0: 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仍然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487点，跌55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89美元，卖出4148.7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1。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啊，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对出噶，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葵涌道近住美孚新村。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公鞍路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公鞍路一段咧，都仲系车多噶。咁朗天路啦，同埋洪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榕园路同埋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入翻香港仔车多，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车多，龙尾咧而家排翻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就喺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啦，落翻去观塘裁判法院嗰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咧，都系比较繁忙。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正式。

0: 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8:11啦，咁啊继续晨光第一线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啦，咁啊头先讲过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运动 O 即系而家8:00啊变咗财智 O 咧，咁啊放假嘅，咁所以直播室入边咧有三位嘅朋友，包括咧就喺财经方面都系小白嘅小白白元浩啦，
2: 早晨，
1: 仲有
2: Vicky 啦，
3: 仲有 Yana，
1: 仲有 Yana 嘅，咁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到咧就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早晨，
2: 早晨 Dicky，
4: 早晨，
5: 早晨
2: 三
5: 位，大家
2: 好，
5: 各位晨光听众大家好，
1: 早晨，今日人才仔。同你一齐倾下偈啊，咁不过话说咧，都见到啊，寻日见到北水假期之后咧就开闸啦，咁但系港股就仲未见到咧就即系红盘啦，咁反而跌穿咗24,000啊吓，咁特别系之前即系强势嘅晶片股咧就出现有少少咧就系心腹嘅回吐，咁令到即系半导体嘅产业啊嗰个嘅感觉咧有少少拉锯，咁嚟紧吓第四季嘅时候或者晶片股啊有冇啲咩特别嘅预示俾我哋咧？
5: 好，咁啊，头先你都讲啦，即系期待已久啊，因为咧北水咧就即系重返香港大地，因为咧内地始终咧都放咗一个都几长嘅黄金周啊嘛吓，咁啊我哋就国庆嘅一日，咁佢哋就放到啱啱寻日先至咧开工就复市，咁亦都咧就系有翻北水，咁但系咧就事与愿违啦，咁啊大家本来咧都系满心期盼就话啊。北水翻嚟，咁會唔會個股市表現好翻啲咧？嗱，咁首先講話分兩頭，如果講好翻啲，咁成交金額咧的而且確有改善嘅，呢個客觀嘅事實。但表現咧就係、差強人意啦。頭先小白都講啦，就係、指數嚟講咧，恆指咧就表現都幾唔好噶，同埋咧有個別嘅板塊嘅股份咧，亦都跌幅都幾犀利。琴日嚟講咧，就真係見到好多啲人工智能啊、晶片啊，或者係層邊啊都。幾當炒嘅股份咧，都即係跌到一波六嘅。咁嗱，我諗咧就即係都幾複雜嘅情況，都要逐樣逐樣講俾大家聽啦。首先，其實點解會係啦，即係點解會跌咁多咧？咁樣咁當然有緣有因嘅。如果你話真係直接啲嘅原因咧，我諗都係同個別啲股份咧，就係、不斷咧，就係所謂出嚟抽水有啲關係嘅。嗱、因為咧喺尋日嚟講，咁啊兩間公司咧都係喺市場度咧就係、配股集資，甚至乎有配股再加埋。發行可換股債券嘅，咁啊分別咧就有劍橋科技，咁亦都有另外一間公司叫碧印科技。嗱、後者嗰間公司咧就係、做所謂 GPU 嘅，即係話做一啲圖形處理器，即係你就當係真係如果啊 Nvidia 係全球一哥咁樣，咁佢喺內地就係其中一個參與者啦。當然啦，無論規模啊。技術啊都不能同日而語嘅，即係完全即係唔係同一個層次嘅，咁但係都係同一個行業啦。咁曾經咧都市場會好憧憬嘅就是、即係晶片要點啊國產化嘛，咁咧要即係可能有啲嘅內地嘅無論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公司啦、平台經濟啦，咁佢哋就未能夠即係好暢順地採購到海外市場即係生產嘅一啲GPU， 咁所以咧就都係要可能幫襯下內地。啲公司啦，咁但系咧就即系点样咧？即系佢哋就接二。

0: 效應啦嚇，因為你會有多咗嘅股份，咁即係話咧，每一個原本嘅股東咧，佢哋嗰個股權就被攤薄。咁第二咧就係話一個更加低嘅配售價啦。但係呢兩樣都唔係最大問題，因為如果你話啊唔係、哦，我係人工智能行業，咁啊始終咧喺發展嘅過程裏邊咧都需要大量嘅資金，咁都係啦，佢哋自己都咁講啦。配股集資包括頭先講飛鷹科技咧，七成係用嚟咧發展新一代嘅產品供應鏈採購嘅咁樣。咁本來理論上咧嚇，即係都市場都唔會話完全唔接受，但係最難接受嘅係咩咧？就係呢間公司其實上市都唔係好耐，好啦，股份禁售期一解封，佢就已經咧喺之前咧就配個股集資嘅啦。咁而咧即係喺講緊一月先至上市啊，咁跟住咧七月咧就已經有配股。咁當其時咧就話九十日之內咧就一定唔會有任何融資啊、配股啊嘅行動嘅。咁但係真係計日子咧，七月初一講完，真係數足九十日，佢就真係十月一屆滿咧，佢又再跌，
1: 即刻嚟喎。
0: 咪就係咯，即係好似咧，即係好趕住配售，同埋咧，即係好等錢使嘅感覺咧，係即係好明顯啊！嗱，咁當然配售股份集資有攤薄效應，甚至乎當係一個短期利淡因素就兩隻啫，係咪？咁但問題大家就擔心啊，咦？咁隔離街嗰只咧？或者隔離廠嗰只咧，或者坐喺附近嘅咧，咁但係擔心會唔會即係一個即係所謂嘅配股潮，因為成個行業好明顯就係話都真係咧需要大量嘅資金嘅，即係話講得直接了當啲係招人資，咁啊真係要使好多錢，同埋好多呢啲喺香港上市嘅人工智能產業裏面嘅股份咧，有一個幾大嘅問題就係好多都係咧有概念，而營業收入都的而且確係處於個幾高速嘅增長狀態，但係咧。現金流咧不斷流走，不斷使錢，而仲有係遠遠咧未可以去到真係有一個穩定盈利嘅階段，咁所以大家就會擔心，喂，咁究竟啊呢個不斷咁燃燒資金，不斷咁樣喺度抽水集資，究竟係唔會即係咪會唔會即係無日無之咁樣不斷發生，甚至乎係成個行業都會係咁樣咧？咁當然都係要睇就未來，譬如可能一年到年半，收入係咪可以保持得到？毛利率可唔可以改善？同埋而家現有嘅現金可唔可以支持到，譬如話下一輪嘅一啲商業化，咁所以即係變咗令到市場就會好擔憂咯，咁就令到呢一啲嘅板塊股份咧就跌咗落嚟好多啦。仲有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啫，仲有另一個更加關鍵嘅原因咧，我都真係要好快速講講嘅，就係話咧利率嘅關係啦。嗱，可能大家都聽到喂聯儲局咁可能咧十月就會有機會停一停、唞一唞，唔加息住，咁但係另外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唔係淨係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仲有好多問題，我哋一陣先可以再講。
1: 好，
0: 咁但係咧，即係淨係講香港個市場咧，就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咧，我哋醖釀緊嘅咧，除咗咧就話，哦，可能聯儲局年底再加息嘅時間，香港嘅銀行最優惠利率係有機會增加，呢個其中一樣嘢，亦都係兩三個月之前咧，我都有喺晨光個時段有分析過，講過，如果假如。亦都係我預期十二月聯儲局加息嘅話，咁香港呢啲大小銀行咧係極大機會會增加最優惠利率嘅，雖然幅度可能少啲，咁但係咧絕對就會令到咧大家包括嚇供樓成本，譬如話好多時候香港嘅朋友我哋嚇即係供樓 H 按嘅即係按揭息率咁啊。係一個浮動嘅啦 ，HIBOR 咁，但係會有個封頂嘅息率嘅，個封頂就係 P 啦，即係最優惠利率啦。咁如果即係話最優惠利率一加嘅時間咧，咪即係其實我哋全世界供樓都要俾多啲利息咯，係咪？咁所以呢個肯定係少少利淡。但係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因為隨住而家即係港元同美元個息差越拉越闊，美國亦都已經加息，美國嘅債券嘅收就係大幅咁上升，咁所以咧形成咗一個都幾大嘅息差嘅。咁所以咧亦都因為呢個緣故。美元的支持相對吸引力就會比較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亦都有個萬有引力的誘因，因為本身有聯繫匯率制度，但是亦都會令到港元在這個聯繫匯率制度之下可能會慢慢引導它的匯率可能會跌到去所謂的弱方保證，就是說聯繫匯率是令到港元在對美元的框架裏面上落，不可以跌破和升破的，就是說 7.75 至 7.85 這個距離，這個水平是一定要維持在裏面，否則咧，金融管理局就要出嚟出招，所謂沽或者係跌呢啲港元噶啦。咁但係而家睇嚟咧，可能好快，亦都甚至乎好大機會咧，會慢慢咧係會咧即係引導個港元咧就跌到落去弱方保證7.85。咁眾所周知就係咧，即係港元如果弱。

0: 話咧，咁從來咧都會係一個即係唔係太對於股票市場正面嘅一個嘅影響嚟嘅。因為呢一個港元弱勢咧，係反映緊即係外資對於港元嘅資產嘅需求係比較低啊。呢、這個當然其中嘅原因係因為息差啦，但係都係嗰句過往嚟睇咧，見到港元弱勢咧。股票市場表現咧，好多數都係真係無甚了了啊，甚至乎表現可能會唔係咁好嘅嚇，亦都因為可能會引發呢、這個即係資金流出嘅一個疑慮咯。咁所以幾樣嘢即係加埋曬一齊咧，就成為咗點解話哇人哋外圍股市嚇、啊，即係當係創完新高之後啲回吐都好啦，都係一個歷史新高附近。我哋嘅港股嘅私人獨橋水咧，冇北水又跌，有北水又跌咁樣咧，係幾無奈㗎啦嚇。但係咧，真係要解釋嘅話咧，就係、是、因為頭先講嘅呢啲原因咯嚇。
1: 嗯，明白。德奇头先都讲咗债息啦，都再创新高啦，都好想知道咧，对于我哋港股嗰方面嘅影响系啲咩咧？尤其系收息股方面啊，我哋系咪又应该减持收息股咧？
0: OK， 呢個問題問得好嘅。嗱，當然啦，講到呢個債息高企，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即係個背景啦。講緊而家係話唔係淨係美國嘅，即係淨係當然美國嘅長債嘅收益率高企，亦

0: 一件新嘅事。咁當然有幾個原因啦，即係所謂嘅債券嘅收益率，特別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美國係減，英國係減，歐洲係減，咁甚至乎而家咧就開始已經講緊一個概念，就是、哎呀，會唔會引發歐債危機咧？嗱，因為咧喺歐盟嚟講咧，咁多個國家嚟講，即係德國經濟算係比較最好同穩定啦。咁而法國咧近期都有啲即係政治嘅事件，咁啊令到咧呢一個法國咧嚇嘅債券市場啲動盪。咁法國嘅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同德國嗰個差距咧，向來都係一個市場風險指標嚟。咁而家就越拉越闊，即係簡單啲講啦，就話如果係。債券嘅收益率上升，意思就即係話，法國如果要發行十年期嘅債券，就要俾更加多嘅利息，佢哋嘅持有人，債券持有人啦，即係話佢哋政府嘅借錢嘅成本就上升咯。最簡單理解係咁。咁如果你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咧，債息的而且確好高，即係話債券價格都好低。咁當然咧，再日前即係美國拍賣十年期債券咧，個反應都唔差，因為好高息啊嘛，講緊成5.3%啊呢啲水平。咁但係問題就係咁啦，咁即係話長期嚟講，各國嘅政府發行長期嘅國債嘅成本就大增啦。嗱，呢個會有個好明顯嘅引導，就可以答到頭先嘅問題啦。就係話對於其他企業嚟講，好簡單啦，即係都有個比較噶嘛。哇，即係如果你話一間私人公司嘅債券嚇又係長年期嘅。你嘅收益率竟然仲少過理論上比你低好多風險嘅，即係國家級嘅債券嘅，咁呢個唔合理噶嘛？咁即係話咧，某程度上咧就可能會令到其他啲私營企業佢哋嘅集資嘅成本啊，或者係未來要俾投資者嘅息啦，就會越嚟越高。咁啊，即係話會引導到一個問題，就係、是、話更加高嘅集資嘅成本啊。咁所以咧，我哋講話即究竟要避開啲乜嘢咧？咁譬如高息嘅股份吸引力會唔會下降？嗱，會嘅，因為佢都會提供更加高嘅收益率。譬如話同一隻嘅收息股嚇，無論你話係一啲房地產信託基金好，一啲公用股好，一啲銀行股好，我哋傳統嚟講係收息為主嘅嚇，即係個股價波動性低啲，咁主要咧就係穩定嘅派息，去長線持有，甚至乎一啲即係個別嘅一啲服務性嘅一啲股份，總之即係高息嘅股份啦，我哋即係統稱。咁好簡單啫，佢都要提供一個更加高嘅息率，先至會令到佢嘅股份或者一個吸引力係變成即係更加合理。咁即係話可能咧個股價咧就會有啲受到壓力啦。嗱，不過佢哋佢最多就係股價受壓啫。但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小心嘅咧，反而就調翻轉啦，就唔係呢類型相對穩健嘅股份，反而真係要避險嘅咧，就係一啲風險高嘅股份，邊啲咧？即係話爭人好多錢啊，借好多錢啊，仲要而家仲係喺度借緊錢啊，又蝕緊錢啊，又未賺錢，又現金流又比較差，咁呢啲就更加高風險啦。因為高息嘅環境之下咧，對於呢啲即係未有盈利能力同埋欠即係話借貸比較多嘅公司咧，嗰個壓力咧就可能更加之大咯。
1: 明白啦，咁我最后咧都问阿 Dicky 啦，即系如果嘅假设性嘅，即系假设今年年底市场唔单止等唔到减息啦，反而仲要面对一啲重新加息嘅极端现实啦，咁究竟我哋系应该睇好黄金之外啊，其实我哋会唔会应该即系会有啲可以投资者应唔应该提早咁样去换马避险咁样咧？
0: 好，咁嗱，首先咧就系、是、如果你话讲紧加息啦，其实个周期出现咗咧。咁耐以嚟歷史上咧，都係唔會話短期內逆轉嘅嚇，即係話開始加息，咁就係一個就係週期嘅開端嚟㗎啦嚇，即係都係嗰句啦，你翻緊一份工啊，即係如果而家開始加人工，咁就望佢繼續加啦。咁好少加人工，我無端端下個月又減翻嘅嚇，即係如果喺正常嘅環境下，咁如果你話喺全球，因為而家目前面對好多個問題啊，包括就係話。通貨膨脹啦，講緊你話哇，即係而家由未解決嘅俄烏戰爭、沒完沒了嘅美伊戰爭、國際油價高企，咁甚至乎而家即係過去都喺呢個時段分享過㗎啦，就係柴油啊，即係 diesel 啊個價格更加高。咁原因就因為供應不足，咁而家就唔係淨係原油供應不足，而家係成個成品油產業鏈都供應不足，特別係柴油，即係話要經過提煉㗎嘛，即係都係嗰句啦。黑實實同埋結結塌塌嘅原油，你俾一桶我都冇用㗎，我入唔到落個車㗎，係咪？咁所以咧，你係要提煉㗎，變成唔同嘅石油副產品、天然氣、汽油、柴油咁樣。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哇！即係柴油嘅價格又高企，咁通脹升温，咁冇辦法㗎。對於央行嚟講，佢哋都要焗住加息。可能大家即係市民大眾會問：喂，咁？

0: 而家嚇，即係我哋喺香港去到個油站嗰度望到個牌價，都真係唔想入嗰只腳。
1: 係啊，心臟痛嗰啲嘛，真係驚驚啊！
0: 係咪啊？即係見到個數字都覺得，喂，真定假㗎？係咪真係咁貴㗎？即係就算購埋啲乜嘢優惠啊，嗰啲小恩小惠嗰啲咧，都係望住個油站。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入滿佢咧？定入少少就算咧？
1: 唔入又得，即係你知唔知啊？你呢頭入咧，你係驚下個禮拜再貴喎。如果唔入啊，有呢個問題喺度係啦。
0: 同埋都費時失事啦。咁唯有點咧？即係因為我都有電動車，但係有汽油車。咁、我通常唯有就問個油站職員啊，其實今日咧你油站咧有啲咩優惠咧？因為佢有啲就啊，我哋個優惠淨係五六日啊，有啲淨係六日啊，有啲係特別嘅卡啊，有啲特別日子。咁唯有咧就係精打細算咧，就問下個別嘅油公司究竟今日有啲咩優惠，甚至乎上網睇定先嚇、即係有陣時咧就唔使咁忠心嘅，唔係一定要幫襯同一間油公司嘅，周圍問下。雖然都係寡頭壟斷。都是差不多都是貴的、但是對於北美洲的人來說都是雪上加霜，因為對於農民來說，哇，即是我秋收、本來我可以、即是、開動農業的發動機，然後就、農作物就可以賣錢了，但是現在就望著農作物呢、農民都陸空無慮，即是說美國那些、因為、開動的發動機要給柴油給很多錢，正所謂賣完農作物都可能抵消不到那個即係油價上升帶嚟嘅影響，咁所以而家特朗普嚇中期選舉咪要出下招咯。而家就話啊，工業用原本咧唔可以入落車嗰啲紅色嘅柴油咧，都可以入落車。咁當然啦，呢個話題好闊啦，今日就唔講啦。咁但係頭先答翻嘅問題咧，就係話咁而家通貨膨脹嘅壓力係無日無之，與日俱增，繼續升温，睇唔到有任何就係平息嘅機會。咁所以咧，即係加息係必然嘅啦。問題就係話，究竟係邊個加先啦？加咗會唔會停一停、唞一唞？等一等，再諗一諗，再下一次先加。咁而家就可能係呢個狀況咯，即係譬如話，聯儲局可能十月唔使加住，但十二月都一定加噶啦。咁所以咧，即係利率嘅環境咧，大家可以理解就越嚟越高咯。咁當然啦，即係利率越嚟越高咧，其實對好多行業同好多即係資產都不利啦。譬如頭先提到金啦，其實對金都係不利，因為金係冇息收。咁而家你講緊話十年期國債都收緊5.2%，兩年期美國國債都4.7%嘅時間，咁變咗相對地黃金個吸引力就會低咗。傳統你話唔係，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有個避險嘅效果。咁但係投資者就會計數，咁買咗佢冇息收嘅喎，純粹要靠佢個價格上升，所以近期嚟講都係個金價都跌咗都。即係調整到唔少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咯，咁所以當個即係利率嘅環境變化咧，咁我哋其實都係真係要開始慢慢適應嘅。
1: 係啊，咁都要好多變化先至得㗎嚇。咁我即係如果你話投資者嘅，或者淨係手持一啲嘅現金或者係投資項目嘅話咧，都要諗下到底個局勢會點樣轉變啦。嗰、那個投資組合係點樣啦？仲有啲科技嘢，我哋應該點樣好好啲嘅整合啦？唔係淨係用嘅，都要諗下啲科技嘢點樣整合先至得㗎嚇。好，咁今日咧就唔該曬 Dicky 㗎嘛。以上所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啊？
0: 本人冇持有嘅，多谢
1: 晒三位
0: ，thank you。
1: 好，唔该晒 Dicky， 拜拜。系啦，咁除咗 Dicky 冇持有之外咧，咁我都冇持有啦。
2: 我都一啲啲，
1: 佢讲
2: 啲咩？
1: 系啦，咁所以都系一啲环球嘅叫做关于金融上面嘅嘢咧，咁相信大家都要留意翻多啲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9啊，出边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74%。咁啊，听听8: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

0: 通告又话，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佢嘅工作相关嘅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拘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拘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美军中央司令部话，林肯号航空母舰在结束中东的任务之后，当地星期四返回加州圣迭戈母港。美军话，5000多个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员在今次部署期间执行了几千次作战飞行任务，航程超过145000公里。五角大楼话，林肯号今次部署时间达到破纪录的321日，连续264日在海上航行，未曾停靠港口。今次部署超过了2020年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创下的206日连续部署纪录。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61点，跌48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97美元，卖出4147.7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1，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2，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2，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龙翔道啦，近住龙盘苑嘅。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咧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咁另外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都系排到去沙田围路啦，近住沙角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沙田乡事会路左转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个位置近住沙田街市噶，咁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翻去沙田围路近住沙角村。咁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南昌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回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回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

0: 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喺海泥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转翻落去蝴蝶谷道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喺榕园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4: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就系抽二十分钟嘅时间喺公园度进行微步行啊！
3: 哦，
2: 微步行系咩咧？
3: 微步行要揾翻个定义出嚟先，
4: 即系慢慢行噶嘛？
2: 我估系，因为佢有个名嘅叫做 Michael Walking 或者 Movement Snack 运动零食啊。
4: 嗯，
2: 由佢个名入面都可以揾到佢嘅意思，就系、是、首先佢嘅时间咧系会比较短啲嘅、嗯，可能五至二十分钟，就唔似我哋可能行半个钟或者跑步咧，有时候点都要跑一个钟。咁、第二啦，其实乜嘢情况之下都可以行到，融入去你日常生活啦。譬如食完饭，你去公园行一下，或者你放狗狗啦、散步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微步行嚟。
3: 如果咧想喺体重调理、体重调整方面咧，就做得更加好嘅话咧。咁我覺得係應該食飯之前去散步，有陣時
4: 係啊，
3: 食飯之前散步咧、會令到你嗰個食慾減低。
4: 哦，咁啊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咧成日都話噶啦，好多人都話：，你跑完步我要食翻多啲嘢咁樣。但其實有陣時係做完運動咧，你未必想食嘢，
3: 未必有胃口，係啊，未必有胃口。
2: 好相反、如果譬如我打完波啦，打完羽毛球，我真係好肚餓，流咗好多。
3: 你等等先，我攞翻個頭盔先，因人而異啊。
4: 係嘅。
2: 可能你跑到好劇烈啊，跟住已經係即係因為運動過完之後你好攰，已經冇咗胃口咯、
3: 我就同係同 Vicky 差唔多，即係做完運動之後其實冇乜心機或者冇乜食慾啊，咁變咗你嗰餐咧其實食得少，咁如果你話對於體重管理方面咧，可能真係會幾好喎，咁、所以就話未健行你係之前啦定係之後咧，咁我哋大家自己慢慢選擇，
4: 即係因應翻自己嘅身體啊嘛、今日有時間嘅話咧，就抽少少啲啲時間啱啱。
2: 十分廿分钟就得噶啦，
4: 就落去公园嚟到去行一行。
3: 喂，除咗公园之外咧，香港都有好多嘅自然教育径咧，系、短嘅，有啲短嘅，短嘅自然教育径，其实都系讲紧一小时之内咧，其实就可以完成。咁、而且好多仲系唔系话上海拔好高嘅地方啦。平平地路嘅咁樣，咁但係又可以
4: 喺嗰啲細路都啱行，
3: 林蔭之間去到穿梭嘅，咁啊呼吸啲氧氣都多啲，咁啊人都舒服啲啊。
2: 今朝真系好冇精神啊！我要饮。

0: 饮咖啡相信是很多人每日的一个习惯来的，但饮咖啡的你有没有想过咖啡是怎样出现的呢？而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种的咖啡的品种？想知道咖啡的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两位拍档今朝饮咗咖啡未啊？
1: 今朝饮咗茶，
2: 饮茶、
0: 啊、你就饮咗，你饮咗茶、啊，你好似真系少啲饮咖啡，小白
1: 手震啊嘛，容易。
0: 系、
1: 哎、啊
0: ，Vicky 就每一日翻嚟好似都会饮杯。
2: 会啊，嗯、如果唔饮嘅话，又或者未闻过咖啡香，好似成个人咧都未醒咁样。
0: 咁系咪每一日都真系要饮咧？
2: 其实我系翻晨光先会嘅啫，
0: 系、哦、啦，
2: 早系、啊、因为早啊嘛，我哋咁如果你话我放假嘅时候，咁我喺屋企就尽量唔饮噶。
1: 嗯，
2: 系啊，唔饮就唔饮。
1: 不过坊间都有好多咧，即系先讲。佢都有好多咖啡咧，其實已經係無咖啡因嘅咖啡，
2: 所以有一啲，所以有一啲孕婦係可以飲無咖啡因嘅。
1: 有啲係用黃豆做嘅喎，
2: 好犀利，
0: 但聞落去都係好濃嘅咖啡
1: 冇錯，冇錯。
0: 我唔知真係自己認住咧，可能飲咖啡就算無咖啡因咧，我都係覺得會好 high 爬，
1: 會精神咗咯，已經
0: 係係啊，冇錯。
1: 咁如果係心理作用嘅，咁咪 OK 咯，我又唔使吸收咖啡因。
0: 都 OK 喎，咁啊，今日就趁住呢个机会同大家讲下咖啡嘅故事啦。
2: 好啊，
0: 可能大家咧都成日听我哋讲咖啡，因为即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成日都会接触嘅嘢，得闲又会饮一杯啦。咁究竟佢系点样嚟嘅咧？嗱、嗯，相传咧，其实佢系好耐以前咧。就已經出現啦，等我揾翻我嘅資料搜集嘅工作先。
2: 由牧羊人開始，
0: 係啊係啊，
2: 係啊，好得意啊！
1: 係咪南美嗰邊開始先嘅咧，定係點樣咧？
0: 咁、以前有個牧羊人咧喺埃塞俄比亞啦，佢咧就每一日就帶啲山羊去山坡度，咁啊發現佢咧食咗啲紅色嘅果實之後咧，扎扎跳
2: 啊，好活躍喎，點解嘅？
1: 咖啡因。
0: 就系啦，咁佢自己咧发现，喂唔对路，啲羊喺度跳舞啊！咁我又试下食红色嗰啲果实。
1: 而家啲家长就惊咩咧？就惊饮嗰啲红色罐嘅汽水，小朋友扎扎跳。
2: 系啊，又唔想俾佢哋食朱古力啊嘛。
0: 我都系有，我食朱古力咧，我会瞓唔着噶。
2: 系咪？
0: 因为有咖啡因喺。
1: 送你多啲朱古力先。
0: 咁呢位嘅牧羊人咧就多谢你，就食咗啲红色嘅果实啦。佢自己以为冲水饮，所以之后佢又瞓唔着。咁我就發現，哦，原來真係最後原因咧就係啲紅色果實嘅事。好啦，咁之後咧佢就將呢一件事咧講咗俾側邊啲人聽啦，啲僧侶啊，
2: 可以提神㗎，可以提神㗎。係
0: 啦，點啲僧侶又好醒目咁樣，又試下用嚟沖水飲，令到佢哋咧最後咧喺祈禱嘅儀式咧就每一朝都飲，飲完之後咧就可以保持翻清醒，
1: 就唔使驚有人黑眼瞓啦。
2: 係你知啦，有陣時朝頭早如果有啲神肚嗰啲咧，如果你前一晚啊可能發咗噩夢啊，又或者瞓唔著太熱啦咁樣醒。听咗好多次咁样，咁朝头早晨土嘅时候，可能对于佢哋嚟讲都有困难噶嘛。
0: 系、啊，系啊。咁好啦，之前咧就系食果实啦。咁点样演化成我哋而家啲粉咧？其实都经历咗漫长嘅步骤嘅。咁、首先去到十五世纪嘅人咧，十五世纪嗰边阿拉伯人咧就将啲咖啡由咬啲咖啡豆。变成饮，因为佢哋就开始将啲咖啡豆啦，有似翻我哋依家嘅步骤啦，烘焙啦、研磨啦，再加水煮成饮品。咁啊，发现咧饮完之后咧可以保持清醒。咁之后咖啡就迅速喺阿拉伯半岛咧，譬如麦加啦、开罗啦、伊斯坦布咧，相继出现，亦都出现咗世界上面第一批嘅咖啡馆。咁原来咧就系喺阿拉伯嗰边嘅。咁啊，饮咖啡除咗提神之外咧，亦都成为佢哋社交嘅地方啊，好似我哋今时今日咁样。可以想象翻以前啲人咧，就拎住一杯嘅咖啡啦，喺度倾政治啦，听音乐啦，倾生意啦，同我哋一模一样嘅，系啦。咁土耳其仲加夸张啦，呢个我都揾资料搜集嘅时候，因为土耳其咧，你知道佢哋好中意饮咖啡噶嘛，
2: 好浓嘅，佢哋啲咖啡细细杯，
0: 再加一杯水俾你去调翻个味蕾。咁佢哋仲有一个嘅规例咧，就系、如果老公唔俾你太太饮咖啡嘅话咧，系可以申请离婚的。
1: 哇！
2: 所以记住俾太太饮咖啡啊，系咪啊？系啊，其实咧咖啡都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咧。有好多唔同嘅好处嘅，即係记得呢就係
0: 喺
2: 係啦冇错 ,Pandora 嘅 Tony 都有讲过佢、曾经有一次啊喺个 band 房度碌碌下个电话又或者冇能感嘅时候落咗街度买咗杯咖啡、就令到佢嗰一日醒一醒。咁唔知大家今日又会唔会饮返杯咖啡啦。

0: 早晨，早晨，8:48。听过有嚟自 Pandora 嘅《灵光一千闪》呢个时间咧，系乜嘢咧？相信你知噶啦。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警星的时间了。近排我和身边的亲戚朋友不时收到相信是投资骗案或者假冒客服骗案的短信，有人还差点堕入骗案，真的很令人觉得困扰。今天我们就邀请到就是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督察 Cindy 和我们分享一下打击骗案和洗黑钱的资讯。早晨 Cindy。
1: 早晨小白。咁騙案問題咧，其實真係好令人頭痛嘅。近年咧，騙案數字持續高企，隨之而嚟嘅咧就係洗黑錢嘅犯罪活動。因為騙徒咧呃翻嚟嘅錢係唔會擺喺身嘅，一定咧會透過一啲快旅户口層層轉帳去洗翻白佢。
0: 成日聽人講洗黑錢啊，咁但係究竟啲錢點樣被洗乾淨嘅咧？嗱，我哋普通市民啊，淨係見到新聞話拘捕咗負責提取以及咧就係運送裝款嘅車手或者快旅户口持有人，但係幕後黑手龐大嘅黑金網絡，到底警方係點樣去追蹤同埋瓦解佢哋嘅咧？
1: 嗱，呢個問題咧問得好好啊！其實咧，為咗應對呢一個挑戰，警方喺幾年之前咧已經成立咗一個團隊，專門同呢一班洗黑錢嘅集團鬥智鬥力。佢哋就係洗黑錢專家啦。
0: 洗黑錢專家聽落咧好有港產片嘅電影咁。欸，Cindy啊，呢啲嘅專家咧係咪個個都好似做戲咁樣，要做卧底，個個都係神秘特工嚟噶？
1: 嗱，咁又冇電影咁誇張嘅。洗黑錢專家咧喺2022年正式成立，而家咧大概有50名成員。小組咧係一個自愿兼任嘅形式去運作嘅，即係話小組嘅成員平時喺警隊入面咧係駐守翻唔同嘅崗位，但係當有複雜嘅財富調查需要支援嘅時候，佢哋就會戴翻專家呢一頂帽，幫手拆解複雜嘅資金鏈，將銀行記錄拼湊成完整嘅證據，揭示涉案户口涉嫌洗黑錢嘅跡象，同埋搜析翻涉案户口

0: 怎样去洗黑钱。
1: 原来是这样的，那即是集合了全警队对财富调查最有研究的精英。
0: 是啊，洗黑钱专家的核心理念呢，就是要堵截黑钱的流向，切断罪犯分子的命脉，将不法分子绳之于法。要成为洗黑钱专家呢，成员是需要接受两个星期密集的训练，参与由律政司、保安局、金管局、证监会、保监局、廉署、海关、警队和银行界等多个界别的高管担任讲师的培训课程，亦都需要通过严格的考试认证，才可以取得洗黑钱专家的资格的。咁当佢哋成为咗洗黑钱专家嘅小组成员之后呢，仲会获得资助嘅进修，例如啦，佢哋可以考取公认反洗钱师资格认证，同埋由新加坡注册会计师协会颁发嘅财务法证专业人员资格，提升专家们嘅专业知识。
1: 听落咧真系唔简单啊！既要有前线实战调查经验，又要掌握复杂嘅金融法规以及数据分析，可以话系警队入面嘅智慧型精英添啊！嗱，咁呢一班洗黑钱专家具体会点样去帮手破案噶？
0: 洗黑钱专家的工作包括为调查队伍提供初期搜证和调查的建议，从而令到调查的工作更快更准，亦都会就涉案户口进行财务分析，去辨识户口的洗黑钱模式。有需要的时候还会奉召去到复杂的金融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协助处理大量的银行档案或者会计账目。小组成员亦都会在法庭上面提供专家证供，协助法庭去穿透复杂的账目结构，厘清资金去向，并就涉案户口是否涉及洗黑钱去提供专家的意见。
1: 那真的好像武林世界里面的军师那样，不单止在前线调查帮手抽丝剥茧，还在最后的法庭审讯到做最强的后盾，确保罪犯难逃法网。不如我跟你讲一下现在香港的洗黑钱和骗案究竟有什么新的特点，等大家市民可以提防一下。
0: 好啊，近年香港的骗案数字持续高企，2026年首六个月录得20613宗骗案，总损失金额超过35亿元。这些骗案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依赖快旅户口，诈骗集团在骗到钱之后是不会将钱直接摆落自己的袋里面，而是透过大量的快旅户口作为接收或者转移不法资金的工具，去掩饰资金原本的来源，混淆黑钱的最终流向。由于犯罪集团是需要大量的快旅户口去处理骗款，所以他们会利用各式各样的籍口收买户口，用作处理犯罪得益。
1: Hey Cindy， 我看新闻都有留意得到，被捕的快旅户口持有人包括学生、外籍佣工、外地来港工作或者居住人士等等，当中有人对骗案完全不知情，只是贪一时之利。不过大家都要认清事实，借或者卖个户口俾人用，点会冇问题啊？根本就系洗黑钱嘅帮凶。
0: 你呢个讲法真系讲得非常之啱。好多人都觉得自己唔系骗子就冇事，但其实随便将自己嘅银行户口、网上理财密码去交俾人，或者所谓嘅帮人赚钱，喺法律上面已经触犯咗洗黑钱嘅罪行。根据《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即系香港法例第405章；《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即系香港法例嘅第455章。第25(1)条的规定，任何人如果知道或者有合理理由相信任何财产包括金钱是贩毒或者可公诉罪行得益，而仍然处理这个财产呢，该人就会干犯了清洗黑钱的罪行，最高的刑罚是罚款港币500万元和监禁14年。犯罪集团正正就是趁住市民觉得不是呃人就得啦，这个心理盲点有使他们成为洗黑钱的帮凶。
1: 咁大家就要记得啦，千祈唔好贪图快钱去借出卖出自己嘅户口。Hey Cindy 啊，我知道为咗提升市民嘅反洗黑钱以及防罪意识，警方都举办咗好多活动俾市民参与嘅。
0: 系啊，小白，警方一直都致力透过宣传教育去打击洗黑钱。例如喺刚刚过去嘅六月份，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就成立咗反洗黑钱智囊团，委任咗40位嘅少年警讯精英成为反洗黑钱大使。智囊团的核心使命是结合警队、监管机构和业界的专业智慧，合力制定更具创意和感染力的宣传策略，目标就是将反洗黑钱和防骗信息带入校园、社区和每个家庭，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1: 那这班反洗黑钱大使接下来又有什么活动呢？
0: 在接下来的10月24日，财富情报及调查科联同金管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举行反洗黑钱大使训练。

0: 年日，透过一连串的互动体验，增加他们对反洗黑钱的认知。而下年的第一季呢，还会举办生命教育活动体验，令到这班大使明白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每一个决定负责。这样即使日后面对搵快钱、洗黑钱的诱惑，他们都可以拒绝参与。而在参加完我们的活动之后呢，反洗黑钱大使还会将这些反洗黑钱信息带回他们各自的学校、社区，真正实践将反洗黑钱文化植根社区。
1: 节目咁丰富，听到呢我都想参加埋一份啦。
0: 咁你就要等下年嘅智囊团招募啦。咁除咗智囊团活动啦，其实我哋都仲有好多活动设计俾其他社群嘅。例如喺嚟緊嘅两个星期日，我哋分别呢会同劳工处同埋领事馆合作举办反洗黑钱讲座，教育市民要妥善保管自己嘅户口同埋个人资料，谨记银行户口唔租唔借唔卖。
1: 咁如果市民想知多啲关于反洗黑钱嘅资讯，可以透过乜嘢嘅渠道去了解多啲㗎？
0: 市民咧系可以喺警队嘅公众网页获取相关资讯。另外，如果市民怀疑自己受骗，记得要打我哋嘅防骗热线18222求助，或者利用我哋嘅电子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辨识诈骗同埋网络陷阱。
1: 如果市民留意到一啲怀疑洗黑钱个案，佢哋又可以点样做呢？
0: 如果市民想舉報一些可疑的交易，可以去警隊財富情報及調查科聯合財富情報組的網頁 www.gfiu.gov.hk， 以網上、傳真、郵遞或者電話的方法遞交可疑交易報告。舉報內容可以包括涉及可疑交易人士的個人資料或者公司資料、可疑交易的詳情和有關交易可疑的原因。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咧，系会有同事去跟进所有嘅举报噶。
1: 嚟到节目尾声啦，不如 Cindy 总结几个反洗黑钱嘅 tips 俾大家。
0: OK 啊，冇问题。咁首先啦，大家当年就唔好随意租出、借出或者售卖自己嘅银行户口、储值支付工具或者虚拟资产钱包。唔单止陌生人噶，就算亲朋戚友咧，都千祈唔好提供自己嘅户口资料或者借出你嘅户口。如果懷疑當中涉及詐騙或者洗黑錢的罪行，記得切勿參與，有需要就要報警求助。其次，大家都要經常留意自己戶口的情況，如果發現戶口有任何不尋常的交易，懷疑被人盜用，要立即聯絡開戶機構尋求協助。市民亦都不要協助任何人士去處理來歷不明的金錢，否則有可能會干犯洗黑錢罪，是要負刑責的。咁對於陌生來電啦，亦都要保持警惕，唔好輕信自稱銀行、政府部門、執法機構或者客服要求轉帳或者提供個人資料嘅要求，緊記要核實身份。最後啦，喺進行投資嘅時候，切記要選擇一啲受監管嘅平台，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進行非法活動。
1: 收到曬，今日好多謝 Cindy 嘅分享啊！大家記得要好好保護個人資料，時刻緊記銀行户口唔租、唔借、唔賣。我哋下一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嘅警队资讯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录取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也都重视实

0: 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迹，发展商场实习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迹。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话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话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之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八乡星期三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昨天下午在机场拘捕了一个36岁非华裔男子，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事发在星期三晚九点几，一个35岁男子驾驶电单车沿全锦公路往荃湾方向行驶，期间怀疑被对面行车线一架轻型货车的侧镜撞倒，失平衡倒地。涉事轻型货车在意外之后未有停低并驶离现场，电单车司机手和脚部受伤，送院之后延至昨日凌晨证实死亡。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6点，跌675点；港金报38,780元，升1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8.57美元，卖出4,149.1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现时咧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排到曾大屋，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咧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咧去到电信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现时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明爱医院。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啦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0: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1: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2: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阔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花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1: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5: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4: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3: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6: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6: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9: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6: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好啦，早上嘅9:09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我哋都可以晨光 morning call 呼吁一下，
1: 冇错，呼吁下吓。
0: 系除咗呼吁晨光 morning call， 听众可以打翻上嚟之外咧，吓其实今日都有位朋友嘅。
1: 系啊，就系甜姐啦。上个星期接咗甜姐嘅电话啊，不过可能依家佢忙碌当中，
2: 即系预约咗今日，但系咧我哋啱啱打俾佢嘅时候就听冇听到。
0: 哎呀，冇听到。
1: 睇下你系咪喺收音机旁边听紧我哋讲嘢，呼吁紧你。
2: 等阵如果我打翻俾你嘅时候，记住听啊！
0: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甜姐系嘛？
1: 系啊，甜姐，
0: 甜姐就我哋会打翻俾佢啦，我哋都会努力继续咧就联络甜姐嘅。咁但系其他嘅听众咧，亦都可以继续打翻上嚟1872388噶吓。
2: 冇错啦，都可以预约我哋下星期嘅 morning call，
0: 或者甜姐揾唔到嘅话咧，
2: 又可以今日
0: 冷手执个热煎堆，又系呢一句啦。咁啊，即刻
1: 系机会啦，
0: 系啊，真系机会啊！转头半小时之后就可以即系将大家嘅点唱啦、生日点唱啦、结婚周年嘅开心事情啦。以前拍拖的事情啦，或者总之好多好多
2: 开心的事情，
0: 系啦，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上嚟啦。
3: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0: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星期五大壮开麦嘅时候，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大壮麦啦。你好，大壮麦。
3: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
0: 早晨。
3: 咁呢个星期咧，仍然仲系嗰个名门嘅恐怖碎尸案啊。吓、嗯，咁啊系呢啲，似乎系啲方众啊、嗰啲网民啊、嗰啲啊议论嘅最高潮嘅讨论啦。
0: 系件事，当然我哋就相当关注啦。不过咧，亦都有好多嘅网民咧会谂好多 side track 嘅嘢，令到件事咧增添咗唔少嘅话题噶吓。
3: 啊，你真系讲得啱啦，小白，睇得多

0: 有時我哋平時咧就睇睇啲網民去試下評估下究竟一宗案件，
1: 嗯，
0: 啊評啲陪審員啊抽出嚟嗰啲會點諗嘢
1: 啊？
0: 但如果當中有啲真係好似啊，都唔少啲網民咁樣諗嘢咧，就真係危險啦。
1: 梗係啦，
0: 有好多就似乎係忽略咗啲證據 啊，
1: 啊，
0: 究竟人哋係做緊乜嘢都好似唔係好。清楚
1: 嚇，直啲講，我哋唔喺個庭上邊啦，我哋都係睇報道噶嘛。咁啊，佢真實嘅情況係點，我哋又唔知喎。
0: 係咯，啊，當然啦，案件進行中啦嚇，不過少少推算咧，就係話，咦，控方可能未必有證據咧，係直接針對到個別嘅犯罪者啦。咁，
1: 哦，
0: 所以見佢開案陳詞就話，邊個落手咧就唔係最重要咁嘅樣啊，咁，
1: 嗯，
0: 可能係用緊一個伙同作案，
1: 嗯，
0: 啊，即係如果係譬如去入屋啊犯法啊爆竊咧咁樣啊，雖然企門口所謂把風啊定係睇水個位咧就冇去偷嘢啦嚇，咁，啊，但係如果用一個即係聯合作案嘅概念咧喺法律上咧。都是入罪的嘛，
1: 嗯，啱啊，
0: 咁唔知道是咪用咁嘅方法，咁所以見到辯方咧嘅盤問嘅角度就好似即係洗開隻船係嘛，
1: 嗯，
0: 即係話嗱呢位人士咧其實雖然係刑事法咧就唔係睇動機嘅香港啊，不過既然佢都冇動機咯，咁何來會有心犯案呢？
1: 咁啊係，
0: 似乎唔知係咪佢哋鬥緊法咧，係玩緊呢啲嚇。
1: 哇！我哋網民或者一般市民睇啲報道同大狀睇報道嘅切入點都已經不一樣啦。
0: 唉，講笑先，話呢啲真係愚見啫嚇。不過咁，始終案件咧係嚴肅嘅嚇，咁，
1: 嗯，
0: 所以就睇報道就話啊。在庭上咧，有人係發出啲唔知咪笑聲咧，咁所以外判嘅主控咧，資深大律師啊郭沙洛咧，都提醒佢哋啦，始終個證人咧係有個女兒咧係去世嚇，大家即係比較認真啲啦咁嘅樣。
1: 係，
0: 咁當然啦，呢個喺真實法庭裏邊咧，有啲市民就可能真係有少少睇戲咁嘅樣啦
1: 嚇。
0: 咁，但係咧睇到啲電視台咧，真係又有法庭戲。上演了
1: 有不少添啦，
0: 系啦，咁啊新近呢套睇下咧，咦，今次嘅水準啊，個人意見即係好似比起之前咧，咦都係由大師監製嘅喎，
1: 啊，
0: 今次就好似冇咁入戲啦，咁講啊，佢我睇佢第一集嘅主題就話啊嗰，那個女大狀係嘛，
1: 嗯，
0: 就用啲手段咧嚇，啊，就取得勝利啦咁嘅樣嚇，咁，啊，我相信咧，如果你話係。不擇手段啊，定係加多兩個字啊，無所不用其極咧。咁啊，行內咧就唔係冇見過嘅。
1: 哦，
0: 咁但係如果你作為拍戲想吸引人睇咧，啊都有個尺寸，有個譜嘅。
1: 要啊要啊，梗係要啦。
0: 啊，如果係脱離咗佢本身嗰，那個嚇。啊大律師的角色咧，咁，
1: 嗯，
0: 你話佢好打得，咁突然間換一件功夫衫去打，啊，偷呃拐騙搶咁。咁就失去意義啦。
1: 係啦，反而呢一類型嘅劇集，我諗其實好多市民啦、觀眾睇嘅時候咧，都係希望喺細節位嗰啲咧就贏多啲，令人哋覺得更加專業真實咯。
0: 係啦，嗱，睇翻個劇情咧，咁杜大道定杜大師咧，呢次監製咧，
1: 嗯，
0: 啊，嗰，那個主角嘅所謂旁門左道嘅手段就係話啊，將一啲手上有嘅證據咧，

0: 刑事界咧嚇，即、就、係、是、真實傳聞咧就有嘅嚇。咁啊，或者係直頭個案咧，真係上咗庭嘅案件啊。
1: 嗯。
0: 如果你話用一啲不正當，係咪叫不正當手段咧？啊，都可以咁叫啦嚇。有一宗比較著名啲嘅咧，就是、牽涉咧，就係喺呢個佐敦油麻地區咧，有啲咁嘅令人身體健康嗰啲按摩定按桑拿中心。
1: 哦，
0: 係
1: 係係
0: 係。係咁，就用條街嚟做名嘅。
1: 嚇、
0: 啊！咁當年都比較出名，甚至轟動嘅添。
1: 嗯。
0: 咁因為本來咧就告咗話咧呢個咁嘅中心咧提供一啲咧係不道德嘅服務啦。咁啊拉咗啲主持人咧，包括好似有一位咧仲係前度嘅執法者嘅女士喎。咁啊告咗上法庭。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喺嗰個審訊期間咧，原來控方嘅主要證人呢啲執法者咧，啊法庭出邊嗰度房間嘅。佢哋喺度傾談嘅時候咧，就俾人偷錄啊！錄咗佢哋咧，原來針對嗰件案件啲證供咧，好多商討
1: 啊，
0: 仲講到啲語句，好似就係話要即係講啲假嘢咧，係去煮死嗰啲被告咁嘅樣啦。咁呢啲嘢錄低咗嚇，咁跟住喺嗰件桑拿案審到尾段嘅時候咧、突然之間攞出嚟，咁啊影響咗咧嗰個法庭咧最後嗰個判決噶嘛。咁但係咧，這個就上集啫噃、因為做咗呢樣嘢之後咧，咁啊當然執法高層就怒不可遏噶啦，咁、亦都係檢控嗰邊咧，亦都係去審視件案件啦、最終咧，錄人音者自己都俾人告翻。
1: 係啊，我其實啱啱都想問、你咁樣叫做非法得取咗一啲嘅情報，本身都有問題噶嘛，係嘛？
0: 係啊，所以呢啲係有關人等，包括咧啱先提嘅前度嘅女性警務人員都俾人哋告上法庭啦，藐視法庭啦咁樣，咁亦都係遭到處分啦嚇。咁所以呢啲嘢雖然搞出嚟咧，就都株連有啲甚廣嘅，因為嗰啲證人之前咧係負責過嘅案件咧。嗰啲案件嘅被告都嘈啦，咁、搞到咧就上訴嘅時候咧，就律政署審視過之後咧，都由得佢啦，即係都唔同嗰啲另外嘅案件去特別爭拗啦，咁、所以有啲案件都係上訴得直嘅，咁、但係落翻嚟就係話，當然雙方都會研究一下咁樣做法啊，應該點樣先安全啲啊咁樣啊，咁但係用呢啲手法去處理咧，當然係。絕對是不應該的，如果你有來拍戲的話，那起碼這些都近磅一點。
1: 對啊，我就是說了，即真的遇到這些情況的時候，就不要想用拍戲的方法，我是不是盜錄他啊，是不是他不知道哪裡找那些文件啊，其實很多呢都真的隨時你在找叫證據的時候都已經犯了法，自己不知道啊。
0: 是的，有些就是以前發生過呢、聽那些真實的傳聞呢，就是說就唔係喺法庭裏面進行嘅，喺、其他嘅情況下，你知啊，科技好發達嘅，好啦，問題就係、可能嗰隻老鼠咧係真係有犯法噶嘛，但捉佢嘅貓咧，原來又唔規矩喎、咁只貓咧唔規矩嘅嘢，俾人哋用科技即係記下來，咁、貓主人咧就要審視一下啦，咁、如果繼續咬只老鼠咧，咁只貓又可能會。受影響，咁就即係都要諗下有咩方法去即係比較圓滿啲解決啦，即係咁世界上冇戰爭啊最好啦，
1: 咁梗係啦，
0: 係咯，咁世界和平
1: 真係啊！每一樣嘢每一件事咧，即係都喺個界別入邊啊，每個界別都會有佢哋自己嘅專家，老土都係講呢句，點解法律唔好下下自己就衝出嚟就諗住喂我睇劇都係咁。點解揾翻專業人士咧？係真係自己碰個壁都唔知道啊！
0: 希望繼續有啲好嘅片啊，櫃台都拍下啲好嘅劇集咧，聽下咧，細
1: 好喎、我幫你話俾電視部嘅朋友聽啊嚇！
0: 多謝多謝，
1: 好唔該曬大狀威，拜拜。
0: 唔該曬小華，拜拜。
2: 我係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嘅都系听众你哋话我知嘅，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系开心啦。但系我唔会自满噶，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0: 位歌手咧，佢自己都将自己嘅歌名 tag 埋出嚟啦。
1: 星刘浩龙绽放。
0: 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9%啊。
2: 垃圾越嚟越多，究竟点样处理先至好？而廢物回收呢個議題已經成為咗好多國家嘅應對方案，而人工智能喺回收嘅領域上面都有唔同嘅新應用，為全球回收業帶嚟一個嶄新嘅面貌。喺中國亦都有科技公司研發咗一部運仿 AI 高光普光選機，呢部高光普光選機更加係獲選為美國時代周刊2025年度嘅最佳發明之一。佢能夠精准咁識別得到仿製物料材質成分比例、顏色、紐扣、珍珠、拉鏈等等嘅各項配件，唔單止提升得到仿製物料回收嘅效率，仲可以為舊衣物升級再造提供創新嘅方案。而家有唔少地區都已經引入智能廢物回收系統，結合 AI 演算法同機械人技術嘅系統，自動分類唔同嘅廢物，好似有紙張、玻璃、塑膠等等，分類效率仲快人一倍添。無可否認，科技係可以提升得到回收效率，不過最重要嘅都係源頭減廢呀。環保嘅議題同我哋日常生活係息息相關，大家不妨聽多樣嘢旁下身。我係 Vicky 泳兒。
3: 我是 Vicky 泳兒，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

0: 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1: 晨光追踪三十一。
2: 好啦，追踪31啊，咁啊，今日咧就一齐齐齐整整啊，同啊电视部嘅刘畅一齐倾下偈噶，畅畅早晨，
0: 早晨啊，畅
2: 早晨，
3: 早晨，早晨咁多位，
2: 咁啊好热闹啊今日啊，好啦，因为我哋搞埋四个够开咩？够开一台，
3: 好啦，电视机啊，
2: 系啊，哎呀，好彩有你喺度咋，好啦，星期五晚上10:00嘅时间咧，哎，我哋唔系净系开收音机咁简单，仲要开埋电视机啊，有得睇埋呢个会客室，哇，畅。
3: 冇錯啦，今晚10:00港台電視31咧都會同大家送上廣播到會客室，咁啊繼續啦，主持人行政會議成員林建峰繼續邀請嘉賓上嚟對談。嗱，今晚咧佢會邀請到咧港交所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行政總裁陳奕婷上嚟同大家傾下偈。嗱，咁啊咁啱今年咧原來係聯交所40周年啦，咁啊回顧翻香港金融發展歷程，佢兩位咧相當有呢個分量去講啊。咁啊節目裏邊咧，陳奕婷會同大家分享下咧。即係港交所點樣去到吸引中東啦，同埋東南亞企業來港上市，又點樣去推動內地跨國同埋嗰啲專精特新企業善用香港資本平台。咁亦都會同大家講下咧，點樣推動 T+1 結算啦，引入 AI 提升審查效率啦。最後會講下咧，點樣吸引國際同埋跨國企業上市嘅最新動向。咁如果關心香港經濟發展嘅朋友，今晚10:00記得留意廣播到會客室啦。
2: 系啦，香港经济发展咧，咁我哋当然非常之紧张啦。由以前系渔港啦，跟住转口港啦，金融城市啦，而家又有创科啦，咁多科研嘅嘢啦，都喺我哋呢一度做嘅。咁啊，亦都喺唔同地方我哋发展，譬如北都咁样啦，甚至乎头先提及过嘅 T+1 结算等等啦。点样可以帮香港做得更加好？我哋又应该点样与时并进呢？咁啊，相信今日夜晚咧喺会客室入边啊，咁听到我哋嘅嘉宾都一样可以揾到啲端倪。
0: 冇错啦，咁啊，除咗今晚呢个会客室之外咧，其实听日星期六啊晏。就非凡人物都邀请了一个劲人和我们分享一下知识。
3: 冇错，咁啊，听日晏昼嘅1:05，非凡人物，我哋邀请到咧香港电影新浪潮嘅其中一位导演张国明导演同大家倾下偈。咁啊，张国明导演咧凭住《边缘人》咧，佢攞到第19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嘅呢个奖喎。咁啊，佢相当有呢个分量同埋资格去讲啊。咁啊。話說即係俾少少資料大家啦，即係新浪潮，香港新浪潮電影係咩一回事呢？就係回顧翻70年代尾、80年代頭，有一班咧受過西方電影教育，又喺香港電視台累積咗一啲實戰經驗嘅年輕導演，佢哋咧憑住一啲好新嘅鏡頭語言啦，同埋佢哋好關懷嘅社會現實，咁啊，所以有一場好徹底改變香港電影命脈嘅香港電影新浪潮嘅拍攝手法，即係有一啲好創新嘅方法，但係亦都係好貼地嘅議題。嗱，咁所以咧，聽日嘅非凡人物咧就請嚟張國明導演同大家講下呢一股新浪潮精神，大家記得留意啊！
4: 好啊，真係非常之欣賞呢一班嘅導演啦，可以堅持初衷啦。咦，晏晝嘅時間都有場波可以睇喎。
3: 冇錯，咁啊，聽日晏晝3:55有港超聯啊，香港超級聯賽大埔對和富九龍城現場直播嘅。咁啊，我哋港隊啱啱贏得第一屆東盟挑戰杯。
2: 係喎、哇，幾開心啊！那個開心嘅情緒到而家都仲係平復唔到啊！
3: 冇錯，咁啊，撐香港足球嘅朋友記得要撐埋呢個港超聯。咁啊，聽日3:55有呢個大埔對和富九龍城大部隊咧，咁有主力啊，菲力陳少君咧喺呢個東盟杯都有入個波，究竟佢可唔可以憑住呢個好嘅勢頭喺主場嗰度擊敗和富九龍城咧？最後邊支地區球會會贏波咧？嗱，聽日晏晝3:55，記得留意港超聯大部隊和富九龍城現場直播啊！
2: 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说，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之外，目前还有大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只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经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话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对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说俄方的暴行必须要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美国检方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以涉嫌实施酷刑虐待罪为由，对被扣押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他的夫人提出新的指控。新指控当地星期四公布，涉及美国政府认定的不当扣押事件。美方早前说，马杜罗执政期间有十几个美国公民被关押在委内瑞拉的监狱。今年1月3日，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马杜罗和他的夫人，将他们带到美国，一直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的扣留中心。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两人都否认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团队以马杜罗作为主权国家元首应该享有豁免权为由，要求撤销对他提出的刑事诉讼，并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马杜罗夫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7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1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94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80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5，跌1.65，盈富基金24.66，升2.4，友邦保险70.55，升3，腾讯控股416.4，升5蚊，汇丰控股144.8，系升2.2。南方恒生科技4.04元，升3仙。长飞光纤光缆161.5，跌6.1。建滔积层板48.48，跌1.6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293点，跌748点。港金报38,780元，升18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7.71美元，卖出4,16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柏澳湾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过了柴湾各属市场，大家经过的时候请

0: 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柏澳湾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柏澳湾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丽城花园。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大约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5: 佢今年38岁，嚟自英国嘅一个选秀节目 X Factor 嘅优胜者，佢嘅名叫做 James Arthur。

0: 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素食者嚟嘅，都是一位创作男歌手啊！一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十位啊 ！James Arthur 嘅新歌《Waste My Te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开开心心嘅早上，同听众一齐倾下偈，系边一位呢？
2: 早晨，龚小姐。
3: 系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1: 系
3: 幸运打到
1: 电话。哦，系啊，你好啊，高小姐，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咧？
3: 哦，我想补祝我女女咧十月七号生日快乐。
1: 十月七号即系前
2: 日，
1: 系啊，前日咯，
3: 系
2: 啊，哦，几多岁啊，女女？
3: 女女37岁。
1: 哦，好后生。
2: 你点称呼啊？阿女点称呼啊？
3: 边个啊？
2: 女女系啊，阿女点称呼？
3: 小童啊，
1: 李
3: 小童。
1: 小童，
2: 小童
1: 啊，小童定小童啊？
3: 小童，
1: 小童，
2: 哦，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1: 系啊，我就嗌噶，彤彤生日快乐。
2: 有冇同佢点咩庆祝啊？
3: 我应该喺 New York 啊，
2: 喺美国。
1: 哦，
3: 系啊，佢带埋两个仔女，应该喺 New York 嗰度。
2: 即孙仔，
1: 哦，
3: 哦，
2: 你就喺香港。
3: 系啦，系啦，系啦。
2: 哦，头先
3: 刚送到香港几日。
2: 哦，你都系美国飞翻嚟系咪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点解嘅？
1: 系咯，咁犀利，仲可以打翻上嚟晨光，即系知道边个位可以讲生日快乐，好叻哦。
3: 因为我刚刚翻香港都未够一个礼拜。
1: 嗯
2: 嗯嗯，
1: 未够一个礼拜。
3: 咁我见有电话，试下。打唔打到咯？
1: 嗯，
2: 真系打到
1: 咁啊！一打就打到18438啦，咁啊都要嗱，今日嗰位女士原本嗰位甜姐系嘛？系啦，我哋就揾嚟揾去揾唔到甜姐，打好多次啊，仲要冇留言添，咁冇办法，所以咧就接到阿高太啦喺度。
2: 系，不过甜姐咧都系想祝孙仔生日啊！
1: 哦，公哦，好唔好意思啊，阿高太 ，OK 好。
3: 系啊，
1: 公
2: 系啊，头先你就话喺美国飞翻嚟啦，你喺美国有冇听我哋先？
3: 如果我有时间呢，因为是夜晚来的，你应该
2: 是。是啊，是啊。
3: 因为那段时间可能是做晚餐或者是这样的，因为迟美国13小时。
1: 是是是。咁啊，晚餐第一线噶咯，嗰阵我哋同你就
2: 又啱，唔系早餐第一线。
3: 系啊系啊，嗰阵时应该一系就做紧晚餐，一系就一。应该一系就系食紧，
1: 食紧饭哦。咦，咁有个环节咪饮食图鉴咪啱你咯，系咪？咁啊又食饭啦，又可以啦，睇下有啲咩食嘢啦。
2: 有啲咩新菜式？
3: 我平日咧都喜欢喺早上咧，小朋友翻咗学咧，咁我都喜欢去最近做咗三个月 gym 啦。
1: 哇！
2: 做 gym 好啊，
1: 手瓜起剪哦，跟住食嘢唔使俾钱哦。
3: 系我好喜欢体重管理啊！
1: 吓哇！系啊，我中意，我都中意你呢个 term， 因为通常都系营养师咪咪同我哋讲。
2: 系啊，平时我哋中意减肥啊，但系体重管理系非常 general 好好嘅一个词，又可以增肌喎，系嘛？
3: 我系senior 啦，老人家啦，咁希望啲关节啊会灵活啲啊，好啲啊，咁样咯，唔使人照顾咁样咯。
1: 护关节方面又想做下啲体重管理嘅话，有啲咩办法好介绍啊？
3: 做啲负重运动嗰啲咯，你踩下健身单车啊，举下哑铃啊嗰啲咯。如果收抱篮咧，又做下 sit up 嗰啲咯。
2: 都系啊，其实老友记有阵时话好容易跌亲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哋嘅大髀肌肉唔够啊，系啦，咁所以其实咧 train 下下半身咧都系好噶，
1: 系啊，
2: 容易跌亲。
1: 话咩唔练，哎呀老咗啦，唔好行嚟行去啦嘅，唔好，
2: 系啊，
1: 更加应该锻炼下
2: 系
1: 嘛，
2: 真系要喐。
3: 对啊，对啊，对对对，咁因为我都六字头啦，咁我希望除咗饮食方面自己注重啊关节啊体能啊。这个脂肪管理都要。
1: 哇，你是计埋食几多 protein， 有几多 muscle 生出嚟噶啦？
3: 唔会嘅，唔会嘅，我知道唔好过量啊，唔好食嗰啲煎炒嘢啊、肥腻嘢啊嗰啲咯。
1: 你忍到口咩？系咪？
3: 我忍到嘅。
1: 哦，犀利喎！
3: 我系好有耐性，咩持之以恒嗰种人。
1: 咁好好喎，所以屋企个个都应该身材苗条啦，系嘛？跟你一起出去 aerobic，
2: 咁 fit 系。
1: 系啦。
2: 仲有冇做其他运动呢？咁除咗健身之外，
3: 除咗嗰啲啊，因为我 keep 最近系 keep 住三个月 去做gym啊、关节啊嗰啲咧，我觉得我个痛症咧改善咯，改善咗咯，系咯。咁好过去
1: 帮
2: 衬医生，哇、啊！医
1: 生
2: 听
1: 到你咁讲咧，其实都会赞你噶，系啊，唔通真系医生就谂住系佢真系要医好多病人嘅，但系佢都希望个个身体健康噶。
2: 同埋系啊，同埋有阵时医生都有讲噶，就系、是、你就系觉得自己有少少痛咧，你唔去喐咧，其实越坐就会令到佢越痛，系啦、啊，退化啊嘛。
1: 嗯，喐多啲。
3: 系啊，退化。系啊，系。
1: 有冇去游水？我听人讲游水好有效喎，系嘛？
3: 因为我游水，我游水唔叻咯，同埋游水始终喺水里边咧，我个人湿气重咯。
1: 哦，湿气重，哇！中医嗰饭都计埋咯，除咗营养师嗰个体重管理真系
4: 系呢个我有少啲咁谂添，
1: 我都少咁谂。
3: 系咪好厉害咧？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叻啊叻啊！
1: 啱噶啦啱噶啦！
4: 咁最紧要啊，搵到啱自己嘅运动方式啊，
1: 的而且确系。
2: 咁啊，女啊，前日生日啦，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都想同阿女讲啊？
3: 希望我个女咧就。即系好好照顾自己嘅家人啦，努力工作啦，咁咯，
1: 就系咁样。
3: 系啦，系啦，
1: 咁啊，佢收到晒噶啦，咁啊，佢美国都会听噶嘛，系嘛？你叫佢听翻 archive， 佢听到噶喎。
3: 佢 sorry， 我会重温俾佢噶啦。
1: 系啦，系冇错啦，节目重温翻俾佢听啊。咁啊，搵咗一首咧，就听你讲咧，你女女都中意嘅歌手。咁啊，等佢可以唱翻 Happy Birthday 嘅歌曲同你女女听，系啦，好唔好啊？系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1: 生日快乐啦，彤彤！
4: 你香港玩得开心啲啦。
3: 仲有我点俾我两个孙收听咯。
1: 好多谢晒你 ，OK，
3: 好，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煮嘢食，煮嘢食，系、美国嘅朋友而家可以听下点样煮嘢食。
2: 但系佢依家喺香港，
1: 佢头先喺公派咁样。
2: 晚餐时间，
1: 仲有好多海外嘅听众噶嘛？
2: 都系都啱。
1: 啱啊啱啊，咁啊，睇下自己啱唔啱食呢一个啦。今日咧。粉丝咧就可以炒或者喺个煲嗰度咧就煮粉丝。咁今日咧呢一个粉丝都相当之容易去到处理，但系亦都因为索汁嘅关系啦。咩叫索汁？即系啲汁收晒喺个粉丝入边，
3: 吸晒啲汤，
1: 好好食嘅，即系可以吸晒啲汤。呢个系粉丝嘅特性嚟嘅，好快脆就已经吸晒啲汤。咁今次咧都系要炒呢一个粉丝嘅，又炒又焗啦。咁最主要炒粉丝嘅咧就系、是。都是用粉丝炒翻粉丝，哇，几犀利！
2: 有冇虾米啊？虾米炒粉丝同
1: 虾米可以。其实你想落啲乜嘢材料咧都可以嘅，不过咧个步骤咧就要多加留意啦。要点样留意呢？咁你首先要准备定粉丝啦。粉丝买咗翻嚟之后，你可唔可以浸炒啊？
2: 唔可以，
3: 唔可以啦，
2: 要过水。
3: 系啊，要浸噶。
1: 要浸。
3: 过水。
1: 好啦，我晒头过咩水？
2: 你浸完后要过水先。
3: 你要拎系
1: 啦，
3: 喂，系啦，
1: 要过水，
2: 我哋嗰件事
1: 系要浸水，系啦，唉，要浸水，咁啊浸嗰啲水咧就攞个盆出嚟啦，浸咁啊，大概五六七分钟啦，咁样其实就已经浸完噶啦，咁样，咁浸完之后嗰个粉丝就可以备用噶咯，好啦。跟住就起鑊，或者攞個嗰啲砂煲仔，你等勁啲靚啲嘅，連埋個砂煲一齊上嘅，咁就攞嗰啲煲仔。好啦，咁個煲仔咧，跟住你咧就要準備定落幾種嘅材料啦。咁我通常咧喺呢個時候，我中意食辣啊 ，Vicky 都中意啦，你都中意啦，
2: 我都中意嘅，
1: 米線都中意辣啊，
2: 係啊，
1: 咁落啲
3: 辣椒仔，
1: 係啦，剪添你自己中意嘅辣椒啦。系啦，咁啊落落去咁样，落咗落去之后咧，佢仲再落多少少嘅姜啦，跟住仲要再落多
3: 蒜头，我都中意噶。其实
1: 蒜头系啦，要落埋鸡蛋。我呢个整法要落埋鸡蛋，所以你话粉丝炒粉丝之外就系粉丝炒鸡蛋咁样。好啦，咁你就将个蛋发晒落之后咧，咁你喺嗰个煲仔入边咧，就将啲材料就抌晒，但系葱都可以抌埋入去。一次过咧就系咁。
3: 芫茜得唔得？
1: 可以，系啦，落少少油先，跟住系咁兜噶嘛，兜到嗰啲鸡蛋咧都入晒味。然后呢你亦都发觉呢就咦 ,ok 喽个色彩都靓喎。咁呢个时候就加一羹嗰啲 XO 酱。係咩牌子 ?XO 酱都有好多牌子啦。咁抌一羹落去，再即係连埋头先嗰啲咩辣椒啊葱啊啲全部倒晒落去。倒完之后呢又加水。加水大概呢就啱啱浸满咗你炒个鸡蛋嘅份量。係吧，跟住你又要再加多少少嘅生抽老抽，或者你鍾意加少少嘅鸡粉都得嘅。就煮佢一阵间先，煮佢好快脆。等佢一滚嘅时候你就将头先嗰个粉丝就摆入去。然后呢就將佢轉慢火，就等佢收汁，係啦，收你啲粉絲其實好快收汁嘅，係啦，咁收到嗰啲粉絲索曬嗰啲味，跟住咧就已經係完成㗎啦。不過我嘅做法咧就會再喺呢一個炒完之後咧就會冚埋個蓋佢，就等佢喺入邊焗啊，焗多一陣，嗰啲味道咧就會喺呢一個粉絲嗰度就再勁啲嘅，係啦，咁就可以加咗個餸，就係呢一個唔好粉絲炒粉絲。雞蛋辣椒炒粉絲啊，咁就好夠味啦，
3: 都好好撈飯。
1: 係啊，你中意加肉碎都得噶，係啊，肉碎真係點啊？
3: 辣肉碎炒粉絲，
1: 辣肉碎炒粉絲，
2: 好
1: 又得，
2: 好開胃啊呢件事。
4: 我的享樂時代。

0: 嘅享乐时代咧，真系继续要同大家讲下食食食食食
1: 啊！好啊，
0: 系啦，因为话说上个星期咧，大家如果有睇新闻嘅话咧，其实都知道喺我哋香港啊，即系 SI 嗰边咧，都有一个牛心美食博物馆。系啦，咁呢个博物馆系咩嚟嘅咧？我啊今个星期咧去咗啦，啱啱去完啦。
1: 你真系有食到啊？
0: 有。
1: 虽然我睇到你片，我知道你系有，但系都会问你真系有食到啊？
0: 有，
1: 系啦、
0: 哦，咁其实佢咧系有嚟自唔同国家嘅，叫做咧就系唔系咁容易人人受得到嘅美食，去俾大家试嘅。咁我可以同大家讲下，究竟当中有啲乜嘢，同埋究竟呢一个展览点解佢要搞呢一个举行呢一啲咁样嘅展览咧？咁样嗱，咁其实咧佢系有九至到十款咧，俾大家系可以食得到嘅。首先咧，佢会由淡味嘅开始，淡味慢慢变到去浓味嘅。咁首先第一样我食到嘅咧，就系食蟀。你哋有冇食过食蟀？
2: 冇。
1: 蝎子有。
0: 你唔可以接噶，系啦。
1: 唔系啊，佢系扮紧食蟀嘅声。
0: 哦，你又帮佢兜口。系啦，嗱，食蟀咧，原来食落去上嚟咧，唔系咁难接受嘅啫。咁其实食落去咧，有啲似虾干啊。虾干大家都有食过啦。
1: 其实睇你点炒，点样泡制佢。
0: 佢冇嘅，就咁完佢咁样烘干嘅啫。佢冇特别，
1: 佢
0: 冇特别。佢
1: 个做法就系烘干。
0: 系啦，我呢一个咧烘干嘅啫，佢入边食到嗰、那个。咁同埋咧，佢
1: 系
0: 冇调味噶，
2: 盐都冇啊。
0: 都冇，反而食咗落去咧，真系食紧好似干虾咁样咯。
2: 都是蛋白質咯，你食咗落去，
0: 所以咧唔係咁難接受嘅。其實反而係你會見到係一隻圓隻嘅蟋蟀咁樣放落口，會有啲
2: 呢下有啲難接受，即係放入口嗰下有啲難。
0: 但係佢處理嘅時候咧，其實嗰啲手手腳腳已經斷咗噶啦。
2: 哦，即係個身喺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放落口咧又 OK 嘅。係。咁之後咧，佢就會有啲唔同國家嘅芝士啊，唔同嘅嘢食咧都可以俾你去試到啦。咁其中咧就係大家咧都會經常講噶啦。啊，究竟嗰個瑞典嘅飛魚罐頭啦，同埋冰島嘅發酵鯊魚肉，
1: 哦這個、
0: 究竟係點樣嘅咧？嗱，其實咧聞起上嚟咧，真係唔係咁容易頂得順嘅。聞起上嚟咧，就好似有啲喺洗手間你會聞到嘅一種鴨味，唔係人人頂得順。
1: 唔係話臭腳味咩？
0: 係啦，臭腳味咁樣。咁所以就係洗手間會聞到一啲噏噏地嘅味啦。但係你放咗落口咧，又完全唔係食嗰種味嘅喎。即系完全另外一回事
1: 嘅、哦，即系臭豆腐咁样。
0: 冇错，
1: 你闻到臭豆腐咧系咁嘅味嘅，但系咧食落就唔系咁嘅味
0: 道。就系普通嘅罐头鱼嗰啲嘅质感，即系嗰啲鱼嘅质感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都还好，反而有一样嘢咧我就真系顶唔顺，要呕翻出嚟。呢一样嘢系咩嚟
1: 嘅？如果听众想睇翻佢呕嘅样，可以留意一啲视像啊。
0: 冇错，系啊，因为可以去翻我哋港台电视31民生美食关注组都已经出咗街噶啦，就系、是。咸金草糖，咸金草糖系咩嚟嘅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就反而喺北欧咧系好流行，好多人都中意食呢一种糖。但系咧，我自己咧就接受唔到啦。点解咧？因为佢入面咧，你食落口嘅时候，除咗其实你闻起上嚟咧，就好似食紧啲白鲜果咁样嘅啫，系、啦，好似一啲嘅咸湿嘢咁样，系啦，咁大家咧都会闻到上嚟咧 OK 嘅，但系食落口咧，你唔知点解有好强烈嘅咸味之余咧，有一种染发剂嘅味道。
2: 我唔知染发剂系咩，
1: 我冇食过染发剂。
0: 你闻起上嚟嗰个染发剂就系食嗰种染发剂嘅味，
1: 即系天拿水嗰啲味
2: 啊，嗰啲味啊，
0: 冇错啦，佢就系有一种咧类似咧阿蒙尼亚嘅感觉喺你个口腔里面，好强烈嘅咸味，所以系刺鼻、刺喉咙。咁呢一样嘢，
1: 鼻塞都即刻痛。
0: 系啊，唔系都唔系咁简单。
1: 留翻咩嚟啊？
0: 我直情
2: 味蕾开发咗，
0: 食完呢个糖之后咧，
1: 我惊破坏咗味蕾。
0: 食完呢个糖之后咧，其实系真系接受唔到，要即刻滤出嚟嘅。咁但系咧，虽然我接受唔到啫，但喺北欧嘅地区咧，呢一种汤系十分之流行嘅。咁其实点解有呢一个嘅展览咧？其实最主要系想话俾大家知，喺唔同地区因应住唔同嘅天气，其实或者习惯都会有唔同嘅嘢食出咗嚟。就好似我哋香港咧，有皮蛋啊，
1: 咸鱼啊，
0: 系啦，可能外国人未必接受得到噶。其实就系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啲接纳唔同地区嘅嘢食，试一试，可能你会爱上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

0: 署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的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从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取得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出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会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开办那个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也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欣就说，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也都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话，超过九成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22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54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1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15，跌1.9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7.8，升6.4，阿里巴巴105.6，升3，友邦保险71.8，升2.55，小米集团25.24，升1.58，南方恒生科技4.05，升5.8，建滔积层板 是47.86，跌2.29毫，中芯国际55.9，跌9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6，瑞士法郎9.454，澳元5。

0: 5.474，加元5.524，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3。日经平均指数报68,529点，跌512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54美元，卖出4,172.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坚拿道，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在上怡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现在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不要匆忙转线，要适当时候亮起方向指示灯和回头看清楚路面情况，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6: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8: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9: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这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还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未知的路由他陪住你。

0: 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莉，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Cito， 监制是伊莉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师傅有好多种，
3: 但能够整靓你间屋。

0: 就只有呢种师傅，
1: 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2: 净系翘起咗只脚，用普通嗰啲 AA 胶啦。如果佢系可能大面积嘅，咁就可以买嗰啲黄色嘅万能胶啊。咁其实我哋都会有一啲叫做木工用嘅白胶墙，咁其实系同小朋友做劳作系一模一样嘅啫。
0: 更多唔同范畴嘅装修师傅嘅经验同埋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师傅有请之靓屋教室》，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CIBS 人人广播，
4: 等等，
1: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

0: 喂，早晨。
1: 早晨，好啦，咁继续翻嚟咧，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咁逢礼拜五嘅话都有呢一个组合嘅，我系瑞瑞，你丽丽，
2: 我系爱丽丝啊，
3: 我就系望住爱丽丝呢个破坏王，搞烂啲
1: 咩嘢啊，我系耷咪你，个咪又耷嚟耷去，
2: 我头先又谂紧咩角度咁奇怪嘅，谂住开佢粒咁样，
4: 行过嚟唔关我事，
3: 我睇住你，
1: 你搞佢做乜嘢？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都系一样啦，非常之丰富啦，内容啦。咁至于咧，我哋一阵间嘅话就会有呢个爱丽丝 D E F J， 同我哋讲乜嘢？
2: 继上个礼拜呢个呕心食物博物馆之后咧，我见到 Ficky 去咗食啊，
1: 佢直头有食啊，
2: 系啊，去食麦乐坊，问佢话点啊点啊，
3: 佢翻得嚟应该冇事。
2: 佢连续我 send 咗，我见到佢 post， 咁我就 send message 出去，我话系咪真系好难食？佢连续 send 咗七个 message 嚟同我讲。真系好难食咁
1: 样，我得七个 message， 每个 message 得一个字嗰只，系咪？我最憎呢啲 message， 系啊，
2: 可想而知几难食。今日咧就系讲一个叫做搞笑诺贝尔奖，
3: 陈
2: 德宇系啦。我都睇嗰阵，我都觉得好搞笑，
1: 搞笑诺贝尔奖系咪就系嗰啲研究埋一啲其实好无聊嘅嘢，咁系咪
2: 怪怪地？
1: 每一年都有嘅，冇错冇错。好啊，今晚一阵间嘅话，同大家娓娓道来啦。你冇嘢啊嘛？
3: 我冇嘢，
1: 系啊，
3: 我拗个头。
1: 系咯，我就觉得做咩拗头咧，无端端。
3: 因为佢好痕，
2: 你失咗发，
3: 好失发啦。
1: 唔系啊，佢只不过将嗰个
3: 吹咗上去，
1: 系啊，佢就整个蛋挞头啫。
3: 系啊，
1: 好啦，咁当然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嘅话咧，我哋每个礼拜都好开心，因为你会邀请嘅就系话港九新界。唔同地方嘅朋友，
3: 地域
1: 系啦，唔同地域有个跨区嚟到我哋嘅直播室嗰度，同大家去玩游戏嘅，咁当然欢迎有好多嘅校长啦。好啦，咁啊稍后时间嘅话，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咧就会有好多嘢同大家一齐玩噶啦。好，喺呢个时候嘅话，正式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

0: 李幸毅嘅呢一首歌曲就 Overheat。咁当然啦，今日呢啲天气嘅话就一定唔会太热啦。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65%嘅。喂，系大致天晴啦，咁天气会系干燥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咧吹强风。而展望咧，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嘅话会系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内陆嘅地区嘅话咧日夜温差会较大，大家就要留意身体啦。
1: 咦，咁即系话如果我喺屋企个花园个中间，咪可能同个出边个温差争少少咯。
0: 唔知你讲
2: 系点解咧？点解
1: 啊？你话内陆啊嘛，我花园好大噶。
0: 哦，
1: 咁啊喺中间可能个温差。
0: 要废话少讲，好，我哋正式入正题啦。因为今日一翻嚟嘅时候，我哋讲紧话啊，有啲咩嘢想同大家分享咧？咁样话系咁啊，小强就话哇，好开心、啊。你去咗边度玩啊？你
1: 我唔讲个地区，系一个旧区，我喺个旧区同朋友去嗰啲茶餐厅饮茶倾偈啦。咁啊，哇！出嚟之后个天黑晒咯，因为咧年纪大啊，饮咗两杯嘢之后咧，以为急，成个旧区
0: 都唔关事嘅，年纪大，咁你饮咗两杯嘢，你都应该要洗手间
2: 嘅，呢个系
0: 有入有出啊嘛。
1: 啊，原来系噶，
0: 系啊，出入平安咯。
1: OK OK，
0: 你冇嘢系嘛？
1: 咁我周围揾洗手间唔好啊，哇！但系越嚟越急，越嚟越急，点算咧？
0: 你去饮嘢嗰间嘢咪有咯？
1: 唔系，我因为出咗嚟，
0: 我已经走咗啦。
1: 啊，费事啦！你突然间远远见到游戏机三个喺漆黑之中呢条街道，
0: 系啦，好旧啦，系啦，那个戏字冇咗，冇咗灯，系咪嗰啲啊？
1: 系
0: ，我唔会入去啦。
1: 即系仲有滚边嗰啲灯咧，有啲冇咗。唔系，你有游戏机咧，即系唯有洗手间啦。
2: 系嘅咩？
0: 但系借唔借俾你噶？
1: 咁我试下
0: 你打一铺咯，我觉得系嘛，去玩食鬼咁样，
2: 系咪好暗嗰啲啊？
1: 我跑过去先，
0: 即系所谓叫玩街机嗰啲，打街机嗰啲。
1: 嗱，因为咧侧边咧嗰条马路好阔，但系停咗好多货车喺度。
0: 哇，仲恐怖！
1: 你知边只啦？
0: 边度嚟噶？
1: 我一阵话你听，即系嗰啲旧区嚟嘅，反正系旧区。哇，终于到啦！游戏机，嗱，游戏机。铺俾你哋感觉，里面会系点噶？
0: 一阵烟味，
1: 仲有咧
0: 乌烟瘴气，
1: 仲有咧
0: 黑掹掹，
2: 黑掹掹嘅，
1: 仲有咧
0: 啲人就喺度狂打机咯，同埋人应该唔会太多，因为佢啱天黑啫嘛，嗰个时间系奇怪嘅，
1: 有啲声噶嘛会，
0: 有啊，噔噔噔噔噔噔，系啊嗰啲声咯。
1: 我谂住系嗰啲啦，入到推门，哇，见到好多人企咗喺度，系啦，即系嗰啲大汉咁样企喺度，
0: 哇，搞咩啊？
1: 但系我目测咧，我嗰个机铺嚟嘅，但系有三部机，我真系未见过，成张乒乓波台咁嘅，个面咧系光嘅，
2: 荧幕嘅，我知咩机啦，我知咩机啦，
1: 我未见过，未玩过，
0: 有呢样嘢，
1: 我知啊，系啦，咁有三张喺度。
0: 平时你见开嗰啲嘅就
1: 系
0: 即系，总之就
1: 系一座嘅，
2: 一座
1: 系啦，
0: 入钱嘅话可以打机，
1: 系啦，但系嗰三个平面咧我未见过，
0: 就瞓低嘅，即系三个就瞓低嘅。
1: 唔系瞓低，
0: 唔系即系个机嘅，我意思
2: 系坐地咁样样。
1: 系啦，咁哇，系咪真系机铺咧？咁我即刻准备想入啦，跟住有个人想嗌我啊，咁我已经见到洗手间三个字，
0: 你唔理啦，
1: 我唔理啦，梗系唔理啦，冲入去嗰个得一架，系嗰啲双件嘅洗手间啫，
0: 冇所谓噶，
1: 系啦，入去反锁，哇，即刻去啦，好畅快，跟住咧我听到。门口嗰啲人咧，咩人嚟噶？
0: 做咩唔得嘅咩？街客咯，街客入嚟咯。不过又系嘅，你又唔同人打招呼，又唔成，咁就即刻冲入去厕所。
1: 有啲生面口嘅。
2: 有几大啊？个机铺？
1: 一般机铺啦，
2: 系啦，直播室咁嘅啫。
1: 系啦系啦，一般咁大啦。咁啊，周围好暗嘅灯光。但我隐约见到啊，关生喺个
0: 一定有噶，系啊，攞住。

0: 关刀，
1: 揾个关刀系咪？
0: 望住话，细佬咩？咁我喺度听到，喂，咩人嚟噶？我开始有啲惊，点解要咁样咧？咁梗系吓啦。
1: 咁人哋都惊嘅，
0: 系啊，
1: 唔系就系你惊，我人哋都惊。你三面口入嚟，又唔知你咩，以为你
0: 系
1: 卧底喂，因为个无间道咁样，
0: 真系啊，
1: 做乜嘢啊？
0: 喂啊，
1: 真系似噶嘛？
0: 似噶，
1: 系
0: 啊。咁我入去入咗去厕所啦，跟住哇，好舒畅。突然间咧，我有一个样嘢俾我吸引住，就系嗰个水箱。通常嗰啲片咧，个水箱咧，
1: 把枪咯，
0: 系啊，把枪。
1: 又
0: 或者有啲、
1: 啊、
0: 有啲毒品喺度，
1: 你饮乜嘢同你朋友？
0: 饮到奶茶，
1: 你饮两磅水，点解又饮乜 Long Island 嗰啲咁嘅嘢？黐线啊！谂咁多嘢。
0: 喂，但系我真系
2: 个环境好似描述到似
1: 系啊，冇错，天红地咯，
0: 系啊，嗰一刻我完咗啦。我好想揭起嗰个箱装啊，里边有咩？
1: 嗯，
0: 即系呢啲系
1: 唔好啦，污糟。
0: 我就系咁谂啊，
1: 系啊，
0: 但我又真系好想睇下
1: 里边有咩，有咩嘢，有水咯。
0: 有个唔系，如果有个胶袋包住啲报纸啊，
1: 系啊，
0: 你觉得系咪好正？
1: 嗱，有机会嘅就系有枪同埋有钱。
0: 又或者系
2: 啲系通常系咁嘅，要交换嗰啲赃物嗰阵就摆喺嗰度，
1: 摆个水箱度。
0: 但我又觉得，喂，呢个水箱嗰啲似乎唔系安全。第一，得格。
1: 哦，
0: 即系
1: 个厕所带个
0: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话呢个水箱咧相对比较矮啊，
1: 系
0: 啦，锐锐都可以摆到啲装物落嚟，
1: 咁咪方便我咯，我唔使摆装物，你认为你点解歧视我矮啫？
0: 你呢个你个 pose 唔使噶啦，你个 pose 都
1: 要
0: 摆啊，
1: 咁你慢慢升上去之前嘅话，你都要做细噶嘛
0: ？OK。我是是我真系
1: 歧视啲矮嘅人啊！
0: 我谂咗三秒钟，
1: 啊、
0: 我好想揭起嚟睇，深呼吸，
1: 啊、
0: 洗下只手，
1: 啊、
0: 周围装啊，咦，有啲支数。
1: 我觉得咧，我认识嘅你，你系会揭嘅，
0: 系啊，
1: 到最终你系会揭嘅，你忍唔住啊！
0: 我忍唔住，我真系忍唔住，
1: 你手痕嘅会，
0: 系啊，
2: 你真系揭。
1: 如果佢唔揭嘅话咧，佢可能翻到屋企嘅话，佢会后悔。
0: 第二招。但第二朝我惊嗰件嘢冇咗啦，
1: 系
0: 啦，
1: 系啦，咪错失咗。
0: 因为咧嗱，嗰个双件洗手间咧系一般 size 啦，但系咧堆满好多杂物嘅，即系
2: 清洁用品嗰啲，
0: 唔系清洁用品啦，有啲唔知啲咩
1: 箱
0: 啊，
1: 里边又唔知摆啲乜啦，
0: 堆嘢喺度，
1: 厕纸啊，洗手碱液啊，
0: 系啦系啦，咁我就望个天花板咧，系啊，
1: 有冇窗？
2: 系啊，有冇
1: 气窗？
2: 系啊。
0: 攞啲鐵線撬實曬，
1: 咁啊係咯，氣窗咯，
0: 咁我又裝
1: 氣窗又係啊，你又要睇下，
0: 係啦，我又裝下，
1: 應該可以通出去嘅，
0: 係啦，有冇閉路電視？因為我諗下，如果出邊啲人睇到一路傻佬揭起個水箱，
1: 唔會有，唔會有廁
2: 所，
1: 唔會有㗎，唔會有。
0: 我驚有啊，因為呢啲係非一般嘅洗手間啊嘛，
1: 即係你根本其實琴日完全係陷入一個犯罪嘅一個思維裡面，係咪？
0: 犯罪貓啊，
1: 犯罪貓撳著咗，所以你就會覺得就係氣窗又有嘢。因为你可以喺度逃跑，
0: 同埋仲有嗰啲假天花拆落嚟，唔知有啲咩喺里边，
1: 系有啲藏下个人喺度，
0: 有嘢望，
1: 系啊，都望住你，
0: 我
1: 系啊。
0: 你哋有冇咁嘅好奇心？
1: 我
0: 想问下，
1: 我冇，
0: 即系去完就走啦。
1: 厕所冇好奇心咯，
2: 系污糟啊嘛，
1: 系啊，因为你嗰啲系快快脆脆，尤其是你机铺，你唔会谂到佢有几。豪华啩，
0: 系唔系豪华？系犯罪猫，
1: 你唔会逗留喺嗰度好耐，所以其实我唔会对呢一个地方有好奇心。
2: 我觉得我有一次咧去食饭，咁样咧就因为嗰日食饭嘅其中其他三位朋友咧，佢哋好多纹身嘅，咁但系佢哋嗰啲纹身咧系其实系嗰啲
0: 型格，
2: 系啦型格纹身啊，或者系啲文青纹身。咁但系咧佢哋三个咧就又高高地，跟住又成手都系纹身咁。咁我哋去食饭啦，我哋喺旺角嘅一啲。地方咁样去打冷咁，咁佢咧就邀请咗侍应姐姐叫我哋上楼上阁楼，咁都明嘅，即系有啲阁楼可能其实都系个延伸嚟嘅。
0: 雅座啊，嗰啲
2: 系雅座，
1: 楼上雅座，
2: 楼上雅座系冇窗冇成噶嘛。
0: 系啊，
2: 跟住一上到去咧，
1: 嗯，
2: 个望住我哋，
1: 嗯，
2: 我哋咦咁
1: 嘅个
2: 环，
0: 系啦，原来人哋有啲嘢倾紧，
1: 系啊。
2: 都是啲紋身汗咁啊，再大隻啲。咁我哋咧就食得好快，佢哋三個咧警告我唔好周圍望。
0: 係啊，
2: 你唔好周圍望啊！即係我啲朋友啊，係話你唔好周圍望啊。
0: 你啲朋友係男士嚟，
2: 男仔嚟嘅，你唔好周圍望啊！我哋唔夠打噶，

0: 一場誤會嘅啫，
1: 係啊，即
0: 係
1: 冇多事啊！
0: 我有聽到佢哋講咩嘅，我哋都估到佢哋講乜嘅，估到少少啦。
2: 數學嘅問題，
0: 數學問題，反而係佢哋討論嘅地點
1: 啊嚇，
0: 係非一般人會去嗰度嘅，可能犯咗事先會去嘅、一啲唔同嘅地點，咁啊講下入邊嘅生活係點，係、啦，
2: 即係可能係荔枝角，
0: 係、啦，講緊荔枝角啊、壁屋啊嗰啲，誒嗰度點點點嘅，我哋哇食得好快啊，即刻走。
2: 但我真係會聽噶。
1: 但我覺得
2: 係
1: 喎，有呢啲我又會有興趣想聽佢哋講乜喎。但你話喺廁所嗰度睇下，佢裡面有冇錢嗰啲，
0: 我唔我完全唔夠，我揸食得好快啊，即刻走，勁驚啊！
2: 佢哋係啊，女仔我諗係，
1: 我唔係啊，
2: 唔係你，
1: 我唔係
2: 你阿姐啊，
1: 但我唔驚啊，
2: 你阿姐
1: 懷疑添，如果你再講，我唔驚啊，
0: 我呢種
1: 我偷聽我哋講嘢㗎，
0: 我驚啊，
1: 因為其實未必係代表佢哋唔好人嘅，
2: 係啊，
1: 曾經可能
2: 係
1: 曳過，
2: 嗱你唔好理。即係你人哋嘅
1: 出處啊，係
2: 係咯。
0: 但係個環境，
1: 佢唔係睇佢唔起，但係只不過佢覺得驚啫，係咪？
2: 燈光啊，氣氛啊，
0: 嗰個風扇咧上面嘅風扇發發，
2: 係啊係啊，
0: 咁樣又靜靜地，淨係聽到佢哋喺度講啲
2: 待遇啊，
0: 係啦，啲待遇嗰啲術語咁樣係驚噶嘛。
2: 係。
0: 咁你有冇揭啫？
2: 我真終於有揭，我用咗即係紙巾拎起佢，咦冇嘢嘅，跟住哐嘅聲喎，跟住咩事啊？出面喺度喝喎，系啊，佢以為我唔知喺裏面搞咩，
1: 梗係啦，
2: 係啊，
1: 搞咁耐，
2: 咁啊，我咧喺度諗住，如果一陣間出去咧，我就向住門口度直奔出去行出去，
1: 咁咪仲驚人哋
2: 驚㗎，
1: 係咯，你慢慢行得唔得？你唔好直奔好唔好啊？
2: 驚
1: 咩啫？
2: 係
1: 啊，你都去完廁所咯，
2: 我驚啊，
1: 辦公完咯，
2: 係啊，於是咧咁我出去啦。行出去啦，唔好意思，冇意思，即系个洗手间咧，跟住嗰啲人又系望住我，咁啊跟住又出咗去啦。喂，原来咧我个重点咧就系话，原来嗰啲机咧我唔知咩机嚟嘅，成个玻璃系啦，我唔识。
1: 有人玩紧，即系喺度玩紧。
2: 冇啊，冇人，
1: 冇人玩紧
2: 个机铺冇人。
1: 你想问嘅系嗰啲即系企喺度嗰啲啊，定系瞓喺度嗰啲啊？
0: 瞓
1: 喺
0: 度捉鱼咯。
1: 冇係，我唔知啊！我從來都唔好玩呢啲。
2: 同埋，喂，而家我問你啦，以前咧打機咩動動一蚊喺度嘅，
1: 係啊，
2: 一蚊啦，
1: 嗯，
2: 係咪動啲卡喺度？
0: 我唔識喎，呢個真係。
1: 定係買嗰啲咩代幣啊？即係其實你始終你都要入錢，係嘛？代幣咯，我估應該係咁樣。
0: 但係而家拍卡 ，bi bi bi 都係排隊啊！其實真係簡單。
2: 冇人排隊。
1: 哇！咁咪好方便咯。
2: 好方便啊！係
1: 咪啊？即係以前你會因為佢就好煩咁啊，你要整成棟
2: 收銀柱嗰度換咯。
1: 係啊，
2: 係啊，你有冇
0: 拍卡㗎？
2: 有冇去过机铺打机噶？
1: 有，
2: 冇，
1: 你有啊？
0: 有啊，有啊，有啊！嗰阵时嗰啲音乐嗰啲 game，
1: 好跳舞嗰啲，
0: 嘟嘟跳舞嗰啲禁制嗰啲，咁但系都唔系好成日去，得闲去下。仲有噶，嗰阵时仲有嗰啲一蚊根机咁噶，代币根机咯。而家真系唔知啊，喺边度揾到机铺咧？
2: 嗯，有嘅有。
1: 唔系佢间唔中有一啲比较旧式嘅屋村咧，佢间唔中嘅佢都会有嘅，即系等于你行过两间咁样，佢又有间嘅啲文具铺咁样啊，奇奇怪怪嘅，但系就成辣都冇人噶啦，咁有啲猫行嚟行去咁样咯，即系呢啲就系我记得嘅现象，嘅影像就会系咁样咯。不过其实你间唔中嘅话，你走去呢啲咁嘅地方都几得意嘅，
0: 怀旧下，
2: 去啲旧
1: 下，系啊。不过点样都好啦，即系都希望大家以安全为重。有啲地方我觉得真係唔好以为嘅就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同意。
1: 係咪啱啱啱。
2: 唔好搞人啲嘢。
1: 你都要睇下你自己咩身份好冇。好啦佢又返嚟嘅话呢我哋一阵间会做我哋嘅风show发挥人请大家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和星期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問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夠疏散，怎樣處理？陳肇雄說，深信特區政府不會鬆懈，當局已經在口岸大樓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緩衝區，有專營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時候出動。運輸署已經說會安排足夠人手，同時會提供

0: 相关交通资讯。陈少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全力以赴。在皇岗口岸通关之后，是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佳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警务处国安处拉住一个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拉了这个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和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6点，升250点，总成交金额74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2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96点，跌3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25，跌1.85；盈富基金24.72，升3毫；腾讯控股419.2。升7.8，阿里巴巴105.9，升4；小米集团25.4，升1.74；恒生中国企业83.06，升1；友邦保险71.55，升2.3；建滔积层板46.96，跌3.19；智普613.5，跌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1，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24美元，卖出4,172.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西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去波斯富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

0: 顺路桥底去上一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绰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Hello， 我是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

0: 今日讲嘅搞笑诺贝尔奖咧，啱啱好咧就系 I 开头噶啦，咁佢英文咧就叫做 Ig Nobel Prize IG， 跟住 Nobel Prize 咁样啦。咁我谂佢咧就系想食一食 ignorance， 即系无知啊、愚蠢啊咁样嘅呢个字咁啊。咁呢个 Ig Nobel Prize 咧，今年咧就系35年啊。系啦，
1: 第35届噶啦，
0: 冇错。咁系1991年咧就已经开始有噶，睇下啲人几得意。我想话无聊，
2: 但
0: 其实唔无聊噶，
3: 系
0: 啊。因为我睇个名咧，本身以为系一啲真系无聊日常小事啦，但系其实咧入边系有好多嘅科学根据，或者咧其实系做咗一啲好多年嘅研究，跟住之后咧就再发表出嚟嘅。今年咧就系得意啲，因为往年咧都系喺美国度举办，咁但系今年就去咗瑞士啦，各种原因。咁呢一个奖咧系由哈佛大学同埋麻省理工大学，仲有波士顿大学轮流主办嘅。
1: 唔系咯，咁点会无聊啫？
3: 咁
1: 犀利，
0: 系啊，劲嘢嚟嘅。
1: 系
0: 啊。咁同埋咧，佢哋最得意咧就有啲小细节，就系每一年嘅呢个颁奖典礼咧，佢哋都会邀请呢个维基媒体嘅编辑。咁所以边个攞奖咧，佢哋即刻咧就会公布喺维基百科咁噶啦。咁都系我谂其实呢啲咧都系啲科学家或者嗰啲我哋叫好 nerdy 嗰啲人啊，
1: 佢
0: 哋自己谂
1: 嗰啲嘢咯，
0: 系佢哋啲开心嘢，即系佢哋自己嗰啲搞笑，即系围内嗰啲搞笑嘢啊。
1: 系，
0: 我觉得咁。咁今年咧就系佢嘅嗰啲奖项嘅 category 咧，其实同诺贝尔奖就差唔多嘅啫，即系譬如我哋听过，
1: 佢哋都有最佳和平奖，
0: 系啊，佢哋有和平奖啊，佢哋有经济学奖啊，佢哋有化学啊、性啊咁样样。咁
1: 真系当一个诺贝尔奖咁颁咯，但佢系无聊嘅，
0: 佢系得意啲啦，同埋佢嗰个奖杯咧，每年都唔同嘅。咁今年嘅呢一个咧好搞笑，佢哋系用咗咧你当有只脚板，跟住个脚板上面咧生咗啲蘑菇咁样咯，即系个形状系咁样，
3: 好核突啦，
0: 少少核突嘅，搞笑咁啦。咁同埋去领奖嘅嗰啲团队咧，佢哋每个人都有啲特别嘅，譬如讲打扮啊，或者有啲做啲搞笑嘢咁样。咁一阵间就可以讲下，通常同佢哋

0: 自己嗰個發明有關嘅，或者個發現有關嘅。咁第一個咧就係要分享呢個搞笑諾貝爾獎嘅化學獎啊，
1: 係
2: 化學獎。
0: 嗯
1: 睇化唔化學先，嚟
0: 好化學噶，
1: 係真係好化學，
0: 好化學，唔想知啊！我哋係佢哋咧就呢個團隊啊，發現原來咧曱甴奶嘅熱量咧係高過牛奶，而且係牛奶嘅三倍嚟嘅。
1: 哇！
2: 曱甴有奶
0: 係啦，佢哋有一隻曱甴啦，叫做太平洋節翅蠶啊，咁係少數咧會喺體內孕育胚胎嘅曱甴。咁呢啲。因為有胚胎啦，咁所以個母體咧，即係曱甴媽咪咧，
2: 有啲乳腺，
0: 係啦，會分泌一啲好高營養嘅液體咧，去餵呢個胚胎。咁而個胚胎嘅體內咧，就會有一啲蛋白質嘅結晶。咁佢哋咧就用咗啲好犀利嘅技術啦，個名好難讀啊，唔讀啦。咁就佢用咗好 X 射線繞射技術，唔知咩嚟嘅，即係咁就分析咗呢一啲結晶，頭先講嗰個蛋白結晶啊，咁就發現個能量密度咧係非常之咁高。咁所以咧其實係。都幾你諗下，如果糧食危機嘅時候咧，
1: 我正想講，
0: 係啦，就好有用啦，獲知呢一個知識，
1: 因為佢哋話未來嘅話，好可能嘅就大家要食昆蟲噶嘛，
0: 係啊，
1: 咪蛋白質高啊嘛，同埋佢就唔需要好多，同埋你好容易繁殖啊，
0: 係啦，
1: 係啊，變成我哋未來嘅食品咯。
0: 我唔想知啦，
2: 我自己種菜食算，
1: 我
2: 分啲菜俾你哋。
1: 嗯，
0: 好。咁呢一個佢哋三個就得獎啦，係三個研究員嚟嘅，佢哋著咗啲有。曱甴图案的 T 恤上台，跟住唱了首歌，还有他们拿了杯奶出来，那就请朋友
2: 饮
0: 的啦。就是这样，他没有说是什么奶来的，那总之他做了这些小小的
1: 象征意义，
0: 那就这个有点得意啦。
1: 这个 OK
0: 啊。那物理学奖呢，又是都挺有用的，就是他研究怎样样的尿兜。会令啲尿咧唔好喷落只脚度，
1: 你哋真系要啦，尤其是系男厕啊，
0: 可能系啊，
1: 永远唔知点解嘅就
0: 系
1: 有阵味噶，我觉得好可能就系因为个尿兜设计得唔好，
0: 系啦，就系话咧平时咧可能咧系会即系。噴射嘅時候咧，會彈到周圍都係嘅，
1: 會啦，
2: 會㗎，係
1: 啊，
2: 隻腳都會有㗎。
1: 你應該冇啊，你滴濕鞋㗎啦，你而家應該
2: 滴嘅時候都會彈射，我話你聽，
1: 你
2: 唔好笑，
1: 但
2: 你
1: 冇乜力度啊嘛，力度唔遠啊嘛，係咪嗰個哇，即係殺傷力冇咁大啊嘛。
0: TMI， 不過佢咧個靈感咧就係咁嘅，呢個團隊成員啊，佢就話因為咧。佢就試過著住涼鞋咧，就去洗手間，就去廁所用尿兜。咁但係咧就彈曬落只腳度，咁佢就覺得好核突。咁於是咧佢就諗下點樣好咧？我應該點樣設計一個新嘅尿兜？
2: 其實咧，男士最尷尬咧就係著啲西褲，彈到你嗰條褲咧就會即係
0: 點點點
2: 點，係啊，
0: 咁
2: 所以咧我有方法嘅。
1: 你有咩方法？
2: 我有方法，我唔话俾你听，我话俾你男子听。
1: 唔系啊，你如果系咁，你可以参加呢个诺贝尔奖，
2: 系
1: 咪？你讲嚟听下，又、
2: 啊、
1: 可能随时就唔使搞咁多嘢。
2: 但系我个方法好简单，
1: 你个方法其实好土炮嘅，
0: 就系唔好用尿豆。
2: 唔系唔得，
1: 出唔出得街？
0: 系啦，
2: 出
0: 得咁太露骨噶，
2: 系啊。唔系用啲厕纸洗手铺住先，垫住先。你知系边啲位噶啦，你会知噶啦。嗱，有啲咧洗手间咧有冰嗰啲咧，既僻味，摆堆冰喺度啊，摆喺个尿兜，系啊，
1: 真系噶，我见过，我都有见过。唔系干冰啊嘛，
2: 唔系嗰啲
1: 干冰又即系干冰就好浪漫嘅，你知唔知啊？
2: 系啊，
1: 系啊，
0: 我唔知，我冇见，我冇去过男厕，
1: 我有
0: 见，
1: 我又
2: 系啊，
1: 有一次嘅就我去
2: 嘅，
1: 定系其实只不过人哋个餐厅啲冰冇用，咁啱倒落去咋？
2: 唔系，
1: 佢系专登嘅，
2: 系僻味。第二咧就系咧，当你去解手嘅时候咧，就冇咁易弹出嚟嘅。
1: 哦，
2: 系啊，真系，
1: 你肯定啊嘛，
2: 系肯定，因为我知道佢冇弹。
1: 我点解冇？我点解有见过咧？就我而家有时有一啲厕所嘅话咧，佢系有一格。就係有門嘅，即係男女共用。咁我就見到佢有一堆冰喺嗰個尿兜度，我就覺得好奇怪，我就以為嘅就係咪出邊啲冰係
0: 啦，即
1: 係多得滯，又或者係點樣佢倒落去咧咁樣咯，我就覺得好奇怪咯。係啊，但佢溶曬之後，咁咪一樣都係冇呢一個。
2: 倒啲落去咯，係佢真係會
1: 加冰嘅，會
2: 係啦，冰味嘅，
1: 使唔使加一蚊啊？咁
2: 唔需要。
1: 真係你動人。

0: 廁所要俾
1: 一蚊，就要俾一蚊。
2: 佢有研究過㗎，真係。
1: 不嬲點樣？
2: 你講嘅，其實首先咧，佢個研究咧個起點咧就要講話，因為佢哋知道咧，你去廁所解手嘅時候咧，要撞擊牆面角度要少於30度。咁个咁先至唔会咧，佢哋话唔会突破液体表面张力，系啦，即简单嚟讲就唔会弹开啦，系啦，咁就要少过30度。咁佢哋设计嘅呢一个尿兜咧，有少少似螺旋形啊，
1: 哦，
2: 系啦，咁啊等佢可以顺住嗰啲纹咧，咁就落去都唔会周围弹啊，同埋你系无论点个角度去咧，都系少于30度咁样咯。咁啊，佢哋攞奖嗰阵好得意嘅，佢哋除咗着咗件黄色嘅雨褛啦，即系我谂住佢哋想即系食翻。尿液是黄色的，而且不会弹之外，他们有一个他们穿了一件 T 恤，是他们发表的内容，但是字就很小。他得奖的时候就说，有人觉得我们件衣服字太小，不过我觉得要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应该是由大小去评价的。
1: 明
2: 白，
1: 明
2: 白，小黄
1: 康，
2: 我觉得整个东西就好像科学家那
3: 些，我觉得很有意思，连他去领奖那些服饰啊，都一番心思。头先你嗰个又系啦，呢个小便又系啦，啱我啦，好玩，好
2: 得意嘅。咁啊，后边呢啲咧就有我觉得后边呢个要分享呢个咧系认真啲。不过咧佢都有得奖嘅时候，佢都讲咗句嘢咧，都几可爱。呢个系生物力学奖，咁就系牛津大学演化生物学家嘅团队咧，佢哋咧就去揾究竟。接吻啊，有几多年嘅历史？
1: 哇，啱我，我最中意就接吻噶啦，冇啲咩个失惊无神就可以接吻啊！有几耐嘅历史啊？
2: 系啦，
3: 吓，人类已经
2: 佢讲紧动物啊，
1: 动物，动物会唔会接吻咧？
2: 冇错，
1: 系咯。
2: 咁佢点样定出一套嗰啲definition 咧？即系嗰个定义咧，就系佢哋话同族成员之间非侵略性，而伴随住嘴唇动作，亦都唔涉及食物交换。直接的口对口接触，咁其实就
1: 是位置接吻
2: 系啦。咁佢嘅研究显示咧，我哋大型巨猿嘅祖先啦，喺2150万年前咧，已经开始接吻啦。
3: 哇
1: 哇！
2: 咁所以咧，佢就获奖得奖嘅团队就话：，你下次咧去亲吻一个人嗰阵咧，就谂下咧呢一个系延续咗2150万年嘅传统。
3: 雀仔我又见过嗰啲爱情鸟系咪啊？算唔算？
1: 嗰啲叫做啄嚟啄去，
3: 算唔算接吻？
1: 但系嗰啲系咪有有 function 嘅？即系其实佢系帮你唔知系咪啊？帮你好似刷牙，又或者系啄走嗰啲喺你个嘴嗰度嗰个灰上面嘅有啲虫仔啊咁嗰只啊，咁嗰只又咪叫接吻咯？
2: 系咯，嗰个有用嘅话就唔叫接吻咯。
1: 系
2: 简单讲就系其实冇用嘅话就系。
3: 但如果有用，顺便接吻得唔得？
1: 接吻都有用啊！
3: 有咩用啊？
1: 交流大家之间嘅爱
3: 咯，
2: 我都系嘅，佢净系冇嗰种生存用途啊，
1: 冇噶，
2: 即系啦，即系唔系话我俾啲嘢食你或者
3: 其
2: 实
3: 接吻
2: 咧
3: 系令到人哋开心，
1: 系嘅，冇错，有催产素，
3: 系啊，我都 OK 嘅，接吻，
1: 你中唔中意接吻噶？
2: 接
3: 吓咩？你问我识唔识？
1: 问题，你中唔
3: 中意
1: 接吻啊？
2: 有人唔中意接吻，
1: 我唔中意。系，其实我唔中意嘅。
3: 石面定系嘴
1: 嘴
2: 嘴，
1: 接吻系嘴
2: ，lip to lip，
1: 系啦，系啊，咁先至系接吻啊嘛，系啊，我麻麻地，因为我会觉得咧，其实
3: 污糟啊，
1: 唔系啊，有好多人都系唔识接吻噶，
2: 就咁掂一掂嗰只唔算啊，嗬，你系讲紧真掂
1: 嗰种花式嗰啲，嗰啲系啦，条脷会跌埋嗰啲，系啦，嗰啲先叫接吻啊嘛，唔系嘅咩？嗰叫高级接吻。有啲初級嘅，我就會覺得，如果係對方
3: 有技巧嘅，
1: 有技巧嗰啲咯，哇！你真係會淨係接吻你嘅，好開心，
3: 唔係亂咁嚟嘅，
1: 係啊，
2: 要有來有往啊，真係要乒乓波咁樣，
1: 有來有往，
2: 咁有節奏嘅，
1: 對，
3: 話你要識得即係打開啲牙齒嘅。
2: 我覺得咧，接吻會睇得出嗰個人係咪一個好細心或者係好 caring 嘅人啊。
1: 点解咧？
2: 因为你嘅有来有往咧，系其实佢系全神贯注咁样感受你嘅，我唔知力度啊、角度啊、各种嘢咁样，即系佢谂紧好多嘢噶嘛，即系唔系天生喺度咁样，
1: 即系打场波咁样，系咪啊？
2: 即
1: 系有来有往，求来求往，
2: 所以就会知嗰个人系咪一个caring 人咯，细心嘅人。
1: 我唔知道系咪 caring， 但系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佢系咪一个花花公子？
2: 好，
1: 我觉得系。我觉得如果就係譬如可能嗰个人呢佢会比较即係多经验啊。

0: 同埋你 feel 到嘅，即係佢可能比較進取啊，主動一啲咧。有時我又會驚喎，
1: 進攻型啊嘛，
0: 係啦。是啊，但當然有人會覺得哇好正啊，咁樣好 man， 所以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見仁見智。但係其實如果係一個好嘅 kisser 咧，我覺得係好享受嘅一件事嘅。但係如果對方唔識嘅話，你覺得點啊？喂，你啲硬夾到我啊，得未啊？咁樣佢會猛咯、啊。你而家咪又而家已經諗
2: 翻嚟？我諗緊，我諗緊我自己啊，我應該係一個唔錯嘅 kisser。
0: 小子聽緊啊！
2: 我都应该几好
0: 咋，
1: 所以我唔出声。
2: 应该几好噶我，
0: 系咯，咁好啦。
2: 好，咁跟住咧，医学长就系教大家擤鼻涕。嗯，佢就咧，总之就系研究就发现啊，有一套擤鼻涕嘅 SOP 咧系最好嘅。就系、是、首先咧，如果你鼻塞，深呼吸一口气啦。
0: 嗯，
2: 跟住咧就闭气。闭、完气之后咧，揿住你冇塞嗰边，
0: 系
2: 跟住用力咁样吹咧，
0: 嗯，
2: 即系最紧要就系你要深呼吸闭气，
0: 嗯，
2: 揿住一边再用力吹，
0: 嗯，
2: 呢一套 SOP 咧就系最有效率地能够令你个鼻通翻，
0: 伸
2: 最多嘅鼻涕，同埋唔会中意炎，即系唔会咁样咧倒住塞翻
0: 去
2: 后边，咁有时候
0: 会噶，都系通咗噶啦，跟住连个耳仔都。
2: 然后咧，我要分享嘅最后呢一个咧，我觉得最可爱，亦都系
0: 最无聊，
2: 系最无聊啦。唔系，我已经话系阿妈系女人咁样，或者我知道嘅呢啲嘢啦，就系、是、经济学奖，搞笑诺贝尔奖嘅经济学奖，佢就话啦，有钱人咧其实系最贪小便宜嘅。
0: 佢有錢人就最貪小便宜啦，咁即係佢咯。
2: 係啊，
1: 我係有錢人嚟嘅，其實
0: 睇唔出真係，
2: 因為唔貪小便宜係做唔到有錢人噶嘛。
1: 哦，我
0: 係唔
1: 係㗎？係啊，我唔同意。
2: 咁究竟佢個實驗講咩咧？
1: 係
2: 觀察性嘅研究嚟嘅。咁佢就話咧，睇下社經地位同埋道德行為之間嘅關聯啊。
0: 嗯。
2: 究竟為富不仁係咪黑板印象咁樣啦？咁佢做咗幾個唔同嘅實驗嘅，其中一個實驗咧就係佢會派咗啲研究員，咁就匿埋喺一個十字路口。咁嗰啲十字路口咧，喺譬如喺美國咁樣樣啦，係要讓行人行先嘅。不過呢啲咧都系即系睇下大家良心啦，你让唔让佢咁啦，就冇话犯唔犯法咁。咁佢咧就将唔同嘅车种咧就分咗唔同嘅阶级，
0: 系
2: 譬如可能系名牌车，或者可能普通电车，或者可能一啲旧嘅车。咁啊，将人咧分咗唔同，即系估计佢嘅社经地位咁啦。咁你嘅车越贵咧，就系越唔会让嗰啲行人。
0: 哦，
2: 呢个系其中一个实验，而另外一个实验咧就系佢咧会做一个即系可能叫一啲参加实验嘅人，首先做一个唔关事嘅 test 咁样，咁佢就留低，咁就话哦系话是话前边咧就有呢一桶糖，桶糖咧我哋会俾小朋友嘅，咁你都可以食噶，你想攞嘅话咁，咁佢就睇下究竟系有钱人攞得多啊，定系冇咁有钱嘅人攞得多？
0: 有钱人攞得多咯，
2: 攞多好多添，
0: 吓，
2: 系差唔多多。多成兩倍，
1: 哇！
0: 咁誇張啊！因為我覺得咧，呢個生存嘅模式啊，嚇，我反而會我自己觀察啫。你唔係話有太多錢嘅人嘅話，你反而咧會更加願意分享嘅，因為咧你要咁樣嘅話，你先至能夠生存啊！即係今日，譬如可能我哋三個人。大家都冇錢嘅，今日我有嘢食嘅話，我要分俾你哋，咁我先至能夠生存到。他朝有一日嘅話，
2: 我
0: 冇嘢食，你又先分俾大家。其實有一個咁樣嘅研究有咁樣講過，所以佢哋會比較大方啲嘅。反而
2: 佢咧就話咧，嗰個道德嗰個感覺咧，除咗同你講嗰個有少少關係，即係譬如話我哋咧冇咁有錢嘅人咧會互相幫助咧，
0: 係
2: 因為佢實在太唔需要為呢啲資源諗太多啊。
0: 係
2: 咁，所以對佢嚟講咧，我攞糖咪攞糖，
0: 攞咪攞咯，你叫我攞噶嘛，
2: 係啦，
0: 攞得噶嘛。
2: 唔会谂咁多嘢啊！
0: 梗系咯，
2: 喺做呢啲嘢嘅时候，咁所以咧就要对于佢，譬如可能恻隐之心啊，或者对于其他人嘅关怀之心咧，就冇普通人咁连接到，系啦，将佢个行为，咁所以就有呢个咁样嘅结论啦。咁啊，呢个就系今届2026年嘅搞笑诺贝尔奖。
0: 你觉得咧？你觉得咧？即系咪有钱人即系？系
1: 我识有啲有钱嘅，好孤寒嘅。系啊，即系。即系唔轻易，即系喺佢荷包嗰度攞一蚊出嚟
0: 嘅。即系越有钱嗬，有时佢哋喺呢方面
1: 相对即系有多比我有钱啦。有啲人真系好孤寒，即系好似
0: 譬如点样
1: 割佢忽肉咁样。
0: 譬如点样，即系出去食饭嘅话，永远都要夹翻钱嗰啲。
1: 系啊，
2: 睇钱睇得好紧要。
1: 系啊，睇住我啦，
2: 一蚊两蚊嗰啲咁样计到尽咁样。
0: 但系又真系有咁样嘅讲法，头先 Alice 都有讲啦，就系话真系嘅，你系要悭，你系要孤寒。

0: 佢哋先至即係好度縮咁樣咧，你先至係
1: 累積到
0: 累積到你嘅財富嘅喎。
1: 你夠 care 錢，你先至會走去即係轉移點樣越嚟越多嘛。其實我冇 care， 我夠用得啦。咁
0: 啊，有冇啊？有冇呢樣嘢啊？
2: 但係我寧願開心 share， 即係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
0: 嗯，
2: 我唔做，唔再有錢人。
0: 嗯。咁當然啦，咪呢一樣嘢嘅話，我覺得就見仁見智啦，係咪？咁你想唔想做有錢人嘅話，不如你做咗有錢人先睇下究竟係點樣。即係其實我都唔知道究竟係你係一個大方嘅窮人。如果係嘅話，你點他朝變成一個有錢人呢？定係嘅就係
2: 未必會變到
0: 㗎。你有錢人，你有錢人，你總會嘅，亦都有你窮嘅時候㗎嘛。係
2: 啊，
0: 即係嗰樣嘢究竟係點樣？係大家利是嘅，你講埋啲咁嘅嘢，
2: 唔會嘅咩？
0: 大家保重身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通关在即，入境处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了解入境处的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务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各位旅客。入境处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

0: 皇崗口岸即將通關。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陳肇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關注口岸開通之後的第一個星期六和星期日，預計會有不少人到場打卡和親身體驗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新通關模式。被問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夠疏散，怎樣處理？陳肇雄說，深信特區政府不會鬆懈，當局已經在口岸大樓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緩衝區，有專營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時候出動。運輸署已經說會安排足夠人手，同時提供相關交通資訊。陈肇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立法会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的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说，乐见政府增设独立幼儿中心，在课后是在校课后托管计划，他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优化服务点的选址，在邻近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的交汇处，方便在职父母。又建议政府应该尽快研究没有保护罪，涵盖一老一小，将长者纳入保护范围，而且为长者设立类似的强制举报机制。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姚铭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认为北区经济需要转型，建议政府可以牵头善用空置的商铺，引进更多本地特色餐饮、文创产业，或者举办周末特色市集，将原本的水货街形象转型为有活力的民生步行街。广西贵港市船只闪爆事故已经造成三人死亡，两个人受伤。一艘工程船星期二在进行喷漆作业的时候发生闪爆，当时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人失联，两个人受伤。根据当地应急管理局通报，两个失联人员已经找回，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71点，升285点，总成交金额9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4点，跌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39点，跌2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5元，跌2.5元；盈富基金24.76元，升3.4元；腾讯控股419.6元，升8.2元；小米集团25.38元，升1.72元；恒生中国企业83.2元，升1.26元；阿里巴巴106.4元，升2.1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升6.6元；友邦保险71.75元，升2.5元；智普609.5元，跌33.5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8。日经平均指数报68,512点，跌529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63美元，卖出4,17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较为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围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4.8-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7: 每段美好的片段。
6: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魏炳郎。

0: 台咩？
1: 二台话你知，
2: 我仲未谂到我哋今晚食咩啊！我想食烧烤，同时又想打边炉、啊。
3: 咁我哋去食泰国嘅 mookata 咪得咯？佢可以话系泰国人嘅国民美食，最大特色就系一锅两食。
4: 我有听过、哦。它是在一个烤盘中间有个凸起好像火山那样的部分，是用来烧肉的，而周围就是一圈凹下去的外环，给你放汤用来打边炉。
2: 哦，一只锅同时烧肉和火锅，那些肉汁就会流下去那些汤里咯。
3: 没错，这个就是精华所在了。你想想，汤底吸晒肉汁，再拿来煮蔬菜和粉丝，真是甜到漏啊。
4: 不止啊，食嘅时候仲会配埋泰式酸辣酱，有甜有辣，加埋青柠汁同埋蒜蓉，非常解腻。
2: 听落好吸引、哦，我哋今晚咧就一齐食泰国曼卡塔。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5: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 Aline 黄丽玲《删了一百篇》。
9: 你不必去躲闪，请去我自己承担。
8: 汪苏泷再次出手包办词曲创作，今次找来另一位实力女唱将 Aline 为她的创作集演绎作品。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自古以来，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11: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10: 从星座传说，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11: 逢星期六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10: 《银河追星》，主持
11: 薛俊朗、
10: 莫晓彤。

0: 今个礼拜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学嘅欧校长。
1: 欧校长早晨，
2: 早晨。
3: 早晨啊，开心
1: 见
3: 你哋啊！
0: 你好 sweet 啦，你好 sweet 啦，因为今日除咗有欧校长之外嘅话咧，仲带埋先生嚟添啦，
1: 系啊，
0: 好靓仔啊，
2: 怕丑嘅先生，
0: 我估，而家都靓仔，
2: 怕丑啊，先生，
0: 系啊，死都唔肯过嚟啊，喂，两个好有夫妻相，
1: 觉
0: 唔觉得？系咪啊？饼印一样，有冇咁样讲过？
3: 你係即係讚我定係扁我㗎？
0: 唔係讚你啊！我啱先讚完佢靚仔，咪嚟咯。咁啊，你係咪靚？
3: 三位都好俊俏啊！
0: 幾俊俏？
1: 冇咩意思，你查住點先？
0: 好啦，今日當然咧，我哋要同阿校長咧傾傾偈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熱下新鮮啦。好啦，想問下你嘅咧就係其實喺做校長之前好得意喎。聽講嘅就係做咗一個咧就係好似唔係好直接有關係嘅一個崗位，先至係就進行就係做呢個校長嘅，係嘛？係
3: 啊，我未做校長之前咧，咁我就喺學校係做老師嘅。不過咧，我老師嘅工作咧就好好嘅。第一，我又唔使改功課，又唔使默書，又唔使考試。咁咧點啊？做咩工咧？就係做
0: 校工。
1: 有冇人由校工晋升上去咧？
0: 你唔使改簿嘛，系咪啦？又唔使考试嘛，
3: 你
1: 争啲怒气啊！
3: 争啲集中啦，仲有冇俾多个机会你哋啊？咁样，
0: 小食部员工，
1: 校花，做校花。
3: OK，
0: 做乜嘢啊？
3: 开股啦，咁我系学校嘅图书馆主任，
0: 图书馆主任，咁啊，翻学放学嗰啲时间嘅话，都系同一般嘅老师系一样嘅。
3: 系啦，佢哋都系叫我做老师嘅。
0: 哦，咁我想问下啦，里面有啲咩做咧？系咪定系冇乜嘢做嘅咧？图书馆又咁静，又唔准讲嘢，系咪啊？讲几好啊？
1: 又冇得食嘢。
3: 其实我就冇呢啲规矩嘅，咁我就系觉得学生入到嚟学校嘅图书馆，开开心心去睇书，分享书嘅乐趣，我都觉得好开心。所以我喺个图书馆里面，我就冇写安静，又或者唔想食嘢。咁同埋我好多时候约啲学生喺图书馆食嘢噶，
0: 有冇试过打边炉？
3: 好提议啊！
0: 我觉得哇，如果喺图书馆打边炉，你觉得
2: 正？
0: 我一定参加，系咪先？几好玩哦！咁如果你话真系做图书馆嘅主任咧，会唔会就对于书本咧会特别喜欢咧？而家成日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嘅，就话要睇电子书啦。嗱，我自己本人系唔得嘅，
1: 我
0: 系喜欢实体书嘅，
1: 有啲书香。
0: 系啊，
3: 系啊，我哋都中意啲书香味啊，咁所以我都好中意睇书嘅。
0: 有冇啲咩书本可以最近睇咗，可以介绍下俾我哋？
3: 啊，好啊，其实我最近睇一本书咧，个名咧就叫小鼠啊，咁咧个小鼠即系 small potato 啦，咁我觉得佢几得意嘅，佢成日同我哋讲咧，我哋话我哋喺无论任何嘅岗位里面咧，我哋成日都觉得自己都系个小角色，又或者咧，我哋真系不起眼嘅 small potato， 但系咧佢本书里面提我哋咧，就其实唔好咁样睇自己，你哋喺每个岗位里面咧都可以发光发热，做一个好味嘅小薯条啊，吓
0: 咁即系要炸，要炸自己喎，
1: 俾人炸，
0: 要炸。咗先至会变咗小薯条，做厨家大快啲咁样，系啦。咁当然你话即系有呢本书会可以介绍俾我哋啦。咁而家呢一段时间嘅话，工作上面嘅话，会唔会都比较开始会繁忙咧？因为其实距离开学嘅话，都已经过咗成个几月啦。系啊，
3: 哎呀，都系啊。我哋即系我话疯癫嘅九月，我哋都过去啦，就接住落嚟更疯癫嘅十月都会继续嚟啦。系啊，咁学校都好多嘅活动啦，安排俾啲学生啊、家长啊咁一齐参与咁样嘅，咁所以都系充实嘅。
1: 小朋友依家愿唔愿意借书？同埋，如果佢借咩多啊？
3: 当然系图多字少嘅书系最吸引嘅啦。咁咩书系最多啊？图多字少，聪明啊！
1: 不过其实漫画好睇，
2: 漫画系噶，好睇啊！
1: 漫画三国啊，
0: 都学到嘢噶，
1: 水浒传
3: 啊，系啊系啊，
2: 同埋嗰种热血嘅感觉咧，会延续到佢长大嘅时候咧，会俾到力量大家。
0: 冇错，唔好睇少漫画，我真系觉得。
3: 好，
0: 好好睇噶，
3: 以上認同嘅，所以佢總之攞起本書睇，我都覺得好開心。
0: 總之係書，
3: 係
0: 係咪？我都係講，即係開卷有益，
3: 係
0: 咪啊？即係理得你係乜嘢啊？咁樣好啦，咁啊，當然啦，同校長咧傾咗一陣偈之後咧，咁當然我哋就正式要開始我哋今日嘅星期五問答。好，校長準備好未？
3: 好驚啊！
0: 唔使
3: 答唔中咁點算
0: 咧？有你老公喺大廳，
1: 答唔中咪罰抄咯。

0: 好啦，正式开始我哋嘅星期五问答咯噃。咁首先咧就由我咧，李同学咧会系出题先嘅。好啦，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鸟类认识多唔多？
1: 少。
2: 其实我是一个 expert，
0: 系我只一只少少少，你系 expert 系咪？好啦，咁校长。

0: 系啊，
1: 闪啊嘛！
0: 我试过有一次，我哋系咪搭咩船？系有啲出边嘅位，你哋可以行出去嘅，譬如可能大屿山啊，或者系长洲咧，
2: 即系有啲白鹭定唔知点样喺后面跟住嗰啲。
0: 海鸥
1: 啊，
0: 一定系海鸥、啊，一定系海鸥。佢直头系飞埋嚟咧，我嗰日食乜嘢？
1: 手上啲嘢食。
0: 我食紧面包。
1: 都扯出嚟，
0: 佢飛埋嚟，佢又唔喺我口度扯，咁就話我食住啦，咁我個手攞住啦，跟住咧佢食咗我個麵包咯，好驚啊！冇禮貌嘅，你問下人啊嘛，一嚟就驚啦。
1: 你認唔認到佢？
0: 我認唔到啊！
1: 你認到我捉佢出嚟，
0: 因為全部一模一樣。我真系冇受报啊！嗰次，所以我觉得海鸥系好恐怖噶。嗱，今日咧要问嘅问题嘅话咧，同海鸥就有关啦。佢哋除咗会抢人哋嘅手上面嘅嘢食之外嘅话咧，有时咧会喺啲泥地啦上面嗰度咧就咁样踏踏踏踏踏踏踏咁踏步噶噃。好啦，想问一下究竟点解呢 a 佢哋系要促进自己嘅血液循环 ；B 就系要引嗰啲蚯蚓出嚟 ；C 呢个系一个求偶舞嚟嘅，定系 D 佢嬲啊？
2: 我嬲到浸地啦！咦，
1: 校长，我觉得唔会嬲嘅。
0: 我学你咋？
1: 我嬲我唔浸地噶。
0: 唔系啊，我系整一个咁样嘅答案落嚟学你啊，即系佢嬲就浸地。你 get 唔到？
1: 你好学唔学？
0: 好，四个答案俾你拣 A， 佢咁样浸地嘅话咧，其实要促进血液循环啦吓。B 就系引嗰啲蚯蚓出嚟，你啄咗佢。C 求偶舞定系 D 佢好嬲咧 ？Daddy，Daddy，A、
2: 哎、
0: B C 定系 D？ 俾个答案我。好 B， 佢拣 B， 系啦，所以睇下你跟唔跟啊？
1: 我都觉得系
0: 你拣 B，
2: 蚯蚓啊，
0: 引蚯蚓出嚟。
2: 我拣 A 先，即系因为蚯蚓飞嗰阵咧，佢只脚未蹬，唔系海鸥飞嗰阵咧，佢只脚未蹬直咗咧，咁佢咪又好耐脚痹噶嘛？
0: 啲血量下冲啊嘛，你明唔明啊？所以佢
1: 我就谂紧我
2: 揼一揼，咪送一送翻只脚咯。
1: 我翱翔天际嗰阵，我只脚都咁样收起，
0: 系咪啊？
2: 系
0: 有啲咁样吊住咁
2: 样，佢哋飞好耐噶嘛，脚痹噶喎，真系
0: 系啊！
2: 我估系呢个先。
0: 好拣 A 系咪？好校长都系 B 系咪？
3: 唔系噶，我有自己嘅睇法。
1: 好嘢，好嘢，好嘢！
0: 但系老公叫你拣 B，
3: 我就认为应该系 C 求偶，
0: 求偶舞
3: 系啦，因为按一般观察啦。
1: 唔系，但系阿校长即系咁求偶咧。应该显示到自己威猛噶嘛，
0: 所以咪抌地咯，
1: 抌地有几威猛嘅，梗系翱翔天际，或者系你好大声噶，
0: 好大声噶，系啊，全部一齐抌，唔大声。
1: 咁嗰啲雌性嘅点分啊？
0: 我理得你啊，雌性雄性都要求偶，
1: 我都听唔清楚系你嘅声定佢嘅声啊嘛。
0: 总之佢就咁样啦，抌地好，系咪即系 A、B、C 都有人拣？
2: 系，
0: 冇人拣 D 啊？嬲唔系抌地激气啊咁样好。
1: OK， 等阵我拣 D。
0: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我谂咗一个一朝早噶啦。OK， 咁即系有呢个 A 啦，有C 啦，同埋有 D 系咪 ？A、C、D 啊，唔系其实 B 都有嘅。阿老公系拣 B 嘅，系咪？有人啱，个人啱啦，有四个人拣。正确答案嘅系老公。系抌嗰啲，即系佢嗰度抌抌抌抌嗰时候，系引佢啲蚯蚓出嚟啄佢啊！
3: 我都知道老公啱噶啦，
0: 系
3: 啊，都系要听老公话，
0: 系啊！
1: 哇，呢个掂啊，呢个校长，
0: 几好啊！曲线咁全程，好啦，好老公有一分啊 ，OK， 好，帮你写低先，好嚟咯，
2: 好到我啦，呢个好实用啊！嗰日见到之后咧，即刻要 cap 低，即系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记住啊，如果有因为外伤脱落咗只牙，咁究竟保存喺边一度呢系最理想？
1: 只牙，
0: 牙仔
2: 系啦，即系跌。譬如假设我哋唔知啊，啲先生踢波，系啦，撞到甩咗只牙出嚟啦。咁究竟摆喺边度保存佢？即系 before 你去牙医嗰度植翻佢，或者做翻啲嘢嗰阵，摆边度最令到佢最适合佢存活？
0: 好，
2: 同埋最好咧，
1: 嚟啊，四个。
2: 嚟啦，四个啦，
0: 嗯
2: ，A 摆边啊？我而家讲摆咩 ？A 摆喺冰水，
0: 冰水
2: 系 B 摆喺冰嘅牛奶，
0: 嗯
2: ，C 摆喺生理盐水，哇，同埋 D 口水。
3: 嗯
2: 嗯，边个会令到嗰只牙？

0: 嘅存活率系最高咧？即系最适合咁 keep 住佢先。
1: 我真系想拣
2: 牙
1: 系
2: 有，
1: 你又出猫啫。
2: 老公拣咩啊？
0: 系咁望，系咁望。
2: 老公
0: 拣
2: 咩
0: 咧？
2: 老公拣咩？老公拣咩 ？D D 拣 D， 佢拣口水，
0: 口水
2: 你都拣口水，你话含住个口度啊嘛？
1: 系啊。因為佢嗰個生態環境似啊嘛，隻牙
2: 即係冇嘢嚇親佢，係
1: 啊，
2: 佢已經好似離開咗個肉啊，係咯，好驚啊，去咗邊度啊咁樣。係
1: 啊，
2: 我揀牛奶，因為我覺得佢係鈣嘅嘢啊嘛，係咯，所以我揀 B。
3: 我揀鹽水，最緊要
2: 生理鹽水，
0: 生理鹽水，
2: 生理鹽水嚇，即係 B
3: 反狀態。
2: 你咧？你咪
0: 口水咯，
1: 等陣，
2: 你揀口水，即係兩個 B， 兩個 D。
1: 喂，但係嗰隻牙甩咗之後咧，唔要噶咯喎。
0: 而家就係講咧，話要翻嗰隻牙，
2: 要翻啦，
1: 要
2: 翻隻牙，
0: 就係嗰隻牙咧。如果其實你存活得好嘅話咧，係可以植翻落個口度噶，冇問題
2: 嘅。可能佢唔整翻落你嘅口度，因為佢死咗，咁所以佢先整翻落去。可能係咁樣，
0: 即
2: 係
0: 想 keep 住佢，即係好似我哋睇戲咧，咪話斷咗隻手指，
2: 係啊，要即刻揾啲冰
0: 雪住佢，咁樣綁翻好。其實同樣道理，
2: 會唔會係冰咧？
1: 但我未聽過駁牙喎。
3: 其實係真實發生過喺學校上面嘅。
2: 嚇！真係㗎？係
3: 啊，係啊。咁嗰隻牙咧就係俾個同學仔撞到，跟住咧就跌崩咗一半。所以其實呢個仲重要，嗰隻半邊嘅牙咧係。天衣無縫噶嘛，所以一定要保存，然後就拎翻去黐翻，果然係黐得翻，
0: 黐得翻㗎，係
2: 啊，黐
0: 得
2: 翻㗎，即係其實等於咁嘅情況啫嘛。
1: 邊個老師擺落啲咩度啊？你記唔記得？
2: 佢點做啊？
3: 其實就咁擺落個膠袋度，然後即刻送過。邊度揾到牛奶啊？即時候。
2: 就咁样夹俾个牙医都几好笑，但我冇掂过嘅
0: 手势几好啊，
2: 系啊几好啊。牛奶我拣牛奶，
0: 有人拣牛奶，
2: 有人拣盐水，同埋嘅就系阿老公同埋阿小生理盐水喺右边，
0: 盐水
1: 哦，
2: 咁即是一个 B， 两个 C， 一个 D， 系啦，有冇人啱？
0: 有人啱嘅，牛奶先系啱嘅。点
1: 解啊？
0: 死啦！佢有冇講點解咧？咁最簡單講法就係佢咧嗰個係咪滲透嗰個率啊？
2: 嗯，
0: 係啦，係同我哋本身即係對隻牙係最好咯。
2: 哦，
0: 係啦，
2: 總之就係養住喺啲牛奶。
0: 係啦，養擺喺凍嘅牛奶度咧係最好嘅，係成97.8%
2: 嘅 percent
0: 啊，係啊，存活率如果係放30分鐘，
2: 啊哈，
0: 係啦，咁最低咧其實係水同埋生理鹽水，係啦，自來水生理鹽水
3: 係啦，
0: 最低，其次咧即係比牛奶差少少，但係同樣唔錯嘅咧係口水，
2: 口水，
0: 不過咧就唔建議小朋友含住，因為佢哋會吞咗，
1: 哦，危險之極，
0: 係啦，
2: 即係大人就得，即係小朋友就
0: 可以，係啦，可以吞，即
2: 係佢崩咗半邊咁，
1: 你早啲講啊！我个肚有四只牙，
2: 我怕你有牙，我真系有
0: 啊！
3: 哇，我要买定啲牛奶喺学校啦，
2: 系啊，
3: 多谢啊，真系长知识啊，
2: 系啊，系咪好好啊？呢个
1: 咁你牛奶会唔会饮翻嘅？
2: 即系你浸完只牙之后，你可以
0: 嘅，
2: 系啊。好啦，第三题。
1: 嗱，呢个喺美国咧，咁就好中意食呢个吞拿鱼罐头嘅，
2: 系。
1: 咁咧，佢原來咧有一個譯名嘅喎，
2: 嗯、
1: 四個，
2: 嗯、
1: 嚇，大家睇下估係邊個？
2: 嗯、
1: A 海底雞，B 井底鴨，C 河底雀，D 泥底蝸牛。
2: 咩嚟㗎？咁肉酸啲名字，我都唔想食、
0: 啊、海底雞。
2: 我都係海底雞係 A 係嘛？
1: 係
2: 係啊，海底雞。
1: B 系井底鸭 ，C 就系河底雀，呢个下就灯大腿 ，D 就系泥底蜗牛，
3: 四个都咁唔似噶，
2: 系啊，
1: 唔系佢哋觉得呢个吞拿鱼肉咧系好食，好有营养，
2: 所以我都系海底鸡咯，
0: 海底鸡
2: 系啊，即系等于鸡肉咁样咁有营养咯，
3: 认同啊，海底鸡，
2: 全部海底鸡，哎，咪先，诶，
0: 老公咧，
2: 老公咧，老公咧，系咪海底鸡？佢唔知佢 ，sorry， 呢啲系我唔參與，系啊。
1: OK， 好，
2: 全部海底雞。
1: 答案就係 chicken of the sea， 海底雞。呢個係因為佢哋覺得咧，呢個肉咧即係好似啲雞肉咁啊，有營養啦，又好味，
2: 又高蛋白質啦，
1: 同埋佢嗰啲 texture 又一條條。
2: 嗯，
1: 係啊，所以就係。
2: 但其實真係好好嘅喎。
1: 係啊，
2: 係啊，食吞拿魚同埋嘅就罐頭嘅魚咧，
1: 沙甸魚係
2: 非常好，係任何嘅罐頭嘅魚啦，唔好以為嘅就係佢係罐頭咯，因為佢係連埋啲骨。

0: 一齊食咧，所以其實咧係高蛋白質啦，同埋就有鈣，係啊，非常好
1: 的。小強嘅 D 咧，永遠都係亂嚟。
0: 冇扭，小强望住我，我何尝唔系？转头翻嚟继续。
2: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定在今个月12日朝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同时暂停。保安局发出公告，话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港深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中午12:30在政府总部就皇岗口岸正式开通会见传媒，随后入境处、海关、警务处和运输处的代表将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联合记者会。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同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问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够疏散怎样处理，陈肇雄话深信特区政府不会松懈，当局已经在口岸

0: 岸大楼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缓冲区，有专营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时候出动。运输署已经说会安排足够人手，同时提供相关交通资讯。陈少雄预期港铁北环线会在2034年通车，到时支线会接驳到皇岗口岸，距离通车前是要靠公共交通接驳，能不能够在不同时段疏导人流，要视乎口岸开通之后的情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内陆地区日日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5点，升249点，总成交金额1,05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1.3，跌2.8；盈富基金24.7，升2.8；腾讯控股419蚊，升7.6；小米集团25.36，升7；恒生中国企业83蚊，升1.04；阿里巴巴106蚊，升7；南方恒生科技4.04，升5.4；友邦保险71.6，升2.35；智普609.5。跌3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554点，跌488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5.29美元，卖出4,17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沙田围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的快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同时上水马会道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长东路欣澳站入愉景湾来回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揸车时必须要时刻专心，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点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

0: 我哋继续有嚟自上水宣道小学嘅欧校长。
1: 欧校长你好，
2: 你真系好有礼貌，好乖啊！
3: 我想食雪糕啊！
1: 系啊，欧校长，使唔使问副校长噶？
2: 好啊，李副校，我个副校长真系姓李，
1: 真系李副校系咪？你问我，你问我。
3: 可唔可以食雪糕？
1: 唔得，
3: 我未讲完个稿。
1: 好啦，跟住落嚟嘅咧，五条问题嘅话咧，都系由欧校长考我哋嘅。好啦，第一题。
2: 好啦，嗱，咁我咧就嚟自上水宣道小学啦。咁、一切不如从学校名开始讲起啦。
1: 好啊。
2: 嗱，咁上水啊呢个地方啊，咁大家成日都听啦，系咪？咁我咧翻工日日都系翻呢间学校啦。咁、我想问下咯，上水呢个地名相传同边？边条河有关？上水嘛，水啊，同边条河有关
1: ？Oh my god！
2: 系啊，地理题嚟噶吓，
1: 系、
2: 好 A 梧桐河、，B 石上河，
1: 石上
2: C 双鱼河、，D 深圳河，真系有呢四条河噶吓。首先讲
3: 双鱼，
0: 我净系识得梧桐啫。唔知点解呢排好似有讲过呢个梧桐河呢三个字咯，
1: 喺嗰度附近嘅咋，系嘛？呢系啊，呢几条河都系喺啊，双鱼河就一定系咯，都系上水啊，系啊，系啊，嗰度啊嘛。
3: 我拣双鱼河，
1: 我拣石上，
0: 我拣梧桐先，
1: 因为上水可能系嗰啲咩石上啊，乡下话，讲下石上石上河哟，咁样跟住讲紧上水，我拣边？
3: 校长识唔识嗰啲话噶？
1: 围头话，
0: 围头话
1: 系咪啊？
2: 我是外边的人
3: 的。你的同学呢？
1: 是外外族
2: 同学，应该未学到这些的。这个上代古代一点点这样。
1: 古代
2: 上一代。
3: 咁好老石山，
1: 我系
2: 嗱，我俾个 tips 你，你哋三个有一个人答中咗，
1: 咦？咪先，
2: 而家俾你调整答案，
1: 有人拣梧桐河、双鱼河、石上河，系啦 ，A、B、C，
2: 肯定啦，
1: 唔系 A、B、C，
2: 唔改答案啊嘛，
1: 唔改，
3: 点都唔，
1: 我哋有人中啊嘛，
2: 咁顽固，
1: 系啊，
2: 好啦，
1: 我哋顽固，但系唔顽劣。
2: 好啦，开估啦，
3: 顽皮啊！
1: 正确嘅答案系
2: 梧桐河。
0: 点解嘅咧？但系
3: 我净系知深圳有个梧桐山。
2: 嗱，其实咧就梧桐河咧就喺上水就喺呢个地方啦，就喺梧桐河嘅上游附近。咁所以咧就叫上水，个水咧就指梧桐河。
3: 上游咁解。明白。
1: 你好嘢 ，Alice。
2: 好啦，咁加油啦，唔紧要嘅，
3: 受佢玩
1: 系啊，好。第二题
2: 再接再厉啊，好，阿李丽睿同埋阿小强，
1: 知道
2: 好冇？
1: 好，
2: 加油！
3: 冇叫你个名，
0: 好啱啊，
1: 因为佢第一分就攞咗啦。
2: 为咗鼓励你哋，第二条都系地理题。
1: 有你，你冇搞错。
2: 好啦，听住啦。
1: 好，
2: 虽然我服务嗰间学校叫做上水宣道小学，但系其实佢唔系喺上水噶，佢系喺粉岭嘅。
1: 哦，
2: 好啦，跟住落嚟就问下考下大家啦。咁粉岭呢个地名，今次咧就同边一座山有关呢
1: ？A
2: 听住啦，马尾下岭 ，B 大岭山 ，C。鸡公岭 ，D 红花岭，
1: 哇！
2: 嗱，四个地名咧都真嘅噃。
3: 我知
1: 红花岭 ，C 系咩话？鸡公岭，
3: 鸡公岭，鸡公岭，鸡公
0: 岭，鸡公岭。
1: 吓，真系啊？
3: 系啊。
1: 点解嘅？唔知点解，但系总之嘅就
3: 鸡公岭，美丽弯弯。

0: 真有咩？
1: 我自己作嘅。
0: 好，不如全部试鸡公靓先啦，好唔好？全试。
2: 唉，俾你再估多一次。
0: 吓？B， 我估。第一个系马尾下岭啊嘛，第一个马尾下岭系 A， 系啦 ，B 就系大岭。
3: 诶，咁我估红花岭先，
0: 系啦，即系 A、B、D 都有人拣。
1: 马尾
0: 系啦，正确答案系
2: 边个啊？边个？A 系 A、B、C 都有人拣。
0: 系啊 ，A、B、D 啊。头先我哋拣鸡公岭唔啱啊嘛，系咯，咁我而家补答噶嘛，系咯。
2: 好啦，系时间关系啊，开估啦，好唔好啊？
0: 系，好
2: 嘛，好啊。好，系大岭山。
1: 好嘢。
2: 咁咧就相传咧，大岭山上边有块石壁。颜色雪白，好似个粉一样，所以啲人就叫做粉岭、粉壁岭。
3: 好似个粉即系咩啊？
0: 好似啲食嗰啲粉啊，白色嗰啲粉啊，
2: 雪白嘅粉，
0: 雪白嘅粉啊，
1: 粉多咗白色啊，
0: 系啊，嗰啲
1: 粉啊，
0: 系啊，系啊，系。
2: 咁就原本叫粉壁岭，个嗌嗌下咧就叫做粉岭啦。
1: 咁懒嘅啲人。
0: 我嗰度住我都唔住，但系其實我都覺呢件事好似好兒戲咁樣話，就有嚿石跟住就好白咁嘅，就叫做粉嶺。你要講咩得啦 ？Anyway， 好，
2: 其實咧我係好欣賞啲村民嘅，佢哋咧好直觀嘅，望咗一座山，一個白色嘅壁。咁佢哋見到，咁就用最真實嘅面貌去命名。其實呢啲就係村民嘅智慧嚟㗎。
1: 你又邊個叫先㗎？點解要聽佢話？
0: 都唔係嘅。咁你要有個名啊嘛，即係嗰個地方係咪？即係以前冇個名，你唯有有一啲嘢。你多數都係咁樣
1: 㗎。
0: 譬如嗰度有乜嘢，你咪就係擺落去咯。係啊，係啊，有隻馬，跟住見到隻尾，係跟住馬尾下咁樣嗰啲咯。我估係咁。
2: 係啦，係咪啊？係啊，你三位都好乖啊。咁嗱，你記得
0: 我冇嘢答中喎。
1: 其实我唔乖嘅，校长。
3: 我都系会嗰啲，做咩要？点解佢叫粉岭，我又叫佢粉岭啫？我就改咗第二个名啫。
1: 系
2: 啊 ，Alice 真系你最好嗰样嘢就系咩啊？学问学问学识发问啊嘛！你识得问点解，你已经好叻噶啦，知唔知道？
1: 哇！校长咁都赚到你喎，
0: 其实校长先犀利，就算你点样都好嘅话，佢都会兜个圈赚到你。
1: 但系从来冇赚过我。
0: 冇错，所以第三题俾心机。
1: 好，
0: 第三题
2: 嗱，咁咧就地理题咧就考完啦。
0: 好嘢，
2: 系啦。咁而家咧就考下学校题咯，嗱呢几条题目咧，我真系俾啲同学仔问过我噶吓，
1: 咁咧答啊，当年
0: 唔识啦，梗系
2: 好啦，听住咯吓，咁咧嗱，我哋平时咧翻学啦，做功课、默书啊、画画都系用铅笔噶嘛，咁咧铅笔嘅笔芯系用咩材料嘅咧 ？A 铅 ，B 石墨 ，C 铁粉。D 墨鱼汁
3: ，boy
0: 石墨
1: 系啦，
0: 全石墨
1: 冇错，
2: 全石墨
0: 系
1: 梗系啦，
2: 唔系墨鱼汁咩？墨鱼汁好有创意，
0: 墨鱼汁系似佢出嗰啲题目啫，
1: 过咗啦，十一点半前系我唔熟口面，
0: 点会系墨鱼汁咧？
1: 石墨
0: 系啊，
2: 石墨，
0: 系咪石墨？全部
2: 三个都系，
0: 系
2: 好，俾啲掌声大家。终于三个都系升咗级啦，答中啦，系啦。咁咧就而家铅笔笔芯咧系由石墨同埋黏土混合而成嘅。嗱，不过呢度都想讲咧，原来咧中国文字真系好得意嘅。有阵时我哋用铅笔，但系其实咧佢系名不符实嘅。咁所以咧我哋学语文嘅时候，我谂我都希望大家咧就去留意嗰个字文字背后嘅意思系咪真实嘅，好唔好？有探究精神、求真精神。
1: 好啊，
0: 其实又系，咁点解要叫铅？
1: 边个改噶咁求其？
3: 会唔会咧？
0: 系，真系好耐之前，会唔会系用铅嚟去做嘅咧？
2: 啊，你问翻我啊？
0: 系啊，可能因为咁样嘅话，就沿用咗落嚟，系啦，跟住佢改咗做石墨嘅话，咁冇就唔改翻叫石墨笔咯，咁
1: 系咪石墨笔麻烦？
0: 系啊，铅笔哦，咦，得意喎 ？OK， 好啦，跟住又去到第四题，
2: 好啦，讲完铅笔，不如讲擦纸胶啊，好唔好啊？好咁嗱，我哋写字写错咗，我哋要换擦纸胶噶啦。咁咧就想问，擦纸胶未普及之前，啲人用啲乜嘢嚟到擦铅笔字嘅咧？
0: 口水，
1: 人哋口水啊，唔系自己。
0: 好嚟啊
2: ，A 面包 ，B 薯仔 ，C 番碱 ，D 柠檬
0: 面包。
1: 我都系拣面包，
0: 面包，
3: 面包，
0: 面包。
2: 点解咧？
0: 薯仔会湿噶嘛？可以逐个解噶。薯仔因为

0: 你捽落去咗，佢会湿晒噶嘛，咁嗰啲咪化晒咯。丝系咩话？丝系咩话？丝系番茄，番茄唔会啦，
1: 系咯，细路点会袋住个番茄喺度书包
0: 度唔会啦，所以我觉得我会拣面包啦，
2: 柠檬啦，柠檬啦。
1: 檸檬都冇，細路仔。
3: 我出邊個皮嗰啲都會濕㗎，
0: 都會濕㗎，係啊，所以佢就我所以會揀麵包咯，因為佢會黐黐黐黐黐咁，跟住就會。
1: 我揀菠蘿包。
0: 哦，我揀雞尾包。
2: 好。
1: 你揀咩包？
4: 椰絲奶油。
1: 攞啲奶油，攞啲奶油遮翻住啊！
0: 我超中意椰絲奶油。系好肥噶，成嚿嘢。
1: 但椰丝奶油系好味噶，
0: 同埋唔系好多地方有得卖噶，系咪啊？
4: 而家冇啦。
1: 旧式嗰啲中间汤开。
0: 系啊，
4: 以前爸爸成日食噶。
0: 哇，好正噶，食到成个口嚟啊！
1: 咪咯，领翻噶，唔嘥噶。
0: 好啦，全部都系 A， 啱唔啱？
2: 我见三位节目主持人头先讲包，讲到自己流晒口水啦。
0: 系啊，
2: 系啦，咁所以翻翻嚟正题啦，好冇？
0: 嗯，
2: 好。咁咧，我真系好欣赏《风骚快活人》嘅三位主持，你哋好聪明啊，答啱咗，俾掌声。
0: 好嘅
1: ，OK。第五条，
0: 第五题
2: 嗱，第五条咧比较特别少少嘅，
0: 系
1: 有几特别？
2: 嗰条特别问题咧就系嗰个答案咧，系好啦，听住咯，嗱呢条咧就同心理学有关。
1: 哇，打电话俾阿表哥。
2: 好啦，咁咧点解咧上堂嘅时候咧，老师咧就叫啲同学仔安静，嗌安静，佢冇人听噶嘛，系咪？咁但系咧，佢哋咧听到咧小息个钟声，即刻咧全班弹起就好精神，执晒啲嘢嘅咧。咁你谂下系咩原因？同心理学嘅角度去睇。
0: OK，OK、
2: okay. A， 因为同学咧嘅耳仔净系接收到小息嘅频道。B，因为咧其实人咧系好期待，对期待嘅声音特别敏感。C， 因为咧其实钟声咧喺学校嚟讲系有魔法嘅。D， 最后啦，其实因为咧校长静鸡鸡教大声咗个钟声。好啦，你而家俾个答案嚟啊。
1: C 同 D 真系好，
0: 真系好差。
1: 我冇嘢讲。
0: 我知道你俾只差嚟。
4: 呢个但系呢个系小朋友问过校长噶，即系系小朋友谂出嚟噶。
0: 小朋友问个问题，
4: 问个问题
0: 啫，但系啲答案应该系校长自己读出嚟嘅，系咪？
1: 我系待期待嘅声音，
0: 期待嘅声音系特别敏感，
1: 等噶，
4: 等紧佢，即系有少少就即刻听到。
1: 冇错啦，系啊，小学嗰时咧，譬如话仲有五分钟，我哋就好期待嘅，否则呢一堂七个字咧，好似好漫长咁嘅，即系我觉得噶，系啊，放学嘅钟声又好开心噶，
0: 期待。期待的声音，所以你会特别听到。
1: 哎呀，
0: 因为咁样嘅话，佢会个问题系咩话？个问题可唔可以问多一次？
2: 喂，你可唔可以专心啲啊？
0: 我而家谂紧啊！
2: 哦，
0: 你个问题都有原因噶嘛？
2: 好啊，好啊，识得问问题系好学
0: 生嚟嘅。我问翻你嗰个问题。
2: 好啦，我就话咧，点解咧上堂咧，平时老师叫佢安静啦，大家好似听唔到咁啊嘅，但系小息嘅钟声一响咧，哇，大家就即刻竖起只耳仔，听得好清楚，同埋即刻执晒啲嘢噶咯。点解咁整齐、咁聆听得咁好咧？
0: 咁即系同佢嘅期待系心理嚟噶嘛？系咪？
1: 系咯。
0: 所以其实嗱呢样嘢有出入啦。佢话讲紧系心理啊嘛，但系佢 C 同埋 D 嘅话系同心理冇关
1: 嘅。
0: 作
1: 噶嘛？
4: 咁系校长教细咗声 D 咁
0: 样，系咪先？系啦，所以 B
4: 系
0: 全 B
4: 系
0: 啦，期待。
2: 嗯 ，OK。咁咧嗱，其实咧呢个题目咧就真系好。簡單嘅就真係我哋好期待嘅，咁咧但係人嘅大腦咧特別留意自己關心嘅嘢同埋期待嘅信號，所以咧一接收到自己好想要嘅嘢就即刻醒神嘅啦。咁對小學生嚟講，人生最大意義係咩啊？放小息啦，小息係代表有得休息，去廁所去食茶點，同朋友傾偈，同埋去操場玩。哇！你話幾多嘅期待？所以我成日都提啲老師，你真係打鐘就即刻放人啦，係咪啊？你咁樣，如果唔係個人生去。失去了很多意義，
0: 是的，真的是
2: 辛苦，準時上堂，
1: 小朋友最期待放鬆一下，
2: 好好厲害，你們給掌聲，你們已經答完了，
0: 好厲害。但我想問現在校長還有沒有那些打鐘，跟著大家是要預備，他打了預備鐘先，跟著再打就是上堂的鐘，是不是？系啦，就要大家咧預備鐘嗰時係我停咗，有冇而家仲有冇噶呢啲？
2: 梗係好玩啦、啊！你唔覺得定型好得意嘅咩？
0: 梗係
4: 唔玩啦，好得意
0: 玩啦，點解啊？
2: 佢哋會擺好多唔同嘅姿勢㗎，好可愛 啊，單腳企下。

0: 扮曬同人講嘢，第二隻手咁樣啦，跟住好玩，
1: 真係好得意啊！
2: 有啲咁嘅事，
1: 影低就好啦。
3: 係啊，係啊，係啊，好玩好玩。我覺得小學嘅生涯好開心嘅，同一班即係小朋友啦，一年班去到六年班咁樣一齊成長，我覺得係真係難得。
0: 係啊，只要將所有嘢變成有趣味嘅嘢，大家就會覺得好開心嘅。
3: 開心啊！
2: 其實校長校長，你做咗校長啦呢一個職位啦，做咗幾耐時間？
0: 做咗大概2015年開始做校長，
2: 2015年到而家。
0: 不過我之前喺之前一間學校度做，咁嗰間學校係一間有時限學校，咁就係知道
2: 咩叫做有時限學校？
0: 係啊，政府好特別嘅，咁咧就係為咗咧去即係增加啲學額俾一啲即係嗰時係雙非咧，知唔知道有好多學生嚟呢度？咁所以咧喺就創咗一個奇蹟，就香港歷史上咧就首次出現一啲叫做有時限學校，咁啊辦4屆9年嘅學生，咁我有幸咧就係去開校啦，同埋有幸咧去將間學校咧就接埋嘅。咁所以好少可間校長咧去做到開校同收校都係同一個人嘅。
3: 有冇儀式㗎？你嘅收校？
0: 梗係有啦，
3: 有咩儀式啊？
0: 有一個就係結束嘅儀式咯。咁係啦，咁而家佢個校舍仲喺度㗎。咁好多時候啲人都會翻咗去望一望，仰望下佢咁。有機會帶你哋過去睇下。
3: 好喎，
2: 好啊，都
0: 不如講下個校名好嗎？
2: 好啊，好啊，
0: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小學坪石。系就喺九龙清水湾道，系啦，
2: 哦，就喺平石嗰度啊，
0: 系啊，咁你有机会见到
2: 旧清水湾道嗰度啊，定系新清水湾道嗰边啊？
0: 旧清水湾道，
2: 旧清水湾道，上即系上山嗰边。
0: 你哋特别容易记噶，因为嗰间学校咧，由咗我最中意嘅粉红色同埋紫色，就系咧 Hello Kitty 同埋 Kurumi 啊，系
2: 哇，系咁多嘢嘅，咁小学真系好开心嘅，
3: 小学好开心，
2: 系啊，不过都想阿校长可以讲下啦，譬如可能即系而家啲小朋友啦。讀書啊，翻學啊，咁樣有冇啲乜嘢嘅説話係想同佢哋講嘅咧？咁樣
0: 我好想佢哋有夢想咯，嚇咁同埋有陣時我每一次咧，
2: 由細個開始已經要有啦，係咪？你嘅意思係
0: 係啊，我都好想佢哋有啊。咁我其實每一日都會同啲小朋友一齊食午飯，食午膳噶。
2: 嚇咁好啊！即係飲牛奶，你食咩㗎？
3: 你會唔會夾佢啲餸咧？佢會唔會又夾翻你啲餸？
2: 食佢啲嘢。
0: 我最怕你食肉醬意粉啊，好恐怖啊！成件衫都系肉醬意粉啊，
2: 橙曬咁啊！成件衫，幾開心啊！
0: 但係好開心嘅喎，佢哋嚟到校長室同校長一齊食飯，係咪？咁啊，係啊，咁我過去同咗600多個學生一齊食個飯嘅。
2: 哇！
3: 有冇嘢飲㗎？
0: 我有生果預備俾佢哋食，有陣時送啲小禮物，咁最後啊同佢影張相，送咗卡片，我將我一個好嘅回憶送俾佢哋，咁佢哋儲埋畢業就有6張6年嚟同我一齊食飯嘅相啦。
2: 哇，好正！好啦，嚟到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你點唱嘅時間嘞噃，咁點解會揀呢一隻歌，同埋想點唱俾咩人聽咧？
0: 哦，咁咧我有幾多時間㗎？
2: 你有大約係30秒啊？
0: 好啊，我已經預備咗一份30秒嘅稿㗎啦。咁我想點？好啊！我想點播咧呢首歌係叫做《愛是不保留》啦，關心妍嘅，送俾咧所有嘅老師、家長、同學，以及咧喺孩子成長路上默默付出嘅人。教育咧係一份愛嘅工作，每一句嘅鼓勵，每一次嘅聆聽，每一份嘅接納，都會成為孩子成長嘅力量。願我哋咧都繼續以愛培育生命，讓到咧孩子喺愛中成長，亦都學識將愛帶俾身邊嘅人啦。送俾你呢首歌《愛是不保留》。
2: 今日要多谢晒嘅郑欧校长，
3: 多谢晒，
2: 希望大家都玩得开心，喺当中嘅位亦都学咗有好多好多嘅嘢，最紧要嘅就系要开开心心，系咪？多谢晒你，将呢首歌送俾所有嘅同学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话，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憲，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4点到夜晚10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入出入境服务。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通关，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关注口岸开通之后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会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同亲身体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被問到如果人流多到未能夠疏散，怎樣處理？陳肇雄說，深信特區政府不會鬆懈，

0: 當局已經在口岸大樓附近提供公共交通緩衝區，有專營巴士候命，人流多的時候出動。運輸署已經說會安排足夠人手，同時會提供相關交通資訊。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既是更好把握國家機遇和國際機遇雙重疊加優勢的行動部署，亦都是持續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徑，同時令香港的發展方向更加清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社會預期更加穩定，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滿機遇的國際都會。李家超出席紫荊文化论坛致辞话，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李家超寄予今届紫荊文化论坛将一五规划讲清楚、讲深入、讲到位，俾社会各界同埋国际社会更好认识规划内容，了解香港嘅发展方向同未来机遇。立法會連續第三日合併辯論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的議案，討論有關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議題。有議員樂見第一個五年規劃就解決劣質㓥房問題確立目標，但是關注簡樸房登記進度會不會因為早鳥優惠減少而放慢。有議員反映餐飲業的失業率高，建議政府考慮就飲食業進一步減少，甚至暫停輸入外勞。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4跌0.7，盈富基金24.72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升1.12，腾讯控股419.4升8蚊，小米集团25.36升0.7，阿里巴巴105.9升0.6，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仙，友邦保险71.15升0.9，智普612.5跌30.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3，瑞士法郎9.454，澳元5.476，加元5.523，新西兰元4.411，欧元8.8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4。日经平均指数报68,812点，跌229点。港金报39,0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9.59美元，卖出4,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左转去文宝街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挤塞。 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休憩处对出，咁上亚厘笔道啦，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咧就车多缓慢。沙田围路由于有水管急收，沙田围路去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住沙田路嘅快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

0: 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同埋长东路欣澳站入返去愉景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伊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喺一个好普通嘅朝早，你望住块镜，突然间觉得咧，自己好似一路都喺度重复紧寻日发生嘅一切。起身翻工、开会、食饭、放工、瞓觉。你唔系唔开心啊，但你又讲唔出咧，你边度开心、啊？有啲人会觉得，喂，平凡就系幸福。但如果只系可以活一次，咁你会选择过一个点样嘅人生呢？你而家过紧嘅生活，系唔系你真系想度过噶？

又是老人院时间啊！你仲记得以前有一个电视的五间节目叫妇女新知嘛？我哋通常嗌佢做妇女生知嘅。除咗教煮餸之外咧，仲有一个是五间劇场嘅，好多时咧播啲配音劇集嘅。其中嘅一部叫跳区啊，咁啊系讲述一位日本女记者嘅奋斗故事嘅。不过咧奇啊奇在啦，电视台特登就为呢一部剧咧写咗一首主题曲，由当年刚刚转型嘅林忆莲演绎。只可活一次，忆莲用一把好有力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咧系一种决心。我知我只可以活一次，所以我唔会再呃自己

人啊，总系有咧唔少嘅劣根性嘅，其中嘅一样咧就系先入为主噶。吓，呢一首歌啊，反映咗咧我呢一方面嘅缺点啦。点解咁讲咧？嗱，卢冠廷主唱同埋创作《爱是这样甜》，我心谂喂

一种题材嘅歌词一定系老婆唐书心写噶啦，吓结果系错晒噶。啊，原来咧个制作班底咧就系三卢啊，卢冠廷作曲，卢国沾填词，卢东篱编曲。咁啊，卢国沾老师又话呢一首歌咧系为佢太太而写，而佢嘅作品之中咧唔少系一生一世嘅歌词，因为卢国沾认为夫妻关系系应该一辈子嘅承诺噶。

0: 少歌咧有时代背景同意义噶，谭校长谭咏麟啊，彭健新嘅《我爱大自然》咧就系一首环保歌啊。1970年代起啦，香港新界发展为新市镇啦，政府咧喺1976年制定咗咧郊野公园条例，保护咧大自然嘅。咁当时咧好多市民咧放假中意一家大细啦去郊野公园远足啊、烧烤啊。而呢一首歌咧同埋宣传片啊，就系向市民咧就系宣扬爱护大自然、尊重咧野生动物嘅保育意识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改編歌對樂壇好重要啊！一方面改編歌的旋律通常都是好聽的保證，另一方面改編歌可以大旺原裝正版嘛，無論是歌手又或者直歌本身的。好多人認識其他地方的歌手啊，是的，是靠聽改編歌的。好似以下的這一首，雖然唱歌的朋友當年只是一位新人，而原唱歌手已經是樂壇的教父級，但他沒有失禮原唱歌手，還將這首歌成功推廣出去，改編羅大佑的《穿過你的黑髮的我的手》，歌名有些翹口的，張學友《輕撫你的臉》。

以下呢首歌有起死回生的作用的。Dion Warwick 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唱歌发展不是很掂的，唱片销量低迷，事业陷入低潮的。Arista 唱片公司的老板好够胆，将他签过来的，还很有面子找来了是乐坛巨星 Barry Manilow， 就是帮 Dion Warwick 做制作人，炮制了 I W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这首歌讲的就是人的一生当中总会在某个时候去到一个顶峰，不过高峰过后这种成就就很难再复制。结果这首歌就为 Dion Warwick 再闯高峰，拿了1980年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奖。

0: 好易认嘅一把声音啦，沙沙地咧，好有质感嘅。佢系 Dionne Warwick 嘅 Happy Friday 今日咧听节目系咪感觉特别轻松咧？加上咧呢排嘅天气咧，虽然咧外面仍然咧系摄氏30度都几热噶，咁但系干燥嘛，只系得53%嘅湿度，感觉咧个人咧都冇咁黐黐立立啊，轻松啲噶。
1: Hello， 你觉得你系咪一个初级大人啊？
2: 大人都有分初级同高级嘅咩？
1: 喺而家呢个世代有噶，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3: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0: 天气预测到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嘅，吹和缓嘅东照东北风嘅，初时离岸风势咧系会清劲嘅。展望方面，周末同埋下周中期咧持续咧系天晴干燥，日间咧话系炎热噶。内地嘅地区咧，日夜咧温差系会颇大嘅，大家留意啦。好，听听12:30嘅新闻，翻嚟继续会有音乐中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话，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憲，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喺星期日凌晨4:00到晚10:00，除咗获准参与开通仪式嘅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将会就皇岗口岸通关见传媒，随后多个部门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到皇岗口岸实地巡视，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肇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佢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喺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第一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会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的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讲好香港同中国故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45点，升259点，总成交金额1,11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765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356点，跌26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52.35，跌1.75，盈富基金24.74，升3.2，恒生中国企业83.1，升1.14，腾讯控股419.2，升7.8，小米集团25.36，升7，阿里巴巴105.8，升0.5，南方恒生科技4.05，升6.2，友邦保险71.2，升1.95，智普614元，跌2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1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870点，跌171点。港金报39,005元，升4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4美元，卖出4,182.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朱亚文饰演嘅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9: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8: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9: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0: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我哋特别咧系年轻嘅时候，总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仲有大把时间，迟啲先啦，睇下点先啦，喂，来日方长啊嘛，唔使急嘅。但当你步入中年，可能咧系你嘅身体出现问题，可能咧系你身边嘅人突然之间走咗，又可能咧系你哋因为一啲误会而唔再见面啦。你原本想做一个举动，一句慰问，讲一声我爱你或者对唔住，已经嚟唔切。而呢一份遗憾，总喺你嘅余生挥之不去。

追忆啊，曲就系阿 Lam 自己写啊，词咧就系鬼才林振强噶。第一段写童年，第二段咧写爸爸，第三段咧写嗰个曾经同你一齐躺喺星尘背后嘅人，但三个都消失咗咯。三段歌词三种失去串连起嚟咧，就系同一件事。时间系唔会等人嘅。嗱，阿 Lam 林子祥咧，每次唱呢一首《追忆》都会喊嘅。而最经典嘅版本咧，就系佢将 Paul McCartney 嘅《Yesterday》融入去啊。1995年嘅演唱会咧，仲带埋10岁嘅仔仔啦，林德信咧系上台嘅。去到2013年啦，佢哋两父子咧再表演呢一首歌。咁啊，轮到咧阿林德信咧系唱《Yesterday》嗰段。阿 Lam 啊，同个仔讲：你好幸福啊，可以同爸爸喺台上合唱。我同阿爷咧。就冇機會啦。

呢一首歌咧系一把当年俗称啊豆沙喉啊张武孝大 L 所唱。七十年代咧，大 L 咧红极一时噶，玉石乐队嘅主音啊，佢把声咧沙沙地、粗粗地，唔系嗰种咧传统嘅靓声噶，但系有种咧系你信得过嘅质感嘅吓。啊，你听下啲歌词啊，幻梦理想早已有，我为名利强忍哀愁，今天我名利有，可惜不可以永久。一个红过嘅人唱翻转头啦，话你知名利呢一样嘢攞到手嘅时候，通常已经冇咗当初想要佢嘅理由。大 L 嘅事业喺乐队解散之后单飞发展，出过咧几张专辑，但系唔容易咧再重现高峰。郑国江老师嘅词写嘅咧唔止系大 L， 更加系每个为咗生活啦强忍哀愁香港人。

0: 一点烛光啊！呢一首歌咧系1981年啊，香港国际伤残人士年嘅特选歌曲噶，陈秋霞作曲，郑国江填词。啊，当年咧电台高层啦，吴石辉啊辉哥啦，要揾人唱呢一首歌，咁啊罗文啦、秋官啦、恩妮啦、徐小凤啦，全部考虑过啦，好似都唔太适合。最后啊谂起咧关正杰，咁但系咧关正杰呢一位歌手咧出名咧系唔恨做嘢噶，要请佢咧唱主题曲咧系难过登天嘅。但系 Raymond 辉哥照问关正杰啦，关正杰就话啦，咁啦，嗱我听日就出海玩风帆，你跟埋我去，一边扬帆一边解释呢首歌俾我听噶。最惨嘅就系 Raymond 咧系一个唔识游水，仲要咧惊水惊到死嘅人噶。但系为咗呢一首歌咧，通宵失眠，第二日咧系顶硬上咧上咗船噶。咁啊，关正杰见到佢，宁愿吓到飙尿都上船啊，于是咧就应承咗唱呢一首《一点烛光》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失恋啊固然好痛啊，但有时咧未恋过咧系比失恋咧更伤噶。以下呢一首歌唱嘅咧，唔系失恋嘅痛啊，系我连失恋嘅资格都冇啊嘅痛噶。歌词入面写：慌乱城市中，连风都不自由，热闹的街头就属我最寂寞。你身处人海啊，最嘈嘅地方啊，反而觉得最孤独，因为你心入面有一个人，但你唔敢讲出口。呢一首歌咧就系嗰种爱而不敢言嘅撕裂感，一把90年代啊，绝对唔可以错过嘅声音。张信哲，太想爱你。

今日音乐中年最后的一首歌是五个字的。这五个字问的不是对方，是问自己的。明明知道应该放低，明明知道冇可能翻转头，但是睡不着的夜晚，脑海入面出现的仍然是同一个人。你的思绪已经被那个人完全占据，冇办法磨灭，为何仍是你？那种压迫感就好像这首歌的歌词的密度，冇位俾你唞气，逼得太紧。陈慧娴，为何仍是你？

啊，唔知系咪心理作用咧？咁啊，做电台节目咧，时间系过得特别快嘅吓，咁啊一个礼拜吓。咁又秋天吓，咁又一年啊，2026年已经嚟到十月啦嘛。好啦，完结啦，今个星期咧，啱啱听过咧就有慧娴嘅《为何认识你》嘅，下星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等阵间咧，将支麦咧就交俾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等等朋友，下星期见，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将会今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
2: 皇岗口岸的香港口岸区呢，自从在7月31日成立以来，我哋特区政府同埋各部门喺过去两个月咧，系进行咗超过100次大大小小唔同嘅演练。呢啲嘅演练同埋测试咧，系包括一啲系统嘅测试啦，一啲压力嘅测试啦，一啲流程嘅测试咧，同埋好多其他唔同嘅演练嘅。其中系包括咗有两次系涉及10,000同埋20,000个我哋嘅公务员嘅一个嘅压力测试。我哋即时总结咗经验。就住一啲咧係可以優化嘅工作咧，都係加以係開展嘅。例如係譬如一啲 WiFi 嘅接收，我哋加強咗啦；又或者係一啲汽車嘅路面，我哋做咗一啲加強嘅防滑工程啦。同埋我哋嗰個公共嘅運輸交匯處咧，係加強咗一啲嘅指示同埋嘅安排。我哋港深雙方而家已經確認口岸係具備安全、暢順、高效運作同埋我哋旅客體驗咧係良好嘅開通條件。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將會實施一地兩檢的安排，我們亦都會是首個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這個嶄新通關模式的陸路口岸。特區政府的不同部門已經準備了足夠的人手，確保在皇崗口岸開通的時間是運作暢順和有序。

0: 在皇岗口岸开通的当日，保安局将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和我们的前线指挥中心。我们亦会和深方的口岸单位是透过一个联合的指挥中心紧密协调，全力确保是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的安全有序的开通和运作。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说，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第一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廉署落案起诉六成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时任主席张亚东，一项串谋使代理人接受利益罪名。58岁的张亚东被控涉嫌在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收受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那间上市公司以4亿4000万人民币买入当地一个房地产项目。案件今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讯。控罪指被告涉嫌在2020年1月至2023年3月同一个中间人、一个大连房地产开发商股东和被告的仔等人串谋收受那个股东贿款2000万港元，令到六成中国拿到那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股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降到 60% 或以下。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50%。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04点，升319点，总成交金额116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2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29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78升3.6，药明生物52.5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83.32升1.36，腾讯控股421.8升10.4，小米集团25.44升1.78，阿里巴巴106.1升0.8，南方恒生科技4.07升8仙，友邦保险71.05升0.8，建滔积层板47.92跌2.23。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4，瑞士法郎9.452，澳元5.479，加元5.522，新西兰元4.413，欧元8.81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90点，跌51点。港金报39,000。

0: yen 05蚊，升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66美元，卖出418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尼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咁影响到梳士巴利道系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尼敦道一段慢。是比较多车啦，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伦道一段咧都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金巴伦道一段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佐敦回。睇翻隧道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都较为多车嘅，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长东路欣路站入愉景湾方向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7: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没有摆过款，没有任何价值。
6: 不是，那你真的认识了才是，不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很憎的。因为我好易一不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其实你一认识了我就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8: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为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今次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ybe Hong Kong。
0: 喂，依家算唔算系秋天啊？已经系，系咪已经凉咗好多啦？
1: 凉嘅。
2: 我觉得早晚都几凉。
0: 早晚啊，
2: 特别朝早咧，即系我翻工有阵时咧，要七点几八点起身咧，系好系冻添啊！我直头觉得。
0: 咁早出门口啊？你要？咁你男朋友车唔车你啊？
2: 睇一时时啦，睇、
0: 下
2: 佢有冇良心咯。
1: 哇！
2: 唔系，睇下嗰个时间啱唔啱，个时间啱唔啱车啦。
0: 即系冇镬啊！
1: 系咯，咪系凉嘅，但系一到到晏昼，譬如而家呢中午时间咧，三十度咯。
0: 之后一出太阳就晒咗少少咯。
1: 系啊，咁但系其实真系凉翻好多噶啦，因为咧都而家嘅天气咧都系下昼系干燥嘅，咁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咁所以一早一晚咧，大家都要着翻件小外套啦。
0: 系啊，咁咪都保重身体最紧要啦，如果真系咧喺出边咧，即系晒得太紧要嘅话咧，饮啖水，唞一唞。
1: 系、啊，
2: 我而家直头咧冷气都开少咗啦。我而家系即系之前夏天就冇办法啦，24小时啦。而家我都系一起身咧，我就直接开风扇，然后就熄冷气，有得本身有嘅嗰啲冻风咧就继续循环咯。
0: 哇、啊，好嘢、啊！
2: 但我觉得都几凉爽嘅、啊。
0: 悭家之余又可以保护呢一个地球。不过我而家屋企嗰啲冷气同埋雪柜咧，系换晒嗰啲能源标签嗰啲电器咧，真系悭好多电啊！
1: 差好远，
0: 系啊，原来差好远、
2: 啊。
0: 因为以前嗰啲旧嘅电器咧，真系好鬼嘥电噶。
1: 同埋有时咧，我啲朋友咧都仲系保持住以前个谂法。哎呀，一唔用就熄咗去，用先开啦。其实而家啲冷气咧，反而佢话到明咧，如果你
0: 又开又熄，又开又熄，
1: 又开又熄系仲嘥电啊。反而如果你譬如可能你攞落街食个饭算啦，翻翻嚟嘅话咧，咁你不如唔好熄啦，因为你唔系超过两个钟头之后咧，你熄咗之后咧，仲嘥电啊，真系会。
2: 嗯，喂，同埋我觉得咧，唔止系屋企嘅冷气啊，而家咧车嘅冷气咧，我近排咧我先好认真研究咧，原来车嘅冷气有几款嘅，即系有啲系车内自己循环啊，有一啲咧就系你会攞埋出边嘅嗰啲空气咧。
0: 哦，咁好噶。
2: 系啊，有啲款就可以攞埋出边嗰啲空气咁样再有一个循环咁样。咁你之前咧夏天咧就冇办法啦，一定要内循环。但系咧我发觉有一个问题，咩问题咧？就系、是、如果你嘅车入边咧有一啲嘅异味，
0: 譬如有人放屁啦，
2: 系啦，有一啲嘅臭味嘅话咧，哇！你将嗰个臭味咧不断咁样循环，
1: 好难搞啊！
2: 系啦，或者最衰系乜嘢咧？我细个都会做嘅，屁兜入边，
0: 哦，尤其是棉胎入边嗰度放屁，
2: 但系咧你细个咧就特别咧同阿妈一齐瞓咧。哎呀，你零舍中意嘅喎，
0: 因为你唔介意嘛，佢又唔介意你，系啊。
2: 嗰阵时细个咧就好中意，哎，你有感觉咧，明明其实都唔系一个被窦入边嘅，你系都要喺个被窦入边，系之余咧，你仲叫埋阿妈都要一齐喺个被窦。
1: 俾佢闻。
2: 系啦，有阵时仲衰，你知唔知学识一招？我都系睇嗰啲综艺节目学识嘅，就系、是、咧，原来咧你解决完之后咧，你只手咧系可以捉翻住嗰啲嘅空气嘅。
0: 其实我一早已经知噶啦，我一早已经知呢一样嘢。喂，不过咧，其实呢一样嘢咧，系好似有少少核突啦。咁啊，系啊，嗱，譬如你初相识男女朋友咁样，你唔会喺佢面前放屁噶嘛？
2: 系啊，或者你喂放咗你都唔认啊？
0: 系点都唔认喺 lift 入边啊？
1: 系
2: 啊，唔系你要睇有冇人，多一个人就可以，如果得两个人咧，你就真系要忍住啦，因为个凶手一定系
1: 唔系
2: 你
1: 就系佢噶啦嘛。同埋呢啲情侣关系咧，你当你放屁放到咧，已经系大家无所禁忌嘅话咧。诶，冇问题咧，老夫老妻呢啲已经。
2: 但系我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呢一个行为咧，即系一个生理需要啦，冇办法。但系其实都系有一个好大嘅，唔系尴尬，系好大嘅程度去断定究竟我同呢个人嘅关系去到咩程度，
0: 够唔够熟？
2: 系啦，即系譬如男朋友咁样，即系就算系男朋友都好，你一开始都未好熟噶嘛。但系当你去到可以喺佢面前。做呢个行为你都觉得一啲都唔尴尬，甚至乎你好 proud of， 我啱啱放咗你，要唔要问下？
0: 呕啊！想呕啊！
2: 你就会觉得你同佢关系咧系真系 close 咗噶。
0: 系嘅，
1: 但我想话咧，有一个情况咧，你系好难去控制到噶。
2: 系
0: 咩情况？
1: 就是做运动，譬如我而家做瑜伽咧，瑜伽系好容易会做下咧会有放屁，
0: 因为你嗰啲肌肉系嘛，
1: 其实系原来好正常嘅，原来即系原来佢哋话咧做瑜伽咧，你因为瑜伽嘅过程当中咧，你某啲动作你系会令到你其实好放松啊，好容易会放屁。其实你放屁反而系好事嚟，原来系，
2: 系，
1: 即系我睇过原来，哇，原
0: 来排毒系嘛，
1: 排走咗你嗰啲气啊，即系你其实真系做到咯。如果你其实谷住咧，反而唔好啊。
2: 不过都 系啊，我而家慢慢咧，我得闲冇嘢做咧，都会捽下个肚咧，跟住揿下啲气，睇下冇啲气逼出嚟啊。
1: 系啊，所以有几次试过咧，做咗啲动作嘅时候咧，唔觉意咧，一做嘅时候咧，憋一下咧，跟住即系咁，你就好尴尬噶嘛。跟住个 miss 即刻就诶冇问题，咁其实好事嚟噶，放到 OK 噶。

0: 就算尴尬都唔出声噶嘛。但小朋友唔同啦，小朋友咧，即系譬如学生之间，喂，如果你放咧笑噶嘛，哇，你阿妈系咪放屁？
1: 你放屁？
0: 你放屁？好臭啊！
1: 臭屁猪，
0: 系臭屁猪咁衰嘅呢个名。
2: 咁会唔会有影响到啲小朋友嘅成长咧？
1: 会噶，
0: 会尴尬。嗱，所以咧，我见到一个咧好得意嘅，就系、是、外国咧有一个小学老师，佢特登咧就喺课室嘅角落头整咗一个 corner 叫做放屁角落，咁咧。当大家觉得诶、我有呢个需要嘅时候咧，咁咧你就可以自由地咧就去嗰个角落头咁啊放。放完之后咧，仲有个得意嘅地方咧，佢就会有几种唔同味嘅空气清新剂、你可以拣翻你中意嗰只味咁啊喷下周围咁样，咁啊令大家就会觉得其实咧放屁呢样嘢咧系个生理需要啫，
2: 都正常啫。
0: 其实系冇乜嘢嘅，咁但系可能你喺自己个位放，你真系会可能臭亲人，咁你咪去嗰个角落头放咯，咁样我觉得几好、
3: 其实几好、即系呢个教育唔错、
2: 亦都唔会令到自己好似咧，即系有一个尴尬系啦，同埋呢一个系一个好正常嘅需要，系只不过我哋咁多年咧，人类嘅历史咧系讲出嚟咧系一样核突嘢啫，但系其实又唔系话即系核突，有少少臭味咯。
3: 系啊，其实譬如你喺外国，佢哋有好多礼仪噶嘛，即系譬如你坐坐一餐台，突然间你想扬气，你都即刻excuse me， 你行开噶嘛，以前
2: 开啊，搵嗰啲餐巾遮住。
3: 系啊，你去洗手间，即系你讲一次你就系离开啦。譬如你就算放屁，其实你可能感受到嘅时候，都叫你即刻离开呢个现场。
2: 去洗手间放系最好嘅，
3: 系、都会咁样。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就即系可能，其实好似你唔去洗手间啫嘛。而家教你，我哋去个角落，你都要做呢件事。Excuse me， 唔好意思咁样。
0: 系、我都系教到嗰个礼貌喺度，同埋即系令佢哋觉得呢个唔系一个。
2: 羞耻嘅嘢，
0: 羞耻或者唔系一个恶作剧，唔系搞笑嘅用嚟。
2: 啊，咁你可以超前部署咧，预备定咁样咧，就可以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咧，就好舒服咁样。
3: 系 啊，千祈唔好忍咯。忍住嗰个屁咧，其实有时系唔好噶，唔舒服噶。
2: 我冇一个
0: 挫住到气啊！
2: 我冇资料话好唔好啦，但系其实就自己就唔舒服咯。
3: 系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佢咁样教呢个方法几好啊，起码仲可以拣翻啲香味咧，你中意嘅。
0: 系啊，
2: 可以遮住阵味。
0: 心情都好似好啲啊，
3: 爽啲添啊！
2: 喂，礼拜五啊，希望大家心情都好啦。开始今日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欢迎大家。

0: Taylor Swift 哈哈，你真系佢嘅冠军歌啊 ，Patient Zero。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嘅好歌献给你，带嚟1980年嘅精彩作品。因为呢只歌咧，好大讨论嘅重点啊吓，因为一套电视剧啊《京华春梦》咧，咁啊阿姐汪明荃咧就喺入边咧就由后生做到老嘅咁样。咁其中有一幕就系扑碟啊，
2: 系啊，
3: 我见到佢咧扎住个辫仔咧，好清纯啊，
1: 好清纯啊。咁啊，但系有呢一只咧1980年汪明荃嘅扑碟，
2: 系啊，亦都系当年嘅呢个剧集嘅插曲啦。喂，其实嗰一幕咧。嗰一个片段咧，到现在自己都系个讨论度好高、啊。
1: 喂，以前嗰个年代咧，啲女仔真系兴扑碟噶嗬。
2: 系，
1: 但系有乜好玩啫？扑碟。
3: 其实系，其实最后屘，其实会唔会真系捉嗰只碟嘅咧？
1: 我谂
2: 咯，
1: 扑下咯，追下咁样咯，冇咩做，可能佢哋又冇手机咧嗰阵
3: 时。
1: 系又冇得睇片咧。
2: 冇咩好玩啊嘛，咁你同埋扑碟，你嗰阵时好青春，同埋兼且嗰啲女仔好似，你知嗰啲蝴蝶飞下飞下嘅时候咧，你要跳下跳下，好似。起碼都有啲運動量啊嘛！
1: 我識得有啲人咧，佢係驚蝴蝶噶。
2: 有，
3: 我都有少少驚噶。
1: 做乜好驚啊？咁靚，
3: 佢係靚，但佢始終係昆蟲咧，你就覺得同埋可能而家都市人啊，你反而以前可能佢哋嗰啲年代咧，係同大自然嘅距離好近啊，即係無論係泥土啊、草啊，佢哋都覺得啊，好接近自己。但講真，你而家你譬如踩喺啲泥氹啊，或者你有啲草。整亲你啊！其实你都已经觉得唔舒服咯。
1: 咁啊系，你冇咗鞋，赤脚都辛苦啦，系咪、
3: 啊？
1: 咁啊，譬如蝴蝶同埋飞蛾，你系会惊边个咧？
3: 吓、啊，咁梗系惊飞蛾啦。唔系，其实唔系惊啊，系中系冇咁中意飞蛾啊，因为
2: 系咩？但其实两样嘢我都好似好
1: 差唔多啊。
3: 但靓啲啊嘛，你对靓嘅嘢嘅包容性就高啲噶啦。
1: 我唔怪之咁包容你啦。
3: 系啦、
2: 啊，我亦都发觉系你咁讲咧，以前细个学校咧嗰、那个未有冷气噶嘛，咁你嗰阵时成日都会开窗咧，侧边有好多草啊，咁所以好多啲小昆虫飞入嚟嘅时候咧，嗰啲同学仔就会大嗌咯，大叫，尤其是啲女仔咯，叫到癫咗噶。
3: 系啊，我都会叫、啊，
1: 不过我就惊蜜蜂多啲咯，因为佢会针你噶嘛，哇，针会好大镬。
2: 但你不搞佢就唔针你噶，
1: 所以我尽量唔搞佢咯，但系佢会搞我嘛。不如蜜蜂都唔紧要啊，黄蜂先吓亲啊，系啊，
3: 嗰啲、啊啊、好，嗰啲针完系真会要睇医生噶，
1: 要睇医生啊。同埋我哋以前成日去嗰啲街嘅公园嗰度烧嘢食咧，一开嗰个关蜜糖咧，
2: 哦系啊系啊，
1: 未查只鸡翼就系佢已经飞埋嚟啦已经。
2: 但最好咧，呢啲小昆虫咧都唔好乱咁搞佢咯，由佢咯，自然生态嚟嘅呢个系。
1: 系嘛？
2: 系嗰啲扑碟都唔好搞死啲扑蝴蝶啊！
1: 系啊，听下呢一只啊，都系小调啊，汪明荃扑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星期日清晨4点到晚上10点，除了获准参加开通人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的出入境服务。处方提醒合资格的香港居民，如果有意在口岸区口岸开通当日率先体验过关流程，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预先进行登记，使用皇岗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12号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一个里程碑。他又说，经过不同演练、测试和优化工作之后，港深双方已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高效运作和良好旅客体验的开通条件。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否因早料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餐饮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4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79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12519点，跌9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2.8，跌个三。恒生中国企业83.38，升1.42。腾讯控股422.4，升3蚊。小米集团25.52，升1.86。南方恒生科技4.08，升9.2。阿里巴巴106.6，升2.3。建滔积层板48.4，跌1.75。友邦保险71.05，啱转咗71.1，升咗1.85。智普620蚊，跌2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7， 日元 158.08， 瑞士法郎 0.83， 加元 1.421， 人民幣 6.697， 英磅對美元 1.325， 歐元對美元 1.124， 澳元對美元 0.69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3， 日經平均指數 69,003 點，跌38點。港金报39,005蚊，升咗4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79美元，卖出4,19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永安广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嘅交界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啦就去到永安广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佐敦道。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还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面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嚟锡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8: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狼和狐狸两种动物应该要用什么声去声言才好呢？
20: 狐狸就奸一点，上下声就细细地，思考顿一下才会讲。

0: 狼嘅話就係冇腦嘅嗰種，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1: 大聲冇腦嗰啲係嘛？
0: 係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大家好，我是朱茵。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一点至到三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莉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你都一齐听啊！
5: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6: 嚟到2026年第40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上榜嘅，包括有林家谦啊 White Summer Life 2CD， 再加埋 Blu-ray，
7: 仲有就系张国荣嘅爱情小孩，
8: 都系哥哥嘅 CD， 继续宠爱张国荣70诞辰。
6: 谭咏麟啊，流行全世自选集啊，感激篇啊，
7: 仲有就系 Olivia Rodrigo 嘅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8: 都系谭咏麟流行全世自选集不变篇。
6: 黎明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CD，
7: 仲有就系陈百强都系 Multiverse 嘅40周年嘅纪念大碟，
8: 有陈奕迅嘅 H3M。
6: 仲有呢一个咧，就系吓呢一个咧，就系
7: 张卓尧啊，即系Nancy 龟
6: 哦 ，Nancy 龟
7: 系啊，黑啊。
5: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6: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李杏儿嘅《Ready for Jin Lee Life in Hong Kong》啊，
7: 仲有就系剧情片《夜王》。
8: 都是劇情片冲锋火拼，
6: 另外有动画片啊，哆啦 A 梦啊，就是新大雄之海底鬼岩城啊，
7: 同样都是动画片啊，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障劇场版，
8: 港产片年少日记，
6: 亦都是港产片啊，白日之下，
7: 都是港产片少林足球，
8: 亦都有暴风追影，
6: 同埋有啊张继聪啊，即系张继聪啦嘅呢一个金童啊，都系榜上有名嘅。你睇啲咩影视作品啊？
7: 我睇咗一个咧电影，咁呢个电影咧就系一个部门的诞生嘅港产片。
6: 哇，嗰阵时好多即系舆论讲到喎，即系
7: 早前上过啦。
6: 系啦，即系 cut 嗰个电视啊嘛，系嘛？
7: 系啦，就系讲呢个少少系有一个社会共鸣啦，即系一个真人真事嘅背景嘅，咁就系讲呢个。cut 台嘅集體回憶咁樣嚟嘅，即係曾經都聽過有一個電視台未有試過，
6: 我點樣聽過啊？我係親身經歷㗎。
7: cut 台 cut 到咧，直情可能有啲事件
6: cut 唔到啊，
7: 就演變成一個恐怖事件咁樣啦。咁呢個都有少少咁嘅情況嘅，就係講緊一個朋友就想去 cut 台 ，cut 嘅都 cut 唔到，咁然後發覺喂，點解呢個電視台 cut 嘅都 cut 唔到嘅？衍生到好多啲古怪事件咧，即係原來裏邊咧嗰個部門裏邊咧係。呢个部门呢只係帮你呢就係、是、做一个递交文件嘅，嗰、那个部门呢就可能帮你吸个印嘅啫，嗰、那个部门呢就唔知做乜，喂咁点啊，我想吸个台咗，唔使十万个部门係嘛。
6: 咁即係话其实吸台係冇部门负责嘅。是嗎？
7: 有20000个部门负责咯，咁所以你点解 cut 个台 cut 咁耐咧？
6: 就要搞掂20000个部门，
7: 系啦，咁搞笑嘅一个嘢，其实有少少系讽刺，但系亦都咧有个黑色幽默喺当中。你睇嘅时候咧，其实佢成个嘅背景可能得个。一个晚上啦，你可以当一个晏昼到晚上嘅时间，但系你拍到咧好好睇，成个过程里边就系讲佢点样去 cut 嘅过程啦，同埋大家点样去处理啦，即系直情系咧，大家共鸣感就系原来其实被好似因为佢讲佢好似攞住嗰支枪过嚟，好似要挟咗成班人质喺度，其实嗰班人质其实大家都系想。其实我都想 cut 台嘅，其实我哋同佢有呢个诉求嘅啫，
6: 但
7: 系
6: 俾人哋要挟咗，
7: 就俾人哋做好似做人质咁样，
8: 即系搞到好大件事，
7: 都搞到大件事。咁但系其实就原来大家都系一个好简单，我就系想 cut 台啫。
8: 有咩人啊？有咩 cast 啊？
7: 哇，有好多个朋友，大家都熟悉，譬如廖子瑜都有份做啦。
8: 哇、哦，而家好多港产片都见到佢、啊。
6: 其实电影界而家当时得你嘅人，其实全部喺晒入边啦。
7: 麦佩东啦、白子啦、谢君豪啦、梁雍婷啦、杨伟伦啊，好多好多位朋友咧，即系大家而家即系。我差唔多系你熟悉而家港产片嘅朋友咧，都喺呢部剧里边。
6: 佢系属于即系小品啦、
7: 啊，小品嘅，
6: 小品嘅吓，
7: 系啦。
8: 但唔系搞笑嘅，认真。
7: 你可

0: 話係搞笑㗎，
1: 一定有笑位㗎，
0: 一定有笑位，因為你諗下有白子已經有好笑啦，有朴貝東已經好笑啦，即係每個人都係做得好啱到位地。又做到嗰個現實社會做緊嘅問題，但係亦都可以令到你有笑點嘅、
1: 嗯。但係嗰陣時又真係幾好笑，即係嗰個台咧 cut 幾多 cut 唔到。其實咧，我
2: 你又覺得好笑啊？當事人啊，真係嬲豬到爆啊！
1: 少少嬲豬嘅，其實佢唔係 cut 唔到嘅，其實即係我都係身處其中啦咁樣。咁嗰陣時係點樣咧？就係、是、你咧就係、是、要將嗰個解碼器。就要咧千山万水咁样，唔知去到边度山卡啦咁样交还翻俾佢咧，佢先会俾翻个按金你嘅。
0: 系
1: 咁即系话咧，其实咧，如果你想 cut 个台嘅话咧，即系譬如你系呢个自动转账嘅，你咪 cut 咗张信用卡佢咯，佢咪转账唔到咯。或者你系个户口同银行指示话我要取消呢个自动转账嘅，咁咪即系
2: 但佢唔会追你钱嘅咩？
1: 佢
2: 即系佢唔会，即系你佢收唔到钱啫，但系佢唔会系咁打电话俾你啊！你我哋收唔到你嘅系咯。
1: 你因为你之前已经同佢讲咗话要 cut 台噶啦嘛，系、
2: 哦、
1: 啊，只不过系你嗰个解码器嘅按金好难攞翻，即系我要讲翻个公道说话，系 cut 到嘅，不过就系攞唔翻嗰个按金啫，系好难攞，即系你、哦、你可以攞到嘅，你要万水千山中环咁啊，去到好远咧，俾翻个解码器咧，咁就可以攞翻个按金啦。
0: 而喺呢、這个电影当中有一位朋友。佢戴玉麟，戴玉琪，戴玉琪咧，佢就系做嗰个就系挟持嗰个话，就我要嚟要嚟解
2: cut
0: 台，但系然之后 cut 唔到，然之后就变成咗个
1: 罪犯
0: 咁样嘅嗰个角色个朋友咧，呢、哎這个做得好好啊，佢系做得好，咁同埋即系当中我咪话好似好搞笑啦，cut 台啫嘛，点解要去好似搞到要咁大件事？咁其实佢背后都有个原因，都有啲关于好亲情嘅故仔、
1: 哦，
0: 其实都有
1: 即
0: 系
1: 佢内里都有啲嘢嘅，
0: 都有啲嘢摆埋落去，咁、嗯、所以我觉得啊，都几。几咁笑中有泪，
1: 系咪依据住真人真事咁样改编嘅咧？
0: 佢又冇特别话到系根据真人真事，咁、哦、但系你自己去套落去啦，
1: 自己了解啦，系啊。
0: 但我觉得系几值得睇嘅港产片，同埋支持咯，可以系。
1: 到我啦，我又睇咗 N 字头嘅一个都算系戏剧啦嘅一个电视节目啦，一个八集嘅，就系叫做《怪物》。荔枝波顿的故事，荔枝不是食嗰个荔枝啊，
2: 我以为系咁，
1: 系美
0: 荔枝啊，
1: 啲唔系荔枝啦，即系
2: 波顿咩嚟噶？
1: 个名叫荔枝波顿，
2: 又系一个地方名定系咩嚟噶？
1: 人名嚟嘅、
2: 哦、
1: 其实佢系讲咧，佢又唔系古代，即系总之美国嗰个世纪初啦，即系早期啦，咧仲系着紧嗰啲大纱裙啦，要绑条腰咧绑到好幼啊嘅嗰个年代啦。咁咧其实就讲到咧就系佢。父母咧都几有钱嘅，就住一间大屋啦咁样。咁呢个荔枝波顿咧就喺屋企嗰度咧就做。
2: 荔枝波顿系男定女嚟？
1: 女嚟嘅。
2: O K。
1: 女嚟嘅。
0: 佢个荔枝波顿美丽个丽。
1: 美丽个丽。
0: 好复杂个
1: 资深个资咯，系啦。摸山水。
2: 总之靓女啦。
1: 有几人见智啦，唔知道。
2: O K O K。女主角。
1: 吓，咁但系佢屋企就系有钱嘅咁样，咁但系就变态嘅。咁样咧，佢阿妈咧就系嗰一啲咧，譬如有工人啦，俾啲汤佢饮啦，佢去饮啲咩汤嚟噶？跟住佢话：哎呀，A B C 汤啊，我要 D E F 汤啊，跟住就将个汤咧泼落去工人个面。
2: 啊
1: 好恐怖嘅、
0: 哦，我睇到呢个 trailer。
1: 系啊系啊系啊，总之佢间屋咧，屋企咧，阿爸阿妈都系便便地态噶啦。
2: 阶级观念好重嘅。
1: 系啦，阶级观念好重啦，同埋因为佢哋系有钱人，咁啊佢阿爸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系咪叫殡仪业咧？都类似系殡仪业嘅生意啦，即系帮卖棺材啊咁样啦。咁样咧好多时咧，即系佢有啲客人咧，咁就会埋嚟啦，就话啊我要买呢个棺材，跟住但系嗰个亲属就话。啊！但系呢个棺材好似个长度同我哋嘅先人咧嗰个长度唔系好同、哦，有系咪有咩办法可以整一整佢？佢话诶，一定有办法嘅，一定有办法，我一定会帮你搞掂。到时系会好靓咁样喺个 funeral 嗰个咧，佢就俾人哋瞻仰为容嘅咁样。咁当嗰啲亲人走咗之后咧，佢就要将个尸体放入个棺材度啦。佢点样放咧？唔系啊，佢攞个斧头咧斩咗佢脚。
2: Oh my god！、
1: 啊、你惊啊？我都惊嘅，其实。
2: 我唔系惊，我系觉得。好变态噶，即系冇乜人性啊，系
1: 好变态噶。咁啊，
2: 但佢有钱人点解佢自己负责做呢啲事嘅？
1: 因为我唔知啊，可能佢旧嘅年代咧，佢都有人帮手嘅，有啲有啲僆仔嘅帮佢啊，有啲即系门徒嘅咁样嘅。咁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就系讲呢一个咁啊荔枝咩话？
0: 荔枝波顿
1: 啊，荔枝波顿，荔枝波顿就喺啲咁嘅怪家庭长大啦，就成日都守规矩啦咁样。但系佢有个妹妹定家姐咁样嘅，咁佢个妹妹家姐就已经有。有了男朋友了，准备要结婚。

0: 咁於是佢哋就好開心，因為咧佢哋呢個家庭咧，其實就想將啲女嫁曬佢，咁自己
1: 都係保守社會嚟㗎嘛，係
0: 啦，就自己唔使負責個女啦，咁啊個女有自己嘅有錢人啊，有錢屋企啊，咁就可以有自己嘅生活啊咁樣。咁啊呢個 sister 就已經有咗著落啦。咁啊到呢個荔枝波頓啫，荔枝波頓係一個好乖嘅女仔嚟嘅，佢又唔知道點樣去即係識男仔啊咁樣。咁佢就好多時就阿媽就負責去幫手做少少雙體嘅嘢啦咁樣。但係喺呢一個過程當中，頭先佢講到話佢阿媽。因为碟汤倒落去个工人嘅面度咁样就叫佢走啊，唔啱饮啊咁样，即系嗰啲嘢。咁个工人一定系炒咗啦，辞职啦咁样啦。咁嚟咗一个新嘅工人，咁呢个新工人咧就好鬼醒嘅，即系识头识睇眉头眼额啊，又即系知道各方面嘅嘢啊咁样。咁就密谋咧，同埋呢一个啊荔枝波顿咧，因为荔枝波顿其实都好憎佢父母嘅吓。咁呢一个新，
1: 即系荔枝波顿系个好人嚟嘅。
0: 其实佢 suppose 系好人啦咁样，但系其实佢系到最后嘅终极杀人魔嚟嘅。系啦，吓咁啊，其实都知啊，一开始第一集佢已经讲咗，佢杀嘅啦啲人。咁佢究竟点样杀咧？点解会推到佢去一个绝路，成为呢一个杀人魔咧？而佢新嚟嗰个工人咧，好醒噶嘛，系咪？但系同时咧，佢亦都即系做咗一啲嘅错嘢咧，就俾人哋惩罚。而佢哋之间咧，有少少咧，即系女女嘅感情啊。系啦，到最后佢哋就系密谋。点样可以杀咗呢个阿爸同埋阿妈？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超变态，但系其实佢哋系古装嚟嘅，即系唔系古装嘅，即系嗰啲
2: 旧史啦。
0: 系啦，1914年咁嗰啲咁嘅时代嗰啲咁嘅情况啦。
1: 听到好似好吸引、啊，
0: 吸金地印，因为佢拍得嚟咧，佢嘅节奏咧系好快嘅，好容易有一集，好容易有一集咁样。咁其实佢系 total 咧系有八集嘅。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电视剧嘅系列咧，就叫 Monster 怪物系列。佢将咧历史方面咧系曾经出现过嘅一啲变态嘅杀人魔咧都摆咗落去。咁其实有三个嘅古仔噶啦。咁啊，荔枝波就系其中一个古仔。咁啊，八集，咁啊，每集啊大约一个钟度啦。咁啊都 OK 嘅，但系就好多血咯，同埋好血腥。即系你如果唔系，
2: 好啱你睇呢啲系
0: 啱啱地嘅，我评分都系两个 like 嘅，俾两个 like 佢嘅，我就
1: 系。你满分系几多啊？
0: 唔系佢有一只手指公，两个手指公，同埋有零手指公噶嘛，我咪俾两个手指公。
1: O、okay, K， 最高评价，
0: 最高评价系啊，咁我都觉得几好睇嘅，同埋佢系讲得好清楚、好细致，同埋嗰个演员啊。做得好好，因为其实讲到咧，佢个老豆咧个父亲啦，就系做嗰啲殡仪业啦咁样，咁但系需要人哋帮手，咁个新嚟嗰个工人咧就系识得做呢啲嘢嘅咩，咁啊叫佢帮手啦，但系嗰个工人咧又同个爹哋咧有啲暧昧嘅噃，
2: 哎呀，
0: 然后呢个工人话，你同我有暧昧咧，你俾钱我咁样，咁俾钱就可以解决晒所有问题，
2: 复杂嘅咁多嘢，
0: 好复杂嘅，所以到最后就系制造咗呢一只杀人嘅怪兽啊，荔枝波顿出嚟咯，
1: 好到我啦，我觉得好夹。因为我看这套戏又是灵感来自于真实事件的。一套新的电影叫做 Prime Time， 是一个美国的心理犯罪片。它的灵感是来自哪里的呢？就是之前在2004年的时候，就在美国就播了一个都挺 hit 的一个真人 show 调查纪录片。那条片就叫做 To Catch a Predator。咁呢个纪录片系讲啲乜嘢嘅咧？好得意嘅，佢咧就系嗰阵时咧节目组就特登咧就有同一个非营利组织合作，咁佢哋就负责咧就喺网上面嘅 social media 一啲 chat room 嗰度啦，佢哋咧就会冒充扮一啲未成年嘅少年，即系类似系嗰啲十几岁。
0: 咁古怪。
1: 系啦，咁佢哋会同边啲人倾偈咧？就会同一啲咧有潜在网络儿童性犯罪者倾偈嘅。
0: 即系防范未然。
1: 是啦，或者其实他已经真的有犯罪的，咁但是呢他们就会在这里跟人倾诉，看看有没有一些就是我明明都说我已经是未成年十几岁，但是你都跟我在这里讲这些这么成人话题。
0: 这么露骨的东
1: 西。是啦，咁他们呢当吸引到这些人之后会怎样做呢？就会邀请他们去节目组预先安排的一间屋仔那里。咁当呢那些成年人来到个屋仔之后呢，咁这个节目那个主持人即系嗰位记者咧就会出现啦，一出现咧就会即刻咧就去质问嗰个人，嗰个成年人，点解你会出现喺度嘅？你明知道你约嗰个系未成年嘅人，你而家约咗嚟呢一个屋企，你讲到明话要同佢做埋啲十八禁嘅嘢，你系啲咩意图咁样？咁就会当场质问佢之余咧，真系有部 cam 咧就会影住佢嘅咁样，咁 啲男人见到就梗系惊啦，系咪先？咁啊即刻走噶啦。咁一走嘅话咧，嗰、那个警察咧就已经会喺门口嗰度咧就抱住佢，然后就拉埋佢嘅添咁样。咁呢个系一个真实嘅纪录片嚟嘅咁样。咁咧今次呢一套戏咧，佢个灵感咧就系嚟自于呢一套嘅纪录片咁样。咁所以咧套戏咧有好多嘅剧情咧都会去模仿翻呢一个嘅纪录片啦咁样。咁但系其实主要系讲啲咩嘅咧？主要就系讲呢个纪录片入边嘅嗰位记者，嗰位嘅男主角。咁我先讲下啦，今次嗰个男主角咧系边一个做咧？就系Robert Pattinson， 即系做 Twilight 嗰个男主角。
0: Twilight 男主角，
1: 哇，靓仔到真系阿妈都唔认得。
0: 佢一做戏越做越好啊！
1: 系，咪同埋咧，佢个样咧真系好好有型啊！因为佢喺入边咧。佢就做嗰位好正义嘅记者啦，即係当佢面对一啲嘅儿童性犯罪者，因为有啲好夸张，即係有啲呢可能係即係个劇情入面呢真係你见到佢除咗条裤。
0: 喔、哦、已经係犯真係犯罪者。
1: 底底都除埋咁样。咁、
0: oh, no.
1: 但係佢面对呢、這、一个即係虽然係戏中戏啦，唔係真实啦，但係呢你见到佢嗰个正义嘅感觉係做得好好。但同时呢一套戏系讲咩嘅呢？就係讲呢一个记者佢好希望更加多的人可以看到他这个作品，希望他的收视是 number one。但是因为他成每一集的纪录片其实都是讲这件事，你知道观众你第一集觉得、欸、好看，第二集好看，第三集
0: 怕闷、啊
1: 哎、又是这个、啊、又是说那些什么性犯罪者在找小朋友、啊、他开始由可能由很正义的一个节目慢慢他哎呀唔得、啊，開始啲題材咧唔夠刺激啦。咁我點樣可以再揾啲更加刺激嘅題材？點樣揾啲更加刺激嘅性犯罪者咧？咁樣咁佢嗰個尺度咧就越嚟越誇張，甚至咧係開始有啲走火入魔嘅階段
0: 啦。即係自己都變咗啦，為咗收視。
1: 冇錯啦，咁佢咧之後係好做到嗰種好陰沉啊，好焦慮啊。究竟我點樣先可以達到我嘅目的，可以令我個節目可以多啲人睇咧咁样，咁话佢嗰个演技真系做得好好，同埋我觉得呢套戏咧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啲镜头咧，因为我谂佢起码有一半嘅时间咧，佢都会影嗰个戏中戏，就系影嗰个纪录片。咁佢咧嗰啲镜头咧，佢都系会用，譬如系扮系CCTV 喺角落头影落嚟，或者系扮以前嗰啲旧式电视台嗰啲 cam 咧系比较低画质嘅，或者佢会特登咧影嗰啲位咧系比较。偷窥少少，即系扮，即系唔系咁好似我哋平时睇戏嗰种咧，即系大特写咁样影得咁清楚嘅角度。但系咧呢啲咁样嘅位咧，反而你会令观众咧好投入喺入边，好似你都真系睇紧一个真正嘅纪录片咁样、哦所以我睇完之后觉得。都几有嗰种好震撼嘅感觉，
0: 即系有戏味嘅，即系有一个戏剧嘅张力喺度。
1: 有啊，特别咧系嗰个结局咧，你系会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嘅？究竟乜嘢系正义，乜嘢系道德咧？点解明明系一个好嘅节目，但系最后尾究竟其实呢个节目系帮紧人定系害紧人咧？系、你
0: 系
1: 有好多嘢谂嘅。睇完
0: 电影嚟嘅呢个系，
1: 冇错。
0: 哦，都想睇下。
2: 系咯，
1: 我觉得好啱你睇啊。
0: 系咯，我觉得啱我睇。
1: 系啊，叫做英文 Prime Time。
0: Prime Time 吓、就系、是、呢、這个Richard。
1: Robert
0: Pattinson
1: 系
0: 啦系啦，咁啊呢一个 weekend 大家可以咧根据我哋嘅推介咧，都睇下啲影视作品，同埋要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32、33啊，
2: 一定要啊！
3: 此刻吃最爱的雪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月林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面，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约200,000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以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才去体验。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软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后的首个周六和周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和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命。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表示，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通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再次抨击韩国向朝鲜援助医疗设备的计划，认为是自导自演闹剧的续集，重申朝方将对韩国采取敌视态度。金宇正通过朝中社表示，韩国自导自演的地雷爆炸和提供医疗设备闹剧，不过是韩国根深蒂固的敌对恶习，在朝鲜问题上的两种表现形式，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择手段地贬损朝方的尊严和形象。他还指责韩方企图借此向外界表明紧张局势升级并非首尔方面的责任，首尔炮制这些闹剧是针对朝鲜发动史无前例的政治、军事和道德三重挑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03点，升421点，总成交金额1,44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11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2,592点，跌2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升4.8，药明生物53元跌个一，恒生中国企业83.66。升个7，腾讯控股425.4升14元，南方恒生科技4.108升咗0.14，小米集团25.74升2.08，阿里巴巴107元升2.7，建滔积层板 48.94，跌1.21。友邦保險71.65，升2.4。中芯國際57.5，升7毫。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48，英磅10.39，瑞士法郎9.448，澳元5.482，加元5.521，新西蘭元4.411，歐元8.812，每百日元對港元4.96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346。日經平均指數69,080，升38。港金報39,215，比上日收市升620。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198.45美元，賣出4,198.9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太空馆对开嘅交通意外啦，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嘅意外仲未处理好，仍然处理当中，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都慢车啊，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金巴利道至到恒丰中心车多；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就近住海防道慢车，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对开。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都车多。喺深水埗青山道去大埔道方向，近住面包厂一段系车多繁忙。另外，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啦，跟住濠涌都系慢车。另外提提你有关单车节嘅消息啦，喺星期日嘅凌晨一点钟，亦即系今个星期六嘅深夜啦，多区都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当中就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以及西九文化区等等啊。咁当中啦，由屯门公路或者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系会受到影响，并且系需要改道。咁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都系会因应封路调整服务噶。公众记得留意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搭铁路服务，同埋避免揸车前。

0: 网受影响的地区啦。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生命冇 take two 喺马路上啦。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8: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徒仔，他自细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9: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0: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9: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0: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11: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坊又到我大家姐华丽出场嘅时间啦吓，虽然天气凉凉地，但我会照样性感同大家一齐感性通话噶。
1: 多计
0: 喂
1: 啊
0: 喂，我听到你嘅心声吓，
1: 唔系啊，我话真系吓死人啦，大家姐。
0: 点解会吓死人呢？
1: 因为每次我见到你啊，哇，艳芳四射啊，
0: 艳芳添啊，
1: 系啊，
0: 唔系艳光系艳芳啊，
1: 系啊，
0: 即系艳到四方咁样啊，逍遥艳芳。系多介绍下两个塞豆窿先，包括有就系牙尖嘴利嘅莉莉姑，
1: 大家姐，你真系我世界上见过最靓嘅女人啊！
0: 我唔知信你边句系真，不过我都觉得我自己系最靓嘅女人嚟嘅，我都屋企有个波镜。
1: 你系女人嚟噶嗬？
0: 系系系，应该系啦，有少
2: 本礼，
0: 有少姣姣屈啦，系啦。另外亦都有啊，白虎，
3: 大家姐你好啊，
0: 你好啊，
3: 你系我世界上面见过嘅女人咧，系任何天气咧都系着件三点式出嚟噶。
0: 系啊，因为净系得三点。咁就我件衫，
3: 我好犀利啊！你唔怕冻噶喎，鸡皮都冇啊你！
0: 我冇鸡皮噶，
3: 好劲啊！
0: 我冇皮噶，系啊，哦、嗯，系啊，最紧要咧就系俾。

0: 啲福利大家啊嘛。咁我哋到广播度同大家主持节目啦。咁啊，梗系要大家开开心心，大家一齐咧疯狂咁样 enjoy 呢一个钟。
1: 好正啊，大家正！
0: 我都觉得自己正啊，你觉得我正啊？
1: 不嬲噶啦，
0: 你真系有先见之明啊！诶，有个人仲正，边
2: 个？
0: 正到咧，佢嘅演唱会飞咧系一票难求，琴日开咗第一场啊，就系许志安啊！
3: 我见到咧网上面有好多嘅乐迷话咧，呢一个演唱会系佢近年嚟讲。最难买买唔到啊！用任何方法都买唔到，
0: 供不应求啊！有太多人想睇啦。不过听讲话咧，琴晚就系一场演唱会咧，都非常之 good show 啦，同埋系好温馨嘅。兼且咧，明明都差唔多完啦，开晒大灯啊 ，encore 完咁样啦，跟住咧有啲人听众咧唔走啦，再嗌 encore。佢又翻出嚟喎！
3: 哎呀，
0: 系啊，系啊，系啊！
3: 哎呀，你咁样恶名我几耐啊？
0: 原来嗌下，佢又会翻出嚟唱。咁啊，许志安唱歌好啊，系人都知嘅。
3: 系啊，一连三场嘅 on stage 演唱会啊，吓咁啊，琴日第一场啦，咁啊已经有啊。Eason 做加班，咁啊两个惺惺相惜拖住手唱歌，我见到佢哋
0: 拖住手啊，
3: 系啊。
0: Sammy 会唔会做嘉宾呢？
3: 唔知道，但 Sammy 又喺后台，因为有张相咧就见到 Sammy 啦，加埋阿卫兰啊、卫斯啊、泳儿啊几位朋友咧一齐喺后台同阿许志安影合照。
0: 哦，佢哋天主教一个唔系基督教，基督教嗰啲团契，
3: 系啦，嗰啲教会嘅
0: 教会 friend，
3: 系啦，咁啊好开心。
1: 不过咧讲到呢个演出。场会咧有一个人咧，我真系好佩服啊！
3: 边个？
1: 就系邓紫棋阿 Jam 啊！
0: 佢、破纪录啊，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啊嘛！
1: 冇错，嗱，首先咧佢破纪录咧已经咧系非常之威威噶啦，但系咧我觉得佢叻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喺深圳嗰个最后尾嗰场嘅演唱会咯，哇！睇翻啲片啊，嗰日系大暴雨啊，暴雨到好似大家姐你咁大啊！
0: 真系啊，哇，好大噶咯，
3: 系啊！
0: 好大噶，笑到咁嘅你真系黐线啊！
1: 哇，落雨落到咧，你见到啲片咧，佢根本连眼都擘唔大噶啦。
3: 佢直情好似冲凉咁啊，全程咧有个花洒帮佢花冲住凉咁
0: 湿晒，
1: 好似系瀑布咁款。但系佢坚持，甚至乎咧系已经有啲工作人员咧，即系递把遮俾佢啦，或者即系隔篱帮佢打下。
0: 佢唔要，
1: 唔要。佢话因为佢担心啲咩，佢惊咧啲 fans 影相或者拍片咧，佢觉得咧隔篱多咗个人咧担住遮咧个画面唔好睇啊。佢希望咧可以俾。我嘅观众们有一个最好嘅体验咁样，真系好有呢个职业道德啊！
0: 超级有呢个专业嘅水准啊！
3: 但系真系好犀利，佢成个过程咧咁样落雨法咧，
0: 照唱
3: 咧又冇乜好甩得好劲、
0: 啊，因为咧落雨咧就系做化妆品嘅嘢咧，其实最惊嘅唔系水，最惊嘅系油。系啦，咁如果系落油嘅话咧，就会咩？不过咁佢都唔介意啦。其实佢咁湿嘅话，佢都照唱嘅时候咧，佢咩样都冇所谓，最紧要答谢啲歌迷。
3: 呢期咧最多人关心咧，邓紫棋除咗去攞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啦，同埋好多人关心。究竟佢系咪结咗婚？
1: 系、啊，
0: 应该系啦，系咪啊？如果嗰啲咁多个嗰啲传媒咧报道到啊，实牙实齿咁样，
3: 疑似结咗婚啊，
1: 富三代啊！
0: 因为咧，佢有呢一个结咗婚嘅传闻啦，咁啊有关嗰啲记者就问翻佢嘅制作室啊、工作室啊，系咪结咗婚啦、啊、咁样？咁、那个工作室
1: 制作室唔系就系佢自己咩？
0: 佢自己冇错，
1: 系
0: 啦。咁、那个工作室咧嘅答复就系话不否认。
1: 哎咁咪真系认咗？
0: 不否认又唔代表承认噶噃。
3: 系啊，
0: 系啊，佢唔否认啫噃。
3: 有冇认啊？
0: 系啦，到时又有机会问佢噶啦。
1: 咁都叫认咗啦。如果唔系一早话 no no no 咁样啦。
0: 咁讲真，你中意佢嘅话，咁咪自然希望佢啊，即系有着落噶啦。咁啊，结婚都系人生大事，有人爱锡你，咁等佢高兴嘅。
3: 但佢真系好犀利，开演唱会开到可以攞入到去健力士世界纪录。
0: 佢演唱会啊，佢真系好犀利，佢越唱越有嘅，越唱越大声，越唱越劲嘅把声。
3: 哎呀，所以真系宇宙 Jam 咯，
0: 越唱越强啊！
3: 系啦，无独有偶，嗱呢边啊，阿 Jam 咪话即系传咗备婚啦。另外咧，佢以前嘅好姊妹 JW 咧都有传系备婚，
0: 好似系咪结咗啦已经添？
3: 有传话结埋婚啊，跟住好多嗰啲佢啲姊妹啊、朋友啊。当俾记者问到嘅时候咧，大家都封口唔提，唔讲、啊。
0: 但系佢其实佢唔讲咪即系等于讲咗咯，即系问佢系去嗰度唔知咩埃及啊定系咩啊，
3: 山
0: 卡拉好鬼远咁样去结婚啊嘛。啊，问到佢嗰啲 friend 啊，罗天宇啊咁嗰啲咧，佢哋又讲到话，唔知啊，唔知啊，又唔讲清楚，咁即系摆到明。

0: 新有 A 啦，
1: 唔系，系新有好事发生，
0: 好事发生，
1: 新有 A 讲到咁难听嘅，
0: 难听系啊。咁啊，见到啊，除咗罗天宇之外，有阿陈义德啦，佢个女朋友啦，
1: 哇，佢哋又真系 sweet 喎，佢哋又反而咧就好坦白话俾大家知咧，仲要啊，而家一坦白之后咧，好似收唔到科，好似咧越嚟越高调咁样啊。

0: 即系 TVB 准佢哋
1: 公司嘛，
0: 系咯，准佢哋拍拖嘅话，咁自然就唔使揿住揿住啦。同埋佢哋两个又几亲嘅，
1: 系啊，咁所以而家咧艺人咧。拍拖啊，結婚啊，已經唔係咧，即係秘秘密密嘅啦。以前嗰啲年代咧，唔好講咁大聲話俾人知，而家又講大聲
0: 啲。年代唔同咗啦，你仲係攬住舊屎咩？
1: 咁啊，明遠你聽你都
2: 攬住一嚿咩啊？
0: 攬住一嚿屎咯，係咯，
1: 攬住咗舊屎啊！所以而家咧，真係咧，可以快啲，如果可以公開就公開咧，因為其實咧 ，JW 嘅唔知係。新歡啦、啊，定係男朋友咧，定老公啦、啊？其實阿黃志尊啊，佢個名叫做阿 Jim 啦。
0: 哦 ，Supreme，
2: 咁有型嘅個名。
0: Supreme One，
1: 其實佢都係呢啲製作公司嘅高層啊嘛。
0: 哦、我知啊 ，Live Nation 嘅高層啊。
1: 因為前幾日咧，佢都有出席一啲活動嘅時候，大家都好多記者去到咧望下佢隻手有冇戴住戒指咧，都冇、啊，就話
0: 但
1: 係
0: 冇做訪問咩？
1: 唔做，
0: 唔做哦。
1: 係啊，
0: 咁係佢幕後人嚟嘅。
1: 係啦，咁啊，大家都好關心咯。如果真系嘅话就恭喜晒 JW 啦！
0: 如果真系嘅话咧，除咗恭喜佢之外，我都想问下佢可唔可以俾啲Bruno Mars 嘅飞我？
1: 俾你买嘅嘢，
0: 梗系买，梗系买啦！即系俾我睇啊！有冇听讲话好难买？
1: 好难、啊，
2: 梗系难啦、啊！
1: 其实而家咧香港搞演唱会咧，你都唔明啲飞去边度嘅，
0: 全部冇晒，
1: 即系个个都话咧冇飞卖噶、
0: 欸。不过唔系啊，嗱，如果咧，因为我听翻嚟嘅咋，有传闻话咧，有关当局咧，就是、如果你系喺呢一个启德体育园咧，系开 show 嘅话咧。佢有一定嘅数量咧，系一定要俾公众去买嘅。咁即系话，其实你布弹咁布住喺个电脑度，系咁揿嘅话咧，终有一天系会揿到嘅。
2: 终有一天，
0: 终有一天，
2: 一日买到嘅啫。
0: 咁你 Bruno Mars 满晒啦嘛？
1: 你谂下咁啊，郭富城嗰啲咧？
0: 郭富城未开始售卖公开，
1: 哎呀，即系大家都关心噶嘛？郭富城开两日咁样跨年
0: 嗰两日咧，啊，其实你话系即系机会又得，你话系危危乎又得，因为佢系12月31号同埋1月1号嘛，两日咧我都好忙噶嘛。
2: 咁你好忙，
1: 咁你好忙，你唔睇唔理你啦。
0: 我睇啊，我
2: 都你做咩咁忙啊？过万圣节啊？
0: 喂，咁啊，佢
3: 过万圣节都系
0: 圣诞
3: 嚟嘅，
0: 系咯，
3: 十二月
0: 卅
3: 一
0: 大除。食你咩
3: 啊？你咩啊？过迟两个月啊？
0: 佢嘅万圣节喺十二月三十一号噶。
1: 啊，仲有咩？刘德华演唱会咧？
0: 嗯，
1: 点买咧？你问？
0: 刘德华演唱会咧，就问阿华仔天嚟会好啲。因为佢有好多个飞嘅数量咧，都系俾咗歌迷会嘅。
1: 即系而家个啱啱容祖儿又公布啦，开演唱会啦，都系启德啦。
0: 喂，容祖儿嘅演唱会个播宣传 poster 好靓、
1: 啊，好靓啊！
0: 系啊，即系个个人都话佢即系牙肉太劲啊，即系之类咧，佢、哦、就俾你睇。
2: 但我好中意
0: 佢咁
2: 自然咁真实去话俾大家知我嘅样就系
0: 咁
2: 样。咁
0: 有啲人真系牙肉劲啲，有啲人牙肉冇咁劲，有啲人啲牙大粒啲，有啲人啲牙细粒啲，有啲人好似我眼咁大又靓。咁样有啲人咧个身材又好，系啊，即系总之每个人有唔同噶嘛，系咪？佢将自己最真嘅一面拍落 poster 度，我觉得值得赞许。
2: 系啊，
1: 系啊，直情咧，即系今次啊容祖儿嘅呢一个 poster 咧，哇，都掀起热话，即系网上面好多人讲，因为佢一嚟就已经摆咗红穗啦嘛。
0: 哦，
1: 咁啊，好多人都哇，呢一张 poster 咧，你唔讲咧，以为系美容院广告啊，即系好似护肤品嘅广告，好靓咁样啦。咁但系之后就哦，原来演唱会嚟嘅，咁你真系头先，譬如可能。大家都讲啦，哇，个牙肉啊！
0: 咩大家姐？我讲啊，大家姐，
1: 大家姐
0: 系大家姐讲嘅咩？
1: 坊间都好多讲啊嘛，即系牙肉啊，或者好似咧啊，点解个样好似唔同啊？即系点解唔系最靓啊之类嗰啲嘢，就系、是、要俾佢最真挚嘅嗰样，
2: 系咯，
1: 即系入行咁多年，咁大家就系睇佢呢个最真实嘅容祖儿咯。
0: 同埋其实一个歌手咧，佢要点样呈现自己嘅样啊、形象啊，佢今次嘅演唱会要唱啲乜嘢歌啊咁样，其实都有佢自己嘅一啲意见同埋谂法。咁就係由个 poster 开始就话俾你听啊容祖儿今次呢就係以一个最真实嘅自己呢同大家见面嘅 real me, 係
1: 啊。
0: 我諗全香港都係容祖儿嘅歌迷嚟㗎啦，今次一定霸位两场话俾你听。
1: 咁其实真係好多人等咗好耐㗎嘛，你对上容祖儿开演唱会2019啦。
0: 2019啦咩？
1: 係啊，咁耐啦。等几耐啊真係，所以期待㗎今次。
0: 不过我觉得呢启德体育园呢有一个问题就係、是、譬如你坐旁边咧要打斜咁望个台咧，就好似争啲。如果个台咧可以搬咗嚟中间，咁啊好啦。
2: 其实好似红馆四面台
0: 系啦，四面台咁样得唔得嘅咧？你估
2: 咁？但系你打斜望，你起码都望到佢正面啦。你四面台嘅话，你就睇到佢背脊嘅啫。
0: 吓，你咁扫兴嘅嚟估？我讲咩你都话唔好嘅。
2: 但系我都觉得睇背脊都有佢嘅魅力喺度嘅。
1: 其实咧，你估？

0: 啱做电台啊，
1: 系啦，你真系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
2: 我已经欣赏到佢嘅发型啦，佢嘅背脊嘅肌肉啦。
3: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1: 其实搞咗咁多次呢个启德演唱会，个个都唔摆中间。是不是就是个原因摆不到呢？
3: 是不是那些电线摆不到啊？那些电啊，那些发电
1: 器啊？没理由你每时但一个你都会摆在中间，摆不没人摆过中间的、啊。
3: 最近中间的就是 Coldplay 咯 ，Coldplay 佢有个 T 字台咁样咧，咁样竖到去中间咯，
1: 竖去到中间，
3: 竖到中间啦。因为如果你唔摆中间嘅话，你摆翻平时嗰个位嘅话咧，即系好远嗰度咧，即系差唔多成条街嘅望过去。
1: 其实而家咧启德嗰个地方开 show 咧，即系已经有好多朋友睇过一次或者两次之后咧。佢哋嗰個反應咧都係好極端嘅，
3: 嗱
1: 有啲朋友就好似，哎呀好正啊，啟德呢個場咧好大啊，好似感受到咧嗰啲國際大舞台一樣啦。
3: 係，
1: 但係對於
2: 最正係有嘢食啊，
3: 係啦係啦，有啤酒飲啊。
1: 但係對啲普通市民，即係如果真係想欣賞歌手嘅時候咧，大家個反應就係最唔中意啟德個睇 show。
3: 點解呢？
1: 嗱。嗰、那個聲音咧，唔知點解每次都有啲奇怪，有回音啦，又唔係最靚聲啦，咁啊可能睇嘅時候咧，會點解我買個最貴飛，但係我睇唔到嗰個歌手嘅，好似
3: 係啊，真係細粒得滯啊，嗬，
1: 好似睇電視一樣。
3: 係啊，好細粒啊！
1: 我直情有好多朋友話，而家我如果去啟德嘅話咧，我買翻最平飛就算啦。
3: 最平飛即係差唔多去翻土瓜灣咁樣睇過嚟咯。
1: 佢話我係咪都係睇大電視嘅？
3: 嗯，
1: 因为而家
3: 咁又唔好发晦气。
1: 因为咧，譬如你以前，譬如睇最贵咧，咪睇平地嘅地下，你或者譬如睇红馆都系噶嘛，睇下边嗰啲位啦。但系佢睇下边咧，哇，仲新。
3: 仲睇过下面啊？
1: 唔系睇你下边啊，坐下边嗰啲位。
3: 我坐下面吓得我啊！我坐下面
1: 位咧，仲难睇啊，仲更高咁样。
3: 所以咧，其实即系都毁誉参半。所以咁多歌手咧，仲系去翻红馆咧。除咗红馆咧，即系卖飞冇咁大压力之外咧，咁嗰啲观众啊，望住佢都可以近啲嘛。容祖儿都要做一次启德噶啦，不过我谂咧，即系今次咧，容祖儿嘅演唱会咧，即系无论如何，都系佢一啲经典歌咧集齐嘅呢一个时候啊，因为大家都好怀念咧佢嘅一啲惨情惨到飞起嘅歌。
1: 系啊，但系而家见到 Joey 嗰个演唱会咧，净系开嘅场数好似好少咋，
3: 两场啊，
1: 系咯，得两场，
2: 都唔系好够。
3: 佢两场十万人啊，差唔多，每场四万几。
1: 你估容祖儿少嘢十万人咁少？
3: 咁啊系，咁啊
1: 系，
2: 你啱啊！内地嗰边都好红噶。
1: 系啦，几多我咪话唔够，得个两场，开多几场啦。
3: 今次咧，即系佢系配合埋呢个演唱会，又有新歌。咁之前有一首咧，就系同阿 Pandora 嗰首啊，噔噔噔噔咁样啦。
1: 系啦，
3: 喂，今次又揾嚟另外一个音乐人咧，就系阿林家谦咧，就系负责帮佢咧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再加埋书文添。
1: 直情好迎合到最近嘅天气啦，日日都一样啊。
3: 啊，阳光普照。我觉得好好听嘅呢只歌，
1: 好中意啊 ，Joey。
3: 咁样我一定要睇容祖儿，
1: 梗系要啦，一定要支持。
2: 买唔买到飞啊？
3: 买唔住啊！
1: 你咁扫兴嘅你，
3: 系咯，扫兴精嚟，
1: 扫你出街，
3: 扫兴灵啊，系啊！
1: 你阳光普照嘅你，
3: 咁你想听容祖儿唱咩只歌啊？
1: 手术都中意。
3: 啊，讲嘢好叻，但系呢一首新歌啊吓，阳光普照。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廿四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万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程，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第一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住用皇岗口岸，可以迟些先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第一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㓥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简朴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星期三说，伊尔库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是解除相关预防措施。局方通告说，超过九成和患者有接触的人员已经结束医学观察，没有发现和感染病理学相关的健康问题。近5000份实验室检测结果显示，未发现危险致病微生物。两个负责监督落实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员会都证实，研究所在开展和致病微生物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未曾发生事故。通告又说，患病工作人员曾经针对他工作相关的危险传染病进行过疫苗接种，并具有免疫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81点，升396点，总成交金额1569亿7000万。

0: 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21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62点，升4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药明生物53.6，系跌5毫；恒生中国企业83.48，升1.52；腾讯控股423.6，升12.2；阿里巴巴106.4，升2.1；南方恒生科技4.1升1.06，小米集团25.68升2.02，建滔积层板49.16跌9.9，中芯国际57.8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69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9美元，卖出4,19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尖沙咀太空馆对开嘅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弥敦道同埋梳士巴利道交界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九龙过去港岛啦系行车缓慢，龙尾排到九龙嗰边嘅收费广场。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较慢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去交通大致正常噶，咁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接近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去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必加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嘅支路车多，龙尾过咗临时街停车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去到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跟住银影路都比较慢车，龙尾过了亚公湾路。在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少少，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门公立中学那段都是比较车多，就是屯门官立中学对开车多，龙尾排到去屯胜路。最后提多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大埔滘段，由于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樟树滩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璋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6: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羊羔好啲啊？
7: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

0: 似啦，似我嘛！
1: 大家姐，大家姐，嗯、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0: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嘅。
1: 大家姐，大家姐，
0: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2: 投其所好。
0: 魔镜魔镜，边个最靓啊？又系我大家姐啊！好唔该晒，好翻嚟我哋大家。
3: 哈哈镜嚟噶，大家姐你嗰、那
0: 个魔镜啊！啊，啊再搵啲魔门嗰啲魔你个镜。
4: 系啊，佢嗰个魔镜系就咁攞块镜嚟摸下佢魔镜咯。
0: 系啊，佢话系啊系噶啦，我信佢，我信人，我唔可以对人哋咁多猜忌嘅。
4: 嗰块镜嚟啫。
0: 系啊，喂，继续翻啊吓，白虎同埋你姑啊吓，大家姐投其所好啊！嗱，听日咧十月十号咧。就是我哋香港的女儿啦，妹姐梅艳芳咧嘅生记啦，即系出生嘅纪念啦。所以今日我哋投选边位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你最中意？其实都呼之欲出噶啦。
3: 我咧喺度揾嘅时候，我谂住，哎呀，我记得好多明星咧，即系歌手们咧，都系新秀出嚟啊。但系睇一睇，诶、欸。原来好多咧都唔系冠军噶、
0: 啊，
3: 都系第二、第三名噶啫。
0: 你嚟估，你知唔知啊、嗯？一个比赛只系得一个冠军嘅啫。
3: 吓、啊，真噶？
0: 你唔系而家先知嘛？
4: 冠军咩？
0: 啊，都可以噶，可以双冠军噶、
4: 哎。有个系嘅，有个系嘅。
0: 系啊，系啊。咁我不如数下啦，好唔好啊？吓，新秀歌唱大赛，有啲人话系生秀歌唱大赛啊，吓、啊、吓、啊，冠军 A
3: 梅艳芳。
0: 哇！呢、這个舞台王者咧，永远 number one 啊，系咪啊，妹姐？
3: 同埋咧睇佢咧，即系喺新秀入边比赛咧，我一开始咧即系碌碌碌嘅时候咧，我冇睇到系新秀，我以为哇佢表演得好好喎，睇吓原来系新秀，即系佢出道都唔系出道添啊，其实只不过系佢比赛嘅参赛片段都已经系咁有台风，好似已经系入咗行好多年嘅巨星咁。
0: 佢唔系比赛紧，佢要表演紧啊。
4: 系啊，咁啊当年就凭住呢个风的季节啦，就攞冠军。哇，好快啊！乐坛天后啦，
0: 我记得咧嗰阵时咧，虽然我好细个咧，但我都有喺电视机面前嗰度咧就系睇嘅。你知好中意睇呢啲嘢噶嘛？系咪？咁嗰阵时有好多 uncle 啊、auntie 啊，就打麻雀喺我身边啊，咁样个个都停晒手咧，拥过嚟电视机嗰度咧就睇咯。
4: 哦，
0: 系啊，好犀利啊！
4: 因为嗰时第一届啊嘛，
0: 第一届同埋咧佢嘅表演系真系好好嘅，佢系不温不火，佢唔会话好扯好扯好扯，但系佢又做足晒应该要有嘅嘢咯，吓、嗯、唔会做多，亦都唔会做少。
3: 我睇翻咧，佢嗰个比赛入边咧，佢系评判之一啊，黄沾俾咗佢满分，
0: 满分。
3: 跟住阿顾家辉扣咗一分，
0: 顾家辉先生
3: 系啦，但系佢扣一分嘅原因咧，只系因为艺术冇完美，所以咧先扣咗一分啫、哦。
0: 其余全部都系满分、啊，
3: 系啊，系压倒性咁样咧，攞到冠军噶。
0: 不过我睇嗰个都有成11、12个嘅参赛者咁之类咁样啦，系佢嘅表现咧系最好，你基本上咧，如果你系用扣分嘅方法去睇下佢有啲咩差池扣分咧，系扣唔到噶。佢基本上系冇得扣分噶，系全部都做得好好啊咁样。因为你有阵时咧唱歌咧，你太着力去表现自己咧，有阵时会 over。咁但系有阵时你唔够力咧，又会 under。咁啊，妹姐咧就系啱啱好。做乜你笑得咁开心嘅？我讲咩你都？
3: 我觉得你讲英文讲得好好、啊，
0: 好听啊，系咪啊？同我身材都系咁标致。
3: 嗯，
0: 好，下一个都系方、啊，
4: 系就系 B 女方。
0: 女方都唔错，佢亦都系咧唱歌系好稳定嘅吓。咁啊，兼且嗰阵时佢系唱一个普通话歌啦吓，咁啊比较突出啲啦。
4: 系佢正正就系第二届咧，83年
0: 第二届
4: 系啊，
0: 嗯嗯嗯，
4: 凭住呢个系我是中。中国人啊！呢一首歌夺冠军噶，
0: 系啊！经历咗咁多年之后咧，而家唔系得一个女方啦，而家有两个女方啦，因为佢嘅身形可以做两个女方，咪带佢幸福就得噶啦。我哋遥远祝福佢，希望佢多出嚟唱歌咧，因为我觉得女方唱歌咧都好。好有水准啊！
4: 系啊，系、嗯、啊，咁好啦，到呢个 C 杜德伟
0: Alex Toh。 杜德伟咧，我觉得
4: 第四届嘅，原来
0: 佢系好鬼型嘅，又靓仔，今日细只眼仔细细咁样咧，但系跳舞又好鬼劲。当年咧，佢用英文歌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可以攞冠军咧，真系好难得啊！
3: 好烟喎，同埋
0: 佢就系运用咗咧来佬荔枝啊，
4: 吓
0: Lionel Richie 啊嘅嗰一首、
3: 哦、
0: Hello， 今日攞咗呢个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
3: 同埋佢嗰个同届咧系有好多咧。

0: 好厉害嘅竞争对手噶、
1: 啊，有咩人啊？
2: 苏永康、
1: 啊、
0: 李克勤、
1: 啊、
2: 莫振贤、
1: 啊、
0: 周慧敏，
1: 哇，
0: 好犀利啊！
2: 每一个你都记得到噶。
1: 其实嗰阵时咧，新秀咧，即系咧出咗好多劲人嘅。你谂下，吓许志安又系新秀啦，郑秀文又系新秀啦，啊，仲有阿黎明又系啦。
0: 嗯，
1: 哇，多不胜数啊！
2: 其实个个都好似嚟自新秀嗰阵时，
1: 但冠军啊真系都系得嗰一个啦，所以冇办法啦吓、啊。好，到 D 啦
2: ，D 就系张伟健。
0: 原来咧佢好得意噶，佢咧前嗰两届咧，因为即系张伟健就系第三届嘅冠军，原来前嗰两届嘅咧佢系有参加到噶，只不过第一届咧就好可惜就落选咗，第二届咧就有要事退咗赛，点知继续坚持嚟到第三届就攞咗冠军啦。
1: 佢嗰阵时咧就系唱哥哥嘅作品啦，张国荣嘅歌啦，最劲咧就系佢啊打咗个关斗，咁啊大家对佢咧就系印象非常之深刻啦，同埋我记得佢同届咧以佢嚟讲都系算最突出噶啦，佢身材唔系好高，但系起码压到台，
2: 系同埋佢根本已经训练咗好耐啦嘛，你谂下第一二届都本来有参加，咁嚟到第三届嘅时候。准备就睡咯，
1: 唔使惊啊，冇 stage five 噶，系咪啊？
2: 咪系咯。
1: 不过我觉得咧，好似咧入一行之后咧，张伟健咧，即系好似做戏咧就好过唱歌咁样。
0: 哎呀，我好中意睇佢做戏，特别系嗰啲搞
1: 笑
0: 啲，系啦，做
1: 马骝精、
0: 马骝精啊，或者做韦小宝啊，
1: 韦小宝
0: 呢啲都好得意啊。
1: 系啊，大帅哥咁样，系、
0: 嗯、
1: 啊，下一个。
0: 下一个就是 E 谭耀文，
1: 啊，佢都有啲似啊张伟健咁样个，因为谭耀文咧，佢都系咧即系入一行之后咧，就做戏嘅成绩咧就好过唱歌噶噃。
2: 哦，谭耀文就系1988年第七届嘅，原来系。
0: 系，但系佢当时咧，其实咧阿妹姐咧梅艳芳咧，其实咧都系好中意佢，
1: 好中意佢噶，系啊，
0: 系啊，又成为入室弟子噶。
1: 兼且当年咧，即系妹姐佢要去外地咧巡回演出咧，佢除咗拉埋阿草蜢啊许志安。之外咧，都有揾埋咧阿谭耀文咧一齐出埠咧，就系巡回演出噶。
2: 系啊，其实当年咧，即系阿谭耀文咧，都系攞到啲金咪大奖啦。之后咧，我记得近年啦，有好多啲登台 show 咧，有得朋友影住谭耀文唱歌嘅时候咧，即系话哇，呢、這个台风咧真系冇办法啦，即系系佢先做到好厉害啊。
1: 不过我觉得谭耀文咧，无论系唱歌啊或者系做戏咧，佢有一度好就
2: 系
1: 瞓晒身落去，佢完全冇 hold back 噶。
2: 系，
1: 即系嗰阵时睇过亚视嗰个中横四海咧，佢都有份做个奸仔噶嘛，佢真系做得好好啊！啊，近排个咩拼命三郎啊，佢啲一大扎戏啊，
0: 我中意睇佢做奸角，
1: 系啊系啊系啊，好迷人咯、啊，奸得嚟系啊，好似咧我想俾佢呃啊！
2: 同埋你睇翻咧，当年咧即系参赛嘅朋友咧都有多知名噶，例如当年嘅。贵军就系郑秀文啦、
1: 啊，哦，
2: 系啊，谭耀文同届嘅，原来系，
1: 哦，系、啊，
0: 真系好厉害啊！嗰阵时
1: 人才辈出啊，
0: 争到个冠军翻嚟几唔容易啊！
1: 嗯 ，F
2: 陈奕迅，
1: 哇，陈奕迅琴日啱啱先喺呢一个许志安演唱会咧，就系做嘉宾啦，咁样，咁啊，佢喺舞台上咧就同阿许志安讲话，哎呀，你系我永远嘅 top three 男歌手啊，咁样，咁喺个 post 下面咧，好多朋友留言啊嘛，好多歌迷就话。哎，陈奕迅，你永远系我 top one 男歌手啊！
0: 系啊，
1: 佢唱歌真系好好听
0: 啊！真系我嘅歌神啊！
1: 系，同埋我中意佢咧，即系嗱，你知咧，香港乐坛咧好需要包装噶嘛，无论点样，你睇嗰、那个个 DJ 仔叫咩话？嗰、那个 DJ 仔咧。咩健康康嗰个阿超 B 系啦，佢啲衫咧咪懒靓咁样嘅，成日着到好似去饮咁样嘅，好需要包装噶嘛。但我中意陈奕迅咧就好自我，
0: 系
1: 做咩笑？
2: 好自然，
0: 唔系啊，佢特别咧，佢真实到咧，佢演唱会咧，佢都唔会着到花呢花碌噶喎，
1: 系啊，
0: 佢咧净系卖自己嘅歌喉，自己嘅实力就 OK 啦。
1: 系，其实佢嘅歌喉已经杀晒咧，其实入去演唱会咧，听佢唱歌咧，基本上咧就系耳朵啊、怀孕啊、食冰淇淋啊，一路怀孕一路食冰淇淋啊。
0: 有冇事啊？你耳仔？
1: 冇事。上次咧咪 Fears and Dreams 佢嘅演唱会，咪、
2: 啊、
1: 唱咗成个几钟啲歌，大家都唔识嘅。其实只要你系陈奕迅嘅歌迷。你就会识㗎啦，因为你隻隻唱片都听晒买晒抡晒嘅话呢，其实嗰个演唱会就係火一啲呢死硬派嘅陈奕迅嘅歌迷㗎。但係呢譬如我啦，我都唔係话全部识晒啲歌咁样啦，都有听过下咁样啦，但係其实就算你唔识嗰隻歌都好啦，其实都好好听㗎喎。
2: 係呀、啊。
1: 你今日你唱得咁好听，就算唔识 都好听咧。喂，睇演唱会唔使一定要借歌识

0: 嘅，唔识嘅可以有一个新嘅感觉去听一只新歌咁样去听噶嘛。
1: 咪系咯，欣赏啊嘛要。
0: 最紧要欣赏，陈奕迅万岁，好嘢。
1: 系我哋支持你，
0: 支持你，我嫁俾你陈奕迅，我
2: 真
0: 系冇，我做陈太，
2: 冇人啊，
0: 唔使问噶啦。吓、啊，我做佢填房，填房，知咩系填房啊？
2: 二奶咯，
0: 二奶系啦，冇错，二三可能三四奶噶啦。
2: 你讲到好似好好听咁啫，你作为小三，
0: 我唔会噶，我唔会拆散佢同阿徐嘅。好，下一个
1: G 车婉婉，
0: 车婉婉啊，真系阴功啲。
1: 点解啊？
0: 佢攞咗冠军之后咧，其实好多机会噶嘛，咁啊出唱片啊咁样啦。但系佢一攞完冠军咧，就好似出唱片啊，乐坛之路咧就好坎坷，同埋可能佢嗰阵时剪咗个短头发啊。好男仔头咧，唔系好够魅力啊，咁样咁，所以咧歌坛嘅发展咧，就真系平过啊莉莉姑个身形啊。
2: 吓，咁都唔系好平啫，
0: 好平，
2: 平
0: 啲，都有人识下嘅，但系平啲啦，咁样。但系估唔到咁多年后嘅今日咧，凭住呢个中年好声音嘅主持嘅工作咧，哇，鲤鱼翻身、
2: 啊，好厉害啊，
0: 好厉害、啊，哇，成为最佳司仪、最佳主持、
1: 啊。系啊，同埋其实咧，佢都有好多嘅歌曲都令到大家记住会。过去的咁样，大家到现在都仲唱住啦。
0: 诶、哎，好似话许志安演唱会咧，佢都系座上客啊吓。
1: 咁一定会去到啦，要欣赏啊嘛。
0: H 文佩玲，嗱文佩玲我系好中意嘅，点解咧？因为我成日都去一啲慈善又演出啊，啲活动咁样要唱下歌仔咁样啦。咁啊，成日都会撞到阿文佩玲噶噃。咁有阵时我啲慈善活动咧，都嗌埋啲 friend 去啊咁样。我啲 friend 话。啊！听咗成晚，一听到文佩玲唱歌咧，就觉得嗯呢、這个女子系识得唱歌嘅，因为佢唱得比其他嗰啲人咧系好好多嘅。
2: 佢仲赢咗黎明、哦，
0: 系咪啊？嗰一届
2: 啊，第一届嚟噶，
1: 同埋赢埋许志安添噶。
0: 黎明系咪第二啊？
1: 第三，
0: 第三，
1: 第二系许志安，
0: 许志安系第二。
1: 系啊，同埋咧，最近我都见到有条短片啊，就喺、是、外地嘅登台一啲外地嘅 show 啦。咁啊，现场咧突然之间咧有啲小问题，应该个小好似啲火烛啊。咁咧，觀眾咧過
2: 咗都唔係小問題
0: 啊，大問題嚟噶啦，
1: 但係佢應該唔係嚴重嘅，即係開始觀眾咧開始慢慢走啦，即係好緊張啦。咁台上面唱緊歌咧，就係文佩玲再加埋李洛斯咧，兩個係繼續唱，因為仲有觀眾坐咗去睇緊啊，一路唱冇失準過，唱得好好，所以嗰個拍片嘅朋友就話。哇！呢兩個歌手厲害啊，完全係冇受到呢啲環境影響啊。
0: 文佩玲咧個歌藝咧係真係好精湛嘅，同埋佢用咪嗰、那個技巧咧都好好，所以你會發覺咧，佢一出場，佢一唱歌咧，佢嗰個震撼度啊，佢嗰個專業度啊，嗰、那個犀利嘅情況咧，係比一般歌手為之高嘅。
1: 犀利、啊，
0: 犀利咁啊，少都係冠軍啦、啊，係咪？文佩玲，好到 I 啦。
1: 就係海俊傑，
0: 海俊傑嗰陣時咧，佢譬如今晚新秀啦，佢即晚啊要入錄音室錄歌啊，嚇，係啊，
2: 咁忙，
0: 係啊，錄完歌之後第二日就即刻派台。
2: 哦、
0: 即系24小时就派只新歌，
1: 系咪嗰时算系第一次系咁样做啦？
0: 第一次系咁做，因为冇人会咁做噶，你赶死佢咩？系咪先啦？吓咁啊！但系又 work 吓、啊，即系你咁快派只新歌，一冠军新鲜滚热辣，派只歌出嚟啦！
2: 我就系觉得咧，佢好有型啊！
0: 系咪啊？
2: 系啊，啲混血嘅感觉咧、
0: 啊，有少少啊吓，系、有啲异地风情啊！
1: 系啊，同埋当年咧，即系我已经系睇住海俊杰咧参加呢个比赛时咧，哇！佢一唱歌咧。你已经知道是他赢的了，
0: 应该是他赢的了，因为其他那些就不是了都好的
1: 都好嘢的了，
0: 是啊，海俊杰就多些回出来唱歌啦，拍下戏都好啊，是不
1: 是？是啦，去到 J 就是张崇基、张崇德，
2: 哎呀好得意啊，为什么会是两位一起拿冠军的
1: 二人组合啊，他是93年的第12届啊，
0: 当年他用组合的形式来去参加比赛，
1: 是啊，
2: 这个好得意，而且他们其实是系史上第一组，亦都系唯一一组，就系、是、咁样组合攞冠军。
0: 开头我哋以为佢哋系孖仔嚟噶，但原来望真啲咧，其实个样系唔似噶。
1: 我最初以为真系两兄弟啊嘛，但原来堂啊嘛，两个系
0: 咪？
1: 系
0: 咩堂？
1: 系咪堂？
0: 真兄弟，
2: 真兄弟，真兄弟。不过就唔系孖，
0: 唔系孖啫，唔系 twins，
1: 我唔系 twins，
0: 系 brother，
1: 系 brother 啫。哦，因为当年咧，即系有好多嘅朋友咧，都系一个。你原来是认识的，即譬如可能有李文呢，当年是参加者来过，当年都是。
0: 哎呀，李文又是的，但之后呢就在红到去台湾地区咯。
1: 是啊，同一届添啊，仲是。
0: 喂，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社交平台啊，投诉一下大家者投其所好，哪位新秀歌唱大赛的冠军你最 like 呢？

0: 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妹谢梅艳芳呢个抱紧眼前人嗰啲韵味真系出晒嚟啊，非常之正啊吓！
2: 系啊，有好多咧，我哋嘅听众啊都系拣啊，哇，梗系妹姐啦，因为妹姐咧，我哋香港嘅女儿一定系佢，永远怀念妹姐咁啊！
3: 有人咧就拣我最爱女方，把声啦靓到绝，实力派，好可爱啊！
1: 有人话杜德伟啊，跳舞又掂，个样又正，又识得唱歌。
2: 系啊，亦都有啲人都系拣杜德伟，佢话咧佢好犀利啊！即系舞台上边咧，好有型嘅，跳舞好劲啊！
3: 我有人咧就话咧，哎呀，梗系拣张卫健啦，喺咧电影同埋戏剧咧都带咗好多欢乐俾我哋啊！
1: 呢个听众佢咁样写，嗱，我照读噶咋，佢话梗系女方啦，实力派，唔靓仔但可爱。
3: 有人话喂，各位咪玩啦，梗系妹姐啦。
1: 咁啊系，我哋摆第一个都系妹姐啦，
2: 系啊！亦都话我有人讲咧，当年妹姐咧话要嫁俾个舞台嘅愿望咧，仲有搞咗呢个1:99音乐会啊！呢下咧就真系好有人情味啦。咁啊，至于张卫健咧，喺电影啊同埋戏剧里边咧都带。

0: 俾大家好多嘅欢乐添啊！
1: 有人话咧，一定系梅艳芳妹姐啦。我相信香港以后都唔会出现一个好似妹姐咁有才华、咁有表现天分、咁优秀嘅歌手
2: 啊！难啲啊！
0: 咁啊，妹姐咧永远都系最好嘅，大家中意佢，因为佢为香港争光。
2: 系啊，咁我哋数榜啦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就是 B 女方，
2: 女方眼仔细细咧，真系几好
0: 嘅。同埋佢嘅音乐嘅种类好多，好多人中意。
2: 佢底厚啊，
0: 系啊，个底真系好厚啊。
2: 佢把声又厚啊，咁样啊，好正啊。
3: Number two， 第二位。
1: 哇，好多 fans 中意嘅 F 陈奕迅 Eason，
2: 好多人心目中嘅 top one 男歌手啊吓。
0: 系啊，直情系神嚟嘅佢系。
3: Number one， 第一位。
1: 哇，同当年比赛一样，都系压倒性胜出嘅 A 妹姐梅艳芳。
2: 哇，佢净系嗰个票数多到咧，净系咧唔使数啊，都系佢赢啊，
0: 赢到啊，真系。
2: 系啊，明天就系咧，即系妹姐嘅出生纪念啊，我哋一齐怀念呢一位咧香港的女儿。OK。
0: 系啊，大家都系最特别中意妹姐啊。
2: 系啊，我哋要走啦，下个礼拜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至到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琪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六点半，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有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和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署、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房协近日发现一个伪冒房协的诈骗网站，已经转交警方调查。房协表示，那个网站伪装成房协粉岭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员，有骗用户与伪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员进行对话。房协澄清，有关诈骗网站与房协及合下所有业务和服务绝无关系。房协提醒和呼吁公众切勿登入可疑网站和提供任何个人资料，如有疑问可致电2881717联络房协，又呼吁市民如果怀疑受骗应该尽快向警方报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会晤，讨论两国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普京表示愿意尽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两人在土库曼会面，普京表示中东地区局势是当前最紧迫的问题，俄方了解伊朗正是切实努力结束地区冲突，俄罗斯将会尽一切努力协助伊朗推动冲突解决。佩泽希齐扬感谢普京和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指出伊方

0: 意在盡快結束戰爭，但是維護權利至關重要。若果美國堅持奉行單邊主義，將會導致戰爭無法在短期之內結束。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各區的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36点，升350点，总成交金额1,690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升4毫；药明生物53.5，跌6毫；恒生中国企业83.34，升1.38；腾讯控股423元，升11.6；南方恒生科技4.96元，升1.04毫；阿里巴巴106.8，升2.5；小米集团25.8，升2.14；建滔积层板48.76，跌1.39；中芯国际57.4，升6毫；友邦保险71.55，升2.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88，瑞士法郎9.443，澳元5.479，加元5.519，新西兰元4.407，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3。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系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92美元，卖出4,19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印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开始行车缓慢。至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比较车多，龙尾西港城。至于在地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就近住怡和大厦比较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过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至于司徒拔道上行，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都稍为慢车。后些小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船处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家园。而另一边的车龙就沿住南塘道排到去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会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跟住创知中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法国医院稍为慢车。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啦，跟住屯门官立中学仍然车多，龙尾接近杯道路。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青衣西北交汇处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丁九桥方向，左转青马大桥机场方向嗰条支路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要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我是球仔啊，还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啦，很 cool 嘅。但是原来听了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在强悍的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火，温柔细腻嘅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豪，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搭空气咁危险。

0: 苏呢位新人话，一开始佢对呢首歌嘅感觉咧，就系喺空气上面一步一步咁样行。之后佢再同填词人沟通，将空气中踏步，比喻成每个人都有佢嘅技能，一步一步咁向上达成目标。很想去踏上白云，紧接地带梦。作曲苏永纯 Ju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ove， 上榜四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十月九号星期五嘅三成群开始了。
1: 唉、直播室有天怡子豪阿摄啦。
0: 我哋咧喺节目之前咧，都好似有讨论过关于智能家居呢一样嘢嘅即系话题嘅，系啦。今日咧就好想同你哋一齐讨论下呢一样嘢。
2: 系咪你真系终于砌好晒啦？
0: 我终于开始砌，
1: 即系组合你屋企嘅智能家居系统。
0: 因为其实咧，
1: 但系呢啲唔系喺装修前咧就要。
2: 要揾師傅砌好曬，
1: 因為有陣時可能需要電源啊，
0: 要排線啊，
1: 有啲軌道要搞搞啊咁樣。
0: 係啦，因為我就係
1: 純，但你都搬咗啦嘛，
0: 我搬咗㗎啦，已經
1: 搞嘅。
0: 因為應該咁講，嚴格嚟講咧，你玩智能家居呢樣嘢咧，可以係輕度智能。又可以是重度智能，即是在你玩到的程度。

0: 点解系轻字系咪？
1: 我系轻字
0: 嘅，字 okay. 所以可以咁样事后搞。
1: 事后搞，因为我想要做到嘅嗰个效果，可能系即系关于可能啲窗帘佢会自己开自己闩，又或者啲灯咧，我可以用个电话嚟到控制佢开或者闩。
2: 咁呢啲系属于轻字啊？呢啲
1: 即系我属于轻度嘅啫，我唔需要嗰啲系啦，我唔需要去到嗰种咧，就系话你嗌一声，跟住之后咧会有杯嘢送到埋你面前嗰啲，就唔使要咁样嘅，我唔使去到咁嘅。
0: 呢个系餐厅嚟。
1: 唔係㗎，有啲人係可以整到就係、是，即係佢一翻到屋企，佢就已經係即係有齊曬所有嘅嘢，佢做齊曬咁樣。
0: 好似咧，而家酒樓嗰啲送餐機人咁咯，係
2: 係係，
0: 即係你喺入門口個送餐機人就會喺廚房度斟咗杯茶俾你咁樣。
1: 佢開始煮咖啡咁樣咯，即係可以佢可以做到咁樣嘅。
0: 如果你屋企有做咁樣嘅嘢，你唔好理屋企咁個地方先，
2: 係
0: 啦。但係真係好似餐廳嗰啲送餐機械人
2: 咁樣嘅，即係要定唔要啊嘛？
0: 係啦，你可以入屋前指令佢用電話，你一入屋佢就送杯熱茶或者送杯啡俾你咁樣。
2: 係，
0: 你 O 唔 OK？
2: O 唔 OK 啊？我
1: 覺得想唔想？
2: 想唔想啊？我覺得佢要識沖埋 protein shake 啦，係啦，即係要多啲嘅功用啦。
0: 係啦。
2: 但反而係會唔會？
0: 即係我覺得幾好喎、啊，
1: 其實、
0: 這個、
1: 其實冇嘢嘅，佢咪將嗰啲茶包變咗係啲蛋白粉。
2: 蛋白粉係啦，
1: 係啊，佢照樣沖俾你啫嘛，一樣係咪先？
2: 但其實頭先你講就話沖定咖啡，即係我當唔拎俾你，但要沖定咖啡啦。其實需唔需要事前你已經係除咗部咖啡機 set 好之外，啲杯碟啊都 set 好啊，甚至乎我當人有啲人就想啊，即係好似好日式咁樣嘅，一翻到屋企嘅時候就已經可以浸個浴啦咁樣，咁、可以校定開埋水咁樣噶嘛呢啲。
1: 理論上係得嘅，有呢一啲嘅組件嘅。
0: 係啊，未來嗰啲 AI 機械唔係做呢啲人類咁貪婪嘅願望咯。
1: 係啊，咁其實咧。即係開頭都係為咗呢一個嘅想法，因為咧其實我點解會想做咧，就係、是、我成日都係會俾屋企人叫我去做某啲嘢，即係例如、我一瞓低，你熄燈啦咁樣。
2: 佢哋叫工人智能、啊。
0: 呢個咧，我聽過我有一個朋友講過啊，又係話咧話咩話佢屋企嗰盞燈係星控嘅，跟住我就聽過，哇咁 high tech 你屋企個，哇係啊，我老婆星控我啊嘛。即係有時佢翻下房咧，佢想即係，快啲熄燈瞓覺。佢、老婆就唔好住，我仲要睇埋呢個先咁樣，有啲嘢睇緊，睇埋先嘅。咁佢已經好攰咧，瞓咗上床，一瞓上床就嚟瞓著啦。佢老婆就話：去熄燈啦咁樣。
1: 係啊，我睇完啦。
0: 但明明個燈掣係近佢老婆多啲個。
1: 係啊。你明啊嗰種感覺，唔係我就係希望。
0: 咁其實你需要嘅好似酒店式咁樣咯。酒店式係通常兩邊都有燈掣㗎嘛。
1: 係啊，都可以。
0: 係咯、
1: 都可以。
0: 咁你可以唔使智能都得咯。
1: 因為其實佢而家發展到去一個地步咧，就係、是、你只要 set 好曬所有嘢咧，你甚至可以買一個咧移動燈掣。而嗰個移動燈掣咧，你可以拎住佢喺屋企任何一個地方撳佢，佢都可以熄。
2: 哦，即係遙控啦，其實。
0: 我有幾需要熄燈啊？究竟？
2: 直頭好似係要孭住帶身咁樣，好似係咪啊？
1: 你我唔準你咁
0: 樣咯，一排子彈啫嘛。
2: 呢個係燈掣，呢個係冷氣掣，呢個係窗簾嘅，呢個係熱水爐嘅咁啊。
1: 好唔智能啊！你哋呢件事。
0: 條片咧有個人咧就話：哦，佢係好，佢話佢老婆好中意。佢老婆唔買手袋，唔買其他奢侈品嘅，但佢老婆有一個嗜好嘅，好中意買燈嘅。
1: 哦，
0: 係啦，咁但係你屋企你牆上面或者天花板裝嘅燈嘅數量係有限㗎嘛，咁、所以咧佢老婆買好多咩咧，就是、坐地燈啊、台燈啊嗰啲，即係令到間屋咧又好似
1: 燈泡咁咯。
0: 係啊，有啲唔係，咁又有啲格調嘅，有啲 mood 嘅，係啦。咁同埋佢老婆咧唔係淨係擺嘅，係真係會開嘅， 每晚都差唔多開曬啲燈嘅。跟住咧佢就試。喺度数啊！咁佢瞓觉之前，佢帮佢老婆熄灯，要熄几多盏咯？好夸张嘅，系成十几盏噶。
2: 哇！
0: 系啊，
1: 佢就好需要智能家居。
0: 佢就要一排掣，
1: 因为智能家居有一啲嘅功能系可以一键熄晒
0: 所
1: 有灯。系啊，因为其实咧，可能大家会谂就系我而家讲紧嘅嗰种想法，其实系有少少即系少少搞笑啦，节目效果咁样去讲啦。咁但系咧，另外有一个功能咧，我觉得系几劲嘅，就系有时候你出咗门口，你会惊自己啊，我死啦，我唔记得我有冇熄到房嗰部冷气咁样。咁其实呢啲嘢咧都 已經完全部可以即係遙控得到，就係、是、你可以喺個電話度已經處理到，亦都睇得到緊你而家屋企嘅狀況係點樣啦。
2: 但我想問下你而家你 set 嗰種咧，即係我而家用緊嘅所謂嗰啲智能啦，咁其實就係、電話有 app 啦，係咁其實係唔係控制嗰個嘅電器咯，而係控制嗰個插蘇嗰個位嘅，係咁你嗰只係點樣咧？
1: 嗱，因為

0: 住佢就可以利用嗰个 hubs 嚟到去控制嗰部冷气，而唔系用个遥控控制嗰部冷气咯。咁、而你呢个 hubs 又会楞咗落去个网络嗰度，咁、即系话其实所有嘢都系在线嘅。你喺街度你都可以睇得到嘅屋企嘅状况系点样咁样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谂啊，既然佢已经进化到去咁样嘅地步啦，即系我唔需要全屋企嘅所有嘢都要用佢嘅配套，用一个比较平少少嘅价钱，我已经可以满足到我唔需要落床熄灯嘅呢个梦想，又或者出咗街之后唔使担心有冇熄冷气嘅呢一个嘅问题嘅时间，咁我觉得可以一试啊，可以试下整啊。
1: 啲抽气扇呢？
0: 抽气扇严格嚟讲咧就应该唔得嘅，因为抽气扇系揿掣噶嘛。
1: 哦，
0: 系咪？佢唔系遥控器嗰啲啊嘛。
1: 哦，咁系咪争啲？
0: 系啊，咁但系你要。
2: 唔可以同佢講聽㗎、
1: 你唔好轉住
0: 嗱，你要整咧都唔係唔得嘅，因為咧佢哋都有一啲嘅產品就係喺固有嘅即係電器嗰度，你喺佢嗰條電線嗰度做手腳，就係喺個電線嘅中間加一個裝置，呢、個裝置咧就係可以遙控佢去斷電或者係即係通電咁樣咯，咁都可以做得到嘅，係啦。
2: 呢啲屋企應該如果真係搞智能家居嗰啲，即係 有試過整嘅話，就
0: 大約會 get 到係做啲乜嘅。
2: 但我反而想知。即係嗱，呢啲好 technical 嘢咁樣，我哋唔使知咁多啦，係咪？或者有啲人知就知咁樣啦。但我想知你呢個過程，你通常有咩考量嘅咧？即係覺得啊，呢樣要整，呢樣可以唔使整，或者點樣整先？我覺得咁樣就 happy 啦，大家都咁樣。
0: 嗱，當然我一定係我以我自己嘅角度行先啦。即係例如可能我其中有一個咧，我 set 咗成晚嘅。
1: 你都要 set 成晚啊？
0: 我就係點解今日想開呢個題？我就係話啊，你如果要想懶一步咧。咁你原來係要忙好耐，你先至可以攔到嗰一步。
2: 你之前做好多步先，
1: 即係如果你一千步先可以達到嗰一步咁樣。
2: 其實有啲似就係你俾咗個冧心出嚟先咯，
1: 預繳
2: 係啦，你個 effort 俾咗出嚟先。
0: 係啦，因為咧我成日咧都會覺得就係你夜晚，例如可能我當夜晚要去洗手間，咁我要落床，跟住就要穿過某個地方，又要唔知點樣開燈，嗰樣嘢好煩，好多人好唔中意。咁我就咧見到佢有一個裝置咧，又唔係好貴嘅喎，即係係真係幾廿蚊、一百蚊咁樣咧。咁佢就有一個咧叫做人體感應嘅裝置。咁、而呢個人體感應嘅裝置咧，就係、只要預測到有人移動嘅時候，佢就可以自動幫你做一啲嘅 action。咁我例如我 set 咗就係、有人移動嘅時候咧，咁你就要幫我開廁所燈。系啦、就唔需要我揾个掣啦，即系黑咪掹咁样，我唔需要特登揾个掣啦，就可以开个厕所灯。咁例如我去完晒洗手间咯，咁我咪走咯，我唔需要熄灯噶，因为我又可以 set 就系喺呢五分钟之后，你感应唔到有人咧，你就可以帮我熄咗个厕所灯。
1: 哦，
2: 但系呢个装嗰啲感应灯，黐嗰啲感应灯咪得咯。
1: 唔係佢如果咧你黐緊明燈，你就係你黐嗰個位嗰個燈著啫嘛。佢而家係要 sense 到你係
2: 由邊一步啊？由邊一步開始？
0: 例如可能
2: 由邊一步開始啊？你呢個 setting 你當我你落床嗰一刻開始，
0: 你咪睇下你想要咩燈著咯。即係例如可能我一落床咧，我就係想要飯廳嗰個燈著，就可以咧行到過去個飯廳嗰度咧飲杯水之後再
2: 遠距離啲嘅
0: 都得嘅。
1: 咁你而家個天羅地網係點啊？你一落
2: 個路線圖
1: 係路線圖係點？
0: 唔係嗰個路線圖唔重要，嗰重點係我真係要去整頭先我講嘅嗰堆嘢咧，哇煩到一個地步咧，我真係完全想像唔到就係、你即係所謂嘅嗰啲叫做即係點啊智能家居咧，係幾唔智能啊嗰件事係，即係因為咧我要嗱，首先我要連結咗佢嗰個即係頭先提嗰個盒啦，跟住之後我要逐個燈掣去連啦，連完之後我又要逐個嘅嗰啲即係感應器去連啦，連完個感應器之後我又要 set 個感應器，究竟佢係喺乜嘢時候做啲乜嘢啦？其實嗰件事係好複雜嘅。即其实真系唔系你想象中咁智能啊！即你要去设计到，因为咧我上网睇啲片咧，嗰啲人咧佢就咁 show 佢哋嗰个装置咧，已经讲紧系有成百几二百样嘢咁咯。哇！你究竟要搞几耐先至会搞得到嗰百几二百样嘢？我净系整一样嘢都已经觉得。即係有少少頭痛嘅感覺，
2: 可能係俾專業人士搞嘅咧，所以佢嘅早個天羅地網已經佈好曬咯，就係咁。係
0: 啊，嗱，我屋企而家唔係未 set 曬嘅，即係我仲有啲嘢我未入嘅。咁嗱，我就咁俾你睇咯，呢個版面咧，其實就已經係我可以楞得到落去嘅。嘅即係組件咯。
1: 咁而家我撳個掣，其實你屋企咪可以開到冷氣？
0: 係啊，千祈唔好屋企人。
2: 佢個電話就唔可以亂撳擺啦。
1: 係啊，
2: 因為就過去得閒撳啊，開佢屋企啲燈。
1: 又或者 hack 咗佢部電腦咧，即係我教凌晨三點鐘瞓覺嘅時候咧，都熄咗幫住屋企部冷氣。
2: 究竟我哋人咧有冇一個地步會？遲早咧，智能到咧，頭先佢都係講緊啊，我落床去廁所嗰段路，希望啲燈著啦。可能咧有朝一日咧係可以發展到咧，就係、是、哦，你想去廁所啊？
1: 個廁所過嚟啊！
0: 嗯。

0: 頭先聽嘅時候咧，真係覺得話，我哋真係好多要求嘅人，真係啊！到時第時會唔會真係個廁所可以行過嚟？你喐都唔使喐啊！你放喺張牀度
1: 就已經搞掂啦。
0: 個廁所識得去你張牀褥上面㗎啦。
2: 嗱，即係衰啲咁講啊嚇！如果真係有呢個發明，其實可能對行動不便嘅嚟講係非常之好啊！
0: 係啊係啊，
2: 係啊，非常之好嘅發明嚟㗎。天怡，你諗諗佢。
0: 而好多科技應用好好多時都係喺即係喺嗰個醫療上面先嘅。
2: 冇錯。
0: 慢慢再普及咧，就普通人都可以用。
3: 先由醫療版去到懶人版咯，係咪？
0: 好多嘢都係咁
2: 啊！係啊，咁同埋另外咧，有一個咧喺網上面玩呢啲智能家居嘅其中一個好多人想會做嘅嘢咧，就係咧你 set 咗一個指定嘅時間，咁佢就會開窗。即係或者開窗簾，咁你開窗簾咧就係用個陽光嚟到曬
0: 醒
2: 你，
3: 呢個唔難做啦，係嘛？
0: 呢個好耐以前已經有㗎啦，呢個
2: 好耐以前都有啦。咁但係咧最有趣嘅就係我即係喺度 set 啦，咁我 set 咗之後，但係我要去到嗰個時間，我先知道佢 work 唔 work 嘅喎。咁
0: 你試一晚啫嘛，冇所謂㗎。
2: 係啊，咁跟住之後我整完之後啦，咁我發現，咦？點解我去到嗰個時間，例如我當我六點半起身咁樣啦，咁我六點半個鬧鐘響，點解佢唔著嘅咧？咁原來咧，即係嗰啲嘅 setting 咧係有少少複雜嘅，即係嗰啲咩左右開啊，嗰啲咩全部都係好複雜。總之就係成件事都係好唔智能嘅。
0: 咁即係你而家有窗簾可以自己
2: 我搞咗兩日先至 confirm 到嗰件事係哦好啦，六點半鐘佢就會咁開哇。好晒啊！
1: 几咁智能啊！呢件事系，
3: 我觉得要整个room tour 或 house tour， 即系去感受佢啲智能嘢有几掂咯。
2: 冇咁夸张噶，我嗰啲冇人哋嗰啲咁夸张噶。
3: 但你屋企人点评价先？
2: 我屋企人系唔觉得有呢咁嘅事，
0: 都系真人方便啲咯。
3: 系啊，阿爸，老公，
2: 系噶。
3: 子豪
2: 佢叫我之后，我咪喺嗰张床度，即系喺个床头嗰度拎个电话过嚟揿咁咯。
0: 其实对于佢啲屋企人嚟讲系冇分别嘅，
2: 冇分别噶，
0: 嗌佢。不过佢本人咧就自己方便咗自己咁。
2: 系啊，喺我嘅角度系智能家居，喺佢哋角度系自豪家居。
3: 我哋节目都系嘅。喂 ，trailer， 我哋就嗌个命令子豪咁样，跟住佢听日就会整好个 trailer 出嚟啦。
2: 系啊，个分别就系在于呢度啫嘛，其实。
3: 表扬紧你。
2: 冇乜其他分别噶，系咪？我只系自己个心舒服啲啊嘛。
0: 好多人需要你。
2: 系啊，我就嚟买嗰啲电脑嗰啲快捷键嗰啲，即系另外加嗰啲按钮咧，喺度系令到自己快啲。但系其实你哋都一样，只好下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0,000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崭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点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就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55点，升369点，总成交金额1,8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恒生中国企业83.46升1.5，药明生物53.45跌6.5，腾讯控股423.6升12.2，南方恒生科技4.10.4升1.1，阿里巴巴106.9升2.6，小米集团25.84升2.18，建滔积层板48.96跌1.19。中芯国际57.55升7.5，友邦保险71.55升2.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蚊，升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

0: 四美元，卖出419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西行去过海嘅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近住是皇后大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是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过了华润大厦。搬咸道同埋西边街交界一带呢係比较车多繁忙㗎。搬咸道同埋柏道西行都係有车龙。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嘅车龙去到摩星岭道。另外喺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去到富贵阁。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排到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慢驶，龙尾过咗亚街老街。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跟住对行道至到联合道呢一段咧系车多慢驶噶。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至到杯道路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回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8: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星空定下坐标。
7: 从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8: 逢星期六晚8:00至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7: 《银河追星》，主持
8: 薛俊朗、
7: 莫晓彤。
9: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00至4:00，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1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12: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0: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了，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了。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开卷了，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射日的后羿应该是一把点的声音。
3: 我觉得后羿这个人不理前面有几咁困难，他都愿意去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把声是很精神的，同埋呢是很大气的。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的银奖、铜奖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7: 身高，老公 ，IG。
6: DJ RTHK 女儿阿涉，
8: 这样东西我答你不到。
6: 阿涉，
8: 有没有其他东西帮到你呢？
6: 阿涉，
8: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讲啦。
6: 但是现在没有，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天的嘉宾有什么关键字你要知
5: 道。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 Search Engine，
5: 今天、我们有贵为现在娱乐圈的麻雀之神爱好的 Fat Boy 肥仔、
9: 喂，等一下，我几时有个麻雀之神？
5: 有、
9: 我麻雀之友咋啫，麻雀之神边个讲噶？
5: 你问 AI 啊，试下
9: 吓，真系嘅咩？
5: 系啊，
9: 咁劲嘅咩？
2: 你变咗神，你唔知咧？
9: 哇，即系
5: 同埋连阿 sa 都点名话，以排技嚟讲，你系 number one 啊！佢话
9: 吓，真心咩？
5: 真心啊，佢我信佢啊！
9: 即系我唔系，其实
5: 我见过一次你打麻雀个势系 OK
9: 的 OK 嘅、啊，其实我自己都想试下同 Chilam 打嘅，系、
5: 你嘅终极目标系嘛？想同 Chilam 打咧，因為
9: 咁
5: 勁嘅佢。
9: 上次有一次同阿 sa 打撞到佢，跟住佢都話想試下同我打，我都想試下嘅。
5: 哇！
9: 不過有啲緊張，有啲驚咯，係。
5: 你好勁啊！而家係去到連 Chilam 都話想試下同你打。
9: 即
5: 係
9: 咁講，即係咁講。
2: 唔係，好似啲按摩師咁樣啊！我想俾佢按下嘅程度啊！而家係。
5: 其實你係細細個已經識打麻雀㗎啦。
9: 又唔係啊！細細個我睇阿媽打，打爸阿媽打麻雀多咯，係。
5: 但係佢哋係冇教你嘅。
9: 你冇教嘅，
5: 咁直至几时啊？你学到系？
9: 我都冇话噶，即系有时都系自己学下学下，加下学费咯。系即系讲真，都系睇运数嘅啫。我同你讲，
5: 唔系，我觉得系有技巧啊。
9: 唔系有技巧嗱，即系记住，有风就要使尽力，系啦，即系系啊。
2: 点先有风使尽力翻咧？麻雀吓，点样可以顺风嘅时候顺多啲咧？
5: 你旺嘅时候，
9: 唔系你旺嘅时候，你副牌有咁大做咁大，你弱嘅时候。你约嘅时候 feel 到唔对路，死都要坐死下家嘅，系啊，跟住唔好
2: 猪佢，
9: 猪，
5: 即系宁愿自己唔食。
9: 诶，唔系，或者调翻转，上家好旺，旺到你，哇，都唔知做乜嘅，你直接放下家就，
2: 等佢两家对碰。
9: 系啦、
5: 啊。哦，咦，呢招我唔得喎。
9: 唔系，你梗系拱一条同佢死过啊嘛。
5: 系好过俾一个人独大。
9: 系佢好过佢自摸啊嘛，佢两个互相出冲好过我猪啊，系咪？
5: 调翻转人哋咁样对付你咧，当你好旺嘅时候，咁你下家又即刻。
9: 诶，唔好似啱啱段录音帮我铲咗佢，系咪？
2: 即系呢个秘技唔可以俾人知嘅，原来
5: 同埋佢都冇解决方法嘅。
2: 即系如果有人咁样对付你，你系解决唔到嘅。
9: 但唔系，其实冇啊，睇就系靠你够唔够旺咯。即系啲人成日想坐，我就坐一坐，我都太旺啦，我打两只已经食咗熟食。
2: 哇！
5: 咁我想问一条咧好社交嘅问题，
9: 系社交，
5: 即系譬如我哋咧睇娱乐新闻啦，睇到肥仔、啊，你都会同圈中人打下牌噶嘛？无论系前辈又好，平辈又好，我唔知道可能后辈都有啦。咁有阵时咧就系、你好旺啊，你真系食到开行啊！你是会选择继续吃下去啊，定是你会
2: 收
5: 一收先，系啊，放一放俾人先，系费事你唔高兴，
9: 梗系食到尽啦，大佬，你唔知你下次输几多噶嘛，系咪先？我上次同阿 sa 阿 Kenny 打到我连冧咗十铺庄，跟住肥仔你食够未啊？不如我哋完啦，好唔好？哦，好啦咁。
5: 但你又話唔可以斷嘅，
9: 唔可以斷啊！算啦，即係
5: 留翻少少社交，
9: 都要留翻少少餘地嘅，係啦。跟住我呢，跟住我外賣餐飯，我請啦，係，係，直都要識做嘅，係。

0: 點啲餐飯就係冇人食只鮑魚，
1: 轉個頭之後冇人同我打咁樣點算啊？
2: 佢呢啲係流華式嘅打牌，麻雀回來必有因，要食就要食噶咯，唔可以扮唔食嘅，
3: 係啊，有牌品喎，咁樣
2: 係啊，勁喎，呢個犀利。
4: 期唔期待開關於麻雀嘅賀歲片咧？其實
1: 同君如姐傾過好多次噶啦，
3: 係，你哋都係
1: 一個傾字咯，都係，
3: 努力啲啦，輸多幾盤，
1: 唔係你知啦，咁我有機會，唔係即係講嘅意咧，就係你要籌備，你要做一套戲。你計數啊，budget數，所有嘢都要咩噶嘛？
3: 如果你要參與幕後咧，即係可能一齊度古仔，你會唔會有興趣啊？
1: 有嘅，係啊，君如姐都問過一啲古仔嘅，係啊，有啲好好笑嘅，我都分享咗俾佢睇下，即係有冇機會佢會用得著咯。係
3: 嗰啲好笑係你幻想創作出嚟，定係
1: 真
3: 實打牌
1: 過嘅？係
3: 可唔可以講？
0: 即系透露下少少
3: 啊，或者
0: 你收埋四条底裤咁样，即刻冲去厕所冲咗佢，
3: 一啲桥段得噶啦。
1: 因为我惊咧，有啲人唔识打台湾牌咧，你讲完嗰个俗语出嚟咧，佢 get 唔到。
3: 哦，
1: 系啊，即系你不如咁样啊，应该咁问，喺台湾牌入边咧，你暗降咧系有得收，直接收钱嘅。
3: 系
1: 咁有条友咧，直接暗降咗两楷咧，就系我个 friend 食糊嗰两只。嗱，因为我哋台湾牌咧，你食糊要开出嚟。跟住呢要打開曬副牌，你先叫完成咗個動作嘛。佢就扮自摸斷橋，跟住等全世界笑到趴喺度。跟住佢得四隻牌都斷橋啊嘛。跟住呢我另外個 friend 降完之後呢唔記得打返開，跟住話你講咩呀，因為如果佢唔記得降完佢開返出嚟，佢罰返 double 錢嘅。佢就用呢招陰咗佢囉。
3: 即系分散佢注意力咁啊！
1: 分散佢注意力，我嗰次我哋成班友笑到我哋，哇！有呢招咁样嘅嘢咩嚟噶？
3: 咁阴湿嘅佢，
1: 因为佢嬲得滞，因为佢四只牌就系叫嗰两，即系佢叫嗰两只，佢全部降晒嗰八只牌，系啊，所以嬲到爆晒。佢话尝试出呢招，咁佢真系领咗嘢，佢真系，佢点都冇得食啊嘛！佢就系话等佢分散佢注意力，跟住降低个戒备心，就即刻要去赔钱。跟住我个 friend 就嬲到趴喺度咯，就系
3: 你啲 friend 都唔系省油嘅灯嚟，
2: 系咯，
3: 你识埋啲咩人啊？嗱，想同佢过招嘅人自己谂清楚啦，
2: 小心啊，谂清楚。
1: 喂，等下先，首先讲翻，唔系我做嘅，但系呢单嘢唔系我做嘅，
3: 唔系你跟我。
4: 咁但系你系算系咩类型嘅呢一个嘅麻雀战士咧？系
1: 麻雀战士系。我暫時如果我最高紀錄是連續打36個鐘嘅啫，
2: 36個鐘，
1: 係啊，
2: 連續喎，
1: 係啊，
4: 仲辛苦過跟 show 喎，
1: 係啊。唔係嗰次係最神嘅係咩咧？本身打咗已經打到通頂，朝早6-7點，跟住無啦啦話，另外話第二邊話，喂啱啱起身我要打，我唔夠腳啊！肥仔漁民，你我邊就應承過你噶，跟住另外個 friend 捉埋我過去，跟住我就連續喺度。
4: 呢個仲唔係劉華嘅？你估你胡生連續？
1: 我搖下搖下個頭，好眼瞓啊，俾我瞓啦喂！食跟住，
3: 哇！所以你咁样走两场而打咗36个钟嘅，
1: 好笑啊！呢个都系
3: 好嘢，呢股毅力
4: 劲啊，
3: 令到我哋要钦佩。
4: 系，
3: 果然系贵圈嘅麻雀之神啊！而家嘅
4: 面相方面咧，系咪啲喜好可能不形于色嗰啲咁样嘅咧？其实系
1: 唔系噶，因为咧我哋台湾拍叮咗咧，你可以直接过去睇人哋副牌啊嘛，跟住你喺咪度哇？即系做戏俾佢睇咧，跟住喂你就成日乜求其指呢只你会唔会打噶？跟住系咁扰乱佢，等喺度。
3: 你有冇试过引到人可以打到你想食嗰只？
1: 咁又
3: 未试过，你可以挑战。
1: 实有嘅，实有嘅，
3: 可以引到嘅。
1: 我就唔打呢只啦，跟住佢就即刻打咗。
3: 好阴森啊！
1: 唔系啊，你就系呢班 friend 熟嘅，你先可以咁样阴佢哋噶嘛。
2: 但有冇话即系有啲咩类型嘅人系你系唔会想同佢哋打牌嘅咧？即系会唔会有呢啲咁样嘅筛选嘅？
1: 有嘅，有啲牌品，即系好简单。有啲人咧曾经试过一啲，哦，你赢紧钱咧，仲话啊，我要走先啊。跟住輸錢嘅時候，喂唔得，最屘留低打多幾圈先。
3: 哦、
1: 即係我覺得，喂你輸打贏要嘅。
3: 牌品唔好
1: 呢
3: 啲。
1: 係啊，所以就有呢啲咪麻麻地咯，係啊。
3: 係，好期待有朝一日可能有真係賀歲片關於麻雀嘅，有肥仔，又或者有啲綜藝節目
1: 都得嘅
3: 麻雀嘅，係啦。但係近期佢之前有一個綜藝節目就係人妻煮嘢食啊，同
1: 埋
3: 係佢係其中一個主持嚟嘅。
1: 嗯，
3: 聽講你請嗰啲女嘉賓都真係煮得下喎。
1: 嗱，等先，首先唔係我請嘅，係啦，我本身都唔識掌儀，我點請佢過嚟？
3: 唔知，我以為係你自己啲 connection。
1: 冇，我唔識嘅，真係嘅。節目組揾翻嚟嘅，係啦，咁就江若楠，我都識嘅，係即係佢都幾好笑幾 Q 嘅，都係啦。
3: 完全唔評論個廚啊！
1: 喂，唔好講啦，呢啲講出嚟
3: 自己睇翻。

0: 自己睇節目啊，係啊，
1: 有邊個女嘉賓係真係好 impress 到你嘅咧
0: ？impress 即係好好食嘅，定係咩？
1: 你中意啦，各方面啦，
2: 佢煮嘢食好好睇嘅都得㗎，係啊，
0: 真係長兒嘅，係啊，因為我未試過有人可以著住月桃咁靚嘅紫色晚裝喺度煮嘢食俾我咯。唔係，因為咧本身咧節目組咧有預備咗一個圍裙俾我嘅，我就話我唔著。即系我唔，因为我有试咗着嘅，我着咗上去成个街市斩猪肉嗰个猪肉佬咁样嘅，佢话我都想一个咁靓嘅人妻嘉宾，唔系咁靓嘅人妻嘉宾，你叫一个猪肉佬陪住喺度煮嘢食，好似唔系几啱数啊嘛，
2: 国产零零七咗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咯就系咁咯，但系真心 so far 都未话我嗰几集咧，我就未有一个嘉宾特别炒车嘅，过程炒车嘅又系有嘅，但系煮出嚟你又觉得唔系啊，依啲先最劲啊，过程炒车。但你煮出嚟，咁样嘅又唔错喎，
1: 食落冇嘢，
0: 系啊，真系冇嘢噶，
2: 冇屙冇呕喎，
0: 冇，系啊，即系嗰啲蚝啊，所有嘢，我反而
1: 嗰日淋你 OK 噶，
0: 系啊，嗰日我食晒嗰啲蚝咁滞啊，已经系啊系啊系啊，虽然有啲弹油啊，又佢舐完嘅纸巾又怼翻落去啊，
3: 即系个过程比较特别啲，
0: 唔系节目效果嚟嘅啫，系大家误会啦。其实佢煮嘢食都 OK 嘅，系。
3: 但系Fat Boys 唔系嘴刁人啊？
0: 我系嘅，我系嘅。
1: 但系佢都话蒋怡煮嗰个汁系嘛？
0: 佢嗰个烧焦酱，哇，舐到干净晒，老豆同佢讲，哇，我唔知点形容，但系可以形容嘅，即系其实佢唔系一个好重味嘅酱，而佢个有种甜味，佢再加翻啲有啲油啊，再加埋啲花椒咧去配搭咧，佢嗰样嘢系。恰到好处，唔会太重味，唔会太咸，而去配嗰个牛嘅时候咧，佢会中和翻佢嗰种油腻感。
2: 咁系咪喺节目嘅时候，你要咁样好似啱啱咁样去形容俾即系观众去听咧，所以佢哋睇到系啦。
0: 咁呢个梗系啦，系咪先？即系我自己咧系中意睇嗰啲 Master Chef 嗰啲咧，即系戈登嗰啲咧，一嘢怼成碟怼咗落个垃圾桶嗰啲咧，
2: 懒食咁样，
0: 懒食走等，系啊，喺度闹人嗰啲嚟嘅。但因为佢最劲系咩咧？佢令我学识到点样去评点一个餐点。个 layer 个 flavor 个口感层次点样去配搭嗰啲咸甜咸咸酸甜啊嗰样点样去中和翻嗰啲油腻，我都系根据咁样睇佢嗰啲，而 picture 到佢点样讲嗰件事咯。
2: 食糊又叻，食嘢又叻，
0: 哇！All you can eat
2: 系啊，大吃四方啊真系。
1: 咁玩我哋，你 search 我唔到，唔知佢叻唔叻咧？佢今日呢个 keyword 似难估啊，
0: 好似难估嘅。
1: 三五成狂之，你 search 我唔到。
0: 肥仔，你嘅 keyword 系？我 keyword 系
3: model， 因为习惯喎。
0: 系我嘅一个习惯嚟嘅。系啦，你嗱，即系俾多少少你话，即系你知道 model 平时即嘅习惯系有啲咩喺度咧？你估下？
1: 食得好少。
0: 哇！你咁样谂我嘅咩
3: ？Catwalk 咯。有冇关系啊？
0: 系 catwalk 之前嘅
1: 化妆、
3: 照镜，
0: 唔系。
3: catwalk
2: 试衫。
0: 系关啲系啲衫嘅事嘅
1: ，fitting 事嘅关。
0: 诶，关啲衫嘅事嘅，
1: 关啲衫事。
3: 会唔会系同你去试衫有关系咧？
0: 都系嘅。
1: 我估 Bad Boy 咧系佢都身手灵活噶嘛。你睇佢跳舞就知，佢可能同啲 model 一样咧，佢换衫系超级快，兼且可以可能喺好少嘅空间就可以换到衫。因为嗰啲 model 成日要出去行 catwalk 咧，要换得好快噶嘛，系啊，可能佢有呢个技能。
3: OK， 我估会唔会 Fat Boy 系嗰啲咧，即系好似啲 model 咁样咧，完全唔介意啲人睇到佢嘅肉体，即系总之又换衫换衫换衫，除晒佢咯，咁就嚟啦，咁样系啊，完全唔介意有任何人喺度都唔惊，
1: 即系佢一换衫就赤条条，
3: 赤条条咁嚟啊，嚟啊，着系咪着边度系 OK 嚟咁样。
2: 佢可能係呢個換衫嘅時候咧，咁就係唔可以俾人去幫佢換嘅，係啦，
1: 即係唔可以有人掂佢嘅，
2: 係啦，一定要自己嚟嘅，因為可能佢身體上面
1: 佢嘅同體只可以佢自己接觸嘅啫，
2: 有啲係掂，有啲係記認啊，係啊，唔可以俾人望到嘅，係啊，
1: 我哋三個有冇人近啊？
0: 係有人中咗嘅，
1: 有人中啊，
2: 係
0: 子豪。系啊，即系我咧。
1: 你估咩啊 ？Sorry，
3: 咪就系佢完全唔介意咯，赤条条咁样，
0: 即系
3: 周围走咯。
0: 即系唔系我直情系公司化妆嘅，即系换衫嗰个服装间咧，我直情唔入去间房，我直接系原地除晒。
3: 原地除晒。
1: 但系你
0: 睇，你睇我后边经理人个样。
1: 但系你公司啲 makeup 都系女同事嚟嘅，好多事。
0: 跟住我话嗱，
1: 我除啦。
0: 系唔系？跟住有啲比较后生，嗯，啱噶啦，见下。

0: 大細面啦。
1: 你講
2: 大場面，
0: 大場面係咁噶啦，係啊，換衫就要快。我入
1: 尊重嘅工作，
0: 唔系我入得去啊！我喺呢度嗱嗱声换咗佢啦，系咪先？
2: 快啲，
0: 系
1: 即系你唔介意人哋望到你嘅，
0: 因为我嗱几点解啲人会介意啊？因为啲人 care， 佢觉得佢点样去睇佢嘅身材啊嘛。
1: 系
0: 我有绝对嘅自信咯。
1: 嗯，做咩？
0: 你个样，你个样啊！你睇听翻睇我个样啫，系啊，即系我唔介意，我有绝对信心咯。系我就系依副计咯。系啊，
2: 咪有计咯，系咪？
0: 有计咯，系咪先？
2: 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入去嗰个试身室，其实都可能几暴露嘅啫。
1: 系要几耐？要几耐啊？嘛，
2: 点解要咁
1: 做啊？你懒啊嘛？
2: 你公司系嘛？
0: 其实系我懒。
1: 你由几时开始有呢个胆量
0: 嘅？我一开始已经系咁。
1: 一开始就系你入公司就系咁样。
0: 好，
2: 定以前跳舞都系。
0: 系啊系啊，系咪啊？我一开始就系啦。
3: 保期一齐嘅。
0: 我同寶琪一齊嘅，係啊，即係你會見到服裝
1: 間
0: 兩個淨係得條孖煙通喺度嘅，係啊，唔係我唔係簡單，我一嚟喂換衫喎，即刻除曬，係啊，
1: 好快
0: 除住嘅嘛，服裝部同事姐姐都未攞件衫出嚟嘅，我已經除曬啦。
2: 咁新鮮咁樣，真係幾緊急啊！
4: 會唔會呢啲嘅情況喺即係可能例如當你戶外拍嘢咁樣，咁你真係可能要搭啲地方嚟到去換衫嗰啲啊？咁你呢個唔會真係即係哦喺大草地啊嚟啊去咁樣？
2: 之前拍劇咁樣嘅時候，唔通你喺彩虹村望住啲街坊換衫啊咁樣？
0: 咁呢啲真係要入去
1: 嘅，唔喺佢嘅 comfort zone 啊嗰啲，
2: 即係只限公司範圍啦。
0: 公司範圍係唔係啊？咁你嘅正常，所以咪 model 咯。系咯 ，model 嗰个换衫嗰个范围一定系即刻除晒噶啦嘛，佢唔会无啦啦俾佢入去再慢慢除，你换衫咁赶啊嘛。
1: model 系咁嘅咩？
2: 嗱，你未做过你梗
1: 系
2: 知啦。
1: 你未做？我呢个身高未做过。
0: 你 American Top Model 嗰啲系咁噶嘛？
2: 定系你睇我要做 model 咋？你睇郑中基嗰个咋？其实。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会在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特区政府亦都刊宪，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在星期日清晨四点至到晚上十点，除了获准参与开通仪式的人士之外，其他人士不得进入有关禁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正式开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表示，关注口岸大楼与硬件和整体交通运输配套，尤其开通之后的首个星期六星期日，预计有不少人到场打卡以及体验新的通关模式。他相信当局不会松懈，口岸附近会有专营巴士候鸣。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话：，据他了解，有旅行社计划在口岸启用首日安排旅行团集合到内地。警务处国安处拘捕一名52岁本地男子，涉嫌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国安处在7月9号在东区采取执法行动，拘捕这名男子。今个月7号落案控告他一项明知而发布具煽动意图的刊物罪。案件在同日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调查显示被捕男子涉嫌多次透过网上社交平台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信息，内容包括引起他人对国家及香港特区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憎恨，以及煽惑他人企图不循合法途径改变特区依法制定的事项。国家气候中心指，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判断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局预计未来的三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将会继续升高，不排除今次将会是有监测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普遍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5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60点，升374点，总成交金额198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元，升4.2元；腾讯控股424.2元，升12.8元。恒生中国企业83.48元，升1.52元；药明生物53.5元，跌6毫；阿里巴巴106.8元，升2.5元；南方恒生科技4.10元，0.6仙，升1.12仙；小米集团25.92元，升2.26元；建滔积层板48.86元，跌1.29元；中芯国际57.55元，升7.5元；友邦。

0: 保险71.15，升1.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1，瑞士法郎9.453，澳元5.477，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15元，升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8美元，卖出4,19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意外的消息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祖比利街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是排到去分域街。另外，花园道上行近住坚尼地道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半咸道和西边街交界一带是车多繁忙的，半咸道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柏道近住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后些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至到松柏新村这一段，司徒拔道上行是车多的。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近住南塘别墅。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华人基督教坟场这一段是车多慢驶，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制冰厂对开，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嘉麟角。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至太子道西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车龙排到去怡安角。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比较多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狮隧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3: 有快乐。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欧瑞强，
7: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8: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7: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欧瑞强。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容祖儿，等等等等。
12: 谁可抵挡一吻，爱神爱上瘾，
11: 等到頸都長啊！等咗一年，祖兒終於再次推出個人單曲，更加預告即將推出新專輯同埋舉行歌唱。
7: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賓臣為大家追蹤華語樂壇最新走勢。優雅可以點樣去散發出嚟？
12: 女士咧，我就覺得我哋可以咧反璞歸真，係大膽啲，即係高貨一啲咧。本身嗰個 fabric 咧係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興緊嘅咧，嚟緊真係花，乜嘢都係花，花類嘅 pattern 啦，係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7: 要了解點樣由內而外散發出一個優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個星期六下晝兩點到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3: 個個換電車。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14: 齐齐老爷车。
15: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13: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关键字黄天怡，
19: 身高，老公 ，IG，
18: 方子豪
19: ，DJ，RTHK，
18: 女儿，阿涉，
20: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8: 阿涉，
20: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8: 阿涉。
20: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8: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道。
21: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22: 三成群
23: ，Search Engine。
24: 繼續有 Fat Boy 肥仔喺度嘅，咁啊，除咗有你嘅綜藝節目之外啦，你有你嘅 solo 歌啦喎，又再次。
25: 係啊，終於有 solo 歌啦！我首新歌叫《錯》啊。
24: 係咪主要都係針對你啲隊友嘅咧？
25: 冇話針對嘅 ，inspire 啫。其實唔關事嘅。咁喺佢哋之前，其實曾經有一單嘢咧，咁我哋era 內部有少少拗叫嘅。咁就喺呢個件事入邊去獻身呢只歌嘅，因為嗰陣時係我做咗一件事。我覺得未必是我自己的錯嚟嘅，跟住後屘即係阿 D 啦，就同我講咗一樣嘢，佢有一個比喻是很好嘅，即係一隊足球入邊，咁嗱有人勁抽射波落我自己嘅籠度，即係我盡力防守啦，懟只腳出嚟，唔小心搞到個波嘅軌跡移咗，搞到變咗烏龍球，
23: 入咗，
25: 咁最後都係我間接造成嘅嘛，咁呢個比喻覺得啊又啱喎，真係，咁嗰陣時我就反思啦，我覺得啊都真係有錯嘅，但一開始你覺得嗰個錯，你覺得自己好委屈噶嘛？係啊，咁嗰個委屈嗰陣時，你覺得啊有啲唔開心啦。但係
24: 嗰個錯大概係咩方向噶？
25: 個方向就唔講得嘅，係啦，
24: 都咩方向
23: 都唔講得。係
25: 係，就冇係啦，簽個保密簽咗保密協議，唔好意思係啦。
24: 嘅事嚟嘅
25: 係
24: 嘛？
25: 係 Error 內部嘅事嚟嘅，係啦。跟住嗰陣時就後屘佢點醒完之後，發覺唉都啱嘅，真係我錯。咁佢講完我錯，我開始自己再反思。咁我錯咗啲咩咧？或者我仲有啲咩要改進咧？或者我作為 Error 一個隊長，我應該要點做咧？咁嗰陣時我又諗咗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嗰個 moment 咧就覺得啊，我就真係有同隊友道歉嗰啲嘢嘅，
24: 即係佢哋三個
25: 係啦。咁跟住就道歉嘅時候，我後屘就覺得啊，人道歉嘅時候成日覺得啊，好唔開心啊，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都不如放膽啲，勇於承認錯誤啦。佢就話今次我錯啦。咁呢首歌我覺得係一首咆哮式、轟炸式、自殺式嘅認錯方式嚟嘅，
23: 道歉歌，
25: 道歉歌嚟嘅，係啊。第一句歌詞就係、是、錯就是我啦，咁最後我就是錯，咁 error 就係錯，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呢、這個topic 咁我作為隊長唱出嚟，我覺得係真係好貼切嘅，係啊。
24: 當時你另外三個隊友係有冇怪你嘅咧？喺你未道歉之前，即係佢哋有冇微言嘅咧？
25: 都有嘅，
24: 係啊。而你道咗歉之後，佢哋係即刻接受嘅。
25: 都接受原諒嘅，係啊。即係咁啊，算啦，兄弟啦，邊有隔夜仇咧？大家係咪先？即係男，我覺得男人係即係。 即係一啲嘢攤出嚟講啊，
24: 直接啲，
25: 直接啲咯，係啊，係、嗯、啊，唔好喺度猜猜度度，唔好公心計啦。
0: 係，但係你作為隊長咁計啊，即係會唔會其實係你自己都會俾多一重嘅壓力俾自己？即係好似啊，我唔係淨係 take care 我自己一個就夠啦，我都要 take care 埋其他嘅隊員啊，各樣嘢啊，咁樣會唔會都有呢個咁嘅心情？
25: 都有。

0: 有但亦都學識咗一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喺呢嗰件事嘅上面，我覺得係有咩時候無論如何都要點都要撐自己有自己隊友好，自己人所有嘢都要撐咯。係、因為即係其實佢先係我哋身邊最親嘅人啊，或者係大家係一 team 人，有啲嘢一齊頂嘅要。
1: 認錯呢個 concept 係到幾時有？你覺得啊，要做一首歌啦，我要將佢咁樣。
0: 呢首歌幾時有？哇，已經係兩年前到噶啦，其實。
1: 就係嗰件事發生之後，你就想做一首咁嘅歌啦。
0: 都其實唔係係咁啱咁啱嘅咋，因為嗰陣時我睇見即係我上網睇咧，咪好多嗰啲嗰啲好特別嗰啲吉他聲咧，咁嗰陣時我就走去問阿 Will 啦，喂，你有冇呢啲吉他聲？我好中意喎，即係見嗰啲人彈得好勁、好正、好爽，跟住佢話有啊，跟住就我就即興嗰陣時就上咗佢屋企啦，咁就一齊 jam 出嚟，跟住開始慢慢演變成呢首歌出嚟咯，成咗型咯。
1: 所以是有曲先的，其实
0: 今次是先有曲的，跟住我就觉得咁样叮叮叮叮，跟住我就觉得我突然间就想起个歌词就是咁样，跟住同佢讲完，佢话哇哦正喎咁样咯。
2: 咁但系点样会加到 Jamie 咧？
0: 系 Jamie 咧，因为你知啦，佢嘅 signature 系几粒音啊嘛。咁其实嗰阵时开始睇或者其本身我都同佢 friend 嘅，咁我佢好中意佢 melody，即系作 melody 嘅啦。咁嗰阵时我就喂 Jamie。呢首歌咧，俾你听听啊！你有冇帮我作个 melody 出嚟啊？咁跟住嗰阵时，佢整咗个都好好听嘅，系、但系佢个 range 咧系应该在场男士有九成都唱唔到嘅，系、啦，咁
1: 系好高定系咩咧？
0: 佢用女仔 key 啊嘛，佢作嗰阵时系。
1: 我当佢明知系作俾你个，
0: 佢对我太有信心啫，系、啦。跟住我后屘话：喂，唔好意思，我真系搞唔掂啊，我唱唔到。你讲两度我都搞唔掂。
2: 高攀
1: 你
0: 啊，跟住后屘我就约咗个 session 同佢一齐去揾新嘅 demo 嘅 melody 出嚟咯。所以就最后一齐参与咗咯，就系、
2: 咁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去录音嘅时间会唔会系好轻松咧？因为你有深切嘅体会啊嘛，错呢一个 term。
0: 其实系有噶，其实即系我录音都同埋咧个 range 系啱翻自己嘅时候咧，系唱出嚟爽嘅，系啊。同埋录音嘅时候，咁我喺阿 Will 屋企录啦，咁啊熄咗个冷气啦，咁个人个情绪比较高涨，比较燥热啦。
2: 有啲流汗啦，
0: 系啦，嗰个澎湃嘅感情嚟到啦，就错就是咁，我一路流汗一路唱，哇，个情绪达至顶峰啊！
2: 哇，块面红晒，
1: 你监制有冇叫你收翻少少？
2: 我哋开阵冷气先啊，咁样，
0: 跟住咪都有嘅，喂，就热得就开阵冷气先，唞唞啊，
2: 顶唔顺啦，顶唔顺啦。
1: 系咪真系扯晒出嚟就得嘅咧？呢一首歌喺唱嘅时候，定还是有啲位系？
0: 因为你 bridge 位咧，佢系突然间转翻做韩式，好温柔嘅。咁嗰个位系我嘅反省位嚟嘅，所以嗰个反省位反而嗰个录得最耐喺呢度。因为嗰个要转翻个通，去点样沉思温柔翻个感觉，系啦，细力啲，唔系细力啲，系细腻啲。系你仲要自己监翻咧，就要揾翻自己啲咩咬字错啊，仲要。系啊，因为嗰阵时咧有句点撑噶嘛，我成日咧开头唱咗点撑啊，弹个弹笃撑啊，嗰啲声
2: 咗，
0: 系啊，
2: 鼻音重咗喎，
1: 古典嘅仲突然间要，
0: 系啊，
2: 自己监翻自己把声嘅感觉系点咧？第一次系咪咧？
0: 都系嘅，
1: 算
0: 系，系啊系，当然平时录音都对自己把声有时都有要求，所以都大致上知应该揾啲咩通啊，去或者啲咬字啊，即都学识咗好多。真心
1: 除了作曲部分，剛才說填詞都有你的 credit 啦，不過就跟 T-Rex 一起填詞的，你又有沒有將你當時的心情或者你經歷了
0: 一
1: 件事說給 T-Rex
0: 整個故事講了給他聽的，那時候跟住佢就都意會到啲嘢嘅，同埋我同佢講嗰陣時咧，即係我想首歌係有個階段性嘅。你聽翻第一段咧，今天要出了大貓小過變成大哥，其實係由小即係由學生時期啊，跟住你再會演。

0: 認嘛，因為你嗰一刻你一定覺得自己冇錯嘅，咁你一定會企硬噶嘛。嗯、而嗰個企硬就係可令到你鬧交嘅原因噶嘛，就係、是、咁、嗯。但係你自己沉思翻，即係
1: 但
0: 係
1: 有權有啲人係我知道自己錯，我都唔認錯噶嘛。有
0: 嗰啲就係賤格，係啦。
1: 而你就唔係賤格嘅，
0: 我唔賤嘅，
1: 即係你知道自己錯，你係肯認嘅。
0: 我肯認嘅，肯認係。
1: 女朋友都會，即係如果係另一半嘅話，你都咁容易
0: 隨時跪喺地都得，係啊，係啊，
1: 中意嘅，
2: 好似嗰啲 MV 嗰啲咁樣啦，一嚟就跪低咁
3: 樣，係啊，坐你啦，原諒我啦。
0: 你有冇睇我嗰啲宣傳片啊？係啊，我啲宣傳片我直情係跪埋個 keyboard 添。阿濟無啦，有一日喺個 story 度喺度成精人哋俾個舊嘅 keyboard 佢用啊嘛，跟住佢最後我出咗條片係我同我女朋友一齊拍噶嘛，佢就係安排咗個 keyboard 俾我跪咯。
1: 点解佢咁钟情 keyboard 咧？你要
0: 我唔知
1: 道，你有冇问啊？
0: 跟住佢已经话好，我冇安排 lego 俾你，已经好好噶啦。系啊，
1: 我揾样咁音乐性嘅嘢俾你。
0: 系啊，系啊，系啊，我嘅经理系咁嘅，系啊。
1: 几多付出啊？佢都
0: 佢都
3: 错咗 input 啊！
1: 叫一九三，唔好再闹佢啦。趁佢趁佢唔喺度，
3: 成個訪問等咗咁耐咧，佢揾咗呢個位好耐。
0: 哦，
1: 三爺唔係咁小氣嘅，而家好好嘅個人。
3: 咁但係對唔住呢三個字，喺你心目中難唔難講出口咧？即係你想認，但係表達嗰個方法係咪先係？
1: 你想問你用中文定英文
3: ？I'm sorry 咁樣。
0: 唔係啊，唔係講真，我覺得講對唔住係容易講我愛你呢三個字添啊。
3: OK，
0: 唔係啊，即係唔係話我講唔出我愛你，係因為你唔會無啦成日同人講得講我愛你噶嘛。對唔住最容易講噶啦，係咪先？即係你有錯講出嚟有咩問題啫？你令到人哋舒服翻噶嘛，係咪先？唔通你做錯嘢，唔通人我愛你？你梗讲对唔住啦，系咪先？
2: 但喺你最专业嘅范畴里面咧，即系跳舞嘅世界里面，
0: 系
2: 认错呢样嘢，即系会唔会都可以出现咧？因为你知道
3: 有发生过啊，
2: 系啊，即系会唔会都啊 ？OK， 我错，我会认，即系呢个系专业挑战嘅，
1: 跳
2: 错
1: 跳错咗
0: 啊？唔系啊，我哋玩我玩咗佢啫嘛。我作为一个排舞师，咁我排完之后，我突然间唔记得咗嗰个系咩噶啦，个个 dancer 纠正翻我，吓、啊、我啱啱咪咁讲咯。
1: 做老细嘅格调啊，我觉得你
0: 呢啲摆到明职权欺凌啦，系咪先？真系 OK 嘅，我哋讲笑玩嘅，大家都好开心嘅，系。
1: 咁今次错呢首歌喺 MV 方面又系咪你嘅 idea 咧？嗱，头先讲歌曲制作就好多都系源自你嘅谂法啦。
0: 但系都系我同导演倾出嚟嘅，因为都想减低 budget 嘅，本身啊，
3: 需要一个场景拍晒啦。
0: 系啊，想一个场景拍晒嘅。咁我开头再本身再简单啲嘅，不如净系一对 band 喺度得啦。
1: 系，即系下面啲人都冇系嘛？
0: 有嘅，点都会有啲嘅。
1: 下面嗰啲系咪真系你啲 fans？
0: 系真系我啲 fans， 所以我多谢我啲 fans 特登过嚟去撑场啊。
1: 系
0: 啊，令到件事 full 好多。系、本身是即係 based on 啦，咁其實個 message 係想即係講話，其實我哋即係 on show 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身邊其實好多人幫我哋處理緊好多事務，或者啲工作人員其實做緊好多嘢，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啦。但當然，當你發生咗一啲錯誤嘅時候 ，the show must go on 嘛。你唔應該去怪責任何人，你應該係 find out 點樣去 fix 咗嗰件事啊嘛。
1: 係，
0: 所以我覺得係同做錯一樣啊，即係其實你係唔係要 focus 咗人哋嘅錯咯，係點樣去令到自己變得更加好，點樣去糾正嗰件事咯。
1: 嗯，
0: 係啊。
3: 所以入面就會有好多就係你想做件事，但好似越幫越忙咁樣。係
0: 啦，
3: 係
0: 啦，
3: 係啦。一啲惡手走咗，但係你又求佢哋翻嚟，佢見到你好努力嘅時候，佢又願意翻嚟幫翻你啦。即係成個過程。係
0: 啦，
3: 係
0: 啦，
3: 係
0: 啦。
3: 但係我見到有好多驚喜嘅客串啦，
0: 係
3: 即係阿譚啊、黃日豪佢哋等等嘅，碌卡碌翻嚟，定係佢哋知道即係平時可能玩開嘅手角，喂過嚟幫下手啊咁樣。
0: 其實你都知啦，話曬大家都係明星啊嘛，係咪先？
1: 唔係話曬，真
0: 係
1: 嘅，你哋係明星。
0: 係係係。咁你知，如果係的，哇過開頭我冇叫咁多人㗎。咁後屘原來導演都係我哋嘅波友嚟嘅。
1: 係。
0: 原來有一次我冇去咧，佢就問曬佢哋，跟住後屘原來出曬嚟咯。
1: 個個都肯啊嘛。
0: 係啦，係啊，即係好彩。
1: 你係到拍嗰陣先知㗎，咁
0: 係。係啊。哇！我拍前一日收到嗰份 rundown， 我
1: 先
0: 知系啦。
1: 哇，咁 warm 嘅啊，导演。
0: 系啊，所以我都好开心嘅，咁多朋友肯过嚟帮手，系啊。
2: 你嘅乐迷咧，即系你啲 fans 咧，听到呢一个嘅作品嘅时间，有冇俾啲咩 feedback 俾你？
1: 系咯，你唔系跳唱，今次系有少少 J Rock style 咁样。
0: 冇
1: 噶，
0: 你知粉丝们都系疯狂噶嘛，都要盲目地系撑噶嘛，都要。好听啊！ 真啦、啊，即

0: 定有冇？
1: 定系呢一首都可以有跳舞嘅元素噶？如果你 live 嘅时候，会唔会啊？
0: 我觉得唱都够攰啦，咁就唔好跳啦，不如好嘛？
2: 都出晒汗啦，
0: 都系
1: 啊！你先专业啊嘛，
2: 你啱，你啱，
0: 唔系啊，真系
3: challenge 佢啊！你唔系唔得啊？
0: 唔系啊，
3: 对唔住啊，
0: 系啊，我唔得啦。
1: 你36个钟拍都打到，你冇嘢唔得嘅。
0: 唔系，即系坐喺度，唔系咩？
1: 哎呀，好用努力噶，努力，
0: 努力 ，OK， 系啊，我都好努力赢人哋啲钱噶。
3: 但系啦，即系呢首歌之后啦，咁接住落嚟，你又都有讲过就系话，都想系专注喺音乐上面嘅创作咁样啦。咁有冇啲计划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哦，
1: 会唔会作俾 Era？
0: 我琴日已经录咗首歌噶啦，咁即系都系自己 solo 嘅。咁就一首慢歌嚟嘅，系比较 sweet 啲嘅，系啦。咁呢首歌我觉得都好听嘅，系。咁一定话好听嘅，唔会话唔好听嘅。
3: 系咯，啱啊，系啊。
0: 系咁个曲风咧，我觉得系近年嚟都冇乜出现过嘅，系嘅、我自己觉得系咯，系啊，咁啊，大家睇我睇下 off cam 嘅时候再俾你听下啦，好唔好、
3: oh, ？OK，
1: 系会年尾派嘅呢首 sweet 歌系，未知
0: 过睇下，希望过多个月啦，系啊，
1: 咁密集啊！
0: 喂，咁多啲嚟物啲手啊嘛，
1: 趁旺啊嘛个势，
0: 系啊，趁好似仲有少少人气喎，嗱嗱声推一。
1: 咁 Era 嗰方面咧，
0: Era
1: 你唔理佢咧，
0: 我冇唔理佢，暂时接埋咗啫嘛，系啊，系啊，有咩留翻下年讲啦，好唔好
1: ？OK， 收到，
3: 呢四只暗降啊，
0: 系啊，暗降啊，暗降咗，等收钱啊，系啊。
1: 祝你早日收
3: 线
1: 啦！
3: 今日多谢 Fat Boy 肥仔，
0: 听
1: 佢嘅新歌《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十一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的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都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50年。政府初步預計以工程計劃所需費用大約20億3340萬元。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亦都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和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渔护署寻日下昼联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围路和沙头角鹿颈一带进行特别联合行动，行动之中成功捕捉一只无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被捕捉的狗只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话会核对捕失记录，如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耐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及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系升0.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系跌1.15，中芯国际57.65升8.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蚊，系升6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26美元，卖出4,19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对开啦，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葵涌公园对开，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观塘道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下村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喺西港城，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较为车多啦，排到去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接近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坚尼地道去上亚利北道方向都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反方向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在西半山啦，英皇书院对出啦，系车多繁忙噶。观咸道来回方向分别排到观咸道观立小学同埋圣士提反幼稚园。至于西边街上行啦，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西。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后些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制冰厂。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水坝比较繁忙，咁去柴湾道方向车龙比较长啦，龙尾过咗红山广场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慢车，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就近住法国医院车多少少，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清水湾方向近住豪涌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嘅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另外，青山公路青山湾段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官立中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3: 我哋要远离斜坡。
4: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3: 明白晒。
5: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6: 由朱亚文饰演的赵匡胤，北宋开国皇帝，早年亲历兵临城下，危难中与钱宏初同郭荣结下深厚情谊，登基后更以和平方式结束乱世，实现天下一统。
5: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7: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我哋就有讲故事初中组嘅同奖得主，就系赵希尔同学嘅希尔，你好。
1: 你好 ，hello。我系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中三科嘅赵希尔，今次攞到同奖啦。
2: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韵华中学的赵希尔，很荣幸这次能拿到铜奖。
0: 系，今次佢攞铜奖啦，其实上年佢都唔差噶，攞到优异奖。但系听闻咧，上年嘅你咧就因为身体抱恙啦，就冇乜声啊，发唔到声，就表现唔系咁好啊嘛。咁所以你今年咧就叫做即系嚟挑战过，系咪啊？
2: 系啊，而且今次系加咗多啲角色咯。
0: 喺呢个古仔入边加多咗角色嘅意思。咁你会唔会拣古仔嘅时候都特别拣一个即系多啲角色演绎嘅咧？特登系
2: 我会咯，因为我系嗰啲比较戏多嘅嗰啲人，所以我会好中意
0: 有戏嘅。
2: 系啊，我中意会去演绎多啲角色，之后会比较有趣啲咯。
3: 但系戏多呢样嘢系即系老师话你听定，你自己已经有呢个自觉嘅咧？
2: 我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中意去演嗰啲角色嘅，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喺呢方面可能会做得多啲，做得好啲咯。
0: 咁你有冇同时有参加嗰啲咩剧社嗰啲咁样噶？
2: 有啊，我系我哋话剧社。
0: 吓、啊，真系、哦啊。
3: 有冇咩优势嘅咧？即系可能玩剧社嘅人系咪特别即系讲故事又会啊，好似生动啲啊，定系点？
0: 好入戏咯，咪就
2: 系。系啊，即系你会代入多啲嗰个角色咯。就例如话，你如果真系入咗嗰个陷阱，你咪会后悔啲咯，伤心啲咯。
0: 后悔啲。咁你平时对住阿爸阿妈，即系如果做错事，系咪都可以入戏啲啊？好对唔住啊！
2: 即系情绪会浓厚好多咯。
3: 情绪浓厚好多，即系
0: 获得原谅机会系咪大增啊？咁样
2: 佢哋都惯噶啦，已经免疫咗啦。
3: 气
4: 质，即系觉得自己个女原来系成日都系好交足气噶，即系情绪价值好高啊。
0: 系咪因为咁样你就拣咗狐狸、狼与刺猬？净系个名啊，个古仔名已经有三个角色啊。
4: 語字都是角色嚟噶，
0: 定係可能唔止咁多我哋眼見嘅角色咧？
2: 仲有獵人咯，最後有。
0: 仲有獵人添啊，係喎。點解佢唔寫埋嘅？應該寫狐狸、狼與刺猬及獵人。
3: 行過嗰啲唔講住，行過唔講住，最主要係佢哋三個咁樣。
0: 咁啊，呢幾個角色你今次又點樣分配啲戲啊？你嘅聲線咁樣咧，大概？
2: 我覺得狐狸就奸一啲咯，成下聲就好細細地，之後仲好似有啲。即系思考顿一佢先会讲嘢，狼嘅话就系佢系冇脑嘅嗰种，然后佢一想食嘢，佢想食嘢，佢一定要食到嘅嗰啲，
0: 大声冇脑嗰啲系嘛？
2: 系啊，
0: 咁刺猬咧？
2: 刺猬就系睇住佢哋两个就更蠢，之后去送死嗰啲咯。
0: 系，咁猎人咧？
2: 猎人
0: 冇名嘅猎人咧？
2: 猎人咪好开心咯，就一朝早起身有两个猎物喺度，
3: 坐享其成。
2: 系啊，
0: 朝气勃勃。
3: 咁你觉得你自己似边一种动物多啲咧？喺呢个古仔里面，
2: 我觉得我中意扮狐狸多啲，但系我生活中系似狼多啲咯。即系做事系唔惊后果，只有谂到就做嗰啲人。
0: 你系好冲嗰啲人嚟嘅。嗱，听落去希尔就即系好有想法啦，即系啲角色要点样有戏法啊，啲声音又点样唔同啊，咁佢嘅国语又好好啦，似乎好似冇咩难到你。但系即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其实系咪即系你都有一啲盲点或者有啲 bugs 出现嘅？
2: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是不同时候我对故事即是用的词语都会不同啦，有时就可能自己一些过于日常化的那些用词就比较
0: 即是很口语化，
2: 是口语化咯，就有时就会经常会用混了一些词语，其实我是发挥多一点的。
0: 哦，即是你不是那种死背稿啊，故事的文案是怎样，文字档是怎样，我就背晒出来这样。
2: 是啊，因为我讲故事是当自己有经历了一次这件事咯。
0: 哦，
2: 我就因为要投身去演绎嘛，你就不会说真的背出来的。
0: 其实这个是优势来的，我觉得好像会这样讲故事是
3: 再投入一点
0: 活灵活现一点，
3: 会浓厚一点咯，
0: 气氛浓厚
3: 浓厚一点。
0: 但是就有你刚才讲的问题，即是可能有些字眼上冲口而出就未必是最适合那个故事或者比赛的时候的氛围。
2: 是啊，
3: 哦，但是会不会是今次这个比赛要克服这件事呢？即是不可以加那么多口语或者即兴的内容下去。
2: 所以我今次揀了一个框架性很强的一个故事咯，所以它就每一部分就有自己清晰要讲的东西，就不会说你这一段讲。

0: 到后一段嘅嘢。
1: 咁老师嘅评语系点样呢？即系或者系一直以嚟训练你嘅过程入边，佢有啲乜嘢嘅建议去俾你咧？
0: 即系我因为过于头日啦，或者话系一啲自说自话，所以讲嘢系好快咯，即系已经唔顾啲听众听唔听到啊。
2: 咁嗱，今次比賽啊攞到即係獎啦，真係叫做進步咗噶嘛，攞銅獎啦。有冇話即係除咗呢個獎之外，最大嘅收穫係啲咩咧？
0: 我覺得第一咧係你喺每次講故事嘅時候，你條理係清晰咗好多嘅，同埋你唔會犯故事入邊犯過嘅錯誤咯。
2: 古仔帶俾佢嘅教訓都學埋係啦，咁樣咁啊。最後呢個問題啦，就係關於即係普通話噶啦。如果我都想學好普通話，你有冇啲咩即係小 tips 可以分享俾我哋聽咧？
0: 我覺得如果我是普通話老師的話，我一定不會說是要讓同學去死記硬背那些拼音啊什麼的。我覺得學一門語言最重要的是。当母语一样去学，去看一些关于普通话一些的影片啊，或者说是自己一些感兴趣的范畴，然后融入到生活里面，然后去结合自己的日常喜欢的一些东西，这样会比较容易去学习。还有就是学习到的路途也比较日常化，可以随时用出来了。
2: 佢同我聽嗰啲即係語言 blogger 講嘅嘢一樣啊，即係將即係想學嘅語言融入生活當中啊，
3: 要好日常化佢話。
2: 係啊，當係你母語咁樣學咁啊，最好啦！哇，呢、這個好勁啊！呢、這個
1: 咁呢個時候咧就要聽一聽啦，啊，即係欣賞一下我哋講故事初中同獎趙希爾今次帶俾我哋嘅故事就係狐狸、狼與刺猬。
0: 狐狸、刺猬與狼的截路，他們剛走到院子外，狐狸便指着鸡窝說。狼大哥，你从东边进去，我就绕到西边，记住了，千万别出事啊。狼自信地朝他点头示意，谁料刚放进院子，大黄狗就扑了上来，狼吓得扭头就跑，可却被那大黄狗死死咬住裤腿，怎么放也放不开了。狐狸正窃喜道，想从一旁去偷袭那母鸡，可谁料也没走两步就踩进了猎人的陷阱里，铁夹子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腿，狐狸疼得眼泪都出来了，拼命挣扎，可却怎么挣也挣不开了。这时刺猬从一旁滚了出来，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摇了摇头淡然道，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猎人的陷阱可没长眼睛哟。狐狸则又羞又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快亮时，猎人来了，他看着不远处一瘸一拐的狼和踩中陷阱的狐狸，哈哈大笑，哈哈，今天运气可真好，一箭双雕啊。刺猬则摇了摇头说，聪明人算计别人，最后往往把自己也算计进去喽。
3: 讲故事初中组的银奖得主已经在这里了，就是黄永晴的。永晴你好。
4: 你好啊，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 2A 班的黄永晴。
5: 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方润华中学的王永晴。
3: 永晴其实上年有上过来过，因为他是临庄攞奖。是啦，上年和今年呢他都是攞到初中组的银奖的。
2: 是啊。佢有少少覺得，哎呀，差少少渣咁樣嘅感覺。
3: 有冇咧？有冇今年覺得，唉，差少少啫喎，咁樣咧？
4: 係有嘅，都係有啲唔甘心嘅。不過咧，下年加油啊！
3: 即係下年加油好。
1: 嗱，即係有啲歌手咧，就可能唱啲爆白、炸性好強嘅歌要嗌嘅。咁有啲係情歌咁樣嘅。咁啊，永晴，你覺得就係自己強項係扮聲啊？定抑或是动作上定是怎样呢？
4: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适合去扮声，因为我由小即是小学参加到现在嘛，跟住同埋那些男声呢我自己都可以扮得出来咯。
3: 今次你就揀咗即係一個又係經典嘅故事啦，後羿射日嘅。你又點樣去揣摩後羿嗰把聲呢？
4: 我覺得後羿呢個人呢，因為佢係我哋嘅英雄啦，同埋呢佢係為咗即係啲市民，佢願意去犧牲自己，即係唔理前面有幾咁困難，佢都願意去幫助我哋啦。所以我覺得佢呢個人一定把聲係有即係好精神嘅，同埋呢係好大氣嗰隻。
2: 但會唔會係即係可能呢個係你嘅想象啊？周圍嘅人可能啲老師啦， 你覺得呢個詞後藝咩咁樣？即係會唔會有呢啲咁樣嘅落差喺度咧？
4: 但係我哋訓練嘅係黃老師啦，黃老師係。即係好尊重我哋嘅意見嘅，佢都會聽我哋嘅諗法。即係佢如果覺得唔啱嘅話，先會同我哋講。但係咧，佢都唔會即係唔話我哋錯曬呢啲啦。佢會係俾我哋鼓勵多啲咯。
3: 哦，即係唔會話分啱同錯咁樣，係指引佢哋多啲嘅。咁會唔會呢一個故仔都係你自己揀嘅咧？後藝社日而唔係老師揀嘅咧？
4: 係呢個故事係我自己揀嘅，因為我細嗰陣時，阿媽成日同我讀呢本書啊嘛，跟好印象深刻。
3: 咁即係其實你都記得曬成個故仔講咩嘅咯喎，大概
4: 係。是啊，所以我覺得即係揀故仔咧，就係要揀自己熟嗰只，跟住先可以即係表達嗰啲 feel 出嚟。
3: 啱啱我就問咗你，即係後藝嘅聲線，你點揣摩啦？咁其餘呢個故仔入邊有啲乜嘢，即係可能你嘅鋪排啊，或者你比較印象深刻，自己點樣去練習嘅呢？
4: 哦，即係一開始嗰陣時咧，我成日讀錯嗰啲聲調啦，即係分唔清嗰啲前後嘅鼻音。但係我後邊聽黃老師嘅建議，就錄低咗自己讀嗰啲故事嗰陣時嗰啲音頻，跟住咧就逐句逐句咁樣睇自己講得啱唔啱啦。跟住最有趣嘅係，為咗讀出嗰啲好熱嘅感覺，我要聽黃老師嘅建議，即係慢慢讀，跟住放重啲詞嚟讀。跟住我啲屋企人聽完之後都喺度笑，都話覺得係真係 feel 到嗰啲好熱嘅感覺，同埋咧最難忘嘅係即係不停咁重複打磨嗰啲台詞啦，跟住由好即係唔熟嗰啲背稿啦，到後邊自然咁投入咗情緒，慢慢體會到普通話原來唔係朗讀，唔係即係齋讀字嘅，係真係要有感情嘅。
2: 嗯、但用咗几多时间呢？即系如果就咁听，好似好复杂，
3: 好
2: 逐句逐句
3: 要系执喎。
2: 系咯，用咗几多时间去处理？
4: 五六堂到
3: 啊，咁又比我想象中少喎。咁应该，
2: 但系全神贯注咁去做就都长时间噶啦。
3: 或者佢底子好咯，
2: 底子就一定
3: 系
2: 好啊。
3: 咁但系佢讲咗一个事实，就系、是、你谂下永晴佢即系英攞银奖啦。然後佢又有咁多即係參加普通話可能朗誦啊講故事比賽嘅經驗，但係都會遇上一樣嘢，就係普通話入邊好容易犯嘅錯，就係、是、啊啲字嘅音調啊，或者啲鼻音你讀嘅時候有冇咧咁樣，即係原來永晴呢啲老手都會遇到呢啲問題，
2: 所以唔好怪啲新手啦。
3: 係咪即係所以其實係都要好仔細嘅，即係要讀好普通話呢啲字嘅時候。
4: 係啊，本身就想做好一件事就係比較困難噶嘛，跟住咁何況。是一种语言呢，
2: 咁好啦，即係叫做完成咗今次嘅比赛攞咗银奖啦，咁又有冇喺呢一次嘅比赛嗰度学到啲乜嘢可以带去下一次嘅比赛度呢？
4: 是有的，因为在比赛的时候呢，我是觉得自己有点紧张的。跟住我觉得那两位评判看着我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整个人都会在那里拉下拉下这样震。但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即吸取这次的经验，希望自己可以稳住自己的心态，相信自己是做得最好的。
2: 那我最后又问一下永晴，可不可以教一下我们有些什么方法可以学好普通话的，那等我们即是新手都可以好像你这样讲普通话讲得好听的。
4: 我喜欢普通话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中国全国通用的语言，不管来自哪个地方，只要说普通话能说得流畅，就能分享各式各样的经典文学以及神话故事。同时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第一，就是要多聆听标准的音频，模仿他们的声调以及停顿的位置。第二，就是要大声开口读，不要害怕自己会读错，录音对照矫正自己的发音。第三，多累积词汇，读故事的时候体会文字里面的情绪，说话才不会感到生硬。
2: 哇，咁都好多嘢要学，好多嘢要做。
3: 永晴好似俾咗本秘笈我哋咁
2: 啊！系啊，逐点逐点咁话俾你听，系咪先？
3: 要注意嗰啲音调啦，又系。
2: 又要多讲多练习，又要多听多睇咁样，哇，好多嘢要做。
3: 系，同埋录低啲视频，等自己又可以再改进多啲。咁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即系永晴呢一个普通话秘笈嘅。同埋头先听永晴好流畅啊，讲普通话，同埋佢嘅声音好好听，我觉得。
2: 系，所以其实你就好明白佢下下咗好多苦功喺度。
3: 是希望他下年又再下一城，但现在我们先欣赏他的得奖作品，就是后羿射日。
4: 后羿射日，节录。谁曾想启程之路艰险万分，他先翻越烈火熊熊的火焰山，山石被炙烤的滚烫，每一步都灼痛难忍，汗水瞬间蒸发了。 再渡过波涛汹涌的弱水河，河水

坠冰冷刺骨，稍有不慎便会被卷入深渊。途中又与凶猛的猛兽拦路，后羿都凭借自己的剑术与勇气，一一将其降服。历经数月的跋涉，衣衫磨破了，双脚流血了，他终于抵达了东方的扶桑之巅。后羿张开弓箭，瞄准烈日，一箭射出，第一团火球坠落了，天地便瞬间清凉了一分。他又连发了八箭，射落八日后，最后一箭时，狂风骤起，乌云蔽日，仿佛天地都在阻拦。后羿稳住了心神，拼尽全力射出最后一箭。第九日，应声而落。从此，天上只剩一日，大地终于恢复了生机，同时树木也逐渐开花结果，百姓终于得以重归安乐。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上午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强调口岸有能力处理每日大约200,000旅客。邓炳强说，经过多次测试和演练之后，已经总结经验和展开优化工作，包括加强 WiFi 接收和汽车路面防滑工程等。他说，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口岸将会设有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和68个人手柜位。他又说，已经预计有旅行团可能使用皇岗口岸过关，呼吁市民如果不是急着使用皇岗口岸，可以迟点才去体验。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议案，讨论有关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的议题。有议员乐见首个五年规划就解决劏房、就解决劣质劏房问题确立目标，但是关注减泊房登记进度会不会因为早鸟优惠减少而放慢。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就饮食业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既是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的行动部署，亦都是持续提升市民福祉的路径，同时让香港的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共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历史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20%，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10%。他同时祝愿即将出自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建议再创佳绩。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11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2090。

0: 91.9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641点，升2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4升4.2，腾讯控股424.8升13.4，阿里巴巴107元升2.7，恒生中国企业83.5升1.54，药明生物53.85跌2.5，南方恒生科技4.98升0.04，小米集团25.96升2.3，友邦保险71.25升2元，建滔积层板49元跌1.15，中芯国际57.65升0.8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10.39，瑞士法郎9.444，澳元5.476，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5，欧元8.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9,030点，跌11点。港金报39,25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怡角苑对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咧，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要留意啦。另外喺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体育馆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葵涌公园。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接近怡和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去到黄竹坑嗰边嘅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的车龙排到花园台。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演艺学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启明寺断断续续车多。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繁忙，龙尾排到过咗亚皆老街少少。至于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就排到桑亚道油站。观塘到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去到定富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青山公路扫管笏段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黄金海岸商场一段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早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啦，揸车朋友都要留意，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6:04，另外听朝日出嘅时间就系朝早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 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

0: 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 佢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2: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Otte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3: 等等，
4: 笑谈新潮语，
3: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5: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3: 正确，非常好啊！
6: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3: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6: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7: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8: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7: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道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
8: 那我想选做中级大人行不行？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9: Blackpink 的四位成员轮住出歌，今次轮到就是 Rosé， 有她的新作 New Trick。

0: 其实 Rosé 咧喺 New Zealand 出世啦，喺澳洲长大啊，到大个咗先翻翻去呢一个韩国签约一个 YG Entertainment 啊。Rosé 嘅呢一首新歌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New Tric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10月9日星期五、哦，
1: 星期五嘅骚动音乐预告一下咧，今日喺6点将会有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啦。至于6点半嘅时候咧，将会有呢一个嘅 EDM Friday Mix 嘅、哦，咁啊非常之紧凑啊，大家可以记得留意咯。
0: 简直个叮当码头，一个接住一个，系啊，音乐大秘宝啊先出集，然之后去咯，6点半啊 ，EDM Friday Mix 紧接其后啊，系啊，跟住一路冲到去7点1900嗰个位置嗰度咧，
1: 就会见到阿欧瑞强啦。
2: 哇！
0: 好好啊，呢、這个型啲环节咪好似啲马名咁样
1: 啊！
0: 哇！咁啊，所以留意住今日嘅各个环节出现啦。
1: 已经拣好咗啦，今日音乐大
0: 表估到你啊！估到你系
2: 咁有自信，
0: 我觉得我估到佢系拣咩歌手啊？
2: 咁劲，
0: 因为佢 send 咗啲相出嚟，
2: 咁我都估到啦，
1: 有关系嘅，有关系嘅，新鲜滚热辣。
0: 睇完系啦，我觉得睇完 show 佢啊，肯定系嗰度攞灵感
1: 啊，因为系咯，
0: 音乐嚟自生活，
1: 有故事，有故事，
0: 有
1: 故
0: 事，
1: 有
0: 故事，
1: 分享嘅人，好嘅故事，我觉得系要需要分享俾咁多位嘅听众同乐迷知道嘅。
0: 哦，好，期待下呢个100嘅呢个音乐大秘宝啊！到时出集系点样啊？我睇我琴晚咧，今日喺度做嘢，跟住我而家都系中意开住啲 live 睇咁啦。咁琴日睇，琴晚就睇到譬如 J 台咁样，佢哋就系喺度请咗嘉宾上去咧，就系直播，跟住咧就喺度打麻雀啦。咁其实咧，我间唔中咧都会有睇一啲麻雀嘅节目嘅，
1: 系好多嘅，
0: 喺好多好多唔同地方嘅电视台其实都会有，
1: 都
0: 系
1: 香港早排都有，
0: 系香港都有嘅咁。咁当然有时打嘅嗰种类型视乎嗰个直播嘅地区，可能打嘅嘢唔同啦。咁但系我又好中意睇嘅，
1: 系咪都有分唔同？即係地區嘅打法噶嘛，
0: 有係啦，即係譬如你日本電視台直播嘅咪打日本牌咯咁。
1: 其實我成日都唔識分，我嚟嚟去去都淨係識一種嘅
0: 我都淨係識得即係廣
1: 東
0: 牌嘅，
2: 即係13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我都要谂一谂。
0: 咁你台湾牌咪16咯，日本牌我唔知几多只啦。系啦，咁但系
1: 我净系知道美国牌啊，庄家有权。
0: 美国麻雀
1: 再换一次，
0: 好，
1: 我净系识呢个啫。
0: 美国麻雀唔知十几只咁啦，又系
1: 系啦，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咁跟住之后你又睇，因为其实麻雀呢一样嘢，咁啊，你细个当然阿爸阿妈就唔俾我哋埋去张台嘅，即系佢哋同啲亲戚大人玩咁。我哋啲細路就去啲親戚屋企啦，但佢就唔俾你埋去睇嘅喎。
1: 我睇都唔得，
0: 唔俾睇噶。佢話啲大人嘅活動咧，小朋友唔好埋去。
1: 咁、我又唔係，我細個俾嘅。
0: 佢哋唔俾我入埋去睇噶。係、
1: okay.
0: 啊，但佢哋要喺我哋面前玩，我哋要等佢咁樣。咁但係大個咗之後咧，跟住佢又會嫌你點解你唔識打嘅咁樣，屋企唔夠腳咁嗰啲啦。即係啲大人好矛盾噶嘛。跟住心諗細個日你唔俾大家睇啦。咁但係我自即係去到中學嘅時候，應該大家有機會即係可能同啲同學叫同輩玩，應該我諗。即系中学阶段会多啲嘅，因为有、oh, 因为要去同我屋企做 group project 啊嘛，
1: 系
0: 咁所以通常就会打麻雀噶啦嘛。
1: 我因为我同你有少少调转啊，就系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屋企人好多大部分都系唔识打噶。
0: Oh.
1: 但系佢嗰阵时咧系因为我细个仲有啲表弟表妹啊嘛，咁咧佢哋就用一个咧训练脑筋嘅叫做名目啦，就话啊我教你哋玩啦，即系你哋都可以即系训练下你哋脑筋活跃啲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唔识噶，咁佢哋特登学啦，学咗少少咧就等我哋自己识啦。咁跟住然后咧，但系通常都系咁噶。你例如你嘅 case 就系佢哋越打咧就越唔俾你打啦。佢哋自我嗰边咧就系佢哋越唔识咧。跟住然後夾硬教我咧，我就越唔想打，我就越唔想掂呢樣嘢咁樣咯。
0: 哦，因為你又講起即係腦筋嗰樣嘢咧，啱啱早幾屋企先有一個好簡短嘅討論，即係類似講話阿爸有時唔記得嘢咁樣。跟住我同我妹都，我哋成日都即係打麻雀應該腦筋靈活咁啦。跟住阿媽嗰個解釋就係，因為佢已經玩咗好多年啦，嗰樣嘢咧佢唔係一件新嘅事，幫佢訓練，佢已經
1: 呼吸一半啦，
0: 佢已經 build in 咗啦，多一啲叫做process 啊，嗰啲思考其实已经习惯咗，
1: 所以揸筷子噶嘛，
0: 所以就冇咗嗰个功能啦，咁样即系纯粹大家屋企讲系咁样讲啦，但系冇求证过，亦都冇一个真正嘅答案啦，咁系啦。咁但系即系寻日我睇 live 嘅时候咧，咁佢哋一路直播打麻雀，跟住一路讨论，其中讲一句我觉得好同意，亦都今日点解想讲就系，因为佢讲一句就话。即系打麻雀咧，最重要嗰样嘢其实就系喺麻雀台上面同你嘅对手或者同台嘅人倾偈
1: 嘅。嗯，
0: 那个 嗰個傾偈嗰個聯誼
1: 係
0: 嗰個係好緊要嘅。然後我就諗翻，即係我聽完呢一句嘅時候，我諗翻係啊，其實以前特別同啲好熟嘅 friend 一齊玩咧，係唔同啲噶。即係嗰、那個，因為大家嗰把口又衰啲啦，
1: 即係會互相指桑罵槐一下啦，
0: 同埋係會增進到嗰、那個感情。嗱，你諗下，打四圈啊，閒閒地都要少。

0: 小时计，跟住通常就要打到三更半夜又眼瞓啦。如果你真系同嗰人唔 friend 嘅话，真系你除非你好中意打麻雀嘅啫。Otherwise， 即系你都未必会愿意花个时间出嚟咁样坐喺度咁望住三个人啦，系咪先？
1: 系啊，
0: 系啦。咁所以谂翻转头又系，以前真系好中意诶，有一啲同学嘅屋企咧，佢系铁胆嚟嘅，就是、我哋会去佢屋企。咁同埋我哋最叻就系一定捞熟咗佢阿爸。

0: 系啦，等佢都觉得啊，啲同学仔上嚟同我个仔玩之前都会氹下我哋啲 auntie uncle 玩冧上下，佢哋休息啦，瞓觉啦入去，咁佢哋就会放行俾我哋，就自己就可以系啦，即系你
1: pass，
0: 你攞个 pass 系啦，你都要同佢打一轮先嘅，玩一阵间咁样，咁跟住之后 OK 咗啦，咁然后我哋咧就自己就真系。同学仔之间就打牌，通常都打通宵嘅以前。
1: 但系你哋打通宵会讲咩啊？即系会唔会有啲通常
2: 会
1: 有啲偈倾？
0: 好无聊啊！即系嗰样嘢就系话，点解头先我要同啲好熟嘅朋友一齐玩，特别好玩就系，因为有好多好冇营养嘅嘢就喺嗰度发生啦。
1: 其实都，
0: 但系嗰个感情嘅增长咧，亦都系建基于呢一啲咁无聊嘅嘢。即系譬如有啲外国，而家即系移咗去外国嘅朋友，翻嚟香港，永远一定系会约。打麻雀，因为嗰几个钟头，其实嗰个 quality 咧，
1: 好高 quality time 啊
0: ，in one way 系冇 quality 可言嘅内容，但系 in another way 嗰个同朋友相处嘅时间，嗰个
2: quality time
0: 友谊，嗰个系好有质素
1: 嘅，嗰种嘅陪伴感啊，话俾你听，
0: 嗰个 quality 系高于你喺任何地方见佢嘅，即系你话出去食个饭啊，出去饮杯嘢
1: 都
0: 唔够喺嗰个台上面。是因为有好多好无聊嘅，同埋有阵时候我发现嗰个得意嘅位置就係呢，可能你同朋友之间嘅时候，可能你都会有经历过有啲好笑嘅事情，一个 moment， 你觉得唔知点样嗰一晚堆叠出嚟啦，可能你聚会，然后你好想将嗰件好笑嘅事同你身边嘅可能另一半啊或者朋友重复返讲返有几好笑，你发现係讲唔到嗰件事嗰、那个精髓。
2: 讲完出嚟就唔好笑
0: 了。係呀，嗰件事係冇办法去重新演绎出嚟㗎。佢唔同一个普通所谓笑话㗎。
1: 係。
0: 你喺嗰个 moment， 大家几个人
1: 个气氛。
0: 成晚开始 build up 咗可能有属于嗰晚嘅一啲 inside joke 或者一啲 keywords， 然后你全晚就係不断按嗰个掣呢。
1: 我明啦。
0: 嗰啲嘢嚟㗎。
1: 我同你都曾经有一个咁样嘅堆叠过一个咁样嘅晚上。在好耐好耐以前，你是不是唔记得呢？
0: 在我屋企，
1: 唔系，是一个朋友
0: 喺屋企。哦，哦，系，有，
1: 唔记得咧？
0: 记得，
1: 系因为要买糖水食噶，不过你应该唔记得咗啦。
0: 有啲人你讲糖水，系啊，即系嗰啲 keywords 咧，系真系只系属于嗰一晚嘅啫，甚至乎嗰一晚同当我哋三个，即系我哋可能唔知玩 pair 牌咩都好啦，有啲今晚笑完嘅有啲 keywords， 可能你隔咗一排。过一两日，嗰啲 keywords 攞翻出嚟唔系嗰件事，佢只系属于嗰个 moment， 嗰一个晚上，嗰一个聚会，嗰一刻先即系 apply 到噶。
1: 感情系会迅速升温嘅，
0: 好有趣。
1: 但我好好奇咧，即系阿 Sean， 你本来即系系咪冇乜呢啲噶？你系咪唔好识呢啲噶？
2: 我真系冇乜，但系如果要讲接触麻雀呢一啲咧，我反而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我又要搬翻我媽咪出嚟講啦，咁咧就係我媽咪咧，佢好中意打麻雀，但係佢又好中意我喎，跟住佢就唔想放低我啦，跟住佢就帶
0: 抱住你，
2: 唔係嗰陣時我識行識走噶啦，
0: 跟住 B B 咁樣咧抱住喺度，跟住想
2: 唔係嘅，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帶埋我去嗰啲專係打麻雀有飯食嗰啲地方。
0: 哦，我之後去過啊，
2: 跟住
1: 我又真係冇呢啲
0: 聯誼會啊，
1: 真係冇啊，
2: 係類似嗰啲啦，跟住佢哋一間房入邊咁我坐唔定噶嘛，咁佢哋玩一阵，我唔知道你哋做咩，即系我又未识字啦嗰阵，跟住我就跑喺出边嗰啲走廊啊，跑嚟跑去，跑嚟跑去，跟住去到一个位咧，系有个职员啦话。妹妹嗰度有机打啊，你去打机啊咁样。咁
1: 所以对你嚟讲，细个嘅时候呢样嘢最带俾你最大嘅快乐就系可以去打机。
2: 系啊，即系同埋佢唔知，即系嗰个哥哥啦，我好记得噶，佢唔知 set 咗一个咩嘅掣咧，本身系要入钱先可以有得打机，即系好似系啲唔知街霸定咩类似嘅嘢咁样啦。总之我唔识字啊嗰阵，所以我唔知啊。咁跟住本身系要入钱先有得玩嘅，但佢唔知道做咗一个咩 setting 咧，我可以无限玩咯。
1: 哦，
2: 即系佢系。
1: 哦、即系唔使入钱就已经可以不停咁样玩，
2: 系啦，即系同埋佢间唔中又会攞啲包包啊、小点心过嚟俾我食啊咁样啦，跟住佢有冇计钱我唔知道，但系咧。我就喺嗰、那個即係我嘅打麻雀時光就係喺呢度發生咯，就係、是、好開心地喺出邊打機，跟住
1: 所以都係同你冇乜
2: 係啊，所以打麻雀都係冇乜關係，
1: 都係一件好事。
2: 跟住去到大咗之後啦，咁我有啲 friend 會打麻雀啦，咁我就 我未算是完全不懂，但是是很知少少咁样嗰啲啦。咁跟住我啲 friend 就系、是、啊、哎，你帮我摸牌啊咁样。跟住话咁即系
3: 新手运
2: 系
3: 啊，成所讲嘅。
2: 所以佢哋成日都系叫佢哋打牌嘅时候咧，就会叫我阿 Sean， 你坐个位，你坐个位，哦、你。

0: 唔使识打噶，跟住我就系诶呢个旺财童子咁咯。
1: 未同佢讲咯，咁你四个啲牌都我摸，你坐喺度。
2: 我负责帮你四个摸，我帮你打，你坐喺度得啦。
0: 你哋负责找数就得噶啦，咁样咁我就觉得
2: 净系饮嘢啦，
0: 即系物好复杂，即系又要计算上一家，又要计算下一家，跟住我要计埋自己咧，跟住我就成日都喺度谂，点解你哋可以咁得闲倾偈嘅？我个脑 function 唔到咁多方面嘅，
1: 可能佢系冇 function 咧都个脑。有啲其实真系有时坐落去，
2: 每架真系谂唔谂噶啦，有时
1: 系有时都真系未必谂嘅。
0: 佢哋好快，即系可能我都未知道呢只系要唔要，即系譬如上同碰系唔同，即系做嘅牌系唔同噶嘛。跟住我就系咁，即系要唔要？佢哋已经去咗三，即系再下三个，跟住就。嗯，好啊，系咁啦，咁我就
2: 同埋我觉得嗰啲时刻系好 complex 嘅，即系你除咗咧打牌本身呢个活动咧，其实你系同步你个脑部可能会 process 紧好多嘢嘅，因为我同我啲朋友一齐去做呢件事情嘅时候咧，我哋系会同步地拣啊，不如睇套戏啊，或者拣啲歌嚟听啊，咁跟住然后佢哋呢排有啲变态嘅，佢哋呢排咧每次我上去嘅时候，佢哋会做啲乜嘢咧？佢会开翻我哋节目重播喺度听。
1: 吓咁癫啊！
2: 我怀疑佢少有少少想斜住我啊，即系佢等你尴尬一下先，等你自己尴尬一下先咁样，跟住然后就喺度播住嚟喺度听啦。咁我好怀疑呢一下我哋而家讲紧咧约幕嘅时候啊，过一排我再上去嘅时候，
1: 佢哋会播翻
2: 呢
1: 一集
2: 咯，
1: 然后直情系讲翻呢一个 moment。十月九号啊，记住，我而家种喺你个脑里边，
2: 就摸紧只牌咁样。
1: 系啊，十月九号啊，到时如果你要揾翻嘅话，星期五嚟噶。
0: 系
1: 啊，如果你啲 friend 问起嘅话，
0: 点啊？
1: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嘅，因为譬如你喺外国都而家呢一年轻嗰啲会将呢一种文化，即系譬如美国嗰啲地方咧，都会有咁啊，即系将佢即系推动咁。变咗喺一啲唔知social club 嘅地方，俾啲人去感受呢一啲
2: 活动。之前有比赛添啊，
1: 有香港都有噶咁
0: 啊，我
1: 觉
0: 得
1: 麻雀大赛，
2: 估唔到拍戏嘅嘢都会成真，
1: 都真系会成真嘅，系啊。咁所以几，我觉得几有趣嘅，同埋真系一个几联谊到嘅一个活动嚟，都系一种 board game 一种咯，好似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个部门举行联合记者会，讲述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的开通安排。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处方会为下个星期一上午6:30之前抵达落马洲管制站或者内地旧皇岗口岸的旅客完成办理出入境手续。到朝早6:30，旅客就可以开始使用皇岗口岸往返港深两地。入境处灵活调派人手应付口岸开通初期可能突然增加的人流和车流，为旅客提供畅顺有序的通关体验。海关助理关长蒋伊利表示，海关调派足够人手，分别在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确保运作畅顺。他提醒，皇岗口岸是首个采用联合一站式车道，司机只要在车道的信息采集一体机提交证件，完成体温探测及采集生物特征，就可以一次过完成香港海关、卫生署、入境处、深圳边境及深圳海关的五方查验。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手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且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 VR 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和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的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提供意见。消息人士说，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1年2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体育馆的坏车还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丽景村。较早时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怡角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就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系车多。九龙方面，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比较繁忙，龙尾圣座治大厦；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

0: 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至福亨村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泥围去屯门、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去屯门。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欢乐家长群，新一季，新学年，新同学，仲有新邻居。上席家长继续一脚踢，凑得掂生活，凑唔掂两个白燕星。不过打还打，仔女始终都系要离石嘅。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神，通常打牌你会揾咩人啊？
1: 其实我又冇乜所谓嘅，总之四个人砌得埋一齐就 OK 噶啦。不过一定要有一样嘢，一定要啱倾咯。

李佳薇嘅甲乙丙丁，不过唔系样样嘢，求其凑埋四个甲乙丙丁就可以嘅。一啲 leisure 啲嘅活动梗系冇所谓啦。但系如果影响到你生活嘅时候，就要谂真啲咯。

0: Laugh 有言同五時花六時變，人夾人，人以群分，找回一些性格相近啱傾的人，先好有一些嘅 deep talk， 深入的交流。性格啱，其實靜靜地喺隔離陪伴住。
1: 上次跟相戀，慢慢學習如何相處，
0: 就已經足夠噶啦。

Nathan 陈子晴陪你静静地降温，要找一个生活当中可以静静地陪住你的人，其实都不容易的，是要花些心机，花些耐性，慢慢去发掘

喜容祖儿阳光普照，在你身边找一个能够照耀 你生命的人，同佢享受一下一个 leisure 啲嘅日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皇崗口岸今個月12日下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開通，到時往來深圳皇崗口岸臨時旅檢樓和香港落馬洲管制站的旅檢服務將會停止。兩地政府會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區舉行開通儀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經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經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經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處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經有超過160,000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處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在當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表示，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國家氣候中心指，最新監測數據顯示，超強厄爾尼諾事件上個月正式形成。國家氣候中心表示，五月以嚟，赤道中東太平洋進入厄爾尼諾狀態，之後關鍵區的海洋溫度指數持續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動平均值超過攝氏2.5度，達到超強事件標準，因此判斷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強厄爾尼諾事件。當局預計未來3個月，赤道中東太平洋海面溫度將會繼續升高，不排除今次將會是有監測以來最強的厄爾尼諾事件。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降至50%左右。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兆麟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体育馆，是近荃湾体育馆的坏车已经离开，一带是比较车多。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慢线有坏车的，暂时不是说很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特别留意。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去到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 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接近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电信大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咧系比较车多慢驶噶。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至到和斜村车多，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至到沙田污水厂呢一段比较多车噶。另外在屯门那边，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至到骑术学校车多，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至到泥围是比较繁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冇石油气啦，
7: 我订咗啦。
6: 吓、啊，你识拣咩？
7: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今个礼拜开卷了，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了，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早前的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港大代表在乒乓球项目中勇夺银牌，他们会分享当中的喜悦和见闻。
5: 又请来中大团队分享水星年轻平原的研究，为科学家提供解读水星地表就接形成的新方式。
4: 还会带大家参与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3: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0: 系。

0: 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好啊，呢个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
1: 准备好接招啦嘛，系咪？
0: 系啊，
2: 准备好出闸啦。
0: 你咁犀利，
1: 俾我讲先啊嘛。
0: 你咁劲，系啊，好期待啊。
1: 好，
0: 我都估啊，
1: 新鲜滚热辣啦。咁啊，直入正题啦，
0: 嘥时间啦，
1: 嘥时间啦。咁啊，今日咧，拣嚟呢个歌，因为事关琴晚去咗睇啊安哥许志安嘅演唱会啦。咁啊，惊喜嘅，惊喜就因为琴日嘅嘉宾系 Eason 陈奕迅，咁啊，所以喺个台上边咧就有听到佢哋两个人嘅一啲以前嘅相处点滴同埋一啲小故事，咁我觉得好值得喺呢个机会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样。咁啊，就系讲紧啊，即系喺阿 Eason 嗰阵时，因为 Eason 就话咧喺佢自己正式入行之前咧。啊，安哥已經一路喺佢心目中係 top three 嘅男歌手嚟㗎啦。咁啊，而佢啱啱入行嗰陣時咧，即係未正式出碟嗰陣時 ，Eason 都咁啊，九六年左右啦。咁啊，係啦，咁啊嗰陣時咧有一次嘅機會底下，咁佢就阿 Eason 就去咗呢個 Q Sound Studio， 咁就係阿劉德華同埋杜志慈先生去開嘅 studio 嚟。咁嗰陣時咧。嗰一次咧，阿 Eason 去到呢間 studio 咧，正好阿許志安就喺嗰度錄緊音。咁啊，佢係分享翻就係當時許志安喺 studio 錄緊咧，就係男人最痛嗰只碟嚇。咁然後冇錯，冇錯，係啦，冇錯就係呢一隻碟啦。咁而即係呢一張專輯咧，佢話即係嗰陣時 Eason 即係因為佢阿 Eason 由93年已經係開始買緊阿許志安啲碟㗎啦，咁啊，咁所以佢嗰次去到個 studio 見到佢即係錄緊音嘅時候，就當然真係好驚喜、好開心咁樣啦。咁而其中佢喺嗰個 studio 咧錄緊嘅歌咧，就唔係《男人最痛》嗰只歌，即係嗰只碟入邊嘅另一隻歌，歌名叫做《下次》。咁佢話咧嗰陣時佢好深刻印象 ，Eason 就係佢第一次感受到錄音是怎樣一回事嘅，咁嗰陣時咧，佢話好記得就係睇住阿安哥入去 studio 唱粒零鐘左右咧，就已經係錄完搞掂出翻嚟噶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咧，佢據阿 Eason 嘅講法嚇，咁嗰陣時當時阿安哥佢就係錄完之後啊，好有 feel。咁所以就好快錄曬石歌啦，就粒幾鐘已經可以錄得完啦。咁 Eason 就話當時佢就明白原來錄歌就係一件咁樣嘅一回事，就係、是、有 feel， 即係最緊要就係要有 feel。咁所以我諗都好明白就係、是、啊，當時點解可能大家之後再聽 Eason 嘅作品，其實都係就係、是、咁簡單嘅一回事，就係、是、用兩個字可以形容得完，就係、
0: 是、有 feel。
1: 就可以搞掂啦，咁當然啦，有 feel 我哋講，梗係講得簡單
0: 啦。我成日唱都好有 feel 啦，
1: 咁當然
2: 都覺得自己
1: 要本來佢哋真係唱得好好，佢哋嘅技巧好啦。
0: 我成日節目度唱音樂節目，梗要唱音，梗要有音樂，梗要唱歌啦。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就係即係一件咁樣嘅事情，咁我諗都影響互相影響到即係大家錄音啊，或者可能係佢哋去做作品嘅時候一啲嘅概念。咁但係到底呢嘢？歌幾有 feel 咧？咁因為阿 Eason 琴日話真係要推介呢一張即係收錄喺《男人最痛》當中嘅《下次》俾大家聽嘅、因為呢當時佢係一個第三主打嚟嘅喺呢隻碟入面，即係唔係最 first priority 嘅主打嚟嘅。咁所以咧大家係可以聽到嗰個 feel 就係我特登再翻嚟聽咗一次嘅，咁琴晚翻嚟之後，
0: 哇！跟住你都有 feel 啊！
1: 我終於明嗰個有 feel 就係其實由佢 intro 個吉他開始就帶緊你入去嗰個 feel、

裡頭咁。咁大家就要 feel 下到底喺個 studio 入邊點樣可以由個吉他開始到個歌手把聲，都令到大家好有 feel 啦啊！咁啊有呢一隻啦，96年嘅《男人最痛》收錄喺最後一 track 當中咧，有許志安安哥主唱嘅《瑕疵》嘅。

0: 田池林夕編曲黃宗岳黃國麟有去捷安駐唱，收錄在《男人最痛》當中這一首《下次》。
1: 越压越低啊！压到去地，
2: 我未听过
3: 好难噶，
1: 好难噶、啊！你估子成咁易做噶？哦，嗰、那个低音炮好劲啊！
3: 想有 feel 都唔系咁容易啊！话俾你听真系，
1: 唔系咁容易、啊。
3: 我都系用翻呢啲咁嘅衰声器先。
1: 好中意你呢个形容啊，衰声器。哦，今日我拣嘅咧就系因为虽然好似下个礼拜又会热翻啲啦，但系开始有少少秋天嘅味道出现啦。
3: 秋天嘅味系咩味啊？
1: 就系、是、凉快啦，
4: 就系、是、秋意浓咯。
1: 系啊。咁我就唔係咁直接揀秋意浓啦，
3: 系啊，你係转接啲嘅。
1: 虽然以前做轻谈嘅时候咧，踏入秋天就好中意播微凉嘅，
3: 系
1: 微凉系即系微微凉风吓，唔系冇微凉嗰个微凉啊，千万不要，
3: 千谂万谂我都冇谂到啊，
1: 系啊，冇谂到啊，
3: 你唔敢讲我都直头
1: 冇联想啊，我自己讲完
3: 啦，
1: 我自己谂到啊，所以就惊大家都谂到，
3: 微凉。
1: 系啦，但系
3: 而家点啊？未
1: 走唔到啦，而家走唔到啦，而家咪走唔到咧？
3: 你唔讲啊，又自可啊！
1: 千祈唔好谂住只大笨象，你就会谂住个大笨象噶啦。咁、我觉得喺呢啲季节，我系好中意听一啲比较 jazz
3: 唔系 jazz 系嘛？系 jazz 系嘛？
1: Jazz
3: 唔系女仔名个 Jazz 啊，
1: 唔系人名嚟噶，系即系嗰种风，少少 Jazz 感嘅，
3: 唔系冇味凉嘅味凉，
1: 唔系
3: 女仔名嘅 Jazz，
1: 系啦，唔系 Jazz， 系啦，系有少少爵士感嘅音乐作品嘅，系啦，咁啊，因为嚟紧又有咩爵士音乐节啦，又
3: 系
1: KMG 啊，
3: 正
1: 劲啊！呢个细个认识爵士乐，
3: 就系佢嗰，
1: 因为老豆成日喺屋企播，虽然喺爵士乐界边有时喺网上面有呢啲啊。咁啊，跟住我就喺我自己喜欢嘅呢一啲风格嘅音乐当中，你影响唔到我噶。咁我就谂起一首我好中意嘅歌，同时呢一位歌手佢因为又系就嚟开操啦，
3: 系
1: 就系卫兰。
3: 哎呀，
1: 卫兰，大家认识佢会 up 嘅歌，好快会讲啊，大哥啊，嗰啲啊，
4: 嚟
1: 嚟紧出走啦。
3: It's okay to be sad 咯。
1: 呢种咧，但其实我系好中意咧佢几首嗰啲有爵士感嘅歌嘅，包括咧今日要拣播俾大家听。
3: 春花蝴蝶，
1: 春花蝴蝶我好中意，但系唔系今日呢一个嘅天气感觉多。
3: O K， 因为蝴蝶系春天先会有啊，系嘛？
1: 都
3: 唔关事嘅，
1: 都唔关事嘅，即系唔会秋天冇晒噶嘛啲蝴蝶，系啦。咁好似我已经有播过啦喺呢个环节里面，
3: 有，
1: 系啦，因为我系几中意我想讲春花蝴蝶，点你讲春花蝴蝶我好中意嘅，因为嗰阵时第一次做苏动音乐代班嘅时候，咁样识 show 系有播春花蝴蝶嘅嗰阵时，系啦，因为佢开头有一句噶嘛。咩 Who are you 咁样
3: 嘅，
1: 咁跟住我就播佢嗰个烟草 Who are you， 然后自己答嚟踢自己作为
3: 波声，
1: 作为第一次做代班喺十年前嘅时候，系啦，咁但系都系同一只专辑嘅，就系佢嗰阵时加入咗对上一间唱片公司华纳嘅时候，推出第一张专辑就系 Love and Other Things， 其实2017年都讲紧。差不多十年前啦，差不多啦，已经系啦。咁而里边其实佢呢只碟咧，好多歌嗰阵时都有 pluck 到嘅，即系以 pluck 嘅量嚟讲咧，都几多。因为嗱，呢度八只歌 up 咧，我谂你大部分都知道噶啦，
3: 系
1: 天敌啦，
3: 啊，
1: 差半步啦，燃霜啦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穿花蝴蝶，一格格细细个同失恋的意义，
3: 一格格我都中意啊，
1: 系啊，一格格都系。咁但系咧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就
3: 系
1: 嗰个爵士感
3: 系。
1: 好
3: 都重啊，重
1: 啊，
3: 好啱冬天秋冬嘅时候听啊，我记得咧，
1: 咩你讲啊？
3: 系
4: 啊，
1: 你记得咩？
3: 我记得好似嗰阵时，喺嗰啲八号风球嗰啲更咧，喺凌晨嘅时候有播过。
1: 咁呢个夏天喎、
3: 啊，唔系，但系因为咧好啱嗰啲咧，你个人静静地喺屋企嗰种好 cozy 嘅感觉。
1: 其实系啊，即系嗰个所谓啱咩季节，其实。我哋自己講嘅啫嘛，你落住雨，跟住喺屋企有一種好舒服嘅安全感嘅時候播住咧，
2: 解讀好主觀嘅啫。
1: 係啊，就好似你上網咧嗰啲loop 住播歌咧，佢哋都好興噶嘛。佢哋而家咧個畫面就係一個空間裏邊係咁播住啲歌，咁有陣時就會係出邊落住雨，屋企裏邊就好舒服、cozy 嗰種。
3: 落住雪又得，落住雨又得，
1: 係啊，咩都得噶嘛。咁所以其實都睇下你自己個主觀投射嘅啫。
3: 心情好又得，心情唔好亦得。
1: 得咗，咁啊！但系今日呢首 I Don't Know I Don't Care 啦，咁作曲阿杜啦，苏道哲啦，作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皇岗口岸今个月十二号下个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昼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同埋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

0: 中午已經有超過160,000香港居民透過應用程式登記使用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傳之後會有更多人登記。運輸署表示，最後一班前往現時落馬洲管制站的黃巴預計在當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開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黃巴會在舊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關和上車之後就會開出。警方說會在皇崗口岸設立指揮中心，實時監察人流和車流。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聽朝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啦，近住鲗鱼涌嗰边嘅柏架山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现时车龙都几长噶啦，排到去小榄。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富路嘅散石湾路，就系龙尾喺散石湾路近住散石灣路。咁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啦，近住兆康港鐵站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呈祥道觀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線嘅壞車仍然處理緊，經過要留意。隧道情況方面，東隧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北角警署，西行車龍排到滅火輪展覽館；西隧港島入口西行車龍排到中環灣仔繞道之內，同埋接近警察總部；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演藝學院；西行過海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喺維多利中心；堅拿道天橋過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兩邊嘅龍尾都在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竹园道。另外，沙田入口稍为慢车，龙尾接近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另外，观塘那边将军澳道下行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红军中心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龙尾圣座治大厦。观塘道来回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常怡道同埋接近启田道回旋处。新界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胡翠路擠塞，龍尾過了迴旋處排到屯赤隧道公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另外，剛剛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英皇道去銅鑼灣方向之前近住柏架山道的意外清場，交通回復正常。最後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將軍澳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0: looking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嘅 EDM Friday Mix 啦，今个星期嚟到呢一个嘅时间点咧，今日拣嚟嘅 mix 主题啊，就系同呢一个啱啱新鲜出炉啦，百大 DJ 嘅排行榜有关系嘅。今日以往好中意我拣啲譬如Top Ten 啊嗰啲同大家介绍啦，但今年咧就转一转啦。事关咧，其实 Top Ten 老实讲啊，每一年都差不多都系嗰啲人啦。甚至乎其实行业里面大家对于呢一个百大 DJ 嘅排行榜啊，攞 Top 10啊呢啲位置嘅认受性啊，佢嘅可信度啊，佢嘅公信力等等，大家都有好多唔同意见嘅。咁其实咁啊，与其啊睇下啲即系最前面名次嘅 DJ producer 嘅话咧，又不如睇下啲新名字。所以今日就揀嚟咧，即系今年2026年新上榜嘅一啲音乐人。借呢个机会去认识下佢哋，亦都借机会俾大家认识下啲新嘅名字啦。假如你本身都已经有追开一啲电子音乐嘅话咧，除咗自己睇开嘅一啲 artist 之外，试下又听下佢哋啲嘢。第一位人嚟自南非嘅音乐人叫做 Simpson。

因为来自南非的音乐人 Shimsa 呢新上榜呢就是这个排行榜当中攞第75位啦。听着这首作品呢亦都是他擅长的音乐风格来的。亦都淨係呢一張 EP 嘅名咧，都已經好有同佢關聯非常之大，叫做 Sunset in Pretoria。就喺 Pretoria 呢一個南非嘅地方嘅一個嘅日落。聽呢首作品咧，亦都係同 EP 同名 Sunset in Pretoria。

casa, quizá casa, quita, quita.

Sangers.

0: Southside girls, get down. Westside girls, get down. Eastside girls, get down. Southside girls, get down. Get.
1: 嚟用第二位嘅音乐人啊，佢名字叫做 Mahmoud Orhan， 系一位土耳其嘅音乐人嚟嘅，有佢嘅作品叫做 Get Down。新上榜咧登上呢个百大 DJ 啦，就去到第42位嘅。虽然喺个榜上面就叫做新上榜啦，但系佢其实嘅音乐咧都已经推出咗好多年啦。早喺10年前有多咧，其实佢嘅音乐咧都已经喺国际嘅音乐圈当中咧都有好多人认识噶啦，甚至乎亦都有喺一啲唔同嘅大型音乐节当中演出，包括系 Coachella 啦。

听你的作品来自这一位意大利音乐人，新上榜登上68位 Joseph Capriati。咁雖然叫新上榜啦，但係其實好似譬如 Joseph 咁樣呢啲咧，其實佢已經喺呢個音樂圈當中玩咗音樂 producer 音樂非常之多年嘅啦。佢喺90年代嘅時候，十幾歲嘅佢咧已經開始打碟。同時，譬如啱啱今年咁樣啦，亦都有喺呢一個派對聖地西班牙嘅 Ibiza 咧。Joseph 都是由驻场在一些的夜店那里当中演出的。那 Ibiza 的一些 club 绝对是不同 DJ 梦想希望可以做 resident 的地方。而讲到新上榜，他们的名字或者他的音乐相信在今年都真的在整个音乐圈当中影响非常大。尤其是这一首作品

一则特别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非常挤塞，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通道。现时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近沙仓，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骑术学校。另外元朗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富泰村仍然是挤塞，龙尾去到唐人新村，请咁多位驾驶人士留意了。

听呢一首叫做 Free Your Mind。当中有份参与嘅两个单位 Prosper 啦，同埋 Clony 咧，都系新上榜喺呢一个 DJ Mag 嘅2026嘅呢一个排行榜当中。

排第80位真相榜的这一位来自澳洲的音乐人 Sonny Federa， 擅长做一些 house music， 也是一些可能是 vocal 去主导的一些 house music。有啱听紧嘅呢一首叫做 Say Something， 合作嘅 vocal 就有 Becky Hill

话咁快嚟到呢个 mix 嘅最后一首，最后呢一位嘅音乐人，今年新上榜咧名次最高嘅系到第40位，佢系 Josh Baker。

呢位嚟自英国嘅 House 音乐人咧，有自己嘅 label 啦，有自己搞嘅 party 啦，自己搞嘅 festival 啦。甚至乎喺啱啱今年嘅暑假咧，第一次 host 佢喺 Ibiza 嘅一个驻场。

今日嘅 EDM Friday Mix 就揀咗一啲喺百大 DJ 排行榜新鮮出爐嘅100位朋友當中揀咗一啲新上榜嘅俾大家聽下佢哋嘅音樂係點樣。咁咧成日都講啊，呢一個排行榜並不是代表我實力，第一就叫一定係代表最好，唔喺榜上面嗰啲就唔犀利啦，並不是一個咁嘅意思。反而我成日都覺得呢個排行榜係一個方法俾大家去尋找新嘅音樂，認識一啲新嘅名字嘅。好似今日揀嚟嘅呢一啲作品嘅音乐人等等啊，再为你带嚟 Josh Baker 作品叫做 Souvenir， 节目时间够啦，礼拜一5点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如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政府建議在和合石墳場興建新火葬場，預計2032年啟用，其他火葬場亦會分階段更換火化爐，應付火化服務需求至少到2020年。

0: 2050年，政府初步预计以二工程计划所需费用大约是20亿3340万。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新火葬场的设施包括10个全新火化炉和6个仪式礼堂等。新火葬场将会采用新火化炉技术与设备，令到每节所需时间由现时平均大约90分钟缩短至平均大约75分钟，每年可以提供额外超过21000节火化时段。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及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广播内容。港台会继续拓展与更多中国内地媒体的合作关系，并透过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向外说好国家、大湾区和香港故事，提升国际传播力。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鼠疫病毒研究所的女研究员死于不明原因肺炎。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表示，伊爾庫茨克州目前防疫形勢平穩，不存在健康風險。州首府伊爾庫茨克市正解除相關預防措施。局方通告說，超過90%與患者有接觸的人員已經結束醫學觀察，沒有發現與感染病理學相關的健康問題。接近5000份實驗室檢測結果顯示，沒有發現危險致病微生物。兩個負責監督落實生物安全要求的委員會都證實，研究所在展開與致病微生物相關工作過程中未曾發生事故。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紧，现场相当挤塞，系相当挤塞，车龙好长噶啦，排到去豪景花园。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咁另外屯门公路反方向去九龙啦，近住兆康嗰段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现时屯门区内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跟住青田路系车多，龙尾去到杯道路；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跟住湖翠路亦都系挤塞。车龙过咗龙富路回旋处，排到屯赤隧道公路嘅小隧道入口。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运头塘村。至于呈祥道观塘方向啦，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坏车啦，仍然处理紧，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警察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0: 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香港大会堂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国金同埋近住会展。九龙区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仍然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后车少啦，近住樱桃街就系连翔道近樱桃街车多，龙尾喺南昌港铁站。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排到油麻地交汇处。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嘅车龙排到喇沙利道，影响埋窝打路道南行，跟住太子道西车多，龙尾对行道。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啦，介乎康宁道至到常怡道车多，鲤鱼门道旺角方向近住法院嘅车龙啦，系排到汇景花园噶。观塘绕道来回方向，介乎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仍然繁忙。另外，启福道上去观塘绕道慢车，龙尾去到中九龙绕道出口。新界区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4: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欧瑞强。你好，我是欧不能欧瑞强啊。平日即系星期一到五，我就会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二台七点钟至到八点钟呢个时段。今日咧，既然我哋喺平日听，就应该憧憬住啊，喺周末周日就来临啦噃。所以今日嘅音乐话题咧，全部都系放假色彩，讲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净系讲呢两日，唉，都有排讲，有排听。星期日系点噶？星期日真美妙 ，Beautiful Sunday，Francis Yip 叶丽仪。

葉麗儀 Francis Yip 喺冠上海灘，甚至乎中文歌之前咧，冠過好多英文歌嘅，包括當時啱啱好流行嘅 Beautiful Sunday 美妙的星期天啊。同一首歌有第二個故事噃，都係來自本地嘅噃，可以反映出本地嗰啲打工仔嘅心態。同埋呢啲女仔啊，当其时嘅心情系点嘅咧？我哋揾本地出产嘅鬼马歌后仙杜拉 Sandra， 仙杜拉同我哋唱《好彩又到 Sunday》。

仙杜拉同我哋唱歌，叫做玩下玩下，好彩又到新地。其实香港乐坛都几得意嘅，头先较早前啊，叶丽仪咧就先唱好多英文歌啦。嗱，呢位仙杜拉呢个鬼马歌后咧，以前咧筷子姊妹花年代，全部唱晒英文嘅，点可能唱中文呢？直至到啼笑姻缘之后咧，哇，好多中文歌，甚至鬼马嘅中文歌都有。本地嘅乐坛就系中西文化、音乐文化融合嘅地方啦，所以我哋听到一啲鬼婆歌手唱中文啊，本地人唱英文，甚至乎一个传统嘅国语歌手葛兰小姐纯唱英文一只名曲，电影主题曲叫做 Never on Sunday， 葛兰。

葛兰同我哋唱 Never Run Sunday， 难得嘅就系全英文同我哋唱出嘅。同一首歌咧，原本系60年代，直情系60年嗰年咧就攞咗奥斯卡全年最佳电影主题曲。呢一只歌咧 Never Run Sunday 原本系希腊文嘅，因为嗰个故事咧就系讲希腊嘅一个女主角。咁啊，女主角系做咩职业嘅咧？嗬？中译嘅戏名竟然叫做《痴汉淫娃》，哇！你知啦，香港嗰啲西片嘅译名咧，通常都系画公仔画埋出场嘅。淫娃意思即系嗰个女主角咧系做妓女嘅。咁啊，点解会有 Never Run Sunday 咧？希腊文点样讲咧？真系唔知啦。不过佢话一至六我就照翻工，星期日你就唔好搵我啦。希腊文。

咁咧，原曲就叫做大約係 Tapedia Tapiria 個之旅。不如咁，揾個希臘歌手去演繹，一定啱。Nana Mouskouri 呢一首叫做 Never on Sunday 嘅希臘版。

究竟是怎麼讀，麻煩你自己細聽幾百次，那你可能學少少希臘文都未定。好有歐洲的氣味。Nana Muscari 這位希臘的歌手跟我們唱出 Never on Sunday 原裝正版電影《痴漢淫蛙》的主題歌曲。他就說 Never on Sunday， 但是 Sunday 對我們來說很重要嘛，放假或者家庭樂去街街去旅行全部都是靠星期日。想問你一生中最重要的星期日是哪一個星期日呢？對於 Natalie Cole 來說，他說就是那個星期日，在那個夏天裡面那個星期日。 That Sunday, That Summer, Natalie Col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以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还有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话，有关供应商在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以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以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将会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以及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5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

0: 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两成，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一成。他同时祝愿即将出战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的港队健儿再创佳绩。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元朗公路去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咧，清咗场一阵噶啦。重复一次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一阵，不过仲系相当之挤塞。龙尾是一路排到去深井，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跟住蝴蝶湾公园，相当之挤塞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其他嘅驾驶人士咧，如果可以，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另外，反方向元朗公路出九龙，跟住桃园位置到泥围系比较车多。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圆洲仔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蝴蝶谷慢线的坏车就仲系处理紧，暂时冇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虽然离开咗啦，不过仲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宏天广场。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曾经有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消散之中嘅龙尾啦，仲系排到去油麻地交汇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系排到去近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康华苑对开。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城市花园一段咧系挤塞慢驶，龙尾系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去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基堤道嘅车龙去到白雀街。另外，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稍为多车，龙尾排到去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是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驶近路口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在转弯之前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在适当的时候亮着方向指示灯，确认安全情况之下才好开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5: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话咁易。
6: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5: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6: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7: 个个换电车，有班人偏偏就唔 care， 高呼
8: 齐齐老爷车。
9: 拥有呢一类嘅车咧，佢有咩头晕身热咧？如果你唔去 repair 翻佢啊，你系好憎佢，你就唔会拥有佢噶啦。咁但系呢个过程咧，就等于我哋做人一样，我哋要克服困难，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你系好 enjoy 嘅。
7: 更多关于老爷车嘅资讯同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齐齐老爷车》，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欧巴拉欧瑞强，
12: 今日全部都是放假的心情，因为上半部分我哋全部讲 Sundays， 下半份不如咁样翻翻去周末啊！哇，周末更加狂放啲啦，因为星期日唔使翻工噶嘛，周末就可以玩夜啲啦。咁讲起周末嘅狂热咧，来自七八十年代都冇走鸡啦，几时开始噶？之前一出电影叫做《周末狂热》咯，英文叫做 Saturday Night Fever， 即系狂热。所以后来咧，好多啲我哋本地嗰啲口头禅都话：，星期六去边度 Fever 啊？咁啊，就系可能因为呢出戏同埋呢一首歌，来自 Bee Gees 嘅第二春唱片。咩意思呢？即系话佢哋以前 hit 完嗰啲 I Started a Joke 啊 ，First of May 之后咧，第二次来呢啲的士高节奏嘅 Bee Gees 乐曲红透全球。BG's Saturday Night Fever。

家一起同阿揸住煲茶John Travolta 一起炒下炒喺个的士高嗰度啦吓，伸伸手指天笃地咁样嘅舞步吓。Saturday Night Fever 星期六嘅周末狂热啊，来自 Bee Gees 啦，当然。跟住落嚟，我哋都系停留喺周末去边度玩呢？有队乐队咧大名鼎鼎叫做 Eagles。哇！喺星期六佢哋梗系入住呢、這个 check in 呢个 Hotel California 啦。不过佢话唔系，太热门太多人，佢哋唔想去。有只歌咧比较冷门，所以今个礼拜六佢哋去一个好冷门嘅地方，冇乜游人。Eagles 曾经唱过呢只好好听嘅歌，叫做 Saturday Night， 星期六晚佢哋就去嗰度啦。

抒情嘅星期六晚 Saturday Night 来自飞鹰 Eagles 乐队。Saturday 对你嚟讲系咪好重要啊？尤其是打工一族，哇，一至五太辛苦啦，礼拜六仲唔

见翻下，真系对唔起自己啦吓、啊！知唔知星期六嗰、那个 Saturday 嗰个字点串啊？哎呀，真系开心得就系唔记得添，请教下佢哋啦，问下哥哥 Saturday 点串啊？

系咁唱呢只歌 ，Saturday。我相信佢录完呢只歌之后咧，就问佢：你知唔知道 Winners 点串啊？佢哋哑口无言啊。不过最紧要咧就系话星期六 Saturday 点串，佢哋就熟晒。讲起星期六咧，好多嘢做噶。如果系一个女仔坐喺屋企，咁啊嘥咗啦。所以星期六希望都有人约。咦，真系有人约、哦。佢好追得上潮流噶，呢位女歌手咧喺 N 年前已经 rap 呢只歌出嚟啦。当年嘅星期六有人约佢，佢已经 rap 噶啦。邝美云。

星期六晚留翻星期六晚先算啦。对我嚟讲，周末都好紧要。不过我系早起之人，所以星期六嘅早上更加重要，因为要过一个星期六舒畅嘅早上，要揾啲有海鸟飞翔嘅地方吓，或者摊块餐布喺个沙滩侧边，整件三文治，饮杯奶茶，听下音乐。通常都做唔到噶啦，因为你去边个海滩都系人潮涌涌啦，听歌罢啦。海鸟嘅乐队叫做 Sandpipers， 佢话星期六早上你嚟啊，同我哋一齐享受呢一个 Beautiful Saturday Morning。Come Saturday Morning, Sandpiper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日前发生的涉嫌虐儿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医院接受检查，最快今日或者听日出院。社署会安排他们出院之后入住临时住宿，同时尽快安排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制定他们的长远福利计划。孙玉涵又说，社署正在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若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下个星期一朝早6点半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上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和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香港电台与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在节目资源、人才交流、节目制作等多个范畴展开合作，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进一步融合，向世界展示大湾区最新发展和活力，说好中国和大湾区故事。广播处长关婉仪到深圳，与深圳广电集团党组书记、总裁尚博英签署合作备忘录。关婉仪表示，今次合作充分发挥深港两地广播机构各自的优势，共同为大湾区观众和听众提供更丰富、更优。

0: 質的廣播內容。港台會繼續拓展與更多中國內地媒體的合作關係，並且透過香港內聯外通的獨有優勢，向外說好國家、大灣區和香港故事，提升國際傳播力。美國和烏克蘭預計當地星期五在美國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會面，據報美方將會提出新提議，尋求打破俄烏戰爭的僵局。美國新聞網站阿克西奧斯引述多名官員消息報導，新提議包括俄烏互相停止襲擊能源基礎設施，以及在糧食運輸方面實行局部停火。總統特朗普已經聽取相關匯報，並且提供意見。消息人士說，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將會出席一連兩日的會談，英法德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和北約歐盟官員亦都將會參與會議。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3%。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微雨，可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和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仍然系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时近住兆康港铁站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而家去元朗方向都仲系有两段车龙噶，咁主要就系近住新墟呢一段啦，车龙系排到三圣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蝴蝶湾公园。咁另外后些少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大榄涌至到浪翠园呢一段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塞紧车嘅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较早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中山公园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过去香港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预告一下晚间工程，喺湾仔洛克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早嘅六点钟，去警察总部方向，跟住到老智道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噶，车辆禁止右转道老智道去海旁方向，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市超域道同埋轩尼诗道，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青衣西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青衣西路去长安村方向，跟住寮土路的慢线是会封闭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的，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6: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比较凉凉地嘅晚上。其实你睇翻嗰个嘅温度嚟讲咧，又唔系话真系好低嗰只啦，都有成摄氏27度。不过咧，干燥咗又真系觉得凉啲嘅。

而家嘅相对湿度咧就系63%嘅。真的感觉到有秋意的一个晚上，这几天都算是这样，感觉呢真是清凉了一点。今天呢也是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所以呢明明就跟大家玩一玩英文金曲二合彩，我们一个月呢就玩一次的。正常的版本来的，就是说呢今天明明带了30只的 CD， 每一只平均都是10多克或者是20克左右啦，这样。那你呢就要去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Facebook 网页，今天明明出了个 post， 在那里麻烦你留言给我啊。两个的号码，一个呢就是 CD 的号码1至30号，另外呢就是歌曲的号码，你自己的心水啦，一至到几多号都得，不过不要太大，太大真的没有那个咳嗽的。每次我们都有一些即是我们叫热门号码啦。相信十月亦都是一个热门的号码，今天的日子或者听日的日子都会是。喜欢 Anita 的朋友可能都会是记得她的生日纪日，虽然我手头上找不到有 Anita 的一些英文的歌曲啊，但我相信这排你听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节目都会是有很多梅艳芳的歌曲是出现的。多谢你们的留言。

我会好俾心机咁样逐一去睇噶啦。亦都好多谢你嘅留言啦，有阵时你会有一啲嘅理由嘅，譬如可能系某人嘅生日啦，或者一啲嘅幸运号码啦。不过有阵时咧，你唔需要解释，只系需要留两个号码俾我，我都收到噶啦。就好似呢位朋友咁样啦，佢冇解释点解咧系要留呢两个号码。不过呢、這个幸运亦都系你嘅，恭喜晒 Candy 咯，第一位嘅朋友中。他揀的 CD 号码是23号。

咧，佢哋都一把年纪噶啦，不过咧老当益壮啊，咁仍然咧都系啊，即系好有型啦。咁啊，中意唱歌嘅朋友咧，我都觉得咧系唔会老得去边嘅，系因为咧佢哋即系一路要练歌嘅时候咧，其实真系用好多嘅气力啊，咁样啊，先至可以做到嘅。咁啊，佢哋咧仍然不断咧系有佢哋嘅世界巡回演出啊，间唔少佢都会嚟香港添嘅。咁啊，佢哋咧就系叫做 Air Supply。呢一首嘅歌曲是第23号 CD 第8首嘅歌曲 Here I Am。 咁啊，今日咧亦都好多谢你收听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有冰冰喺度，咁啊同大家玩一玩咧，就系英文金曲二合彩嘅，留两个号码俾我，就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今日我 post 嗰度啊，咁啊留言俾我，咁我就会收到噶啦。咁啊，你留咗去第二度嘅话咧，我就可能真系得闲去咁得闲咧，即系去睇到咧其他，因为咧留言嘅朋友好多啊，咁我一支公啊嘛，咁所以咧就即系只有咧自己咧能够系去睇。

睇晒你哋嘅一啲留言，希望咧就冇 miss 到咧你哋嘅其中一位朋友留言啦。所有朋友都希望咧能够收到啊吓。咁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咁亦都得意嘅，因为咧呢位朋友咧都经常捧场啦。佢就话其实真系唔中都冇乜所谓嘅，志在系捧场。咁啊，所以咧佢就话拣一号嘅 CD， 一号嘅歌曲。志强，多谢你的捧场，就算不中你都无所谓，真是好好啊你。

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咁啊，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嘅26度，新界咧会再低2-3度添嘅。咁啊，日间咧将会系天气干燥啦，同埋系炎热嘅，最高气温咧会升翻去摄氏嘅31度嘅。咁啊，天气展望啦，随后几日咧持续系天晴干燥，日间咧会系炎热嘅。咁而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咧就会大啲噶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喺呢个时间咧都要出动一啲嘅颈巾又好啦，丝巾又好啦，披肩啊，或者秋褛啊，诸如此类啦，风褛啊，咁样都系可以咧，带定喺身嗰度咧，即系傍一傍身啊，唔系咧。

強嘅選擇嚟嘅。跟住呢個號碼咧又幾得意嘅，因為佢話夠曬乾淨、哦。咁我又唔係好明佢乾淨嘅意思係乜嘢啦。咁佢就揀咗4-1，11號嘅 CD，11號嘅歌曲。

喺个心入边都系谂紧呢一首歌嘅歌名咁咧。It's my turn， 今次轮到我啦啩？可能玩得好耐咧，都未试过中啊。佢系 Diana Ross 啊。恭喜晒 Michael Wong， 你话好干净嘅号码，1111嘅号码。跟住呢位朋友，感觉上佢个名好似比较生面孔啲，所以我特别拣咗你，希望你中啊！恭喜晒 S Man Wong。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七號的 CD 第三首的歌曲，继续留言给我，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留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夺得11金、19银、24铜，合共54面奖牌，金牌和奖牌总数都创新高。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体育界庆祝酒会上视像致辞，赞扬成绩令人鼓舞，他感到无比自豪。陈国基指出，特区政府制定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将优化体育基建布局，提升体育总会管治，和推动大湾区体育交流融合。未来五年，政府预计投放的体育资源会累计增加 20%， 体育相关的经济增加价值累计增加 10%。他同時祝願即將出戰亞洲殘疾人運動會的港隊建議再創佳績。漁護署尋日下午聯同警方在元朗南生圍路和沙頭角鹿頸一帶進行特別聯合行動，行動之中成功捕捉一隻無人看管的唐狗，送往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被捕捉的狗隻未有植入晶片。渔护署表示会核对报失记录，如果有证据会检控畜养人，未能够找到畜养人的狗只，经动物管理中心人员和兽医师内

0: 心观察，并且确认身体健康和性情温顺之后，会转交伙伴动物福利机构接受绝育手术，并且安排给市民领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健忘咗，但系开心咗。

年嘅成长 ，Ashley 形容自己变得 playful， 意思系懂得将唔快乐缩小、放轻、忘记，再慢慢重拾快乐嘅点滴，亦都系佢呢首作品《Living Lightly》嘅主题。

0: 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上榜两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林海玲 That's All。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到八点半钟嘅新闻报道啊，啲天气嘅信息啊，其他资讯之后咧，继续翻嚟，当然系有我哋嘅甜淡情怀啦。今日系星期五嘅晚上嚟嘅，所以喺呢度有余剑明啊。

今晚咧同大家咧玩紧嘅咧就系有英文金曲二合彩，呢个正常版，因为我哋有阵时咧会有啲特别版嘅。正常嘅版本咧，我哋系需要你咧提供两个号码俾我，睇下会唔会咁啱抽中。咁啱抽中嘅话咧，就会系播出你嘅歌曲噶啦。头先咧已经系有四组嘅朋友咧系中咗噶啦。记得咧要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出咗一个 post 噶，咁啊恬淡情怀嘅 post 之下咧，你可以留言两个号码，第一个号码咧系 CD 嘅号码，第二个号码咧就系歌曲嘅号码。CD 嘅号码咧就有1至30号嘅选择啦，歌曲嘅级数咧就大家就住啦，譬如有啲朋友咧就留24啊或者27啊嗰啲啦，咁啊真系有啲搞笑啊！

雖然有啲嘅 CD 係真係有嘅，一啲以前嗰啲舊歌嘅雜感 CD 咧係真係有咁嘅 cut 數，不過真係咧機會係比較少啲嘅。咁嗰啲咧真係好想抽到你啦，都播唔到你首歌嘛，係咪？平時咧，如果係特別版咧，即係留一個號碼咧，就好容易咧係大家會中嘅。咁但係咧，如果留兩個號碼都中嘅話咧，就真係比較少啲啦。今晚都有一個喎，26號嘅 CD 第10首嘅歌曲，兩位朋友同時都係揀呢個號碼。阿蔡蔡咧就話佢跳舞好朋友咧係 Yandy 嘅生日日子嚟嘅。Sugar Wong 咧就话系 HY 嘅生日啊，亦都要祝佢生日快乐。咁样都可以大家一齐拣同样嘅号码，实属难得啊！26号嘅 CD， 第十首嘅歌曲。名叫做 Fast of May， 佢 Kenny Logans， 我哋有

好听嘅首歌曲嘅 Rainbow Connection， 咁就有阵时真系要落下雨啊，又出下太阳啊，咁样先见到彩虹嘅。咁如果见到彩虹嘅话咧，都系幸运。如果你今晚咧亦都中咗我哋嘅二合彩，听到你嗰首嘅歌曲咧，亦都系非常之咁幸运。咁呢一首歌曲系两位朋友嘅选择，佢哋都系同样咧就系拣咗呢一首嘅歌曲啊。

个号码嘅。咁啊，跟住落嚟咧，真系咧，即系要系恭喜好大堆嘅朋友，系因为咧，你哋咧个心目中咧都系咧啊，即系大家都系情有独钟啦。十号嘅 CD， 咁但系咧，你哋可能系拣啲唔同嘅号码，有啲可能拣十号啦，有啲可能拣今日嘅日子啦，咁啊，有啲咧又可能系拣咗好多唔同嘅号码都有吓。咁所以咧，我都集中啦，就将十号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咧，就系、是、一拼咧，就将你哋嘅一啲 message 咧就系、是、读出嘅，好似。十月九号啦，拣咗嘅咧就有 Cocky 嗯，咁佢话咧佢喺中山嗰度咧就系、是、听紧。14咧就系、是、Winnie 拣嘅，因为系仔仔嘅生日，仔仔生日梗系大晒啦，系咪？10月20号咧都有好几位朋友咧系拣咗嘅，好似司徒咁啦，佢话咧系佢嘅弟父嘅生日日子。真系几有心啊！你记好多朋友嘅生日噶都 ，Naomi 都系拣咗十二十，仲有嘉红啊，佢话系细妹嘅生日嚟噶。亦都要恭喜阿红山啦、啊，恭喜 Connie Time， 恭喜 Chris Yim， 香槟路咧拣咗十二嘅。仲有咧就系 Doris Chan 又系拣咗十同埋九啦，而 Fancy Fan 咧亦都讲到明晒噶啦，因为听日系阿妹嘅生日啦，而自己咧亦都系咁啱同阿妹同月同日生。Touch Check 咧就话太太同太太咧系29结婚周年纪念啊！祝君豪咧，亦都系话朋友听日生日、哦。Candy Sandy 都系拣咗十十啊。亦都多谢 Colin So 女女嘅生日日子系10月6号。Teresa 咧亦都系拣咗十号嘅 CD。恭喜晒以上嘅朋友，我知道可能系未必读得晒全部，未必睇得晒你哋嘅 message。但系都希望拣咗十号 CD 嘅朋友，你哋个个都中啊！希望你哋都会喜欢呢一首。

哋有嘅系 emotion 啊，唱歌嘅咧就系 Samantha Sang。咁啊，十号嘅 CD， 十号嘅歌曲作为呢个个嘅代表啊吓。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系66%嘅。咁啊，一个叫做吓凉咗嘅星期五嘅晚上啦。咁我谂出边嘅气氛都系热闹嘅，因为咧嚟紧可能系 weekend 啊嘛。咁啊，今日大家心情咧都系零舍唔同一啲，大家咧就可以放松一下啦。跟住落嚟。都仲有机会嘅，所以咧都呼吁大家咧，记得去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网页嗰度，今日恬淡情怀嗰度咧留言俾我吓，咁就记住咯，两个号码，一个 CD 号码，第二个系歌曲嘅号码，今日带咗30只嘅 CD 翻嚟啊！恭喜 Mandy Chan， 好简单嘅留言，4号嘅 CD。第一首嘅歌。

谢你的参与，今天的歌全部都是你们选出来的。剛才你都說啦，啲朋友呢可能第一次玩啦，唔識玩㗎嘛，會揀咗嗰個歌曲號碼好大好大好大。好似 KMKM 咁樣啦，咁佢呢就最初係揀咗一個12號嘅 CD 第24。咁但係真係唔好彩啦，就冇24號嘅歌曲，所以播唔到。啊，佢又即刻好醒目咁樣啦，即刻再留言啦，就係另外一個嘅號碼。一號嘅 CD 第17首。不过呢，因为呢我同一隻 CD 呢我都只係会出场一次嘅啫。咁所以一号嘅 CD 呢头先就已经出场咗。咁唔紧要，因为我都几想佢中嘅，因为好似即係第一次见到你嘅名字。咁所以呢我就将你嘅号码呢调转咗。变咗係17号嘅 CD 第一首。希望你喜欢呢一首歌啊。

经典歌曲咧，亦都有唔同嘅版本嘅。呢个版本系 Bobby V 嘅一个版本嚟嘅。亦都提提你哋啦，天气嘅预测大致系天晴嘅吓。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降至大约嘅26度，而新界咧系再低2-3度嘅。唔知道有冇啲朋友咧已经系啊唔需要咧再开冷气瞓觉啦咁。我哋都系中意即系凉啲啊，咁所以都继续咧开紧呢个冷气。不过我相信可能咧都几快下咧系唔需要噶啦，夜晚再瞓觉嘅时候唔使开冷气，日间咧会系干燥啦，同埋天气炎热嘅，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升翻去摄氏嘅31度嘅，咁啊持续即系嗰个嘅天气咧都会有啲干燥啊咁样啊吓，咁所以咧嚟紧几日咧都系有呢一种嘅天气，都几好嘅，即系去下外边行下咧都唔错。日间系炎热嘅，咁啊日夜嘅温差会系比较大少少咯。最后嘅呢一首歌曲咧，我希望能够送俾大家。亦都希望咧，你哋有一个好好嘅 weekend。再见你嘅时间，当然就会系下个礼拜五星期五嘅晚上嘅8点。明明会再见大家，只系等一个礼拜。

天是10月9日，明天是10月10日。10月10日亦都是香港的朋友，对大家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一瞬间一定要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带给你 Anita 妹梅艳芳的特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房協近日發現一個偽冒房協的詐騙網站，已經轉交警方調查。房協表示，那個網站偽裝成房協粉嶺白和路的人工智能接待員，有騙用戶與偽冒的人工智能客服人員進行對話。房協澄清，有關詐騙網站與房協及核下所有業務和服務絕無關係。房協提醒和呼籲公眾切勿登入可疑網站和提供任何個人資料，如有疑問可致電2882-1717聯絡房協。又呼籲市民如果懷疑受騙，應該盡快向警方報案。法國雷諾亞博物館上個月初發生盜

0: 盗窃案，最后两幅画作被寻回。法国东南部的雷诺亚博物馆9月8号清晨遭人闯入，在几分钟之内偷走四幅著名印象派画家雷诺亚的作品。警方在案发翌日在博物馆花园寻回其中两幅画。警方当地星期三采取行动，拘捕多名怀疑与案件有关的人，包括两名疑匪，并且寻回其余两幅作品。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四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克群，我走我走。
9: 我走我走，不必跟着我走，我走我走。
8: 一首献俾歌迷的虐心作品，歌曲围绕住告别和离开作开展。而吴克群最近亦都为了不同乐迷完成他们人生的心愿，希望大家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
11: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好多事情睇起上嚟好似理所当然，其实唔系必然嘅。总要喺我哋失去咗之后，我哋先至惊觉，原来每日嘅平顺同平凡，几咁令人感谢嘅恩典。原来我哋一直都系被爱以及被保护中，原来喺不知不觉中，我哋得到嘅系几咁多。为咗呢份平安，心存感谢吧，感谢上天，让我哋喺完美嘅平安当中度过今天。亦都感谢上天，让我哋所爱嘅人同爱我哋嘅人，亦都喺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

为着今天我哋得到嘅平安，心存感谢，感谢上天让我哋所爱嘅人同埋爱我哋嘅人，亦都系今日得到完美嘅平安。亦都因为一个咁样嘅领悟，我哋甚至乎会感谢我哋所失去嘅，因为衷心嘅感谢，我哋将会得到源源不绝嘅更加多。

好多喺我哋身边出现嘅人，看似理所当然，其实唔系必然嘅。总要喺失去咗之后，我哋先至发觉，能够有机会同佢共度佢喺乐坛当中最巅峰嘅时刻，我哋系几咁嘅荣幸。

0: 在
1: 今日是2026年10月9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惯常出现的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个星期，让路俾呢一位嘅朋友。上面部分我哋听过佢四首歌啦，已经有《一舞倾情》《女人心》《我最爱自己》同埋《秋天复秋天》，原因只得一个。明天10月10日，梅艳芳嘅生日。所以今晚嘅音乐情人正系尝试用佢嘅音乐嚟到搭成桥梁，将我哋呢份嘅心意传嚟俾远方嘅佢知道。呢份嘅心意就系想同佢讲声 Happy Birthday, Anit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赤柱温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兼为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且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六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是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三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六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是共有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日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皇岗口岸今个月12日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1点，升1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3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币6.692。

0: 磅兑美元 1.322， 歐元兑美元 1.12， 澳元兑美元 0.697，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61。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187.23 美元，賣出 4188.5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7: 人生。总有欢喜，
8: 有了你顿觉真，
6: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
9: 望着好一片
10: 情爱，
6: 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无论我哋系点样走我哋嘅人生路，在乎嘅唔应该系目的地，在乎嘅应该系沿途嘅风景，同埋我哋睇风景嘅心情。一路上，我哋经历住岁月流失，冬去春来，四季交替。日出系希望，日落系收获。日出日落，我哋都应该一样珍惜。仲有喺我哋身边出现过嘅人都系一样。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5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今天晚上10月9日，为明天10月10日生日嘅梅艳芳，预祝佢生日快乐。下半部分嘅节目当然继续梅艳芳嘅歌啦，有头先嘅《此事故人来》、《亲密爱人》、《孤身走我路》，继续 Anita 嘅歌。是属于一个点唱，是我点给一位朋友听。这位朋友我会视他为音乐情人之友，他也是我们一台的同事，他就是方建仪。方建仪和洪生，即是他先生，今天就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上一次跟他们饭局的时候，洪生已经说要想点唱了，但一直都未落实究竟点哪首歌。那我和你们揸主意了，一冤一手了。你们大家都是

妹姐系梅艳芳嘅出道作品之一，心债将情人带来最后四分钟左右，去到晚上嘅十点。预祝妹姐听日10月10日生日快乐，多谢妹姐，多谢你音乐一直嘅陪伴，多谢你喺我哋面对红尘路上嘅纷纷扰扰，仍然有机会追溯岁月，与你嘅歌相会，令我哋感觉良好。咁多年来，我哋都一路前行。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结束今日同埋呢个礼拜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0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3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是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競爭事務委員會就一宗涉及虛擬實境系統的案件展開搜查行動，根據法庭手令搜查11個處所，包括多間資訊科技服務及設備供應商和其他涉案公司的辦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關各方交出文件和資料，並且出席競委會的聆訊。案情表示，有關供應商在向多間學校和非牟利機構提交有關虛擬實境 VR 設備及軟件安裝的報價時，涉嫌從事圍標、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及交換影響競爭的敏感資料，違反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初步估計涉案的合約總值大約1000萬港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1年2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

0: 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雙方上定明年三月召開機制第三次會議，期間將會保持密切溝通，包括明年一月舉行部長級視像會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升174點；標準普爾五百指數報7,787點，升2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磅對美元1.322，歐元對美元1.11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56美元，卖出4,194.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4: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5: 每段美好的片段，
4: 每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好了，来到今晚呢，我们的他亦都有陈志勇中医师呢继续跟我们倾下偈的。陈医师
4: 大家好啊，
3: 打个招呼先啦。
4: 大家好。
3: 是的，今晚又要麻烦你了。昨晚我想了一晚，因为你昨晚讲的东西呢，男士是很担心
5: 尿滴滴，是吧？你怕
3: 尿滴滴是其中一样，亦都尿滴滴引申到呢应该都跟这个的器官有关。肾啊，因为男士最担心就是个肾。
5: 肾关不关前列腺啊？
3: 我现在问的意思啊。

0: 唔係，我問你，跟住將你嘅口再
1: 個神咧就喺呢個位，前線咧就喺嗰個位。
2: 我想話俾你聽，陳淑蘭喺度霸位啫。你明明講緊個神，佢係搭住。
1: 係啦，
2: 係啦。
0: 因為夜晚黑男人咧夜尿嗰個係關於前列腺啊嘛。
2: 係啊，得而家俾佢搭咗吳家樂個問題
1: 先。前列腺同神係兩樣嘢嚟嘅。
2: 係啦，
1: 係佢係啦。
2: 個距離都有點遠。
1: 係啦，有啲遠嘅，只不過係啦，啲水都經過嘅。好啦，醫師啊。
3: 系
1: 佢嗰条问题可能啱嘅，不如你答咗佢先。
3: 好，我哋中医嘅肾同西医嘅肾确实系有些少唔同。咁我哋都系包埋可能前列腺啊，系啊，咁小便啊嘅过程啊嘅能力啊嘅状态啊。咁所以咧呢个肾咧，咁啊对比起中医嚟计咧，咁都会有包埋嘅。咁但系都系要问下你嗰个问题啦。
1: 呢个问题就系话啦，好多人就话后生嗰阵咧，冇问题嘅，譬如话又唔使屙夜尿啊，好忍得尿嘅。好啦，年纪越大咧，越大咧，好多个男士咧就开始唔忍得尿啦。好似呢个咧尿瘾啊，明明系唔急嘅，硬系行去厕所，企一企出翻嚟又开心啲嘅。即系但系慢慢又夜尿又频密啦。咁究竟系个肾？腎功能退化咗啊，定係話其實某個年紀已經一定係咁噶啦，甚至乎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呢？
3: 嗱，如果我哋去睇嘅話，年齡一定係一個條件嚟嘅。
1: 嗯，
3: 係啊，你冇即係因為我哋嗰啲器官咧，其實會隨著年齡咧，可能會老化、折舊。
1: 大概咩年齡開始會好明顯呢？
3: 我哋可能50岁打后啦，咁啊，我哋个可能身体嘅荷尔蒙嘅分泌咧会少咗，好似就系讲男士嘅更年期，系啦，咁啊，但系并冇咁明显嘅情况，咁所以咧都仲有因人而异，咁我哋等人讲下，咁但系咧我哋身体可能变差咗，可能系咩咧？例如可能前列腺嘅肥大啊，增生啊，呢啲咪就系讲紧我哋中医去讲肾。嘅變差，
0: 陳醫師啊，嗱呢個位咧就係，譬如話西醫腎就腎啦，前列腺就前列腺啦，佢哋都分得清清楚楚嘅。咁咧就中醫嗰度，你頭先有講啦，哦原來前列腺嗰度都屬於腎嘅話，咁有陣時聽到啲男性真係睇中醫，哦阿李生你腎虛，咁個腎虛包唔包佢個性功能咧？即係譬如啲男人咧虛咗嘅話，頭先你話前列腺都包佢腎嗰度啊嘛，咁腎虛呢個範圍會唔會包埋佢？喺房事啊等等嗰啲都会减弱咧，
3: 系包埋嘅，
0: 系咪啊？肾虚呢件事，
3: 佢甚至乎包埋可能系膝头哥啦，
0: 哇，肾都去埋膝头哥，
3: 腰骨嘅状态啦，其实都系同我哋下焦啊，咁啊都同肾息息相关。咁所以咧，我哋都去讲啦。咁虽然器官上面唔一样，但系咧佢亦都系会有即系影响埋。咁我哋都去讲，啱啱讲，肾功能变弱，咁就系小便会多咗，
0: 系。
3: 咁我哋可以向住一個方向去了解下，啱啱講啦，可能肥大啊，或者係影響。咁有時候係年齡大咗，咁點解又冇話狀態即係或者器官變差，都會有一個小便多咗嘅情況呢？咁其實我哋嘅即係叫做膀胱啊，各樣嘢都敏感咗，裝唔到太多啦。咁呢個其實都係年齡上嘅折舊。咁當然病理性，可能我哋上一集講話咩24味飲太多，
0: 除
3: 咗腎陽，咁我哋腎陽其實起咗咩功能呢？咁就係叫做蒸騰，將我哋可能飲過嘅水啊，到最後咧再蒸騰翻，有一陣咧係再供翻俾身體嘅。
2: 係
3: 啊。
2: 咁我有個問題咧，好似同腎有關嘅嚇，咁我又想 confirm 一下。有好多人就話：哦，你腎弱嘅時候咧，你又容易甩頭髮。但係我發現啊嚇，而家喺坊間喺度不停賣廣告話，我哋而家要快啲查翻多少少喺頭髮嗰度啦，因為開始嘅脫髮都係年青人拍嘅喎呢啲廣告，尤其是咧，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到而家喺社交平台成日都會見到啊呢一隻咧產品咧係咁梳落個頭皮度咧，我啲頭髮又會好啲啊，分界嗰個線咧又會濃密啲啦，頭髮點解而家會多咗年青人脫髮呢？关唔关肾事
3: 呢？如果是讲脱发呢，咁肾呢大家都普遍都会认为同肾有关。咁其实佢同心脾啊，仲有我哋脾胃啊，其实都是有影响嘅。只不过呢我哋呢就随着年龄呢，就好多时候呢就会同 即係慢慢慢慢變差，都係以腎為主嘅。咁所以咧，我哋呢一個咧就好多時候會講腎啦。咁後生嘅脫髮，咁我相信係廣告嘅問題嚟嘅，即係係咪真係拍嗰個就有脫髮嘅問題咧？
2: 但係嗱，
3: 又要斟酌
2: 下。因為睇到呢啲廣告咧，我唔
1: 係，
2: 我即係我冇指住，
0: 睇到你嘅小心，常之好
2: 小心開咗你右邊，
1: 你係咁指住我鼻，
2: 我咪
1: 係
2: 有，我真係有留意，即係譬如我坐地鐵啊，或者去街嘅時候，我會見到啲年青。年輕人的頭髮是稀疏了，尤其是女性，年輕人啊，是
0: 不是因為情緒呢？
2: 還是因為染髮呢？是的，情緒染髮關不關事呢？
1: 飲食呢？
3: 所以如果不是腎的問題，那我們去講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呢可以令到我們會脫髮呢？可能考試壓力突然間的衝擊，轉換了新環境，這些呢都會令到我們急性脫髮。我們有時候去講啊，有啲人咧去調理咗之後咧，效果特別好，原因佢個急性嘅影響咧係特別大，咁所以咧佢嗰排脫髮脫得多。但係，如果佢恢復翻個氣血暢旺啊，冇咁多肝鬱啊，冇咁大壓力咧，咁佢行翻去頭皮嗰度咧，就會令到嗰啲頭髮咧會重新長翻。咁所以咧，我哋話有啲人咧好快有效，咁有啲人點解食嚟食去都冇效咧？甚至乎係講緊補腎，原因咧佢係一個自然嘅退化。例如我本身都白头发比较多啦，咁我都唔中意染嘅，因为啱我。但我嘅遗传系好大嘅，因为我爹哋妈咪都有白头发。
0: 系
3: 咁咧，对比起我嘅话咧，去调理咧，应该达到嘅效果会乌黑翻咧，就并唔多。咁但系如果系因为一夜白发，咁我哋电影都有睇啦。
0: 我试过啊，
3: 外伤哇，跟住突然间有一执甩咗啊，成头变白咗啊，咁呢啲情况下一调理翻咧就可以好明显。有一个转变啦，咁但系呢啲咧，其实咧真系比较少啲。
2: 咁即系黑芝麻、黑豆
0: 系啦，
2: 冇乜用。
0: 陈医师你是中医嚟噶、哦，
3: 跟住啦，呢度就系我哋啱啱讲嘅脱发还脱发啦。但系你都有身体嘅上限噶嘛，我哋都可以调到去啱啱讲，你而家系六十都可以调到去七十嘅。系啦，可以更加優化佢，你又唔好話太過即係叫做沮喪。咁經過可能長少少，你又喺嗰度比較差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咧或者喺一個好似灌溉嘅過程啊，俾頭髮亦都有機會轉黑，但係時間一定係好長。

0: 好啦，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陈志勇中医师倾下偈先。嗱，讲到脱发啦，个肾有问题咧，嗱，真系我要霸住嚟问啦。咁啱啱讲到啦，可能就系话阿志清讲个急性啦，或者系紧张啦嘅时候甩头发，如果系可见有啲咧严重，都系叫做鬼剃头。嗱，因为我都见好多人身边突然间有呢个情况，系越担心就越甩得犀利嘅。呢啲情况究竟可以点样改善呢？
1: 其实鬼剃头咧，我哋都真系见到可能压力咧太大，因为譬如好似呢一个情况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系突发性身体出现一啲变化而引致，咁好多时候咧都会比较快咧去 recover 翻，只要可能调理翻啦，件事情过咗啊，但系我哋会比较怕咧就系可能你嘅压力一路都冇减退，系啦，甚至乎你过咗都仲系保持住呢个心情，我哋有见到啲焦虑症系咁嘅，即系过咗都件事已经过咗啦，但系俾佢挞着咗唔识停。咁可能嗰啲病理性，咁就會令到佢變咗常態，或者變咗佢變咗一個可能慢性啦。咁嗰個情況咧就會難啲好，甚至乎我有見過一個咧不停甩、不停越嚟越由可能叫做呢、這個叫做一個斑秃啦，就變成一個普秃，即係多到係其他全秃，然後甚至乎其他身體嘅體毛都甩嘅。嘅情況，咁所以咧就要睇翻佢係一啲咩狀態。咁但係如果一般嚟講，可能鬼剃頭啊，咁啊去改變翻自己嘅注意力啊，即係唔好咁著重啊，甚至乎件事過咗啦，咁咧都會慢慢好翻。食中藥啦，我哋有時候會用啲梅花針叩擊，亦都可以加速佢嘅 recover 恢復嘅。
0: 哇！咁呢樣嘢，因為我見過，真係有啲朋友咧係真係越擔心，尤其是男士咧，好明顯嘅。你一越係擔心佢甩頭髮，你就越甩得多嘅，越係驚唔好洗頭，越係甩得犀利噶嘛。
1: 其實臨床上面我見到好多就係呢一種類別嘅，就係佢越驚瞓唔到覺，就越瞓唔到覺。
0: 係啦，
1: 我哋瞓覺係放鬆個人，但係你用緊張嘅心情去應對。其实是真的瞓不到，咁我哋用咩去面对呢？其实真系天地来荡被冚嗰个感觉，就系、是、今日瞓唔到，听日咯，真噶。你唔用呢个心态咧，你永远就越担心，越令到佢咧越走嘅，就要求杀死所求，即系想就越冇。就另外一样嘢又系好特别嘅，大便。
2: 啊、
1: 又是越紧张、
0: 啊啊啊、
1: 跟住金油崩就离你不远的情况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对待这些呢其实真的要有少少叫做大阔一点的心态、甚至乎就是不变应万变你如果越担心它呢它是因为紧张而收缩因为紧张而睡不到、哎、全部都是因为这样的、
2: 我想问去另外一个范畴
0: 我未去到个肾未问完
2: 肾我会提翻你问的因为为什么呢刚才就是讲压力睡不到、是不是
0: 去埋先
2: 它除了影响肾因為肝腎同源嘛，就係、是、有好多女士，除咗可能係突然之間有個一蚊銀嘅個頭，即係有個即係啦，會生好多肝斑。其實喺嘅左手邊可能會一笪笪嗰啲斑咧，都係同壓力啊或者瞓唔到有關嘅，係咪咧？
1: 咁當然仲有年齡嘅。年齡的關係，咁但係如果我哋突然間生得比較多嘅話，你都可以去聯想，其實代謝功能啊，可能血液嘅循環啊，要可能要走嘅一啲嘢咧，沉積咗喺皮膚嗰度，冇辦法代謝走，咁所以咧就會令到佢可能面有啲暗沉啊、斑出現嘅情況，咁都係啦，急性咧就可以調整，可能慢性，譬如好似我哋見到老人斑，咁就非常之難，因為佢個功能上面已經。變差啦！我哋要調嘅話，即係調多啲。但係咧，好多時候都未必能夠逆轉，或者能夠舒緩。
2: 如果你頭先所講嘅功能性係咪即係肝同腎都要一齊去調理佢咧？
1: 脾胃都係一個關鍵嚟嘅。係、我哋如果譬如好似身體嘅循環啊，咁你要可能代謝翻一啲色素。系啦，令到佢唔会留喺我哋身体上面。咁我哋其实嗰个脾胃嘅循环咧就好紧要，即系应该要吸收嘅吸收，排走嘅排走，应该要应用嘅应用，咁咪唔会留低咯。但系你可能状态唔好啊，食得唔啱啊，年龄上面变大啊，咁佢都会减弱咗呢个运化功能，而变成出现呢个问题。咁我哋可能讲甚至乎系一啲肿瘤啊、癌症啊呢啲，都可能前期就系一个功能上面变差而聚集出嚟，
0: 即系总之见到身体上面有啲嘅变化或者情绪上面有啲唔妥，就最好揾咗医师。

0: 料，咁樣去或者係改變飲食習慣，就唔好自己亂咁試嘢啦。
1: 嗱，唔係，我哋首先咧，如果去改變一啲可能食下少少嘢啊，去調整一下，如果啱方向輕輕嘅話，其實係可以自己做咗先嘅。
0: 嗯，
1: 因為好難下下揾醫師噶嘛，即係我哋醫師
0: 你好難復嘅咩？
1: 近係啊，都 OK 嘅。咁但係如果譬如好似咁，我都相信咧，依家嘅資訊科技啊，咁都可以俾你喺一啲好輕嘅情況之下咧，能夠去知道咗先，或者由自己去調理一下先。譬如好似唔飲凍嘢，你唔使問一問醫師先噶。我相信你可以做咗先噶嘛，係咪先？冇理由話飲凍嘢，我究竟應唔應該戒咧？我想問一下醫師先咁啊。呢個係啦。但係如果身體出現咗一啲可能真身生咗一啲嘢喎，你有少少擔心呢啲自己解決唔到，可能而家AI 普及啦，咁我哋都可能就係要投靠專業嘅人，俾專業嘅意見你，係咯。
0: 我想問啫，就係話，譬如話，去到某個年紀咧，其實好多人啊，即係尤其是男士咧，譬如話，明知道要坐長途車啊、坐飛機啊，或者係職業司機咁咧，即係唔敢飲嘢，即係知道自己就係話驚要去廁所，越驚就越想去，越驚就越想去。咁其實呢個究竟係心態定係話真係頭先醫師所講過咗五十歲呢啲情況係咁噶啦？
1: 心態其實係有佔一部分嘅，咁但係每個人嘅比重唔同啦。咁當然身體嘅退化或者體質咧開始有變化咧，這個咧就係比較實在嘅。咁但係你越緊張就越犀利噶嘛，佢嗰啲係咁啊。你即係上台前特別急噶，
0: 係
1: 嘛？咁但係你如果冇乜事保持住啊，佢又得噶喎，引導。咁我成日所以咧成日講話瞓覺嗰度咧，有啲人去十幾次廁所嘅夜晚，其實喺第一二次去完之後咧，後邊嗰啲都係多噶。
0: 嗯，
1: 咁需要去做咩？就係放轻松，知道咗瞓觉，其实你唔使去㗎啦。咁呢瞓觉係紧要啲嘅。你继续瞓喺度容易瞓返啲啦，俾自己一个可能心理上面嘅调节。
0: 飲食上面有冇嘢可以改变呢？
1: 我哋都係啦，飲食上面呢，我哋如果中医其实都要对返个正型。咁大普遍都可能补返肾阳嘅。即係我哋会多见到可能小便多呢係同肾阳有关。咁当然啦，我都成日讲係比例嘅啫。是不是我哋講唔曬所有嘅情況，咁比例上面咧，我哋可以食下啲可能杞子啊，啲甚至乎淮山啊呢啲都可以調補到我哋嘅腎啊，肝腎啊，補下腎陽啊，咁嗰啲都能夠龍眼肉啊呢啲。咁但係啦，唔係話適用於所有啊，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咁甚至乎，我覺得大家可以全民普及一下中醫，即係你如果唔識，你首先啦，當然啦，你可以去學習一下啦。咁甚至乎咧，就係喺學習過程問一啲專業嘅意見，睇下自己體質係點樣，有個大腦。咁用起嚟呢就唔使下下揾中醫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表决通过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致谢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立法会通过议案以及议员进行深入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政府会仔细分析和研究，确保施政落到实处。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結束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中方聲明表示，雙方進行務實、富有成效的討論，並且形成成果共識清單。雙方重申，作為關鍵貿易夥伴，要在世貿組織規則框架之下，妥善處理分歧，致力於繼續穩定雙邊經貿關係，並且使到關係更加平衡。雙方商定明年三月召開機制第三次會議，期間將會保持密切溝通，包括明年一月舉行部長級視像會議。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406點，升17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92點，升2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58.33，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8，人民幣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79美元，卖出4,18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点子筒。佢知道、啊。

0: 一首派台是关于聆听听觉的。Ryan 说第二首就轮到触觉了，而触觉中他觉得最令人深刻的就是痛感。高空想带出的就是所有痛点勾出的回忆都可以随时间消化。作曲编曲监制赖影彤，填词 Oscar。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冯希哲《点止痛》。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自古以嚟，人类抬头望向星空，将繁星连成神话。
3: 今日天文学家就用88个星座为浩瀚深空定下坐标。
2: 从星座传说，星座传说到宇宙深处。
3: 逢星期六晚8点至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全新制作的节目
2: 《银河追星》，主持
3: 薛俊朗、
2: 莫晓彤。
4: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5: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4: 在现在这个世代有的，我们可以从生活、解决问题方法、决策去判定的。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5: 咁我想揀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陈志勇中医师。
3: 你知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节目呢都有

0: 好多嗰啲即係揸車嗰啲哥哥啊、靚仔哥哥啊咁樣聽嘅咁好多時候咧，佢哋咧即係好慘啊，唔係時時可以揾到廁所，之餘咧又需要去揾廁所喎、啊。咁係咪咧即係正所謂斬腳趾避沙蟲，飲少啲水？不過唔係喎，佢哋都好似有啲唔係好飲喎，都依然去廁所喎、啊。
1: 誒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哋有機會咧，就將個問題咧推向極端咯。即係如果你為咗可能因為司機揸車可能一日都十個鐘嘅，有啲即係長起嚟嘅時候，我甚至乎我聽過14个钟嘅添。咁你喺呢段時間盡量唔飲水嘅話，減少去廁所咧，就可能即係本末倒置啦。咁反而令到佢咧出現可能飲少咗水而去沖刷翻我哋嘅尿道，咁會令到可能細菌甚至乎可能會感染嘅情況，跟住反而咧就引起咗成日要去廁所，同埋再犀利啲就係腎炎啊嘅情況。
0: 腎炎會點啊？腎炎男人多數男人多啊，定係嗰啲隱尿
2: 女人都多㗎？係
0: 咪隱尿就嚟啦？係咪？我哋
1: 冇錯，類似多
0: 好多時候，其實
2: 有膀胱炎啊，
3: 尿道炎啊，
1: 因為女士嘅生理結構咧再直啲嘅。系啦，咁佢嗰个唔饮水嘅情况再出现嘅话咧，就容易俾男士咧会更加发现一个可能尿道感染啦，再上变咗可能肾炎，姑勿论可能边一种类型。咁我哋一出听到肾炎，咁即系代表肾功能又削弱咗噶咯，
2: 系
1: 一定系有影响，甚至乎佢系咪真系能够好翻？你會唔會令到佢變成一個可能有後遺症啊，或者係持續性咧，變咗慢性咧？呢啲咧都係好需要去理解，或者需要去提前去預防。所以咧，都唔建議大家咧就斬腳趾避沙蟲。
0: 即係唔好飲尿係咪啊？
1: 係啊，
0: 係啊，
3: 同埋真係唔好少飲水。
1: 冇錯，兩樣都係好緊要嘅。
2: 嗯，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而家秋冬嗰個時間咧，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啊，因為我都會見到喺網上面有啲人話啊，除咗容易感冒啊、皮膚乾燥等等便秘啊，仲會有關節痛。嗱、啊這個、呢個咧，我就係啦，我就特登就係幫阿陳總問嘅咁、樣。咁、我想了解一下點解呢個季節會有關節痛咧？
0: 係咯，關節炎咪應該係春天嗰陣時潮濕，正所謂風濕風濕咁樣。係咪春天就風濕，秋天就關節炎咧？
1: 秋天其實係秋燥，即係我哋會見到燥嘅啲情況。但係我自己覺得啦，因為有好多咧係喺轉季嘅時候發生嘅呢啲事情，係你身體咧仲處於夏季嘅狀態，但係開始踏入秋季嘅氣息，即係我哋會見到北風會多啲吹落嚟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乾爽嘅天氣咧就會開始影響住由天氣影響我哋嘅身體。但係我哋飲食啊各樣嘢都處於夏季啊嘛，可能中意食涼嘢啊、濕嘢啊。咁你慢慢慢慢咧，我哋會可能因為飲食而影響啦，亦都可能係身體適應唔到個變化。而出現咗可能代謝啊，或者係關節嘅順暢度出現咗問題，而發炎嘅。
0: 會唔會關節著涼呢？因為我發覺咧，有陣時咧嗰啲風口，你唔知吹咗咩位咧，你嗰個位就會痛痛地。咁啊，係咪所以佢哋話咧，如果你邊度痛咧，田七呢家嘢，因為田七都係屬於熱嘢嚟噶嘛，係咪？咁係咪田七係咪外敷內用會比較好咧？關節炎。
1: 因為如果呢一種關節炎淨係外敷嘅話咧，可能咧就會弱少少嘅。是啊，因为佢喺外在影响。如果我哋见天气转变嘅话，即系同内在嘅有关，即系讲紧个源头冇解决，咁始终都只有叫做治下标咁样嘅情况啦。咁、所以咧，我不过咧，其实我会见到少啲系话秋冬咧系特别关节嘅问题。
2: 系。
1: 咁当然啦，嗰、那个气血其实开始慢翻嘅、向内收，即系我哋讲夏天系向外噶嘛。咁我哋嘅气血咧就会慢慢向内收，可能个循环会变差，但系多嘅咧就系、可能肺燥啦。即系呢个天气
0: 系咪啊？
1: 冇错，我哋其实个身体咧，因为北风多咗啦，咁我哋咧就会水分咧就显然会少咗。咁、你啱啱前几日你都会 feel 到嗰个天气，有一种爽嘅感觉。虽然有少微雨啊，嗰样嘢，但系你都会觉得爽过一啲好局促嘅环境噶嘛？系咪局促嘅天气噶嘛？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天气嘅变化。咁我哋有可能叫温燥啊、凉燥之分啦。咁温燥咧就系大夏天气息嘅，即系大家咁谂啦。咁啊比较深秋呢、这个初秋，深秋咧就系带一啲冬天气息嘅。咁、所以咧就有温同凉嘅燥嘅变化。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就系、唔小心一路继续食热气嘢，但系开始水分抽干，咁你咪开始上火咯。 咁所以好多時候咧，初秋咧都係咁樣咧，而唔適應天氣咧，而開始有啲唔舒服啊。

0: 秋嘅話咧，就好似你而家見到好多黃色嗰啲梨啊。有陣時我哋係咪見到咧眼見，誒而家啲水果當造喎，咁差唔多係我哋要需要食一啲嘢嚟補充身體。譬如話我哋而家嘅咳咧，你會發覺係因為個喉嚨咧乾乾地痕啊，嗰種痕應該係即係唔夠潤啦，係咪啊？咁如果我而家係會食多啲咩嘢嘅話，會可以幫我補充到冇咁痕癢，冇咁咳咁多咧？
1: 嗱，咁都係啦。我哋首先要睇體質啦。不過咧，我哋咧首先要講埋秋季嘅特性嘅。
0: 嗯。
1: 咁秋季都係啦。咁適宜食一啲可能雪耳啊，雪梨啊，去帮助一下，尤其是初秋，啱啱讲温草嘛，咁雪梨就偏凉嘅，咁但系深秋咧就唔好食太多可能凉润嘅情况咯，可以食翻啲温润嘅嘢啊，例如可能淮山啊，可能即系比较暖少少又润到嘅，咁当然啦，呢一个咧就我哋真系要去睇翻个体质嘅，即系我哋唔应该，即系我有时候咧，我哋会俾一啲语句或者俗语咧，会影响咗我哋嘅判断，咩不时不食。
0: 嗯，
1: 系啊，夏天哇，梗系榴莲啦咁样。但系系咪体质就代表啱咧？佢、当做啫，你系咪当做啊？
0: 系
1: 咪你当做
2: 当客啊？
0: 雪梨同埋雪梨呢家嘢应该都系温顺嘅朋友嚟噶嘛？即系应该
3: 大个雪梨系凉。
0: 唔系，如果我雪以雪梨我嚟煲
3: 都系凉
0: 啲
3: 噶。雪梨系啱啱陈医生已经讲啦，雪梨系凉少少。
0: 有冇啲大家嘅体质都容易接受？会唔会加多个苹果好啲咧？
2: 加个木瓜。
0: 系啦系啦，雪以木瓜雪梨。加多个苹果、
1: 有啲就系会用雪耳加啲陈皮，
0: 系
1: 啦，一齐去炖下。咁有一啲咧，即系可能中性少少，例如可能玉竹呢啲咧，就会轻强多少少嘅。咁、但系真系冇一样嘢叫做永远嘅平衡，即系佢喺中间嘅，其实好难去区分。即系要合适晒所有人嘅咧，确实系真系冇呢一样嘢嘅。咁、但系咧，我哋相对咧而言嘅话，有啲咧系比较温和啲嘅。咁我啱啱介绍嘅，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下啊。系啊，譬如好似百合啊，可以啱啱玉竹啊，呢啲都可以去清润一下，又唔算系太过偏颇。咁呢啲都系啱季节嘅。

0: 翻翻嚟，他咧，我繼續想追問啊，陳志勇醫生，咁就係話咧，我想了解一下，因為我睇到一啲朋友仔咧，佢哋都話啊，入冬啊或者係秋冬期間咧，其實都好容易喺四肢關節上面咧，可能會有個叫做肩周炎啊，又或者老寒腿啊等等，甚至乎有啲人就話啊，因為咧佢哋中意著短褲。咁有一啲醫師咧就話：，啲風會吹到入去我哋嗰個關節位啊，或者叫入風啊。咁我哋有啲乜嘢需要預防
1: 咧？首先咧，我哋要去睇下點解會出現啦。咁其實應該講下夏季嘅，夏季咧因為熱啊。我哋嘅循環好，咁所以我哋嘅無論係關節啊、身體嘅狀態啊，都會因應住嗰個循環好咧而唔錯，好少比較少痛啦。咁但係當入秋跟住冬嘅時候咧，我哋嘅温度咧相對係減弱。啱啱講嘅入風係咩意思啊？我哋直接啲用温度減低，咁你咪知道局部嘅循環係會差咗咯。而引致嘅一啲可能痛症啊，或者老寒腿啊嘛，咁呢啲咧就係我哋講啊，原來局部嘅關節咧係好因應住嗰個循環暖唔暖到啊而影響。咁所以如果有膝頭哥嘅問題咧，咁當然真係建議著翻條長褲嘅。
2: 望住你啊，蘭子，
0: 我見你浸腳嘅。
1: 好，所以咧，如果我哋唔能夠咁樣做嘅，其他一啲方式都可以幫助下我哋嘅，例如可能。啱啱蘭子講嘅浸腳啦，係咪暖翻佢啦，暖敷啦，我哋可以揾啲pad 去敷住我哋嘅膝頭哥，係啦，咁唔好一日敷住佢啦，咪得
3: 哎呀，我嗰日喺乜寶度買咧，敷咗15分鐘，起個水泡個拉幾鬼大啊！
0: 係咯，其實你係咪敷過濃？
3: 唔係啊，15分鐘我諗買咗啲鴨嘢。
1: 因為咧皮膚上面咧都有一個可能耐受熱嘅程度，另外咧其實佢。平唔平均啊？佢敷得靚唔靚啊？佢太貼會唔會令到佢？呢啲都係因素嚟嘅，係啊。所以有啲可能有人敷半個鐘又冇事，但係有人敷又唔得喎。咁每一隻產品又唔同，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相對去小心睇翻啦。
0: 我想問一下咧，譬如艾灸得唔得咧？我都有見到有好多咧咩寶咁樣，有好多艾灸嗰啲咁樣嘅幫助，譬如好似頸後面啊，或者係膝頭哥啊，或者係我哋嘅小腹啊。
3: 個肚臍窿最緊要，好似有個黑洞入去噶嘛。
0: 得唔得？
4: 我就睇到。
3: 唔係啊，我有陣時做艾灸咧，嗰啲師傅咧會將嗰個艾嗰個位咧。
0: 好像是放在小腹位的喎，肚臍窿好似唔係，
1: 其實都有，其實都有，都有嘅。
3: 我懷疑肚臍窿可以入到去內臟打招呼啊，黑洞咁樣。
1: 我哋咧其實咧去做針灸嘅時候咧，尤其是針呢一個膝頭哥，因為好多時候都膝頭哥痛噶嘛，一定都會落下艾嘅。點解會加個艾落去咧？就係去幫助翻膝頭哥咧，有好似補益嘅效果，加快翻佢嘅循環。咁而且可能我哋會有啲可能一啲叫電針咧，係一啲收縮放鬆。嘅衝擊，例如好似齒類近衝擊波嘅嘢啦，咁但係佢入唔到咁深噶嘛，但係暖咧就 OK 嘅，咁所以咧我咧都會經常喺膝頭哥咧都會教大家可能自己去做一下一啲艾啦，去灸一灸，咁當然方式都係一樣啦，皮膚嘅耐受度又要小心啦，唔係灸咗個泡咧，咁以前都係會灸。起個泡嘅，如果啲醫師醫，但係依家咧就少啲啦，免得個皮膚受傷又有啲皮肉之痛啦。
4: 咁譬如話唔好去捱啦，我又見到有啲咧，依家有啲好似紅色嘅燈咧，
3: 紅外線嗰啲，
4: 因為譬如話你講係針灸嘅時候啊，咁我都見有啲紅色嘅燈去照住，暖住個菠蘿蓋，咁呢啲紅色嘅燈係咪個作用都幾大咧？
1: 嗱，咁我哋唔好評論嗰啲產品嘅質量。
4: 市面
1: 係啦係啊，嗰啲我哋唔係我哋談論。咁但係暖咧係會令到個循環會提升。咁我哋喺針灸嘅過程都好多時候咧都會攞一盞燈，不過佢封咗個燈光嘅。係啦，咁就係用個暖咧會滲透翻落去，加強針灸嘅效果。

0: 咁所以局部嘅暖咧都好緊要嘅，
1: 係，
0: 尤其是可能膝頭哥啊一啲寒性嘅症狀嘅一啲痛症。
2: 咦？喂，如果係暖就得，唔一定要紅色燈啊。咁如果用吹風筒咁樣
1: 得㗎，得㗎。我嗰陣時有隻金毛尋毛犬年紀大啦，你知金毛尋毛犬去到某個年紀咧，真係行得唔係咁好。咁跟住咧，佢一行咧，啲咁嘅天氣就跛跛下。嗰陣時我就有啲咁嘅暖暖地嘅嘢，咁啊 P 字頭嘅英文咁樣，俾佢大約係照一陣吹一陣咧，大約十分鐘佢行得好啲。
2: 喂，咪住，而家係照定吹啊？我而家問緊吹風。
1: 佢有啊，佢有暖紅紅地，又有照。
2: 好，我而家问吹风筒先。
1: 好，
0: 如果喺一啲即系本身都冇预备呢啲呢啲架撑嘅情况下，咁我哋咧用风筒咧都可以解翻缓尾之急嘅。咁但系风筒咧就难控制啲，系啦，譬如好似佢风太大啊，你个对个位系点咧？
1: 系啊，
0: 会唔会难啲控制咧？但系可能急起嚟咧，我哋都可以去试下，要吹一吹佢，暖翻佢啦。咁但系一啲呢啲专业嘅器材啊，或者佢哋嘅输出咧比较稳定啲，咁亦都系专门针对喺做呢度嘅话，咁我哋急就用下风筒去舒缓下。
1: 不过呢个风筒真系要小心啲啊！真系我听咧，有阵时你知唔知我而家都买咗嗰啲风筒系咩咧？系有一只咧专系俾你如果吹头皮，佢要啪啪个掣咧，因为你有阵时吹头皮，譬如我哋个顶咪整靓少少，你有阵时吹一分钟。已经好辣噶嘛个头皮，
3: 吹一分钟个头
1: 吓，
3: 你同个位吹咗一分钟，
1: 系啊，吹要松佢嘛，咁所以佢有一只咧嗰个吹风机咧系拍咗个掣，佢写住 scalp 咁样样啦，即系佢唔系 directly 吹向你头皮噶，咁咧因为我点解要买嗰只咧？因为我一分钟唔使一吹个头皮都吹唔掂啊！有阵时咧，大家用吹风机真系要小心，尤其是我讲紧吹自己唔惊，因为你实 feel 到啊嘛。如果你吹动物、吹狗嗰啲，真系佢哋唔知道噶。
3: 唔使边个讲啦，吹一分钟。同一個位咧，其實係好危險嘅。
1: 所以嗰個咪就係我咯。係
3: ，千聽眾千祈唔好學啊。係咁啊，譬如話，又仲有少少時間，我問一問，譬如話，除咗吹風或者暖住個菠蘿蓋啦，或者係關節咧，有冇啲飲食嘅方法可以快速可以令到呢個嘅痛症舒緩咧？
0: 嗱，咁我哋其實真係要喺飲食度咧，我比較注重咧就係唔好食啲咩先嘅，係啦，一定係戒口先噶啦，譬如好似生冷凍壽司、切身雪糕，
3: 哎呀，開正我個飯呢啲，
1: 哎呀壽司啊，哎呀，
3: 凍水凍茶啊、雪糕啊嗰啲，
1: 好大誘惑啊！
0: 呢啲咪就係直接可能咧用咗你身體嘅能量，
3: 係啊，
0: 咁你咪減少咗個局部嘅循環咯，
1: 嗯，
0: 係咪啊？所以我覺得即係食啲咩去補充，倒不如減少。如果咪你一加一減，甚至乎加都唔多嘅，
3: 系
0: 系啊，咁你咪会减少咗自己嗰、那个循环嘅情况，暖唔到膝头哥咯。咁当然啦，如果我哋撇开呢啲咁嘅情况之下，咁我哋食啲乜嘢咧？咁我哋好多时候咧啲膝头哥啊，都会有啲杜仲巴戟嗰啲类别嘅汤水啊，系啊，又可以煲啲可能猪骨类别嘅，咁啊煲两个钟。咁啊，我对于我哋嘅筋骨咧。肾是主骨嗰个方面咧，都会有调补嘅作用。
3: 对筋骨同肾都有用、啊，今晚就煲啊！
1: 牛筋得唔得咧？牛筋平啲。
3: 系啦，以形补形啲人话食牛筋啊。
1: 我因为牛筋我嚟代替咩咧？花胶，牛筋得唔得咧？
0: 牛筋本身佢嗰、那个，即系我哋中医都系嘅，咁啊以形补形啦。我相信咧呢一个咧，其实佢有个道理就系佢个吸收容易喺嗰度功能上面咧用翻喺嗰个位置嘅。咁、所以咧牛筋又得啊，亦都有人去煲鹿筋添啦。系啦。咁啊，六根就再难啲啦，系啦。咁佢加翻，咁亦都系一啲调补嘅方向。咁当然啦，症状非常之紧要，即系我哋个身体嘅体质，系啦。
1: 嗯，
3: 好啊，咁啊，多谢晒医师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晒。
1: 多谢。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說，社署正在檢視涉案家庭領取綜援的情況，若果發現嚴重違規，會轉交警方跟進。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和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和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表示，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三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225份提名表格，包括220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5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新界三会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50份，其次是基层社团共27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685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日本厚生劳动省最新数据显示，9月底至10月初的一个星期，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通报超过40,000宗流感个案，大约是去年同期的7倍。厚生劳动省公布9月28日至10月4日全国平均每间定点医疗机构有 11.35 宗流感个案，是今个流感季节首次达到注意级别。按照地区划分，冲绳县最多流感个案，其次是埼玉县和千叶县。数据又指，日本各个星期有930多间保育园、幼儿园和中小学因为流感而全校或者局部停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64点，升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9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42，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77美元，卖出4183.9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神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未知的路由佢陪住你。

0: 知可以是恐惧，亦都可以是令自己进步的尝试。作为第一首个人作品的主题，胡定欣希望在大家未知的迷茫中，这首歌可以成为鼓励和陪伴。作曲又是伊尼，填词李冠伦，编曲 Jason Sito， 监制是伊尼李冠伦。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胡定欣《未知也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礼拜咧纪念日请嚟一班热血男孩，
2: 系冇错，
1: 系啦，呢班热血男孩话俾我哋听，佢哋发白日梦，
2: 中意发梦的男孩，
1: 系啦，但系发梦你唔好你以为佢哋真系就咁发梦 hea， 佢发梦都系追求佢哋自己目标，又真系做到嘅，
2: 系
1: 啦，当中有啲咩事呢，我哋请佢出嚟倾偈啦 ，Hello，
3: 大家好，我哋系 Rover。
1: 終於又見到佢哋啦，
2: 係
1: 係啊！佢哋哇，我想話點解你哋成日都好似好有精力咁樣嘅咧？你哋係咪好似普通啲年青人咁啊？完全係放電形式，或者佢六歲七歲啲靚仔咁樣咧？
4: 有限就可能放電半粒鐘，
2: 係啊，每日放電半粒鐘，
4: 就是、半粒鐘係關鍵。
1: 即係你每日真係就係得半個鐘嘅電力嘅啫，
5: 唔係按摩咯。即系按摩即系哦开啦咁样开啦，佢熄啦，
4: 系
5: 开
4: 掣。
1: 咁你哋做访问或者拍嘢嗰阵时咁点啊？半个钟，
2: 每人用半个钟咯。即系今个访问你会见到佢醒啲嘅，跟住下一个访问你见到佢醒啲嘅，集埋有两个钟嘅，好劲。
6: 其实真系咁样，
2: 真系噶。
5: 即系有时候可能
6: 要接力咯，
5: 系啊，见到大家有时候诶、好似冇咩 energy， 咁我就今次咧访问我就
2: OK。哎
5: 我就講多啲啦，即係大家就 carry 下大家多啲啦。
2: 而家輪替到邊個啊？
4: 主要睇佢哋心情嘅。
2: O K，
6: 拜拜。邊個心情？
7: 睇你心情。
5: 講名啊！喂，講名啊！
6: 而家識搶喎。
8: 啱先我係亨仔啊。
6: 講咩？亨仔心情。
1: 亨哥，你心情點咧？
4: 好靚啊！四個都好靚。
1: 陣間先講亨哥，亨哥唔茶油過嚟。唉，陣間講下點解啊？
2: 我呢都唔茶油，你過分
1: 咗。唔係，我覺得最開心，即係我覺得最應該氹我開心係四個一齊茶油過嚟，係啦，茶邊你都得，即係任何茶一個位我都開心。
2: 等陣先，我驚佢嗰半個鐘攞咗嚟茶油，佢嚟到冇嘢講，
1: 冇電係嘛？
2: 淨係得嗰啲油我冇用喎。
1: 陣間幾多題我問我，我都想問茶油有冇技巧喎。
2: 我以為你想問茶咩油添，
1: 都有分嘅好似話，有係咪有分嘅？有分嘅嗱，有分嘅陣間問佢，陣間問佢係啦。咁我想問，咁電力方面啊，係咪真係每一個人都唔同啊？
2: 嗯，
1: 邊個最長電？
9: 最长我谂系，我谂系阿强同阿亨咯，
6: 应该系
1: 阿强即系 Jason 啊，所以
6: 系
1: 啊，
6: 系
1: Jason， 佢唔系求其一个人啊，
4: 是但强，
9: 是但强，
6: 是但乜嘢？
9: 因为有阵时有啲嘢系你要长开制噶嘛，
1: 嗯，
9: 但系开下嘅时候咧，即系如果我。我就一定会我识我就识噶啦，系啊，但系佢哋就可以啊顶住系咁开系咁开都系咁开都得噶，即系我觉得佢哋系个毛比较好啲咯，
6: 会抢爆咯，
9: 系会抢爆，
6: 但系即系收工翻到屋企就会完噶啦个人。
1: 诶，嗱，我又想问啊，你哋系会嗰啲诶抢到某个位就算冇力都会死顶啊？又或者你哋抢嘅电可以即系好似一个电咁样啦，即系电话咁啦，系用好耐去到一个位突然间会跳掣就卜一声冇。电嗰啲人定点？
5: 我觉得我反而，
1: 因为我系噶，我会系嗰啲
6: 会断几耐几日咁样。
1: 咁我有一个年龄都仲十几岁
6: ，我反而唔得喎。
1: 你要断几日？
6: 唔系
1: 你有几耐几耐电先？
6: 唔系，其实我琴晚通完顶嘅，但我今日都仲可以做呢个访问。
1: 咦？咁佢啲电都几劲喎！Jason 嘅電，
6: 但我一收，我一即系我一完曬啲嘢，我都唔得噶。
1: 即系同我一樣嘅，
2: 通常都系咁噶。一系就即系去到最盡，跟住之後，總之中間唔可以停或者唔可以瞓一瞓嘅。
1: 唔係嘅，有啲人係20-30% 嘅時候就已經話攰，但係其實就可以繼續拖。
6: 哦，佢80都話攰噶，阿 Kim。
1: 阿 Kim 係咪阿 Kim？
9: 我醒起一次就係因為我係唔理咩場合，我一攰我即刻要唞噶啦。
2: 嗯
9: 但係即係我就係一次 on show 啦，
8: 好明顯
9: 係 on show， 即係淨係夾緊 band on show。
1: 你 feel 到自己仲有幾多個 percent 電嗰陣時？
9: 我諗仲有十零咁樣啦，跟住我就唔得，好攰，我就坐喺度咯，我淨成個人坐喺度。
1: 咁其他人係
9: 佢就覺得好奇怪，
6: 因為嗰日好曬嘅，跟住你知我哋即係出 show 又著長袖衫嘅，咁佢好中意著長袖衫嘅，所以佢就又熱，跟住又。
9: 系，
6: 仲頂唔順啦，
9: 頂唔順啊！跟住就話啊，唔得，好熱，好攰啊！跟住坐喺度，
6: 我拗曬頭一擰過去，嚇咩事啊？叔坐咗喺度，真係。
1: 希俊，希俊頭先俾我搶咗嚟。
5: 我平時係 即係可能有時候冇 energy 咧，即係講嘢嘅時候，但係我都會 keep 住係咁講，但係唔知自己講緊乜啦。
2: 即係我想問，而家你呢個係狀態係有 energy 定係冇？
5: 呢個有嘅，有。
2: 呢、這個已經算係有嘅。O K， 唔係即係我盤下佢究竟冇嘅時候係咩狀態啫？
1: 依家有幾多 energy 啊？幾多 percent？
5: 依家應該有六七十㗎都。
1: 咁你冇嘅時候，可唔可以示範一次俾我睇係點？
5: 應該示範唔到。
1: 我因為唔出得街。
5: 因為唔係，依家係講到咧，已經放空咗個腦啊，已經。
2: O、oh, K、okay。
1: 即係唔知自己講緊乜㗎啦。
5: 唔知自己講緊乜㗎。
1: 咁、哦、我想問其他隊友有冇遇過呢件事啊？多唔多㗎？
10: 我哋四個咧真係冇 energy。是会回光返照一段时间，系会癫嘅，
5: 哦，一系
10: 咁噏嘢，系咁笑，系咁笑，啲笑完就四个人一齐瞓觉，
5: 系一系就咁样咯，一系就
6: 呢个最极端嘅状态
5: 例子。

0: 系嗱，咁啊呢个就系你哋放电嘅情况啦。系、但我成日觉得咧，Rover 咧，无论佢系歌啦，好有力量嘅，我成日觉得。系，我想话你哋系咪成日都会有咁有力量？同埋，其实今年2026年对我嚟讲，我听过佢哋嘅歌咧，全部其实都好正能量啊，好鼓励人心啊，系好鼓舞咁样嘅。我想问下你哋系真心系咁样嘅，定系只不过系我哋唔系，但系我想鼓励人咧。
1: 唔系，我哋想鼓励下自己啫。
2: Both 咯，
3: 因为我觉得始终都系要，始终你唔可以冇呢种能量喺度啊。系啊，同埋我都系觉得系要有呢一系列嘅嘢喺度咯。
0: 即系平时都系咁有能量嘅人嚟啊。
4: 其实能量，我反而自己一个嘅时候会静好静好多，即系自己一个嘅时候基本上都唔会点出声嗰啲，系见佢哋呢几只嘅时候就会反而开心啲，多啲 energy 出嚟咯。
0: 哦，即系反而佢哋系你嘅动能嚟噶咯。
4: 都系，因为我冇乜，即系身边冇乜朋友，其实见得佢哋比较多。
0: 你冇乜朋友？
1: 你冇乜朋友咩？
4: 即系要成日见嘅朋友唔系。
3: 唔系喎，我信好多，
2: 成街都
0: 咦？唔系喎，我想反而问希俊同阿坚，
3: 你
0: 系
3: 佢几年前嘅朋友嚟嘅？
0: 喂，你讲出嚟听下先得噶，大家一齐 friend 系咪先？
3: 大学嗰啲 friend 系嘛？
4: 咁大学嗰啲 friend 又少见，其实出嚟都系寒暄噶嘛。咁变相佢哋呢几个人唔同，系真系
0: 最了解你。
4: 系啊系啊，
1: 呢啲人唔寒暄噶，
4: 直接嚟啊！咁反而见佢哋系多啲 energy 咯，系。
0: 系，即系见到佢哋就好开心啦。
4: 系啊，个人起啲啦，成个人。
0: 系，咁你话你平时好静啦，你系静到系点样嘅咧？
4: 哇，我真系。我 I 人，因为我 I 人嚟嘅，即系唔讲嘢嘅，即系如果遇到
0: 希俊笑，希俊笑，
5: 你系 I 定系 E 啊？咁
1: 我系见到 E 人就会好 I 咯，跟住见到 I 人我就会好 E 啊。吓，
0: 哦，
1: 系啊，即系我又唔可以成个场全部都系 I 人讲嘢，咁我就会讲多啲。但系如果见到啲人好中意讲嘢咧，我就会
5: 接埋，
1: 会静好多咯。
5: 系啊，
1: 但阿亨系一定系最 I 嗰个咯，系我哋四个。假的
2: cool name.

0: 会嘅会，佢比较嗌咯，但系佢可能遇到某啲情况嘅时候，佢就会比较依咯。
1: 嗯，例如边啲情况咧？
2: 唔知啊，我好怕即系同一啲唔啱倾嘅人讲嘢，即系就咁对答都好。咁所以如果啲真系我感觉上唔系好夹嘅人，我会真系即刻变咗另一个人，完全唔讲嘢，就佢哋几个讲。
3: 嗯、即系你就行过去凶佢，喂，头先你帮我同嗰个人讲啊，
2: 咁样咁样，好
4: 哀啊，唔使边讲粗口啊。
3: 阿Kim你自己系咪一个E 人定 I 人咧？
4: 我本身系一个 I 人，
3: 嗯，
4: 系，但我最近 test 咗自己，我转咗，
3: 哦，
4: 我变咗做 ENFJ，
2: 哇，
3: 即系咩啊？专家
1: 啊 ，ENFJ 佢都系规划性嘅人，
3: 好劲噶，专家嚟，
1: 唔系专家，唔系专家，你本身系咩啊？
4: 我本身 INFP 嘅，
1: 哦，你点解会变咗？系咯，点解你会
3: ENFJ 嘅？可唔可以即系谂下我哋听众感受？你可唔可以逐样讲下系咩嚟？
4: 系咯。
1: 因系咯，你 P 变 J 几奇怪喎？
4: 系冇奇怪，我都好奇怪。
1: 但系会唔会系因为佢哋冇规划，所以你被逼要规划？
3: 因为佢队长，因为 P 系队长。
1: 你诶，等先，我想问下诶，你哋三位 B 系全部都系 P？
0: 我 ENTP 咯，
1: 都系 P 咯，你咧？都系 P。
5: 但系我唔同，我次次测到。
1: 哦，
3: 唔系你点样
1: 变色龙嚟噶？
3: 你系每日测一次嘅意思定系？
5: 唔系咁啊，
3: 系每几个月
5: 测系 J 嘅。
1: 哦。
3: J 咩啊？
1: 即系都系有规划咯，即系变咗两个规划，两个 P 咯。
3: 系咪真系觉得呢？佢哋两位 Jason 同埋阿 Kim 系最有规划嘅人啊？团队入面，
5: 你哋讲下咯，
0: 要讲先，
2: 好似系。
3: 我成日好惊佢哋喺我哋节目度决裂咁，所以我每一次咧佢哋嚟嘅时候，我好担心。
1: 唔紧要嘅，佢顶多决裂半个钟嘅啫，佢冇 energy。
3: 跟住最后咩咧？
1: 冇 energy 噶啦，一齐瞓低，跟住一齐起身就哈哈哈噶啦。
3: 跟住亨仔又发现自己冇朋友，又搵翻你倾偈。
1: 系咁啦，个来回咪就系咁咯。呢啲来回地狱又似反人间咁样嚟噶，
5: 已经俾佢哋摸透晒啦。
1: 系啊。
3: 咁系咪即系咪真系阿 Kim 同埋 Jason 系最有规划嘅喺
1: Bofa
3: 呢对组合入面？
1: 系
3: 讲唔讲？
4: 我
3: 唔讲，
4: 你讲啦，
5: 即系一时时啦，
4: 一时时咯。但系一啲比较即系一啲要文书嘅嘢，即系啲可能系麻烦啲嘅，即系可能约嘢或者系一啲整合一啲嘢嘅时候，咁可能就我哋多啲咯。
5: Admin
3: 组嚟嘅，
4: 组
3: 嚟。咁佢哋即係希俊同阿亨仔就 creative 組，可唔可以咁樣解釋？又唔係嘅，
4: 唔係咁分嘅 ，OK？ 人人有責㗎呢樣嘢，只不過係暫時係咁樣。係啊，
2: 希俊啊係啊，
5: 希俊係創意組，
0: 你係咩組？
2: 我睇下啲花瓶啊，大佬，
1: 好大個花瓶啊！系要茶油嘅个花瓶，
3: 咁所以如果话规划呢一年里面整几多首歌，系阿 Kim 同埋 Jason 夹完之后就希俊就开始喐手啦，定系几个一齐咧？因为譬如好似今次《白日梦之旅》咁样啦，系你四个一齐谂噶嘛？
1: 咁点解会谂首系关于白日梦嘅歌咧？定系谂完先发现佢系发紧白日梦咧？
4: 我哋 admin 组嘅就可以
3: admin 组请发言，
4: 就可以交俾 creative。
1: 嗱，好明显就需要现场 creative 派下。
3: 佢哋点样分类工作咧？系现场分类，
1: 系现场分类。咁证明咩咧？点解系白日梦咧？即系现场要 create 咧，即系要谂一个，谂个解释出嚟，即刻要。
3: 希俊就系而家呢个状态，突然间谂落，咦，讲咩好咧？
1: 你俾个解释呢首歌啦。
0: 咁其实呢首歌咧，系我哋即系完咗即系上一首初级达人啦，跟住然后完咗我哋演唱会啦，跟住然后其实网上都有唔同嘅声音啦，即系唔同嘅评论。咁我哋就喺即系再加埋我哋上年又好似即系高高低低嗰个经历咗咁样，咁然后我哋就谂翻啊，当初由秒速百公里到依家，咁我哋其实呢段路程人哋系点睇，我哋又点样睇我哋呢段路咧？即系话晒都三年几，咁突然之间就。亦都發現我哋係缺少一啲節奏好快嘅歌，咁既然我哋有呢啲諗法，就將佢組合埋一齊，其實我哋就係要一首好天馬行空、好 chill、好輕鬆嘅歌，然後我哋有一次拍節目嘅途中就傾傾下，就突然之間 就有呢、這個。二首歌出嚟、
1: ，OK， 大家 confirm 呢個答案係啱嘅係嘛？
3: 一致認同嘅。
1: OK，OK，OK。咁你記得呢一個咯喎，我驚你個個訪問唔

0: 同啊，
1: 好难交到差啊！你
2: 明明人哋嗰个节目
1: 唔系咁噶，
2: 喺苏东唔系咁讲噶，
1: 成唔系噶。
3: 喂，
4: 但系我咧好好奇嘅，因为我成日觉得咧 creative 呢样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谂法啦。点样可以四个人一起去做一首歌咧？
1: 会唔会有问题咧？
4: 系啦，一人谂一个咧，定系点咧？
1: 系啦，会唔会有拗叫咧？或者又唔倾，即系觉得一个谂 A， 一个谂 B， 咁最后会点样？
4: 系啦，最后边个赢咧？
3: 系一定有嘅，但我觉得系大家点样去揾一个平衡点咯。即大家都掉啲嘢出嚟，睇下边个好啲。哦，你嗰个有 feel 喎，咁咪用依个咯。咁样，我觉得嗰粒音争少少喎，咁咪大家一齐倾出嚟咯。就系、
1: 通常话有 feel 嘅时候，系咪通常都四个一齐？哦，系呢个啦，咁样，定系唔系嘅？呢、這个话有 feel， 嗰个冇 feel 咁样噶？
5: 拗噶，
1: 拗噶，
5: 拗。
1: 咁最后系投票决定嘅。
5: 我哋就系喺呢啲位拗拗最耐咯。
4: 咁呢首歌边一段系大家最有争议性咧？
3: 我觉得系 chorus 咯
5: ，chorus
3: 咯，即个诶。嗰叫咩位啊 ？chorus
5: 嘅头嘅 fill in
3: 系啊，点入去嗰个位？入落个副歌度嗰位系啦，
5: 对对嗰个位
3: 咯，谂咗好耐。
1: 咁大概困咗几耐啊？呢首歌
4: 系咯，我都想知啊。band 仔通常喺度磨噶嘛，系咪噶？喺 studio 入面，
1: 唔会噶，所以
4: 会噶。阿 Kim 答咗我嘅，
5: 冇啊，系我哋磨咗嗰日都通顶磨啊，喺度。
4: 我无啦啦磨磨下，话喂食个宵夜先啦，跟磨下磨打个机先啦，会唔会系咁样噶？
5: 都会噶。
4: 哇！真系 band 嘅生活真系咁样噶，
6: 都要食嘢嘅，
3: 个脑都要
6: 喐唔到。如果唔系，
5: 就系咁样。但系我谂系通常是几日的活磨，但是不通顶，但最后通顶的就一屌搞晒了、
4: 即是公司开始就喂你们再不交我真的不帮你出的了，跟着你们就乖乖地坐在那里就搞了。
5: deadline 咯，
4: 系
1: 系我想问咁耐以来最快是哪首歌，最耐是哪首歌，有没有
3: 最耐一定是我们的第一首。
1: OK，
3: 系啊，因为嗰阵时咩都未知系点运作啊嘛，咁我哋都要慢慢逐步逐步试啊。咁最快
5: 奇迹，最快奇迹
4: 啊？点解咧？
1: 奇迹咯，因为唔好意思啊，
5: 系好快
7: 奇迹最快啊！
5: 我写词都好快，因为嗰时写得好快。
4: 我都想问下奇迹嘅词，当初系有个曲，已经有个主题，阿 Kim 就即刻定系阿。Kim 已經有個主題，你諗到係乜嘢就叫佢哋，喂，你整個咁嘅曲啦，咁樣噶。
5: 唔係，因為我哋嗰陣時係開演唱會，係啊，跟住就話不如整首歌貨演唱會啦，就咁有乜嘢係可以貨到演唱會，就係一啲好澎湃、好熱血嘅嘢。咁嗰陣時同埋我係好中意海賊王嘅。

0: 界嘅
1: 选嘢上网络
2: 系啦，边个想做系个女仔？我正想讲系咁好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歌啦，《白日梦之旅》啦，我想问下边一个人系反而最白日梦嘅，成日谂啲嘢系阿 Kim 啊，反而
3: 哦
2: 一致讲你 Kim 佢哋三个
4: 系咯，
1: 示范咗次，
0: 我估到啊
5: ！Example one，
0: 我唔
4: 知喎，即系总之，我觉得系唔使合理咯，有啲嘢，即系
5: 睇心情，
4: 睇心情，
2: 睇心情，
5: 睇心情，
4: 同埋睇情况咯，睇 energy 咯，
2: 系
4: 系啊，即系系啊，呢啲好随机，好随意
2: 嘅，系
0: 即系暗问，
3: 即系即刻示范，佢即刻示范咗点解三个一齐指佢啦，
2: 系啦，我 feel 到，
3: 好明显啦，系
4: 我唔系听唔到，
0: 系唔听啊，
4: 但系惯咗。哎，講緊乜嘢啊？但係嗰陣時就有時間諗一諗咯，究竟講緊啲乜嘢咯？即係啲人講完就嚇咁樣。
2: 我想講，我反而撐阿 Kim 喎。你哋唔好笑佢。我想講，我當佢朋友兄弟呢壇嘢，我都係咁嘅人嚟㗎。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個腦就會不停喺度轉，所以我明你啊。個腦喺度轉，唔係特登想唔同任何人溝通，但係係唔知乜入咗自己嘅世界。
4: 係啊，跟住就
2: 走唔出嚟。跟住之後隔多陣就講緊咩啊？係
4: 講咩係？
2: 係啊，有陣時可能。
4: 攞一攞個人，
2: 係啊，係啊，有陣時可能就算做緊嘢都會咁樣咯，
4: 係，
2: 係，你唔孤單噶，
4: 我哋係
2: 兄弟啊，
0: 我哋怪坐咗你啊，
2: 係啊，你係你，
4: 所以睇你兩個，
0: 下次我哋四個都咁
4: 樣，情侶，先講咩啊？
0: 咩啊？个问题系咩话？
3: 好明显而家系全部都入翻晒自己嘅世界啦。
2: 系啊，
3: 系啦。好，咁我哋就俾首。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赤柱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架钢筋配置和图织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和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和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说，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和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和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和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之外，将会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

0: 立法會表決通過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致謝議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感謝立法會通過議案，以及議員進行深入探討同埋提出不同意見，政府會仔細分析同埋研究，確保施政落到實處。李家超在社交专业发文说，他和团队会继续与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深信在行政主导和爱国者治港原则之下，行政立法会继续凝聚力量，携手带领社会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者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孫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檢視涉事的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道琼斯指数是报51480点，升2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98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5，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0.49美元，卖出4190.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4: 等等，
5: 笑谈新潮语，
4: 考下你咩系零倾零专啊？
6: 我知系冇得倾，同埋对人唔尊重啊嘛。
4: 正确，非常好啊！
7: 我知一个更好嘅就系零意外。
4: 系、哦，但系你系边个啊？
7: 我咪系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咯。只要各位道路使用者都有好心态，万事小心，咁就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8: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9: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类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8: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同 Rover 倾偈。
2: 系你哋出翻嚟未啊？个世界嗰度，
1: 我醒咗啦，而家
2: 醒咗啦。
1: 阿 Kim 醒咗未啊？
3: 醒啦。
1: 其余都好醒，好。
2: 系，但又带翻佢哋入梦咯，又要。
1: 系
2: 咪啊？
1: 喂，我想讲咧，入梦之前咧，我打个岔，我差啲唔记得咗啊。
2: 系，
1: 啱未讲完，你茶油啊？我哋头先问咗就话啲油系咪有分啊？
2: 系
1: 粟米油定咩嚟噶？
4: 都系
3: 唔系？应该唔系啊。
4: 系黑色嘅油，咁就其实有即系有底油、面油咁样啦。
1: 咩？有两种油噶？
4: 系啊。即系底油就要早一晚去搽嘅，等啲色咧食得靓啲，均匀啲。跟面嗰阵就系比赛嗰日先搽，就好靓嘅，同埋好乸嘅。
3: 我想问个问题，
2: 我都想问个问题，你问咗先啦，睇下系咪同一个问题，可能同一个问题。
3: 咁你瞓觉咪要搽住油瞓咯？
1: 我都想问有冇印啊？
2: 唔系啊，我系想问个问题系你后面点样搽啊？
1: 有人搽
2: 啊？背脊啊？你明唔明啊？
1: 屋企人帮佢搽咯，系嘛？嗱，我帮你答咗啦，代你啊，尴尬问题。
4: 嗱，唔系嗱，就咁咩？我前一晚就上咗我师傅度，我师傅 Ocean 师傅啦，即系佢有健身师傅嘅。
2: 系。
4: 咁佢师傅帮我搽，师母都有帮手嘅。
1: 吓？
4: 阿李文都有帮我搽嘅。
2: 系。
1: 师母搽
3: 系咪自愿嘅？请问
4: 系嘅，跟住就搽完翻去就唔可以冲凉。跟住
2: 瞓觉咁咪会揩到啲床单。
1: 哇！我想問下，咁你咪有印咯，即係譬如啲衫啊嗰啲，你咪有印咯。
4: 佢冇想象中咁易甩嘅，咁但係就一定唔可以掂水同沖涼咯。
2: 洗手得唔得？
4: 洗手都輕輕咯，即係去完廁所咪就係洗個手指尖咁咯。
3: 哇！即係洗手指尖。
2: 我想問朝早嗰啲刷牙洗面嗰啲咧？
4: 嗰啲照做嘅，照做，我好小心咯，因為塊面就唔關事嘅，塊面就可以嘅。
2: O K，
4: 就係咁樣大概。
1: 咁跟住你頭先話面有乸嘅，
4: 係啊，
1: 點解面有係乸嘅咧？
4: 佢係應該係想你啲即係血再。再行得好啲啊，再漲啲啊，成個人個身體，
1: 即係原來嗰個油唔係就咁外觀咁簡單嘅，係真係有用嘅。
4: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就要去到比賽再補多幾浸咁樣咯。
1: 幾浸
4: 啊？
1: 咁你之後會唔會覺得嗰個乸係以後唔會再想再比賽咧？
4: 唔会因为个乸，会系因为即系唔食嘢太辛苦，唔想再比赛。
2: 但系翻去
4: 辛苦，
2: 翻去要洗几耐啊？
4: 翻去啊？我洗咗两次就干净咯，即系但可能指甲要洗多阵咯。
2: OK，
4: 比想象中容易洗一粒。一次够啊，唔玩啦。
1: 如果系另外三位，如果俾你哋要你咁样做，你制唔制？
3: 冇问题啊。
1: 嗱 ，Jason 讲啊，嗱，我而家讲翻佢名，头先讲我系 Jason， 系，
3: 我以为你一齐讲啊。
1: 麻烦公司，你哋公司俾一个节目佢专茶油，
3: 专帮人茶油定系我
4: 茶油？
3: 帮人茶 ，OK OK， 帮人茶 OK，
1: 系咪真系你唔介意啊？听完佢讲咁辛苦。又前一日要捽嚟捽去，跟住第二日又
3: 有幾辛苦啫？
1: 喂，跟住又乸喎，又洗手你
3: 一日啫嘛，
1: 你去廁所都要洗手指啫喎。
3: 可能我平時都
2: 係啊，
3: 奶。
2: 我都係講緊呢個可能，我都
3: 係咁
2: 樣。
3: 體驗下啦，有機會咪係咪阿 Kim
5: 咩啊？茶油
1: 係你會唔會啊？
5: 唔茶。
1: 嗱，唔查啦。
5: 呢啲太
6: 咩？你有冇查过太阳油啊？
5: 冇。
6: 帮人查太阳油咧？
5: 都冇。
6: 哦，
1: 你好似陷阱，呢个陷阱嚟噶。
5: 你有咪
3: 就系佢真系有。
6: 啊，系喎，系喎。
1: 佢帮人查太阳油？
5: 佢真系有。
3: 几开心。
4: 佢拍节目要帮个女仔查太阳油，个女仔系我细妹。
6: 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咗，真系。
3: 唔系整
1: 个配音嚟噶。
3: 公司
5: 都可以唔
3: 見得，
6: 整蠱
3: 你嘅，
6: 我唔敢提起啫，驚你嬲。
5: 唔係因為我係連沖完涼搽面我都係覺得好麻煩嘅人嚟嘅。
2: 嗯
5: 啊，所以我覺得，唉，仲要搽油，唔好搽啦。
1: 係。
3: 同埋成個
5: 下次查啦。
1: 頭先亨哥有講過，就係話你反而最辛苦係食嘢。係
4: 啊，
1: 係兩個禮拜嘛。
2: 戒咗幾耐啊？
4: 哇，兩個月啊！
1: 兩個月啊？
4: 係啊。
2: 你個餐單係點樣啊？
4: 餐單就係每日極少量飯，跟住雞胸咯，冇啦，跟住菜咯，咁我就用菜嚟。

0: 爆自己個胃，即係令到佢有個飽腹感咁樣。即係我嗰下、一有驚我感好慘啊！我係暈，個人會暈啊，又行唔到啊咁樣，所以我一定要有飽腹感、
1: 有冇事啊嗰陣時？
2: 佢嗰排心情有啲曳啊，
0: 好曳啊嗰排。
3: 咩？你有冇發現唔食澱粉質個人真係會好易嬲
0: 啊？
3: 你嗱一致認為真係係啊，所以真係減肥嘅人裏面，真係要即係要諗下呢樣嘢。
0: 咪飲好多水啊！每日都六七列水。六七啲水，
3: 即系几多支？
4: 六七支咯，
5: 大水一点五列咯，四支左右咯，
0: 四
5: 支左
0: 右
5: 咯，四支大咯，
0: 最后就十列咯，最后嗰个礼拜，一日饮六支咁大。
5: 即系如果正常，佢可能嗰啲水机嗰啲好似18 liter，即系每日即系两日可以 KO 一桶噶咯，你
0: 系啊，我真系饮水饮到穷啊，真系啊。
3: 点解要饮水咧？最后尾嗰几日
5: 排水啊，
0: 系啊，佢要即系令身体 trigger 到嗰个排水嘅机制，反而越饮越多咧，个人同你讲够啦，啲水已经够啦，所以系咁排系咁排咯，个身体就所以你要系咁饮。
5: 但系你当中有冇一个 moment 系觉得哇，我唔玩啦，我退啦，即系食咁日日咁样食法搞唔掂啊咁样？
0: 有諗過嘅，倒數一個月嘅時候，但係即係我師傅好嚴厲，好惡嘅，即係我話唔玩就佢我真係死得㗎，真係會，真係死得。
3: 咁我想問下另外三位啦，如果真係要你哋咁樣做，你覺得你哋自己有冇呢個毅力可以去到咁極端呢？
2: 我覺得食嘢好辛苦，
3: 真係。係即係你會唔會岌頭試呢樣嘢？
2: 但係都會想試嘅。
3: 阿 Kim 想試嘅，
2: 我會想啊。
1: 是不是的
3: 你真的会想啊？咁辛苦，
2: 唔系咁起码真系试过嘛。
3: 但你唔想柴油喎、
2: 啊？咁我唔使柴油啦。
5: 即系佢唔俾菜，但系你净系食嗰 part， 即系你玩食嗰 part，
3: 同埋练嗰 part，
2: 练嗰 part 咯。即系我唔使比赛嘅，系、
3: okay.
2: 啊，但系都会想试下经历呢一个过程。
1: 咁人哋就系问紧去比赛，你又话唔使去比赛？
2: 我要经历过程咯。我唔睇佢比賽，即系我係做咗
1: 體驗。你體驗
2: 係啊、
3: 我明白，我明佢講乜，我明佢講乜，
0: 可以試下
3: 兄弟我哋啊 ，Kim 啊，Jason 咧，
1: 我啊，我可能都會操下，但我未必會想去比賽咯。
3: 但
1: 係
3: 就如果要去到好極端，即係
5: 操到咁
3: 係咁，
5: 呢個咁樣，
1: 可能未必，因為我可能我自己都冇話追求嗰種咁。
3: 是
1: 完美的身材咯，
3: 系
1: 系啊，都食嘢都挺开心的如果真系，
3: 哇，好痛，系咯，好痛苦啊，
1: 系噶，
2: 唔系因为唔同啊，如果我哋要操，我哋要食好多嘢，
6: 系啊，你哋系多一个步骤咯，
2: 但系阿亨练系反而要唔食嘢噶嘛，但我就明阿亨嗰个位唔食嘢嗰个位但我唔明系咁塞嘢落个口嗰个感觉，
3: 系，所以系咪因为咁样咧，所以今次呢首歌啦，选择啊，个 MV 入面系不停食嘢嘅，
5: 系
3: 啦，播啊。
5: 系啦，
6: 其实我哋就想暗喻，即系阿亨先做完玩完比赛之后，
3: 就执佢食多嘢啦。
6: 我哋系啊，我哋都要食翻多啲嘢嘅，
3: 代佢食多啲嘢系咪？
6: 暗喻嘅，
5: 系代偿计划嚟嘅，系。
0: 唔系因为即系谂翻好少同大家即系唔使做嘢，唔使拍嘢出去玩。
3: 嗯，
0: 咁不如就攞呢个题材去做一次啦，互相大家拍下啲 footage， 开开心心咁咪算咯。系同埋啲 fans。都想看我們互動玩 instead of 即又是一個故事但是又找演員但他們又不懂演員又看不明白然後不如我們啦看我們好過啦、所以就一起去了長洲玩了、
5: 長洲這個地方是你們誰定的
6: 阿亨仔師兄
0: 是、
5: okay.
0: 因為就即不要說去台灣那些啦、就未有期啦、不如去長洲啦、阿強又未去過長洲
1: 是啦
0: 即他未吃過什麼是
1: 咩大魚蛋我都未見過，
0: 不如帶佢見識見識啦，真係。
3: 係，咁所以 Jason， 你一聽到話去長洲嘅時候，你第一個反應
1: 係正，
5: 未出發先興奮。
1: 嗱，係咪好難理解去長洲覺得正呢件事先？
3: 因為你未去過嘛。
1: 因為我真係未去過啊，即係我由細聽到大，但我真係未去過。
3: 你知唔知原來咁山長水遠呢？
1: 我知道要搭船咯，
3: 係。
2: 呢個船，
6: 你平時都搭，你都搭去澳門啦。
3: 所以我就話佢一嚟到香港就又再搭船，
1: 再搭船，
3: 再搭船，
1: 係咯。但係我諗去到同我想象中嘅長洲都差唔多嘅，
3: 係
1: 即係聽翻嚟嘅印象，
3: 係
1: 即係都係細細地，然後 chill 啲嘅，
3: 係
1: 跟住好多嘢食，
3: 係
1: 啊。
5: 咁你哋最中意食嘅係乜嘢咧？即係。有冇啲系同你预期或者预期之内或者预期之外嘅嘢咧？
1: 哦，
5: 即系 MV 食咗咁多啦。
2: 我反而唔系好中意食长洲嘢。
3: 喂，佢有个糖水一樽樽几好味嘅，我想讲。
0: 冇、
3: 出名嘅。

0: 未探索到佢哋，好明顯
1: 係啊。
2: 原來仲有嘢未食到㗎，係
1: 啊，
3: 再去咯。
4: 嗰啲咩
0: 平安包有冇食到啊？
2: 冇
0: 啊，
4: 平安包冇。
1: 其實你哋係咪喺長洲拍㗎？係
2: 啊，
1: 魚蛋有冇食啊？
2: 魚蛋有，糯米糍都有。
0: 糯米糍周圍都係㗎啦，而家。
2: 平安包係周不時都有嘅咩？因為我哋
1: 有間鋪，
0: 有間鋪佢專門有㗎，
1: 吸個印女啊。
0: 係啊，有
4: 食得嘅。
2: 我見到假嘅，
4: 食得嗰啲見
0: 假嘅，唔係假嘅嗰啲公仔啫，唔食得啫，係
1: 鎖匙扣嗰啲。
0: 係係係啊，磁石嗰啲。
2: 食呢個炸雪糕啊！
0: 哦，
2: 然后后屘听翻嚟，原来系佢就系攞个雪米糍落去炸咯。
0: 嗯，
1: 系，咁你食嘅时候个
0: 感觉
1: 系
2: 好食嘅，只不过我以为系佢本身系一个再复杂啲嘅东西，原来就系咁简单，
0: 都有技巧噶，
2: 嘅
0: 系
1: 佢炸融噶会，
2: 系难炸，
0: 嗰个油温个温度掌控系好难噶，
1: 难噶。
0: 系，
1: 咁跟住仲有冇去其他地方啊？我见你哋都有，真系成班好似一日游以前嗰啲，
0: 好似中学生去宿营咁样
1: 啊！
0: 系啊，咁你哋有冇去长洲芭比桥啊、游水啊，或者住一晚啊、度假屋啊嗰啲噶？
4: 芭比桥本身 plan 咗入去就冇做到，跟住游水都冇啦。本身谂住踩落去水度，
0: 系，
4: 我有叫佢踩啊，唔肯踩水，跟住但系，想去张宝仔洞啊！
1: 哇，系喎，有冇去啊？
4: 但系冇去，
0: 冇去，哎呀，
1: 好紧要景
0: 点，系咯，海贼王嗰个又冇得玩，
1: 系咯，阿 Kim 你海贼王嚟噶，你竟然去张宝仔度，
3: 有咩啊？
1: 咩啊？
3: 有咩？
2: 系咯，有咩？
1: 一张宝仔合适咯，
4: 系啊，啊，又答得几妙啊，呢个
0: 洞咯，系咪啊？
1: 好大件事噶呢坛嘢，竟然可以。
4: 系
1: 啊，传闻有好多宝藏喺入面噶，你咪执翻几样，
0: 可能有藏宝图噶，
3: 真系要睇睇。
1: 系啊 ，feel 下痕迹都好啊，你又有首奇迹，
3: 系插支旗啫嗰度，
1: 系咁，所以成个行程入面两日一夜，定系一日一日搞掂晒，
4: 一夜咯，
3: 一日一夜
0: 系点咧？
1: 系咯，听闻你哋本来唔系一日。
0: 一夜嘅
4: 本身就谂住影埋日出啊嗰啲嘅朝早，咁但系咩事咧？大家，
3: 但系大件事啊！
2: 大嘢啊！
3: 唔系因为有啲阻滞，我哋喺住嗰度，即系就本身我哋拍晒噶啦，谂住休息拣相咁样啦。
1: 夜晚嚟噶啦，
3: 夜晚嚟噶啦，
1: 真系
3: book 咗间房嘅，系啦。咁跟住咧，但系就。突然之間有啲事情發生啦，即係阿亨啊，突然之間無啦流鼻血咯咁樣。
1: 我最長洲啊，
3: 即係
1: 仲要農曆，
0: 好危險㗎，係
1: 啊，農曆。
0: 唔係因為長洲嗰啲救護車，我驚裝佢唔落。因為長洲啲救護車係比較
2: 細架啲，
1: 救護員要 call 多幾個。
3: 係因為識佢咁耐都未試過見佢流鼻血嘅，係啊。但係咧，因為我個人咧都比較相信玄學嘅嘢嘅，即係我都清楚，突然之間佢個身體咁嘅狀況咧，
1: 即刻計啦你。
3: 就嗱，即係嗰啲係上網睇嘅，就話點解佢流鼻血咧？
1: 即係你問 AI 啊？
3: 唔係，即係我唔係 AI 答點解流鼻血啦？
1: 係再問亨仔 Rover 亨仔點解流鼻血？
3: 唔係因為我本身相信佢個底啊，佢個底運啊係一個陽氣
1: 重嘅人，
0: 咁咪容易流鼻血咯。
3: 嗱，呢個就係個問題啦。
1: 你七月頭、七月中定七月尾去先？農曆
2: 頭嚟嘅應該。
3: 应该差唔多嗰啲
2: 头中
4: 咯，
1: 啊头系啱啱开啊，
3: 系啦，咁跟住咧，即系跟住咧就觉得佢系咪燥啊，系咪成啊，所以阳气重嘅人会燥啊，跟住又唔系，咁问翻咧，原来就话原来系佢系纯阳嘅人啊，纯啊，
4: 重阳
3: 系重阳嘅人啊，去到个极阴嘅位啊，就会撞啊，
1: 哇双冲，
3: 系一冲咧，你个身体一啲情况就会出嚟啦，
1: 咁佢嘅流鼻血咁样嘅，
3: 佢唔知道就滴咯。佢就喺度，
4: 好似啲片咁樣，突然之間無啦啦，
3: 佢係冇得講嗰個嘢，係啊，
4: 佢兩三秒
3: 流鼻血咁樣，係即係可能撞一撞咁樣咯。
1: 所以就因為咁樣而唔留低，
3: 唔係仲有其他原因嘅，
1: 係咯，
3: 係啊，即係咁我哋就因為咧，其實我哋好似同緊一啲嘢去溝通啊，即係好間接咁溝通。跟住我哋嗰陣時就阿希俊就話
5: 係，就係我哋嗰陣時就完曬所有嘢啦，咁然後夜晚休息嘅時候啦，咁我就坐喺度，突然之間我就講咗句話，唉。死啦！如果今晚有曱甴嘅話咧，我哋就唔使瞓啦，成晚都
3: 好似聽到咁樣，
4: 好似叫佢出場，
5: 係
4: 出場啊！
5: 可以介紹佢出場，
0: 即刻即刻曱甴

0: 到。
1: 喂，我係你哋咧，即刻下一句就話：哇，咁啊！哇，如果啊，今晚有鴨銀紙喺度啊，我就唔瞓啦。
2: 跟住點啊？張保仔俾鴨銀紙俾你啊？
1: 係啦，即刻咁講嘛，你哋
3: 蠢咗
4: 係啊！係
1: 啦，就係因為只曱甴你走佬啊！
3: 係啊！
1: 喂，你哋話曬堂堂四個大男人嚟嘅喎，
3: 唔係啊，只曱甴好。诡异啊，
4: 真系
1: 古惑的曱甴，
3: 好似识听我哋讲嘢咁样。
2: 好明显啦，你一叫佢出嚟啦，仲识听你讲嘢。
3: 我就即刻睄到有只大黑影喺右边闪过，跟住我真系有，
4: 真系。唔
1: 系，我想讲希俊讲到个大黑影咧，成个墙咁大。
3: 唔系，佢好似生蚝咁大只噶。
1: 生蚝咁大只曱甴喎，
3: 唔系生蚝里边嗰个肉嗰
1: 个。我谂明咗。
2: 跟住你跟住唔係
1: 蠔屎啊，
2: 跟住話俾你聽係煮熟咗嗰個，
1: 再細啲片啊，
2: 係啦，
1: 片
2: 誒曬乾咗嗰啲，
3: 好似生蠔咁樣咯，
2: 係。
3: 跟住然後咧，
4: 同埋佢識閃嚟閃去嘅，即係喺張林嗰閃咗個位啊，跟住就褪後行啦。
1: 咩曱甴褪後行？
3: 係啊，
5: 係咪未？
1: 即係你四個一齊見住佢褪後行。
3: 係。
4: 好最鬼嘢咧，
3: 係
1: 最鬼嘢。大家以為聽靈異節目，點知佢哋話曱甴褪後行，係最鬼異咁樣。
2: 都鬼異嘅，曱甴會褪後行呢件事。
1: 我覺得潘聰應該要請佢哋上做嘉賓。
2: 係咁，所以就即刻走啦，你哋。
4: 就好似有啲嘢唔想我哋留喺度咁樣。
2: O K。
4: 即係各樣嘢，即係啲燈又暗啊，跟住紫色眼燈住間房都唔知點瞓。
1: 咁你公司經理嗰啲咧？
4: 做咩
5: 走咗啦？
4: 走咗噶啦！
1: 即系六点天黑前，系啦，天黑前佢哋入黑咯喎，咁样。
2: 喂，有尾班船添，咁样走啦，
1: 唔使尾班，开始天黑。
5: 因为嗰日要拍嘅嘢拍晒啦。
1: 哦，所以你哋就跟住最后尾就跟经理一样就走啦。
5: 冇，佢哋走咗先嘅。
1: 系咁个曱甴，
5: 我哋本身要留喺度过夜啊嘛，因为
2: 系，
5: 跟住我哋就。糾纏咗好耐，跟住後尾阿 Kim 就話咩啊？最後幾分鐘佢出嚟嘅話咧，就打死佢啦。
1: 即係五分鐘內俾咗時間。
5: 係啦，咁結果真係最後幾十秒又真係出咗嚟喎。
4: 佢好似聽到有，
5: 但係佢走咗。
4: 係啊，
6: 一出嚟養一養就去咗，
3: 養一養就去咗
6: 隔離屋，
3: 去咗隔離房。
1: 哇！最嚇人
5: 就
1: 係
5: 啲窿窿罅罅咧就唔見咗啦。
1: 喂，但係 Jason 你大劫㗎嘛？
5: 我大劫啊！
1: 你惊唔惊走入你个劫入面？
5: 我惊啊，所以我即刻第一时间系删翻个劫先。
4: 系佢同我哋。
2: 咁你仲困住咗喺里面，你可以带埋佢翻屋企噶喎。
5: 唔会，唔系我睇住佢喺出边嘅嗰阵时仲。
1: 但系你话佢识闪，
5: 冇闪得咁。
1: 佢开始惊，佢开始惊。
5: 唔通一直都仲喺度？冇事，系啊。跟住我哋后屘就即系嗱嗱声，冇办法散唔到，走。
6: 翻病房之前，跟住就攬咗個火盆仔咯。
4: 係，唔係嗰陣時我哋要玩咗嗰個鎖噶，即係我哋鎖喺
5: 哦，係喎，
4: 嗰個愛情鎖咧，我哋有寫嘢嗰度咧。
2: 嗯，
1: 寫咩啊？你哋
4: 咪即係 Rova 咩白夢之類，到此一遊咁樣嗰啲咧。跟住好，即係嗰陣時我哋。
1: 你有冇驚到翻去轉頭拆翻個鎖走啊？
4: 驚到嗰陣時，因為我哋嗰陣時有兩條鎖匙嘅，但係掉走咗一條啦。
2: 嗯
4: 嗯，心唔係喎。我仲有一条喺我度，跟住佢喺个袋度拎翻出嚟咯。佢想快啲掉咗咁样。
1: 哦，跟住就想清晒所有墙周入面嘅嘢啦。
4: 冇啊，大家条锁匙仲喺 band 房个闸嗰度。
5: 吓，乜嘢啊？
4: 我都系。
5: 咁你掉咗啲咩咧？
4: 咪掉咗。
1: 你掉边条咧？
4: 掉咗 band 房啊？
1: 即系你掉 band 房条锁匙，你
2: 唔系佢系掉咗嗰条锁匙喺 band 房啊？
4: 系啊。
2: 唔系掉咗条锁匙，系掉咗条锁匙喺 band 房。
1: 即系佢有做呢个举动，但系佢 band 房面做。
2: 系啊，
1: 系嗱，好啦，咁呢首歌带咗一个我觉得好开心、好特别嘅回忆俾你哋嘅。嚟紧啊，之后2026年 ，Rova 会唔会都有一啲又系鼓励正能量嘅歌，定系点咧？
6: 嗯，应该都会围绕我哋身边多啲嘅题材，因为我哋以前可能嘅题材，我少少贪心嘅，我会认为。你想寫得好闊好大，咁但係就唔夠入心咯，唔夠係咁，所以就嚟緊嘅都會寫圍繞住我哋四個男生之間嘅事啦，咁一定有熱血啦，咁一定有一齊唔開心嘅時候啦，咁所以就都會係期待下啦，大家。
1: 期待下一首歌個名叫曱甴，
2: 我諗住係叫小強的故事
1: 都得
2: ，Rova 小強，
5: 唔係我，我係阿強，
1: 好，歡迎曱甴上嚟，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下星期一朝早六点半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埋香港落马洲管制站嘅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喺星期日上午喺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兩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聯檢大樓已經通過驗收，雙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統測試、試運行和應急演練，確認口岸已具備開通條件。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已準備充足人手和應變方案，應對可能增加的人流。皇岗口岸本月十二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寻日中午，已经有超过十六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当日上午六点十五至到二十分，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声明表示，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使到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事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西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消息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总统特朗普已经听取相关汇报，并且是提供意见。消息人士指出，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一连两日的会谈。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会议。道琼斯指数报51,525点，升2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97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8，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5美元，卖出4,191.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 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六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三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空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3: 我一直都觉得师兄是个亲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2: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的人，我理解的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是黑面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4: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至二，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约埋一众星级好友讲音乐。说心事，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诗或者睇诗歌嘅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好难理解或者诗歌嘅评论好难写咧，今个礼拜开卷落，我哋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佢嘅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嚟教我哋点样写诗或者系点样欣赏诗啦。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6: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8: 呢首歌 sampling 咗1986年英国组合 Cutting Crew 嘅作品 I Just Died in Your Arms， 由选秀节目嘅评判 Simon Cowell 都系著名嘅经理人啊，主导嘅一对 boy band 啊，嚟自英伦嘅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点解佢哋嘅队名叫做 December 10呢？因为佢哋呢一个选秀节目咧，第一日播出首播嘅日期咧就系12月10日啊！有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最，都系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三位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内地电动车高质量发展，连车入面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3: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2: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3: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9: Good night, 谢你光阴艰难。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晒你啊！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噶，希望今晚艾力嘅歌单都会能够有你中意嘅作品喺度啊！而佢哋嘅心愿都系一样，希望你嘅歌单里面有佢喺度。IDG Bubbles 一首全新作品《歌单有我》，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嘉宾朋友咧，我都几觉。我谂喺过去呢二十年嘅历史时间当中，真系大家嘅歌单都经常会有佢嘅作品出现嘅，即系我谂喺唔同年代都会有唔同嘅新歌，累累积积加加埋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经典金曲回忆喺大家嘅歌单之上。今晚佢亲自上到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近况、最近嘅心路历程，啱啱开完演唱会，嚟紧有冇咩嘅新目标？新动作呢，今晚请你师兄刘浩龙。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0: 师兄欢迎。

0: 晒你。
1: Hello， 阿力。
0: 好似好久不见这样呢。
1: 原来系几年啫，四年啫。
0: 几年啫，系啦。即系相隔咗，其实上一首歌已经系《没人坐的 sofa》。
1: 系。
0: 哇、wow, 跟住然之后喺呢一届世界杯嘅时间里面呢咁就先后啱啱就出新歌啦，呢新歌係最近嘅一个 step 啦，之前就啱啱完成咗你嘅演唱会啦，
1: 嗯，
0: 亦都同一时间公布咗俾大家知道，就係转头新公司啦，签约新公司，好多嘅喜讯出现咗喎。
1: 开心嘅，但係全部呢件喜讯就喺两个半月内突然爆发完成嘅。
0: 係啦，点解会突然之间咁喜上加喜再加喜呢？
1: 因为做緊小方演唱会嘅时候呢，就我 partner 就叫我返公司开会，因为去年呢就有两场思觉失调20刘浩龙演唱会喺内地举行咗嘅。咁今年都要本来去澳门啊或者内地再开嘅。咁当我傾緊去澳门几时开嘅时候，我个 partner 就话，喂，8月1号麥花臣有一個好靚嘅期，禮拜六，因為佢話禮拜六係好靚，咁我唔知點解啦，咁就佢話喂做唔做啊？咁我就諗咗一分鐘做，因為喺舊年開咗兩場都其實都有 warm up 咗自己啦，咁同埋嗰啲另外啲時間就做小芳演唱會幕後嘅工作啦，咁就做下做下帶到佢去紅館，我望到小芳，哇小芳都可以，搞到我心都紅一紅喎，咁不如自己再努力啲，睇下可唔可以去到呢笪地方啦，咁所以我就覺得。I'm ready 去做一個 show 嘅，咁同埋我會覺得係一個生日會咯，即係咁啱八月，咁因為我之前七年我都冇開過生日會嘅，真係嘅，即係每個 countdown 12点我都喺屋企度過，咁啊咁啱，我覺得啊，成日啲人都話喂50岁要大搞、啊，咁不如就用一個演唱會當大搞咗佢咯，咁所以就好倉促咁樣，好決定，跟住4日就翻公司度影 poster， 點樣咩 film 個 poster。可能就要用啲小朋友畫公仔，即刻 call fans 啲仔 ，call 我朋友啲仔女話：喂，即一個禮拜要交功課，交隻公仔俾我，跟住就開始賣飛、傾歌單、排舞咁啦。咁啊，即係好倉促啦。咁但係大家都話需要一隻歌曲咧，演唱會其實冇話一定嘅。咁都係要嘅。咁多年都冇隻歌，咁就決定要揾隻歌嘅時候，我就覺得我負荷唔到咁多個工作啦。即係嗰段時間。咁我覺得需要揾人去幫忙咯，咁我就打到俾而家 Sony Music 嘅大老闆，因為疫情嘅時候，大家成日坐埋喺度食飯，佢俾咗好多鼓勵我咯，咁佢就鼓勵，居然係話，其實師兄你信我啊，你做生意係得嘅，咁我唔明點解啦，咁啊就係開咗自己的公司啦，咁有機會做演唱會啦，咁有時同佢食飯，佢就話，嗱係咪啊？我睇到呢一面嘅，我見到你做都做得好 enjoy 嘅，亦都做得唔錯啦，咁佢俾好多鼓勵我，信我啦，你有咩需要我實撐你嘅。我成日都记住呢句喎，咁我就觉得，咦，你讲得出呢句说话，我都要试下噶啦，咁就所以 WhatsApp 咗佢，喂，我嚟紧要出只新歌，可唔可以真系撑一撑我？我冇能力自己再搞啦，即嗰段时间，可唔可以借助你唱片公司可以帮一帮我啊？咁样咁啊得，冇问题，但系太仓促啦，你自己揾监制，你自己拣歌，其他嘅嘢之后我再帮你搞，咁就所以就即刻揾咗 Wendy Chow 去帮我做。去揀歌，咁四日就揀到呢只歌翻嚟，咁就系咯，就系咁样。好，所有嘢都系好突然嘅。
0: 短短呢几分钟，可以将呢几个月嘅时间，突然之间 fast forward， 同大家去分享咗。哇！喺一个好短嘅时间里面，都发生咗好多事。即系呢啲事情，我谂系今年2026年初嘅时候，师兄你嘅 year plan 系冇出现喺里面，
1: 完全冇，完全冇，都系 plan 紧自己继续开即系巡回嗰啲 show 咁样。所以我有時覺得有時唔使計劃得咁妥當嘅、即係可能我人生裏面咯，同埋速有速做咯。有時都係唔係啊？你要慢慢諗清楚點樣做嘅。咁但係喺經歷咗呢兩個半月，可以完成到一個 show， 再有隻新歌，我覺得信任好緊要咯。
0: 嗯，
1: 同我哋公司嘅同事、演唱會嘅部門，大家決定咗要做嘅時候。就去做啦、即系唔好觉得咗啊！嗰张 poster 咁隔两日都系，喂唔系都系，我都系觉得唔系咁，唔系你决定咗去做就做好佢啦。咁我系几享受呢件事嘅。
0: 其实喺咁短时间里面要去做咁多决定啊，发生咁多事情嘅时候，自己系咪反而呢几年时间咧，即系以一个幕后人身份去策划咗好多唔同嘅 project 嘅时候，呢啲嘅经验都套翻落去自己身上啦，个 artist 名写翻刘浩龙三个字嘅时候。会系

0: 得心应手翻好多。
1: 会嘅，会嘅，即系经历咗譬如小方国内到到红馆有七场嘅演唱会，由我第一场真系去跟，咁我系负责内地个营运啦，即系我系负责小方同导演同嗰边嘅接洽人，我做一个中间人去联系啦。越做就越明白嗰个沟通啊，或者演唱会里面需要有啲咩喺里面啊。做到红馆，我甚至我要去搵埋 sponsor， 跟住要凑啲 sponsor 譬如到到红馆嗰度编位啊，同我 partner 去编一啲座位啊，记者朋友我都要招呼埋啊。咁我觉得其实系 enjoy 呢个身份嘅。咁到到所以学识咗之后，到到我个 show 嘅时候，咁好多嘢我咪觉得哦，原来系咁嘅。即系卖飞啊 ，set 价钱啊，编位啊。台灯声几多钱啊？边度可以少啲啊？咁就会易好多咯。
0: 唔系，系咪真心 enjoy 先啊？点解我会咁问？因为我从师兄一路去讲翻件事嘅时候，我从你眼神 feel 到你系真 enjoy 嘅。
1: enjoy。
0: 但系因为有好多 artist 嘅时候会觉得，啊、哦，我明明应该系要站上舞台嗰、那个，点解而家我要匿喺间房里面去做咁多行政嘢咧？咁样。
1: 其实我旧时拍緊戏嘅时候，我都好希望有一个心愿，就是我希望做电影嘅监制啊。
0: 哦、
1: 我真係嘅，因为我好鍾意，我个人好白啊，好鍾意乜都理，同埋我好鍾意做一啲时间管理大师嘅嘢嘅。我好鍾意，我有啲 OCD， 好鍾意整得好齐整，我一定要做完佢为止，即係所以我係 enjoy 囉，即係做完小方红馆都有几个 artist 朋友或者啲老板都话，啊，其实你唔系即系好多 artist 做唔到你呢样嘢嘅，即系放低咗嗰个身段。嗯、但系可能我觉得呢样嘢就系拍戏都有影响嘅、嗯。我只不过演好个角色咯，喺、嗯、呢件事我演好咗，做好咗呢个角色，所以我唔觉得有啲咩唔开心嘅嘢咯。

0: 不过你咁多年都系嘅，即系认识师兄都好好一段时间，好多年时间，我一直都觉得师兄系个亲和力非常之高嘅人嚟噶。你系从来认识你咁多年，你系冇摆过款，冇任何价值。
1: 唔系，咁你真系认识咗先系咯。唔认识嘅人都会觉得我理解嘅，觉得我乞人憎嘅，因为我好易一唔出声就觉得我系黑面，
0: 啊、
1: 或者个样天生比较。串少少，咁其实你一认识咗我就唔系咁嘅，所以一定要认识咯。
0: 系啊，因为我好深印象，我都唔知点解嗰阵时我都未喺呢个台做，另一个台做嘅时候，我喺间录音房里面嗰时好似自己录紧啲节目啊，咁成啲玻璃窗咁样成，咁师兄又落嚟电台做宣传啦，喺出面玻璃窗见到，明明就咁行过咗噶啦，佢望到里面，咦，艾力嗰个喺度，我识到，识噶，专登行翻后两步打个招呼先咁样。哇，呢啲画面其实好简单嘅，就好琐碎嘅，我记到而家。我会觉得哦，呢个 art 真系好亲切啊！
1: 识噶嘛，即系你话唔识就恶得讲，即系我唔会完全唔识周围啊！我就唔系嗰款，但系识嘅就一定会打招呼。不过我记人名呢样嘢就真系有阵时差啲嘅。
0: 唔系，同埋就系我觉得好简单，大家每一次见到师兄开演唱会，就以翻你啱啱嗰次麦花臣嘅 show。你睇台下嗰种星光熠熠嘅程度，你就知道师兄喺呢个圈几多朋友。而呢啲朋友全部都系我谂以十年计以上噶啦，嗰啲时间。
1: 哦，30噶啦，
0: 系咯，
1: 陈奕迅30噶啦，下年。
0: 咪就系咯，
1: 阿徐30，全部华星嗰班，咁我97年啊嘛，咁我97年就识佢哋啦嘛，呢班师兄30噶啦，下年。
0: 个个都大忙人，个个知道师兄开 show， 全部都一定要嚟嘅，咁你就知道从呢啲。身边人你知道个为人系点嘅师兄，即系先会 keep 到呢啲朋友咁多年。
1: 我好珍惜我嘅朋友嘅，
0: 亦都可能就系因为头先你所讲嗰种冇计较咯，系无论做边个岗位都好，我冇计较嘅。总呢件事做好佢就大家拍硬档一齐上咯。呢样嘢都好系电影精神。
1: 系啊，真系
0: 系啊，
1: 即系可能你喺一个月内。喂，真系搞掂噶啦，冇钱再拖落去噶啦，拍档得唔得先？可以，大家努力啲，行快两步好冇？快啲咁，即系我就系中意嗰件事咯。
0: 咁而家有唱片公司做一个伙伴，一齐结伴同行嘅时候，呢一首歌啦，应该就系头先你所讲嗰种，喺个好短嘅时间内4日，我哋就拍板用呢首歌啦，咁样做一个嘅 kick off 先。
1: 嗯，
0: 点解会4日就拣咗呢一首歌咧？睇上佢咧？
1: 因为我记得我系约阿 Wendy 啦，咁啊上去开会啦。因为我其实旧年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喺电视台，咁啊里边佢系其中一位嘅评判啦。咁里边有 Eric 啦，有舒文啦，咁嗰啲合作过嘅，咁同埋。

我点解好想揾佢咧？系因为好似矛盾一生，系咁，所以我就揾佢咯。我自己喺 IG DM 佢嘅，咁佢就我想揾你做歌，好啊，约出嚟倾啦。咁就上咗个 studio 倾，咁啊两个男人坐低，你想讲咩先？佢问我，我就同佢讲唔再惊啦，唱歌唔再惊咯，真系咁简单嘅。佢话哦，我明啦，因为。即系可能之前你会知道，可能拍戏嗰段时间，我试过唔想唱歌啦。咁唔想唱歌之余，可能有阵时喺唔想唱歌之下，我要开一个演唱会啦。或者自己唱得唔够好啦，练得唔够多啦。所以越嚟越惊咯。咁但系由旧年开始跟咗个新嘅唱歌老师啦，同埋旧年嗰个选秀节目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的帮助，因为我去提我的学生等于提翻我自己好多嘢，咁我就哦，原来好多我都系识嘅，只不过忘记咗，咁就喺屋企练啦，死练啦，即系日日都练两个钟噶，因为个新嘅方法唔同，够唔同，咁啊练下练下，哦，原来老师讲嘅嘢系咁嘅，我做到啦，做到啦，咁啊，旧年第一场冇咁好，第二场又再唱好啲，咁啊越唱就觉得哦。我想再唱多啲咯。

0: 众朋友，佢哋都未必会知道，原来师兄嘅歌唱路上面有其中一页系恐惧唱歌。
1: 嗯，
0: 因为我谂大家除咗过去见到好多嘅经典金曲，亦都可能喺呢几年见到你有好多唔同巡回演出，吓、啊、竟然会有其中一段时间系惊唱歌。
1: 嗯，
0: 发生了什么事咧？点解咧？
1: 因为小练习咧，都系即系，譬如拍戏嘅时候，可能有阵时有啲商演，可能唱三只歌就肯定冇问题啦。咁、但系到豪中就转过另外一位唱歌老师啦。咁嗰个唱歌老师嗰种，其实我觉得睇医生一样嘅啫，即系睇你夹唔夹。咁嗰位唱歌老师，我学咗一段时间，当然都系我自己嘅责任，我练得唔够多嘅。即系因为可能你去学嘅时候，啊，点解做极都做唔到嘅？你就冇个信心去练咯。咁有陣時你上到台就啊，不如用翻舊個方法咧。啊，唔係，我要用新嘅，即係好多呢啲 question mark 嘅時候，你唱歌咪唔能夠稱心如意，咪越嚟越差咯。
0: 嗯，係，即係嗰種恐懼係可能嚟自上台發揮嘅時候，達唔到自己嘅要求同埋期望，
1: 絕對。
0: 所以就不如逃避。
1: 係啊，
0: 會有個咁嘅時候出現咗。
1: 係。
0: 哦，咁點樣慢慢去克服翻啊？
1: 都係新嘅唱歌老師咯。
0: 哦，所以就係頭先講話嗰個經歷
1: 得到咯。咁同埋都係因為譬如話舊年我教我學生，所有嘢都係要練習。
0: 係。
1: 咁我同佢講完，我冇理由教完你，我自己唔係咁噶。雖然我都係一個好肯去練嘢嘅人嚟嘅，即係健身，你見到我咁多年都冇放棄。但係原來唱歌我都仲估自己識啊嘛，咪恃住識就唔使練習咁多，但係。随住年龄嘅增长，你嘅肌肉嘅发展，而家要练得更加多咯。
0: 嗯，系。所以我谂今次演唱会，你俾自己几多分啊？
1: 80啦，
0: 好唔错啊！以一个对自己咁有要求嘅人嚟讲，俾80分系好唔错。因为我见苏花好多观众嘅口碑，正系嗰一晚喺网上面嗰种洗版，大家都。哇，系零负评嘅同时，大家系意犹未尽。
1: 呢样我好开心嘅，即系现今嘅网络世界
0: 能够得到零负评。
1: 我系好感动嘅，即系同埋我好开心，我公司做到一件事，除咗小芳演唱会，今次啊真系我自己公司担大旗，成个 show 我哋系自己搞晒，咁我觉得代表我公司做啲嘢出嚟唔失礼，除咗我自己唱歌唔失礼之外，系、即系无论有 poster 啊，喺个。舞台啊，或者揀歌啊，唱歌啊，咁最紧要唔好失礼咯。
0: 嗱，咁今次呢一首歌就系即系自己去发版，自己一手拉一好多嘢啦。嚟紧应该就会同公司好多群策群力上面嘅安排，会逐个 stage 去慢慢实现。喺而家师兄嘅脑里面有冇话一啲嘅版图，一啲嘅路线，希望会系点样去慢慢发展噶？
1: 真係唱翻多啲先，即係譬如
0: 出多啲歌
1: 嚇，即係譬如今日都多謝佢哋啦。我以前即係好耐冇試過做呢啲密集式嘅訪問。其實我覺得今次呢個訪問，除咗去宣傳我新歌咧，我係好想當一個見面會啊。
0: 哦，係啊，
1: 係咪？即係我簽個新公司，我一嚟都唔除咗去介紹我首新歌，好想同大家見下面。
0: 嗯，
1: 即係呢個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即係。啊！大家都咁多年朋友啦，啊，大家都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啦，真系可以坐定定，可以大家又倾翻啊，半个钟一个钟，交流翻，或者一个怀下旧，系咪啊？咁我觉得系件好事。
0: 而家嘅我谂，而家嘅士气状态应该系士气高昂咁嗰种，
1: 又唔系嘅，又唔系
0: 去 plan 嚟紧嘅事情噶，
1: 低调啲，谦虚啲，系啦，即系唔同以前咯，即系我都要练翻好多，同埋而家都。密锣紧鼓地拣紧第二首噶啦，吓、即系想希望尽快做，因为第一首绽放可能系课演唱会，好似同我歌迷唱一只歌，一个好靓嘅画面。阿 Vinny 讲得好啱，第一只歌好似拎出嚟送俾大家握个手啊。呢、个歌听落去
0: 系
1: 好 easy listening 嘅，但系你话会唔会好大爆？唔会嘅，因为佢里面嘅歌词系。你一知咧，即系香港要大爆一只歌，唔会系一个好正面嘅歌曲嚟噶，系嘛
0: ？
1: 即系通常我大家中意我啲都系情歌写人冧楼啊，
0: 越拖食嘅关系
1: 吓，咁、所以我哋而家拣紧第二只，我话都系要交翻啲写人冧楼嘅功课俾大家。

0: 喂，其实而家自己揀歌，因为我记得上次同你做每人坐的 sofa 嘅时候咧，你话就算可能身边啲 friend 啦，大家可能食饭啦，会讲起，你会暗码底咧做啲嘅民意调查嘅，即系当如果听到一啲可能圈外嘅朋友，大家都会留意到嗰首歌啦，或者可能大家身边啲手机嘅 group 会 send 出嚟咁样，就代表嗰首歌咧出面有反应。
1: 系啊，
0: 呢个其实你自己系会做埋 research 嘅。
1: 我会系认同，因为尤其是近期可能喺街度呢排即系活跃翻啲啦，啲媒体报道咗我多啲啦，咁个街自然就会多啲人搵我影下相啊。啊，终于唔系行埋嚟话，都系话听我思觉失调，片面难题，但系佢会补一句新歌绽放，好听。咁呢件事咧，我就觉得已经系好难得噶啦，因为譬如每人坐喺 sofa， 好多时候都啊，你有新歌。咩 sofa 话没人咩啊嗱呢啲呢就係未系啦。咁但如果你噏得出绽放呢，咁我觉得呢件事对于我嚟讲係好开心嘅。
0: 会唔会嚟緊可能揀歌方面都想朝住呢个方向去以返听众嘅喜好为作为一个优先。
1: 会。

0: 盡量講翻少啲自己想講嘅嘢。今次我同 Randy 都咁講，即係我話我想做翻一個新人。你哋當然啦，即係佢哋都唔會真係當我一個新人。即係可能譬如今次揀咗八隻歌，佢都會掟俾我聽。咁我就忍唔住聽完，我都話啊，其實呢隻唔係太適合我嘅。咁佢未到強硬到覺得話，我覺得你唱呢隻掂啊。嗱又冇嘅，即係呢個溝通仲係好。咁所以其實喺揀歌仲係有自己嘅一啲權力同想法啦，咁但我好明白自己適合啲咩噶嘛，即係我會琴日 send 完一扎呢扎歌，我一聽到哇，我覺得呢隻幾啱坤哥喎，但我唔係我 handle 唔到啊，呢隻拍語幾好嘅啫，即係我反而係好容易，即係其實不嬲我都會有呢。
1: 你仲係 A and R 嘅角色嘅喎，呢個係。
0: 其實你好了解人哋嘅聲線噶嘛，即係係咯，同埋我會同佢講，我希望揀翻啲 easy listening 嘅歌咯，即係可能現今嘅歌曲有一個 form。但是我都是想唱翻我自己喜欢的 melody 会 strong 啲嘅歌。
1: 喺一个即系听歌嗰对耳啊，咁敏感咁懂得去分析首歌嘅话，自己本身就算可能我冇出新歌嘅呢几年咁计，会唔会都有好留意而家新呢一代歌手嘅作品？
0: 唔觉意地去了解咯，因为你知即系譬如而家你派歌實在太多了，即以我所知八月好像有200多隻新歌的，那你很難會去逐一去試聽啦，沒錯，所以其實當然是要可能各位歌手之前有一些已經好的歌曲，你就會去撳入去聽一下咯，都會的，還有些新的人我都挺喜歡的，
1: 有沒有例如
0: 以出之物，
1: 系
0: 咪？即系我觉得，哇！如果呢只歌俾我唱就正，嗰份歌词正到爆啊，咁样系啦。

0: 头先喺师兄一路讲，即系 update 下近呢几个月咁多唔同嘅新变化嘅同时咧，我 highlight 到一个数字啊，你不知不觉咁样渗咗出嚟，话提到五十。
1: 嗯，
0: 你唔讲我真系完全唔觉噶。
1: 咁咪好咯，
0: 好好咯，好添。
1: 好啊，数字嚟嘅啫，我觉得。
0: 呢、這个又系唔容易嘅。头先你讲咗，即系面对住自己歌唱歌手呢、這个工作嘅心态上面，点样去、去俾自己有翻个信心，去越唱越好嘅同时，身体状况啊，点样可以 keep 到咁好咧？你唔讲，我系真系完全唔会捞到呢个数字。
1: 我勤力噶，一至五冇嘢做，我就最少都匿喺健身室两个钟噶啦。
0: 嗯，
1: 系咯，即系其实呢件事系由2018年演唱会又最肥，减到有晒腹肌开演唱会，咁嗰时我就知道唔好再变翻肥仔住啦，肥龙啦。
0: 嗯，
1: 咁就难得都做到啦，咁不如继续 keep 住去做呢件事啦。即系无论对拍戏啊，对个市容啊，都会系好啲嘅。
0: 喺运动身上面，你有冇学习到啲乜嘢噶？
1: 坚持啊，努力咯。
0: 嗯
1: 系坚持我都几叻嘅，即系我都几叻坚持呢单嘢嘅，死唔断气嘅。
0: 嗯，正面啲讲嘅一个字就系、其实系咪好正面咧？嗱，好可以有啲人系好负面解读嘅，但系我觉得硬颈呢两个字可以系好正面。
1: 又唔系硬颈，嗱，好少人用硬颈喺我身上噶，我几容易氹得掂噶。
0: O K，
1: 系啊，即系我当话一 no 嘅时候，佢哋只要谂一个软嘅方法，实搞得掂我其实。但系如果你同我死拼咧？
0: 哦，
1: 其实实搞得掂我的，
0: 受软唔受硬嘅师兄系
1: 实搞得掂嘅。
0: O K，
1: 系啊，所以我譬如有阵时啲坚持，我认为啱嘅嘢，唔系话好影响到人，我会继续去坚持咯。
0: 系，咁而家有个好嘅身体，有个好嘅心态嘅时候，头先我仲攞到多一个 information 啦，你就话帮阿小芳完成咗佢演唱会之后，自己都想去呢个地方。
1: 系。
0: 系啦，你冇谂住一开始一轮嘴讲咗咁多嘢，我会 skip 咗。我其实我个脑里面记得好清晰。
1: 系
0: 呢、這个会唔会都系嚟紧？即系可能一个，因为可能都要啲时间慢慢储翻多啲身高。
1: 系啊系啊，
0: 喺个 year plan 里面会有嘅一个目的地，
1: 尽力吓、嗯。即系我之前做咗啲访问，都会讲话，其实我咁多年，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好唔长进。你有冇话有一年我好想去呢笪地方演唱会？每一个歌手都想啦。咁但系我系从来冇嘅。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唔系话我自己想去嘛，系人哋话俾你听你值得去先去嘛，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咁样靓仔啲咯，
0: 系
1: 吓，
0: 但冇话即系主动同公司叫有啲人话争取，系啦，
1: 我自己争取紧噶啦，
0: 你知而家
1: 系
0: 哦 ，OK，
1: 尽力争取系啦系啦系啦，
0: 有冇话已经系入定纸定系点？
1: 尽争取啦，争取啦，
0: 努力紧啦，
1: 努力紧啦，
0: 努力紧啦，而同一时间就。不断用好多唔同嘅新歌，
1: 因为真系噶咁多年冇一个人同我讲过话，不如帮你搞或者你要去咯，即、
0: 嗯、
1: 只不过有啲人讲，我觉得你可以去，
0: 系
1: 咁，但系嗰啲觉得系不负责任嘅说话嚟噶嘛，但系譬如我做完呢、這个蜜花神，咁都有啲前辈或者有啲 partner， 佢会觉得。咦，可以咯，
0: 嗯，
1: 咁嗰啲系真心说话，你听得出噶嘛？
0: 或者大家而家网民最中意用嗰句就系、是、啊，好似欠一个交代啊，
1: 系啊，欠我一个交代啊，
0: 系啊，
1: 都好嘅，
0: 系啊，留咗交代喺度啊，师兄，
1: 系咯，系咯，咁都系有嗰份信心会去到咯，
0: 嗯、
1: 即系之前问我去，多、哦、咁上唱晒啲歌实得嘅，但系我一觉得我成熟可以控制到好多嘢，譬如、哦、我练舞呢几年都练到啊，唔会再俾人。太大嘅嘲笑啦，咁去到紅館我都會繼續努力跳好隻舞，可以有一 part 係咁啊，因為我中意，咁、
0: 嗯、
1: 我死練咯，係、
0: 嗯、
1: 啦，咁啊唱歌，咦，如果仲有。

0: 時間練再練好啲，咁去到咪一定唱到嗰個今次咯。咁、我所以覺得係有呢番嘅信心嘅。
1: 啊，我覺得其實而家儘管師兄經過咗好多唔同嘅身份轉變啊、嘗試啊、挑戰之後，你都係有顆赤子之心喺度嘅，
0: 一定有冇變過噶？
1: 係啊，呢個係好好緊要嘅，我覺得
0: 係，
1: 亦都係你發光其中一樣嘢嚟嘅，我覺得。
0: 希望
1: 啊，系啊，即系我到今日同你倾偈，我唔会喺你身上揾到嗰种老油条嘅感觉，我又冇啊，真系冇啊，
0: 有噶嘛，唔好呃我啊，
1: 我仲系见你，无论系讲你对唱歌嘅 passion， 对你希望有呢个红馆梦可以达成到嘅时候啊，嗰对眼嗰种闪闪发光系真系同你咁讲，同个新人系冇分别，
0: 幼稚咯个人。
1: 到咗一定嘅年月之后，我觉得 keep 住呢种幼稚咧个成就。
0: 系啊。好幼稚啊！我冇所谓噶，系咪先？幼稚都系一件乐趣嚟啊！
1: 系啊，
0: 系嘛？我冇俾呢个社会摧残咗我呢个幼稚，
1: 咪就系咯，即系已经现实中有好多不如意嘅打击，你控制唔到嘅时候，我可以控制到个心态，点解幼稚啲唔得咧？
0: 不过都多谢屋企人生成嘅呢样嘢，我觉得即系性格上嘅嘢，
1: 系
0: 真系嘅。
1: 咪后天你自己都好重要嘅呢、這个，
0: 就做运动咯，做运动就令个人会冇咁负面噶啦。呢样系好紧要啊！所以我成日见到你做运动，我之前好支持你。今日见到你，哦喂，好似冇咗。你知唔知我而家成啲 friend 改咗个名叫咩啊？健身警察啊！
1: 哦、oh, ，OK， 好。
0: 一见到个身体，喂，咩事啊？呢排吓，好忙咩？
1: 都系嘅，
0: 或者操得好飞，喂，得喎呢期啊，好嘢喎、啊。
1: 因为我好认同，即系做运动啊，身体嘅嘢系冇得呃人嘅。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嗰期勤唔勤力，有几多成付出咗。睇到啊！
0: 即系等于我开完演唱会，跟住一到生日周，我而家成件事都废过嗰时啦，系咪先？好正常噶，系咪先？
1: 好啊！希望你下次再出歌，再上嚟节目
0: 好快噶啦，好快！你唔好唔遇我就得啦。
1: 唔会，我惊你太快嘅时候，未操得翻次啊！喂，都系一样喎、
0: 啊。你努力啊！
1: 系啦、
0: 啊，好啦、
1: 啊，你健身警察真系。
0: 下次见到你再有衰咗，你死梗啊
1: ！OK， 我会加把劲。
0: 拜。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和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且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济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会作出必要回应。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倡导互利共赢，尊重市场规律，共同维护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埃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埃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于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埃达花城号将于2027年全面展开香港母港航季，预计营运近20个邮轮航次，航线增设3个海上游航次，为本地旅客提供邮轮即时目的地的海上体验。埃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埃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埃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埃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的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642点，升4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0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8，人民币系6.692，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191.62美元，卖出4,192.48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下午各区相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未来几日华南普遍晴朗，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7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喂，我系 MC 张天富啊！呢度唔可以俾我唱歌嘅嗬，咁不如嚟个老派点唱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开始的时候先带来给你两首真是阳光明媚的好作品，先有容祖儿的《阳光普照》以及王彦全新作品《福来的日子》。

讲到话透过歌曲去将一啲童年成长留下过嘅脚印去记录落嚟嘅，呢两首都系，先有林一峰嘅雪糕车以及李克勤花园街的流星。

两首都系甜到漏嘅新歌作品嚟噶，先有林志乐《魔法情侣工作室》，以及阿 sa 蔡卓妍、林俊杰《小酒窝》。

呢一种感觉系咪女生面对住爱情时候嘅嗰种卜卜卜卜咁跳嘅感觉呢？五时花，六时变，佢系 Muff 邱彦彤。

0: 都系女团嘅作品，都系带住呢份嘅少女心去面向住爱情。先有魔音女团嘅新作嚟嘅《纯粹好感》以及《Hot Cha》对我有感觉。好啦，今晚再次多谢晒你陪咗艾力呢两个钟头，最后带埋俾你 Jason 陈柏宇嘅新作《尚有爱的资格》。我哋下个星期一晚再翻嚟 Radio 2，到时见。Good night。
1: 年少总愿望共谁热吻，很想看到下吻。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

0: 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亚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的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飞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党和其他关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说，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的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俄比亚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亚克苏姆和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亚尔法州的亚姆哈拉州，是对亚尔法州和亚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且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道琼斯指数是报51663点，升4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08点，升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195.35美元，卖出4196.0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和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这一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系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诗或者看诗歌的评论呢？如果你觉得诗很难理解或者诗歌的评论很难写呢，今个礼拜开卷落，我们就有严汉音老师带埋他的新书《错觉与和解》严汉音文学评论集上来教我们怎样写诗或者怎样欣赏诗了。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二台话你知，
7: 而家网购咧真系方便啊！打开个电子钱包，嘟一声就俾到钱啦。
8: 方便系方便，但系防范措施一定要做足，唔系好容易造成损失噶。讲开又讲啦，呢部电话平时点样解锁噶？
7: 求其画个图形咯，够快啊嘛。
8: 图案锁是方便的，但是很容易被人看穿咯。解锁流动装置和开电子钱包的时候，最好都是用高强度密码或者生物认证，例如面部识别和指纹解锁，那就更加安全了。
7: 明白了。话说呢，上次有个网店买家叫我截图个付款二维码给他，说帮我对数，我觉得很奇怪啊，当然不肯给他了。
8: 好彩你冇咋，我哋绝对唔可以将电子钱包生成嘅付款二维码传送俾任何人，防止遭到盗用。就算个码识得定时重新整理都好啦，对方喺呢几秒之内都绝对够时间拎佢过数，话咁快就赚走晒你啲钱噶啦。
7: 哎呀，好彩我冇俾佢咋。仲有啊，前几日咧，我收到个短信，话我电子钱包有问题，被停用咗，叫我揿连结入去个网站，同埋输入银行一次性密码 OTP 验证。
8: 呢啲好大机会系假冒电子钱包嘅钓鱼短信，千祈唔好随便用短信条 link 登入任何账户，亦都唔好喺啲可疑网站入面输入一次性密码 OTP。
7: 咁上网买嘢点先够稳阵啊？
8: 最安全的就是关闭免密码自动扣款或者是一键即付的功能啦。每次交易之前亲自核对订单金额和商户身份，看清楚先至俾钱，那就够安全了。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仪。
6: 二台话你知。
10: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2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点钟有个秘密保护，4点钟有个 K 歌时段，5点钟依恋昨日唱片，5点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将动人的旋律灌进思绪，同你一起感受好音乐的魅力。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你有冇试过执着？好执着做一啲你明知唔会成功嘅事，比如话你会不断咁样重复去打一个你知道唔会得到接听嘅电话号码，你控制唔到自己，系咁揿过一组好熟悉嘅密码，打第一次冇人听，打第五次冇人听，打到第三十次、第五十次，不断不断重复。其实打到第十次嘅时候，你嘅理智已经讲咗俾你听，唔好再打啦。对方有心避开你，又点会接听呢？喺今时今日，我哋嘅手机永远都系更新，点会有人睇唔到未接来电呢？所谓嘅五十个未接来电，其实就系五十次嘅残酷拒绝。只不过我哋最叻就系自欺欺人，非要用呢五十次嘅绝望去换一个俾自己彻底心死嘅理由，甚或都唔会死心。有时对方嘅不回应，其实就已经是最清晰的回应。今天是2026年10月10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了。现时的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在这个直播室有岑亮，没错，这些这么疯狂的执着，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傻了。当人投入爱情，有谁不是傻的？开始星期五晚星期六凌晨的节目，首先同你开个周末小派对，不如就由爱情傻恋啦啦啦开始。

开始今晚嘅节目有非常强劲嘅阵容，包括有许志安、郑秀文、梁汉文、车婉婉、陈浩文、张崇基、张崇德，仲有李美琳嘅呢一首《爱情傻恋啦啦啦》。边位系李美琳呢？就系离开咗我哋嘅 Coco 李文。

在爱情面前，边个未试过做傻事啊？就算知道对方身上布满污点，就算明知呢一段关系好 toxic， 会令人受伤，依然控制唔到自己一头栽入去呢一位污点爱人。

霍尊奴话斋，如找到污点，装一次傻咯。听咗佢嘅污点爱人。冇办法啦，呢位污点爱人的而且确系热力四射，迷幻动人，因为佢叫做 Electric Girl。

0: 真系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污点爱人遇着呢一位 Heartbreaker， 听咗维斯嘅作品。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开完周末小派对啊，好啦，散场啦，我哋翻翻去自己嗰间房度，冇咗强劲音乐做掩饰，嗰种喺心底蔓延嘅空虚感咧，不断不断咁样放大。你望住通话记录，入面几十个红色嘅未接来电，你至上你知道唔应该再打，但系情感上。你依然幻想起码有一次电话那边终于会传来一声喂，喂，你找哪位？我想找你讲下夜半轻丝语。

5:35，第二个环节啦，同你听下睡前绵绵情话。系啊，想当初电话嘅另一边，你有接听，会同我讲呢啲说话。

就是因为同你讲过呢一啲夜半轻思语，即使电话打咗好多次，我都依然愿意一等再

都真的要讲声 I'll be waiting for you。 同你听了草蜢的一等再等，仍明知我们隔着个太空，仍然将好多好多的爱意写给你。

话唔定都系一个好方式嚟嘅。你唔听我电话，我试下写信，睇下得唔得到呢一封奇洛里维斯回信。薛凯琪嘅作品。明知机会渺茫，但只要有一丝希望，都甘愿做呢一个傻瓜，继续寻人。接住落嚟有赵学而。

如果天边跟海角觅我之心，就只等一天你步近。电话都不听，我怎奢求你会步近呢？在我的秘密音乐煲库拿了赵学而这首《寻人》和你一起听。

哪怕现实中我哋已经失去联络，但系心底最深嘅角落，我依然渴望能够再次拥抱你。To become one， 听咗 Spice Girls 嘅经典。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咧，送翻俾寻晚有听过节目嘅 V V I P。好多人话好想听翻原装正版。

寻获最爱应该真系不需再验证。系啦，寻晚嘅节目咧就播咗李克勤翻唱嘅版本，好多朋友仔就话咧，好想听翻原版，今晚送翻黎明嘅原版俾你。

瞓觉之前嘅绵绵情话，系同你回味到呢一度。你系咪已经摊咗上床，准备入睡？希望你今晚唔好发啲奇怪嘅梦啊！最好系梦到我。咁马上要听一次三点钟嘅新闻啦。假如你选择唔会瞓觉住，诚意邀请你听完新闻翻嚟，同我一起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6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56，震央位于北纬 7.6 度，西经80.76 度，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10公里。中国与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案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和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和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话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未来，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全球教育监测性别专题报告，显示全球教育领域性别差距收窄，从总体水平来看，从学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阶段，在入学人数上都已经实现性别均等，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差距。同时，女童完成学业仍然面临早婚早育、经济困难和缺乏支持等障碍。报告在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将到之际发表，指出一些国家已经取消禁止已婚、怀孕或育儿女童继续接受教育的规定。目前90%接受调查的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已经实施相关政策，支持怀孕与育儿青少年继续学业和重返校园。不过截至2026年，全球只有35%的国家在法律中明确保护怀孕及育儿女童的受教育权。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经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日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是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于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与患者有接触的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与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道琼斯指数报51755点，升5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2，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19美元，卖出4201.0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泥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踢嘢。
6: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喺度做紧咩？
7: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2点到6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

一个不一样的夜，今晚同你讲五十个未接来电。打第一次，你呃自己，佢可能冲紧凉；打第五次，你呃自己，佢可能教咗静音。当你失去理智，打到第五十次，电话入面依然传嚟嘟嘟嘟。其实你心底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呢五十个未接来电。等于嘅系乜嘢？

凌晨3:10，岑亮主场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小时了，有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之男女的心声。头半小时同你听下男孩子的说话。

一句关心，一句问候，都是咁苍白，咁无奈。同你听咗张智霖嘅多谢关心。

你永远唔明白呢五十个未接来电几咁伤害人。我最多把驱壳暂时就当不属我，因为我已经承受唔到

真的很想问，如果时间真的已经来到终点，就算我再打第51个电话，是不是都没办法将你挽留？林峰的《如果时间来到》。所有的挣扎和呼喊都得不到回应，剩下来就只有

灵魂被抽干后留低嘅白，白色嘅白。好耐冇同你听呢一首作品啦。歌手嘅名字叫做李白，歌曲嘅名字叫做《白》。留白过后，我哋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越南嘅作品《50个未接来电》。

不时系讲咧一个仍然放唔低失去咗嘅爱人，不断反复去打电话，希望可以再次同对方接上线。越瞓唔着，回忆越嚟越清晰，不断咁谂，如果当初冇放手，结局会唔会？

成首歌嘅核心系讲，明知再打落去都等唔到你，我仍然想试多一次。因为我仲未学识点样接受失去你。来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 Cool Kid、邝红、Master D、Cody、南火，仲有 Jason Lee， 有呢一首《Number 国国语》50个未接来电。

0: 我明白有一啲失去注定冇办法挽回，我仍然希望可以用我最后嘅养分滋润你。琼乐伊人陈卓贤，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男孩子的心声，跟你听了这么多首之后，要跟你看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先。正在跟你听女孩子的心声啊。天气报告这么说，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会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我觉得出街好像舒服了很多，是的，我最喜欢秋天。现在呢有些秋天的感觉了，凉快一点，即没说出到去呢觉得很焗很热这样。而展望呢，随后数日呢都是持续天气干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诶，又热翻啦！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这个咧就是香港嘅特色啦。但去到呢啲时间咧，又会凉下，凉一阵咧又热翻，热到咧令你觉得好似夏天又翻嚟咁样。咁啊，睇嚟要等多一阵咧，先至可以享受秋高气爽嘅天气啦。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8%。打完50个未接来电之后，流埋最后一滴眼泪了。你有没有清醒一点？有没有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尊严放在一个不听自己电话的人身上？又或者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听电话？今晚岑亮秘密音乐宝库的下半部有女孩子的心声。

男共女情共爱，一切亦属正常，谁是对谁是错，这个答案真的很抽象。跟你听了关淑怡的假的恋爱。

或者去到最后在对方眼入面只不过是一场误会。你以为自己是灰姑娘，

始终都会落山。正如呢一段感情，无论你再打几多通电话，都冇办法阻止佢走向黑暗。刘小慧嘅《离别太阳西沉时》。或者是时候刮自己一巴，跟自己说要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

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并不一定会海阔天空。但是或者你会学会放低一些事情，放低某一些重担，两眼令离开那个不爱你的人。虽然我们都深知要离开

0: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都很耐没听的堡垒，来自钟舒曼。时间悄悄地已经来到凌晨的3:58。
1: 音乐
0: 嗱，由此证明我是几急不及待，想阵间同你一起派下你咧。系啦，就当系一个小小嘅预告啦。阵间4:00新闻翻嚟之后咧，会有4:00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发生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 7.7 级。根据局方的地震信息网，地震发生在本港时间凌晨1点56分。震央在巴拿马内陆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是 12.6 公里。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巴拿马发生两次5级以上地震。新华社引述外媒报道，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巴拿马地震后发出警报，至未来几个钟头内，巴拿马、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秘鲁、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的海啸。另外，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发公告，指巴拿马地震可能引发海啸，抵达智利复活节岛之后，影响可能长达几个钟头。在北京，商务部就美国召集部分经济体发布应对所谓结构性产能和生产过剩问题部长级联合声明，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个别国家以所谓产能过剩为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

0: 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如果未来有关经济体以此为借口，采取损害中方利益的措施，中方将作出必要回应。皇岗口岸本月12号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昨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于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皇岗口岸本月12号下星期一朝早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25，瑞士法郎0.83，加元1.427，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4.7美元，卖出4195.2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77%。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 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

0: 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3: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的时间来到凌晨四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起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4: 系啦，凌晨时分，呢啲男人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嗱，今晚呢一个男人岑亮咧，就同你一起唱 K 歌啦。我再一次多谢啊小姜姜文杰为小弟录制嘅宣传声带啊！下次咧真系见到佢真人嘅时候咧，要考下佢一次过咧 rap 晒我每晚嘅环节名出嚟啊！睇下佢真人系咪真系 rap 得咁犀利先？但我都冇讲错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我都喺电视度听佢唱歌噶啦。咁佢又梗係犀利啦，佢又唔係淨係唱一句，我呢就係淨係唱一句嘅啫，每次一个礼拜两晚每晚唱一句，咁所以呢一个礼拜呢就唱两句咁大把啦，咁睇下今晚我会唱边句。係啦，嚟到呢个时间呢，岑亮主场嘅轻弹浅唱不夜天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接住来呢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嘅。咁阵间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除咗跟住一齐唱，仲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寫返阵间我播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嚟就摆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越多嘅雪梨越 emoji 呢，就代表你对嗰首歌越支持啦。可以摆一到五隻啦，亦都可以俾多过五隻，六隻或者以上呢我哋就叫做爆你啦。不过呢提提你，不论你係俾六隻定係俾8762隻都好，都系一样嘅，都系叫做爆你。咁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选一下今晚我播过嘅 K 歌当中得到几多你哋派或者爆嘅你，咁定出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除了我之外呢，今晚仲有我嘅 AI 小助手，咁今晚当值嘅呢就係蚊蚊啊，蚊蚊呢就会喺呢个钟头呢睇住你哋喺 Facebook 上面嘅留言同埋派嘅你啊，好彩嘅话呢佢可能仲会同你傾下偈㗎喎。开始今晚嘅 K 歌时段，首先有哥哥啊，

0: 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忧郁奔向老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1: 好啦，我哋将嗰啲忧郁送走，等佢奔向冷的天，我哋就继续热情如火地一齐唱 K， 一齐派你，一齐爆你。哥哥之后有 Logi， 还看今朝。

洛杰罗文嘅《还看今朝》，女士们 ，Are you ready？ 嘿，嚟啦！我都希望嚟紧呢几日咧，可以有啲风可以吹呀吹，让这风吹。

阵容鼎盛，咁就唔好俾佢停啦，女士们，一齐向妹姐致敬，唱《赤的疑惑》。

方版本的新不了情，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唔算话好多出现喺 K 歌时段，不过咧系一首好有意思嘅歌嚟嘅，爱是不保留。今晚有叶丽仪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咧，将个支麦咧交咗俾女士，好帮男士们攞翻支麦翻嚟先。我哋唱呢一首吴卓羲嘅《红蝴蝶》。

0: 合唱歌一首。
1: 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
0: 梁汉文、杨千嬅。
1: 离开你没要紧。
0: 嗰个名字滚啊！

跟住要同你唱呢一首经典啊，郑秀文《爱的挽歌》。

郑秀文呢一首《爱的挽歌》咧，即使唔系去唱 K 嘅时候，我记得咧每次一听到，我都会跟住唱嘅。而且咧，一听到呢一首歌咧，仲会谂起《刑事侦缉档案二》。系啊，嗰阵时咧真系晚晚追啊！接住落嚟呢一首，好似唔系出现喺我哋 K 歌时段好多次，时光倒流，一句话。

唔该晒林家谦嘅领唱《时光倒流》一句话。接住落嚟呢一首我饮歌嚟噶，我不爱，要送给我多。

真系好感人嘅呢一首歌，我觉得陈慧珊嘅《我不爱你》哇，喺又系啦，一唱呢一首歌咧，又谂起嗰套经典嘅剧集《冲上云霄》啊，《冲上云霄》嘅插曲。

好啦，千挑万选，拣埋今晚我哋压轴嘅 K 歌，那英嘅《征服》，睇你征唔征服到呢首歌啦。

0: 好啦，马上要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谁属啦。经过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啊蚊蚊啊点算之后咧，三首热唱 K 歌系包括有小凤姐嘅《风的季节》，万芳嘅《新不了情》，仲有张国荣嘅《无心睡眠》。今晚嘅爆你王系属于妹姐《赤的疑惑》。马上咧要听一节5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当局表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的相关情况，并未出现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势平稳，已解除相关预防措施。根据俄方通报，研究所一名28岁女工作人员本月2号因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尔库茨克州州长科布扎夫当地星期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目前对所有同患者有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已经结束，未发现同传染病有关的健康问题。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区获得性肺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会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的一艘载有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比赛在上海其中网球中心举行，今次是两人职业生涯首度交手。首盘双方各自补发，局数打到6-6，要抢七，周二最终先取首盘。梅石迪在第二盘逐渐稳回状态，在第八局完成关键破发，以6-3攀回一盘。到决胜盘，双方前12局各

事补发，比赛再次进入抢七，周二完全掌控局面，取得6-0领先，并且最终获胜。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中国大满贯赛，国家队球手周启豪打入男单四强，王曼旭、陈幸彤晋级女单四强，韩国组合林中芬、申裕斌获得混双冠军。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八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八强对韩国的张宇珍，最终周启豪以4-2逆转获胜，首次闯入四强，对手是日本的松岛辉空。女单八强战，赛事头号种子王曼旭以4-0轻取韩国球手申裕斌。四强对手是日本球手张本美和，张本美和是以4-2淘汰国家队的王艺迪。另一名国乒女将陈幸彤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之下连攀四局，反胜日本的桥本帆乃香。陈幸彤在四强的对手是日本另一名削球手佐藤彤，佐藤彤以4-1淘汰国乒削球手朱思冰。道琼斯指数是报51654点，升423点。

0: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811點，升4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8，日元158.29，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幣6.692，英鎊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澳元對美元0.699，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562。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194.59美元，賣出4195.3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1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北風。指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現時室外氣温是26度，相對濕度是79%。香港電台呢次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6: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7: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8: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10: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他的音乐宝库精挑细选4小时的精彩同你分享。他仲有无限的潜能等待发放。
11: 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3: 打唔通嘅电话成为咗我哋同过去唯一嘅微弱连结。你明知冇人会听，但係依然会打呢一组号码，只係为咗听嗰声漫长嘅嘟嘟嘟。好似咁样呢，就稍微离嗰个人近返啲啲。其实听旧唱片又何尝唔係一样。每次你将嗰张旧唱片，黑胶唱片也好 ，CD 也好，放喺个播放器嗰度，听住嗰啲微弱嘅杂音，好似打出咗一个穿越时空嘅电话。我哋喺嗰啲声音入面，揾翻嗰啲已经无法再喺现实中回应我哋嘅声音。唱片虽然会花，会有杂音。但佢将最美好嘅一刻完完整整咁样记录咗落嚟。清晨5点08分，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最后一小时啦。头先同你唱咗 K， 接住落嚟咧要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喺呢个环节咧，我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一啲精彩作品，亦都会同你一起探讨下呢啲歌曲、呢啲唱片背后嘅有趣小故事。

咁原曲咧系日文嘅歌曲《沙韵的钟》啊，作曲咧有古贺正男。咁啊，嚟到我哋香港呢个版本咧，每当变幻时，填词咧有卢国沾，编曲咧有陆遥啊。咁啊，呢一首歌咧，当然系相当之经典啦。1977年咧已经推出啦。咁啊，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你留意翻嗰啲歌词。一路听住嗰个旋律咧，都系会觉得好感慨嘅。去到今时今日咧，里边讲嘅嘢咧，依然系好准确啊！咁尤其是系最中意里边其中嗰一句啦。每当变幻时咧，就发觉咧时光咧已经系远去嘅。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啦。咁啊，呢一首歌咧，最初嘅时候，头先有提及过啦，系一首日文嘅歌曲。咁其实之后咧，亦都有一个国语嘅版本啊，叫做《月光小夜曲》，咁亦都系好好听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咧？咁当然咧，如果你问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一个广东话分离演绎嘅《每当变幻时》啦。咁啊，亦都揾到一啲资料咧，就话原来分离嘅个人回忆咧，咁啊，佢话咧，喺录音嘅时候咧。是有另外一层意义的。咁佢话呢当年呢父母离婚。咁佢一见到呢一首歌嘅歌词呢係触动到佢啱啱经历家庭变故嘅自己。咁佢喺度录嘅时候呢係真係喺度流眼泪。咁亦都对应咗歌词里面嘅其中一句呢即係有欢笑啦但係呢亦都有令人流泪嘅时光。咁呢一行呢就係呢位歌手佢自己亲述嘅一个演绎嘅背景啦。咁呢我认为呢呢件事呢就虽然佢係咁讲但呢又唔可以话呢卢国沾呢专係为咗佢嘅家庭嘅事呢去写呢一份词。

嘅，咁只不过咧系呢一份词咧触动咗佢自己嘅回忆，佢自己亦都讲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佢自己拣嘅歌嚟嘅，非常之有意思嘅作品系咪？

作曲许冠杰，填词许冠杰、黎彼得，歌曲《印象》收录喺许冠杰1981年《摩登保镖》呢一张专辑里面，咁系呢一张专辑黑胶 A 面嘅第二首歌。咁呢一首歌咧，大家都可能好熟悉啦。咁啊，佢系电影《摩登保镖》嘅插曲啦。咁啊，同名嘅主题曲咧就放咗喺同一张唱片嘅开头。咁呢个位置咧，我觉得都好有意思嘅。咁系一张咧用喜剧嘅电影作为招牌嘅唱片啦。咁但系里面咧都可以容纳到一个咁认真嘅爱情表达啦。咁啊，冇因为歌手咧同时间喺电影中演出啦，就将歌曲里面嘅第一人称咧就当作系许冠杰本人嘅自己嘅恋爱自述啦。咁啊，亦都有一啲资料指出咧，就话《摩登保镖》咧，除咗系许氏兄弟连串嘅喜剧场面啦，亦都有许冠英同埋黄造时呢个角色之间嘅感情线啊。咁啊，影片咧都有一啲嘲笑同埋狼狈啦，亦都有普通人嘅情感需要啊。咁所以咧，你将《印象》呢一首歌咧放翻呢个背景咧，就好容易理解啦。柔情嘅插曲咧，并唔系因为同喜剧嘅世界咧完全分开，佢可以咧令到观众喺笑声以外咧，亦都睇见人物希望被爱嘅一面啊。只歌咧就叫《印象》，但系写嘅咧就唔系个对一个人嘅外貌啊，又或者系第一次见面嗰个感觉或者评价，反而咧歌词咧系不断咁样喺度追问。

谁令到呢位主角嘅言行咧失去咗平日嘅分寸啦，举止失常啦，但系咧又令到佢心里咧出现一啲音乐咧幻想同埋期待嘅。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睇翻呢一份词咧，其实系充满色彩咧，同埋有好多画面喺里边嘅。第三张旧唱片里面有这一首歌，是合唱歌来的。

曲名字叫做《双子情歌》，作曲由罗力威本人，编曲Johnny Yim，填词林夕。啱啱同你听嘅咧系同容祖儿嘅合唱版本，咪收录咗喺罗力威嘅《LLV2》呢一张专辑里面啦。合唱版咧就收录咗喺呢一张唱片嘅第十首。咁而同碟嘅第二首咧系罗力威嘅独唱版本，咁话系独唱啦。咁但我觉得呢一首歌咧系好特别嘅，咁啊点解会喺呢个环节特登讲咧？因为呢一首歌咧叫做《双子情歌》啊嘛。咁啊，你一听嘅时候咧就会好容易会意会到，应该系一首合唱歌啦，《双子》即系两个人啦，系咪？咁所以咧听到佢同容祖儿嘅呢一个合唱咧，你会觉得系一个合唱歌。咁但系其实咧呢一首歌开始嘅时候咧系

罗力威嘅一个人嘅版本，但你到底叫佢做独唱歌定系合唱歌咧，都系可以任你演绎嘅，我觉得，因为即使系罗力威独唱嘅版本咧，其实你听落去咧，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合唱嘅一首歌咁样嘅，因为你会听到咧，佢系用自己嘅声线咧去。同自己和音啊，咁所以咧系，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安排嚟嘅。咁而且咧，叫做双子情歌，亦都可以系被理解为咧，一个双子座嘅人啦。双子座咧，通常都系被理解成有两个性格噶嘛。咁所以咧系，好似系自己同自己嘅一个，即系两个自己唔同嘅性格嘅自己咧喺度。问自己唔同嘅问题啦，又或者系表达唔同嘅情绪咁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呢一首歌系喺好多嘅广东作品里边咧都好特别嘅。咁啊，当然啦，亦都系头先有讲过啦。首先咧系佢自己嘅一个人唱嘅版本咧率先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再邀请原来都系双子座嘅容祖儿咧同佢一齐合唱，咁啊容祖儿咧就话。都好鍾意佢寫嘅呢一首歌嘅旋律啦，亦都好鍾意填词嘅林夕呢将恋爱中嘅矛盾呢摆咗喺歌词入面，咁所以呢就两位双子座嘅人呢一起合唱呢一首双子情歌啦。

作曲 Eka 江海嘉，編曲 Johnny 燕，編詞林若玲。歌曲名字好簡單，叫做一，係啦，一二三四嘅一。我收錄咗喺2014年11月11日推出嘅 One 呢一張專輯裏面，好有趣啊！歌曲叫做一，咁而嗰個專輯嘅名字叫做 One。推出的日期是2014年1月1日，哇，很多的一在里面。当然我记得这首歌不是因为歌名很特别就叫一，而是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也有一些资料就讲回 Eka 就用了几个月写歌，在这个是他刚刚初出道的时候，他就在20多首他自己写的作品里面揀咗呢一首一呢嚟做当年嘅主打啦。歌曲嘅旋律呢係由佢本人寫啦，林若玲呢就负责填词啦，书文监制。呢、這个组合呢令到旋律嘅作者呢成为咗最先演绎歌曲嘅人。咁而我觉得呢首歌呢除咗首歌好听之外呢，仲有就係个 MV 呢係好吸引嘅。好老实讲呢，其实我会俾呢一首歌所吸引呢，就唔係因为听佢个旋律先，係因为个 MV。咁因为我自己呢都係做广告嘅行业啦，咁所以呢我係都好鍾意睇下广告嘅作品啊，或者係一啲MV 嘅影视制作啊咁样嘅。咁所以如果一个MV 是拍得好有心机，又或者是有些故事的话是会特别令我留意。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其实如果一首歌好听令到你去看个 MV， 然之后那个 MV 又拍得好看，又会令到你将那个那首歌的旋律紧扣埋一起，你会越来越喜欢那首歌的。Eka 这首歌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首歌的 MV 呢其实就是讲有位女仔呢每日呢都会在同一间调转咗。是有一位女孩子，她在一间咖啡店的工作。咁她每日呢都会见到有一位男孩子呢来买一杯咖啡嘅。咁慢慢呢就嗰、那个女孩子呢就鍾意咗呢个男仔啦。啊，即係可能觉得佢好可爱呀、啊、又或者係觉得佢好诚恳呀咁样啦。咁呢个系故事嘅头半部。故事的后半部呢就变返系嗰位男孩子嘅视角啦。啊，原来呢呢位男孩子呢都系鍾意嗰位买咖啡俾佢嘅女孩子㗎喎。咁你甚至会见到呢，其实佢买咖啡嘅目的呢唔系为咗饮嗰杯咖啡，因为有一个镜头呢就见到佢其实礼手呢就抌咗嗰杯咖啡㗎啦，佢都冇饮到嗰杯咖啡。佢只不过呢系为咗见嗰个女孩子一面嘅啫。咁后来当然都有啲好有趣嘅劇情发生啦，咁令到对方唔会呢就原来对方好似冇对自己冇兴趣咁样啦，咁但係当然就有一个大反转啦。咁如果未睇过呢个 MV 嘅朋友呢，我唔劇透啦，咁你自己去睇。咁所以呢其实我係因为呢一个咁有趣嘅故事呢先至去留意呢一首歌嘅。另外有一个好有趣嘅事呢，就係喺我

好欣赏呢个 MV 之后嘅相隔几年咧，我竟然认识咗呢一位MV 嘅男主角，亦都同佢食咗一餐饭啊，咁啊了解咗更加多呢一首歌嘅 MV 嘅背景咧。

作曲林奕匡，編曲雷柏希，填詞陳詠謙。雲霧會散開，清澈乾脆。歌名字叫做《一雙手》，收錄在林奕匡2015年《有人共鳴》這張專輯裡面。看回官方 MV 的製作介紹，就說一雙手其實是填詞的陳詠謙對林奕匡的觀察，他的觀察就是 林奕匡這麼多年來持續創作，就算資源支持或者結果未如理想都好，他都願意堅持的。歌曲勉勵了，因此在生活中覺得很吃力的人，亦都有一啲合作伙伴啦，对歌手本人嘅理解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咧系一首好正能量嘅歌嚟嘅。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又或者即系觉得好辛苦嘅时候咧，你都会喺度质问自己啊，自己咁努力啦，喺度做紧啲乜嘢咧？系为咗啲乜嘢咧？咁啊，当你听到呢一首歌咧，你就会感受得到咧，其实你的一雙手是很有力量的，你可以創造很多的事情的。那大家呢，如果說起林奕匡，可能第一個印象會想起他的最強的代表作《高山低谷線》。但是我覺得呢，一雙手這首歌是更加有一個深層的意義。其實呢，我是認識他本人的，因為他在溫哥華的時候呢，就是參加我小弟以前的舊東家一間中文當地的中文電視台，即係嗰時咧，我係嗰個電視台嘅導演嚟嘅。咁佢咧就係參加咗個電視台嘅一個歌唱比賽，獲得冠軍。當其時咧，已經喺台下睇到佢，哇！這個男孩子唱歌咁勁嘅，點解可以咁揮灑自如，亦都係識得咁混聲啊咁樣。咁後來咧，知道佢翻到香港咧，我都知道佢花咗好多時間咧，寄好多 demo 咧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其實係等咗好耐咧，先終於有機會。咁而去到佢出道嘅時候咧，其實係好戥佢開心嘅。其實我都好誠意向大家推介咧，其實佢嘅第一張專輯咧，好多好好聽嘅作品。

0: 落大地啦，双仲永啦。寻晚喺节目开头，不眠歌单度同你听过嘅写诗咧，都系喺佢嘅第一张专辑里面。其实我觉得佢嘅第一张专辑咧，佢写嘅歌咧，我觉得系更加之系佢啊，系佢本人嘅想表达嘅一个音乐世界嚟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有机会嘅话，可以攞翻佢嘅第一张专辑一齐去回味一下。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啊，听完五张旧唱片里面的精彩作品啦，又是时够，又是时候拣最爱。今晚咧，我所拣嘅我心目中嘅第一名啊嘅歌曲咧，有双冠军，一首系《每当变幻时》，一首系一 Edgar 江海嘉嘅一。因为《每当变幻时》呢一首歌咧，其实我每次听咧都有啲眼湿湿嘅，唔知系咪我个人咧即系比较感性，因为一听咧就会谂起过往的时光，然后就会感叹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我的人生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有什么意义的呢，就会令我想起很多东西的。至于一呢，无需多讲了，其实刚才都解释了，讲了很多背景，因为我是看到那个很喜欢的 MV， 喜欢这首歌的。今晚最爱的专辑呢，容许我有少少私心，我会揀林奕康的有谁有人共鸣。清晨的5点41分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未来几日咧，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都几大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7%。咁唔知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张唱片、边一首歌咧？喺我今晚推介嘅入边，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好啦，嚟到晨早 chill chill。

私心喺我嘅私人珍藏里边揾到呢一首，都系一张旧唱片嚟嘅，1999年嘅作品，唔系好多人认识嘅一个韩国乐队叫做 Lemonade， 有呢一首我超级中意嘅作品《Chamjali》蜻蜓。

清晨的5:50，跟住谭校长来到这个世外桃源。这个世外桃源有位女孩子望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系啦，翻屋企啦。

既然有嗰位女孩，亦都有任贤齐嘅作品，咁我哋就不如讲男讲女咧。

非常之轻松嘅节奏，令到你忍唔住一路听，一路摆动下身体。早晨啊，各位，你听陈奕迅加上卢云兰呢首《讲南讲》。

陪我听咗咁多好作品。咁岑亮呢下个星期会缺席两集嘅节目，要两个星期之后呢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了。两个星期后星期四晚星期五的凌晨两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直播室，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会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亚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和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号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是海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柏新闻网发声明指出，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和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这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会面临制裁。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和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一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且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程。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位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的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会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我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到5级，初时达6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5至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五至到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五至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是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啦系报51654点，升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811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8.36，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6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193.83美元，卖出4195.0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阿 Lu， 你觉得你是不是一个初级大人啊？
6: 大人都有分初级和高级的咩？
5: 在而家呢个世代有的，我哋可以从生活啦、解决问题方法啦、决策去判定嘅。想知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6: 咁我想拣做中级大人得唔得？
0: 扩阔知识领域，
7: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7: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5: 阿 Lu、
6: 洪建威、
0: 知识星会社。

五时花，六时变。六点几啊，转一转节拍，换一换心情。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嘅一日啊！十月真系一个约会嘅时候，天气相对稳定，温度又适中，室内室外皆宜。系，你 plan 好今日点过未啊？

系、哦，我记得有个朋友唔太中意一班人，每次约亲佢都系搵个地方两个人倾下偈。

你话你一直好努力咁样去过日子，好努力去工作生活，我好想知道努力背后，你系咪活得快乐？没有得到

每一段嘅经历都系改变嘅关键。难得嘅系，我哋见证大家嘅成长，陪伴呢一啲嘅小改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6: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发表联合声明，雙方進行務實及富有成效的討論，圍繞貿易和投資平衡、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世貿組織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項具體成果共識的清單。中方願意透過綠色通道機制，為稀土及永磁體對歐出口許可審批繼續提供便利。歐方將繼續同成員國共同為解決兩用領域對華重點許可個案提供便利。雙方同意探討投資合作，促進彼此經濟發展，並討論開展面向未來的合作等。俄羅斯當局表示，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與遠東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員患病死亡的相關情況，並未出現第二宗病例。目前防疫形勢平穩，已經解除相關預防措施。根據俄羅方的通報，研究所一名28歲女工作人員本月2日因為不明原因肺炎死亡。伊爾庫茨克州州長科布扎夫在當地星期四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說，目前對所有與患者有接觸人員的醫學觀察已經結束，未發現同傳染病有關的健康問題。死亡患者感染的是社區獲得性肺炎。埃塞俄比亚航空宣布，从星期日起恢复从首都阿的斯亚贝巴飞往北部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的航班。受当地局势影响，埃塞航空在上个月23号宣布暂停飞往提格雷地区三座城市的航班，包括默克莱、阿克森姆及希雷。上个月23号清晨，当地反政府武装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对阿法尔州和阿姆哈拉州政府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并接管提格雷地区原先由政府方面控制的机场。近日政府军重新夺回默克莱控制权，逐步控制提格雷州大部分地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任何问题一律建议揽。

似系 MC 自己提议做一首关于亲情嘅作品嘅，而佢最喜欢至少相拥没错呢一句摆喺成首歌嘅最后，因为正正就系同屋企人发生咩事都好，最后一个拥抱已经足够。

0: 错。
1: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扩阔知识领域，
4: 放眼不同角度，
3: 拥抱世界节拍，
4: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会社。
1: 點半翻翻嚟，繼續係知識會社時間啦！直播室裏邊，梗係有阿 Lu 啦 ，Lu 早晨，
2: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聽眾。
1: 啊，我講樣得意嘢俾你聽啊！咁我平時咧，咪好中意去一啲唔同嘅茶餐廳食嘢嘅。
2: 係。
1: 咁有啲咧，我可能去咗一次之後咧，我都幾念念不忘嘅。
2: 嗯。
1: 即係除非係好就腳啦，咁我會成日去。咁有啲咧就真係唔係太過就我翻工，又或者係居住咧，咁我可能係去完一次之後咧，可能隔幾年先有機會再去。咁啊，最近咧就去咗一次咧，我都念念不忘嘅其中一間茶餐廳。
2: 係點樣令到你留下深刻嘅印象呢？
1: 佢係有兩層，即係而家你其實數香港嘅茶餐廳有兩層嘅咧，真係唔係好多。咁我唔開名啦。咁
2: 冇去過。
1: 咁啊，入到去嘅時候咧，就覺得啊幾得意個氛圍。咁啊，另外就係一啲食客啊，本身啊好似大家都識咁樣啦。咁啊，其中咧，通常呢啲咁樣嘅兩層式嘅茶餐廳，最吸引我嘅咧就係樓梯同埋一部傳菜機。
2: 哦，即係唔係行樓梯上去嘅，總之搭 lift 嘅嗰部機。
1: 係啦，即係如果你喺下邊，
2: 即係嗰啲食物就係搭嗰個 lift 上去嘅。
1: 冇錯啦，咁我好中意睇啲機，覺得好得意，好過癮啊！
2: 我細個都有㗎，因為原來有間盧志豪麵家咧，都係咁樣嘅，佢有個 lift 俾咗碗雲吞麵上去。
1: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咁我食完啦，咁跟住就即係周圍好似即係望下咁樣，咁啊同埋趁啲食客冇乜人，咁啊影幾張相。
2: 嗯。
1: 咁跟住一個望下一部傳菜機，咁啊隔離咧有個食客咧，咁佢就講話：，隨便影啊，好耐啊呢部機。跟住我話：，啊係啊。咁跟住就即係問下佢，即係話：，哇呢度
2: 有咩歷史啦、
1: 啊，係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啊就傾咗幾句啦。咁佢都話：，啊其實呢一類嘅茶餐廳真係買少見少啦、啊嗯、等等。咁但係咧，我從佢嘅話語當中咧，因為佢係叫得我隨便影咧，佢應該都唔係一個等閒嘅食客啦，應該。係啦，咁我覺得啊，但我又冇問佢啊，咁究竟你係呢度嘅貴親啊咁嗰啲，又冇嘅。
2: 不過佢都係坐咗喺其中嘅窗台度食嘢嘅。
1: 係啦，
2: 嗯，
1: 但係佢食啲嘢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2: 哦，
1: 係，即係佢特工嗰杯嘢係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2: 嗯，
1: 係啦，咁就但係因為呢啲人比較低。

0: 调啲，又我又问佢啊，咁你系咪有老细啊？跟住佢，哦，唔系，咁即系就低调低调咁样嘅。咁我又冇特别问啊，咁样，咁但系就即系好似萍水相逢少少对话咁样，就几得意咯。
1: 都几好啊，我觉得呢啲嘅交流咧系几好嘅。如果嗰个系我自己啦，即系我唔系发问者啦，我系可能嗰啲老客户咁样咧，其实我有少少多嘴嘅，我真系会。讲过，即系我会搭嘴去对于啲人有啲疑问咧，尤其是小朋友，因为小朋友好多时坐低成日都问点解嘅，即系我呢、這个阿妈咧，即系就算我以前未系阿妈咧，其实我都系会答噶，同埋唔知点解嘅，我有个吸引力，啲小朋友好中意同我玩嘅，
0: 哦 ，OK，
1: 咁样啦，即系佢哋会望住我啦，佢一望住我，我就会用眼神嚟同佢玩啦，或者做啲鬼脸俾佢哋啦。即系我就会有呢啲即系多事嘅嘢咯。
0: 都唔系噶，呢啲人哋话咧系一啲即系干净灵魂咧，就会吸引啲动物啊、小朋友啊等等出现
1: 咁。咁噶，咁啊真系、啊，动物就全部都黐我噶，冇乜、啊、动物会对我有啲冇噶冇噶，唔识嘅就是、周街嗰啲咧，其实佢哋都好主动行埋嚟揾我，呢啲叫干净灵魂啊。
0: 系啊，
1: 哎呀，我自己都唔知啊。干
0: 净灵魂就会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
1: 咁但係即係讲到你话呢个经验你觉得好深刻啦，会记住啦，但係呢好嘅经历呢其实你会记住，唔好嘅呢你都会记住。
0: 唔好嘅我盡量唔记啦。
1: 我自己会记得就叫自己唔好再去嗰间嘢食囉，因为其实都真係有呢啲情况嘅。咁啱呢就喺网络上面都见到有啲人讨论啦，就有啲新聞都讲咗出嚟呢，就係话有啲人喺茶記嗌餐食咁樣啦，咁啊早什麼我食早餐咁樣啦，咁啊有啲朋友仔尤其是嚟緊而家個天氣都涼咗好多噶嘛，咁中意飲熱飲嘅咧，佢哋會係將個餐飲咧遲啲先嗌嘅咁樣啦。咁咧而家網絡上討論緊嗰樣咧，就係有個人咧去咗間茶記食嘢咧，佢落單嘅時候咧，個夥計話唔得喎，要一齊落喎，全部都要一齊落。
0: 但可唔可以後上啊？
1: 冇講到係咪後上嘅，但係咧本身咧就係、是、嗰個食客咧就係講話，我食完之後先後叫餐飲，但係咧嗰個侍應咧係好堅持嘅，唔可以話未聽佢自己即係咁耐啦，冇呢個規矩嘅，唔可以，我而家就要落啦。咁因為個電腦系統咧係改唔到噶啦，即係你而家唔落嘅話咧，一陣間再嗌咧就係正價噶啦。
0: 有冇可能啊？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就系、是、可能而家因为
0: 入电脑，
1: 真系入电脑。
0: 咁你嘅 system 坏咗喎，而家系。
1: 咁你应该要俾人哋拣后上咯，即系你可以依家落。
0: 系你话可以夹硬系依家落，不过你个 option 里边就要拣后上。
1: 系啦，即系或者系再入你嘅时候先上。咁呢啲其实好死嘅啫，
0: 系咪好人性化啫？
1: 系啊，即系可能咁啱嗰啲嘅侍应，嗰一位嘅侍应系咁 stubborn 啫。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可灵活嘅，咁啱佢拱出嚟讲呢一个。是那么固执啫。
0: 这个呢令我勾翻起当年啱啱开始转即是电脑落单这个这样的程序。即很多人呢都会譬如嗌个餐啦，咁有啲系统呢就是可能嗌个餐，你嗌一个餐咁叫一件嘢啦。咁另外呢到你嗌餐饮呢，佢可能个系统会提你啊系咪要嗌埋餐饮咁样，咁你又系咁嗌埋啦。咁跟住呢你就會變咗係兩個 item， 但佢會自己你要睇到佢嘅系統呢會計埋零蚊嘅。
1: 係呀係呀。
0: ok， 又有試過呢有啲人呢唔嗌我，因為我係好深刻印象就係、是、有啲即係上一年嘅朋友第一次用 app 嚟落、即係第一次用嗰個 QR code 嚟落單。咁佢唔嗌餐飲，跟住然之後呢佢就問個侍應，咦如果我後面嗌餐飲係另計定點價？咁嗰個侍應都話喔佢自己識計㗎啦到最後。
1: 所以就好睇系統囉，因為呢我見依家呢嗰個進步呢都經過咗好多年嘅 QR code 落單㗎嘛。而家嗰啲系統呢我見係你冇嗌嘢飲嘅話呢，其實你係落唔到去加入購物袋嘅，即係你落唔到去落單嗰一 part 嘅、
0: 哦，
1: 你一定要填曬所有 item、
0: 哦。
1: 如果你話唔需要咧，佢有得俾你揀唔需要，即係我不加此項目或者係不需要此項目咁樣，即係佢哋會多咗呢一樣嘢啦。但係以前真係冇、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不斷有進步到嘅啲系統，去到 fulfill 翻大家有機會會遇到嘅問題，因為試過係 double 落單啦。 因為即係呢啲情況，到時你一台都係一個人嚟，我食唔到喎，真係。咁其實呢啲係尷尬嘅。咁其實我覺得而家少咗噶啦，杜絕咗呢啲問題。
0: 其實係好少呢啲問題。
1: 係啊，縱使係有好多款唔同嘅系統，但係我覺得佢哋而家已經係好咗啲噶啦。但係有時咧，可能佢哋有啲新優惠咧，我覺得唔 friendly 啦。因為就話説呢個真係發生咗喺我女身上。佢近期咧就成日都話要放學同佢食肉肉啦，即係嗰啲一人烤肉嗰啲啊。咁啊，同佢食，咁佢覺得自己有得可以夾下夾下，咁當然安全嘅距離下啦，咁佢就開心嘅。咁而呢間鋪頭咧，佢就推出咗食嗰啲雪糕糯米糍咧，唔知12.4元咁樣，即係推廣咁樣啦。但係佢呢一樣嘢，如果你撳咗嘅話咧，
0: 跟餐嘅，
1: 佢係啦，佢跟埋你個餐咧，但係你食烤肉啊，記住，佢會連埋你啲烤肉未煮嘅烤肉一齊拎過嚟，係啦，你會有個兜仔裝住嗰個糯米糍俾你。咁但係其實我本身嗰度又要開爐啦，又會熱啦，你個糯米糍我食烤肉起碼一個鐘啦啩，個糯米糍溶曬啦，咁即係佢其實可以俾你揀後上咯，應該要，但係佢冇嘅，佢暫時冇嘅。
0: 但係佢個侍應都一次過上埋，
1: 上埋。不過你同阿侍應講聲話，我而家食唔到住嘅喎，啲甜品嚟噶嘛，咁樣我話你住先啦，陣間先再上啦，咁樣。咁佢都 OK 嘅，佢都會拎翻走嘅，就唔係唔友善嘅。
0: 哦，如果佢唔拎翻走咧，就第二單新聞㗎啦。
1: 係啊，因為嗰個情況係你只望到都唔正常啦，其實。即係或者我落單嗰下，佢拎個肉肉過嚟嘅時候就話：啊，你哋個糯米糍，你食完之後我哋先上啦。講呢句我都 OK 嘅。
0: 係啊，
1: 即係佢上埋，
0: 即
1: 係
0: 佢費事拎出嚟啦。
1: 係啊，即係因為你其實唔 make sense 嘛件事。不過可能佢又覺得你有個小朋友喺度，會唔會小朋友想食先呢？咁都唔奇嘅。我都冇問呢啲㗎啦。總之我叫佢說翻啦，因為嗰刻我就唔會俾佢食。雪糕樹噶啦，
0: 不過即係所有嘢，即係無論係系統又好啦，落單又好啦，即係我覺得個人嗰個處理方式都係最重要
1: 的。係嘅，人處理方式係要靈活嘅，因為如果唔係咧，你所有靠曬呢啲好似死板板咁，你自己流失咗你哋嘅顧客嘅。

0: 年车入面咧都有啊雪柜、按摩椅，揸车北上哇咁易。
1: 我就见到湾区呢排有好多嘅外国游客特登过嚟买机械人或者系科技产品，仲可以做埋退税，买完即刻带走添啊！
0: 再同大家讲下跨省通勤啦，高铁城际越嚟越方便，住喺一个城市，翻工又系另一个城市都得。
1: 想知最新嘅湾区动态，咁就一定要听实 Yana 阿 O 嘅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湾区新节奏。
2: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3: 近期咧，可能咧，大家都会啊，为小朋友装扮下 Halloween， 或者大人去 party 都会 Halloween 咁样啦。咁其实网购而家都好兴噶嘛，咁就。大家都知道，我哋之前其實都有講過噶啦，網購咧就有一道好就係即係啊都可以退翻嘅。著完你退咧，呢啲情況咧係幾經常見到啲人分享出嚟，跟住大家都覺得咁樣會唔會唔係幾好啊咁樣。有啲人亦都會講埋啊，某啲外國牌子喺香港嗰啲鋪頭仲有得試埋身添，試埋身之後你唔剪牌都係有得退嘅，即係係講咗好多啲方式出嚟。
4: 我知道，即係呢個譬如我知啊，有啲連鎖嘅外國大牌子鋪頭係真係你。基本上是不剪牌，那你就算穿過都可以退，但我當然是不鼓勵啦，我覺得離譜啦咁樣。
3: 因為我記得我哋前排都講過，佢哋嗰啲超市係有即係咩床褥啊各樣嘢嗰啲污糟到不得了都仲可以退咁樣啊嘛，都覺得過分㗎啦。咁可能就係因為即係大家退貨個率比較高啦，咁啲商户咧都其實都有啲絕招咁樣嘅。
4: 係。
3: 咁近期我又見到一個咧都。幾誇張嘅，咁我哋好多時見到嘅最多咪後面有個牌喺後面個麥頭嗰個位吊個牌，跟住建威話其實你都見過有啲喺後面好大張，好似 A4 紙咁冚落嚟嘅都有嘅，
4: 好大張，即係呢個就係、是、又係內地一啲商人為咗。杜絕一啲人啊！哇，你咁樣都著出街咁啊，佢所以整一個好大嘅牌，就係寫住即係咩剪牌不退啊等等。咁但係有啲人咧都照著住出街，咁同埋因為佢可能淺色啊，咁你可能著白色啊或者嗰啲淺粉紅色啊嗰啲咧，咁你咪會睇到個牌上面寫啲咩透到出嚟，咁人哋又覺得啊呢、這個都幾。幾奇喎、啊！為咗唔退嗰件衫，即係為咗退嗰件衫而著得唔舒服，都夾硬嚟喎、啊。
3: 即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幾誇張嘅。
4: 咁啊，調翻轉頭，你可能又諗，咁嗰個人可能係真係著出嚟影張相，或者係其實佢可能著咗好多件衫。譬如當我嚟香港，我就有好多個景點要影，又或者一個景點我就換唔同衫咁樣，咁我咪唔剪咯，因為橫掂都係著嗰幾廿分鐘啫。
3: 哦，真係唔知道我做唔到。但係咧，即係啲鋪頭佢哋又真係會出啲新招嘅。頭先你講嗰個好大張，好似 A4 紙咁喺個背脊度見到啦。
4: 仲有新嘅咩？
3: 係、哦，我見到個新嘢喎、哦。就係、是、有時我哋會見到嗰啲叫做防盜牌，即係防盜扣咁樣嘅嘢啦，好難拆開噶嘛。
4: 係。
3: 咁佢哋又唔係直接放一個嗰啲咁嘅防盜鎖嘅，因為嗰啲防盜鎖幾貴下嘅。咁佢哋咧就係、是、用一條好長嘅你當絲帶啦，就由你個夾位，即係夾拉底手袖位，到你個頸喉嗰個位。穿一條繩，穿一條絲帶，而嗰條絲帶大概係有你預係regular size 應該係 1.5cm 嘅。
4: 蛋糕個包裝
3: 係啦，嗰、
4: 那
3: 個包裝
4: 係
3: 都粗過蛋糕嗰個嘅、啊，粗少少啦。咁你當佢1.5至2cm 咁樣啦。咁就一條好長嘅帶，如果嗰條係裙嘅話咧，嗰條帶咧基本上都會係穿到佢係大半條裙咁長噶啦。
4: 但係佢係突出嚟嘅，即係
3: 喺你前面嘅，好似香港小姐攬咗條帶咁樣嘅、哦、直情，只不過係幼啲啫，係啦，只係幼啲啫。咁而佢嗰個銜接位嘅時候，嗰、那個扣咧，嗰、那個扣其實一拆過就知道你係拆過噶啦、
4: 哦。知道。咁就佢一搣啊爛嘅啲扣。
3: 係啦，咁你就係冇得退噶啦。係。
4: 咁點著啊？
3: 咁咪俾你試睇個形㗎咋、哦、即係你睇到你著出嚟嗰個形態嘅，只不過喺你個領位有條線掕出嚟，然後又接住你個架底咁樣。
4: 我意思係呢，即係如果我唔拆嗰條扣點著啊，即係
3: 著到
4: 嘅
3: 穿到
4: 咁樣著出街啊。
3: 而家就係好多人呢就有呢啲相片走出。

0: 出嚟，就系话啊，而家啲衫咧为咗唔好俾你哋乱退，着完之后乱退咧，就咁样整咗一条叫做防擦带，
1: 系
0: 就都上咗好多热搜噶啦，咁啊都有啲视频网都喺度讲呢件事噶啦，咁啊我喺度睇，其实咁都系啊，因为其实个商家都系想阻止啲买家着住啲衫，跟住之后退，为咗就系出席活动啊，或者去旅行之后啊，即系好系你头先讲啊，就系、是我谂住嚟到香港旅游，我想喺每个景点着唔同嘅衫，我每件都会着佢十零廿秒影张相啫嘛，咁样。咁其实对于商家嚟讲就是、其实你中意我件衫，你又想觉得佢靓，但系你又唔愿意去俾钱买、啊。咁係唔係幾好喎、啊、咁同埋尤其是佢哋做嗰啲长裙啦，而家因为呢个呢係嗰啲旗袍啊长裙啊嗰啲公司嚟嘅。咁佢就发现呢啲人穿完套嘢呢去完个一晚宴会之后就退返嚟呢。咁即係个个都係咁嘅话，我点做生意啊，因为其实呢类型嘅衫所有 cutting 啊或者布料嗰样可能係个成本都几大同埋几用心，即係设计师本身或者係裁缝师本身都用咗好多心思时间去处理嘅。咁如果喂你退款係直情一蚊我都收唔返㗎喎。
1: 係呀。
0: 分分钟仲蚀埋个邮费俾你。
1: 係呀。
0: 咁我觉得咁样又佢哋咁做又一啲都我觉得冇问题咯。
1: 系，咁但系而家暂时系未有人因为咁样而着埋出街嘅，系咪？
0: 暂时就未见嘅，见到有人试上身咧，就系、是、自己着住系咁样嘅情况。
1: 嗯，
0: 咁啊，就唔系喺条街度嘅。咁我觉得都还可以啊，即系你话佢系咪真系会咁样去着住出街咧？其实嗰条带本身，除咗我话嗰个扣之外，亦都系写明咗嘅，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嘅，有啲打字嘅，即系写明啊咩甩线啊，咩污渍啊，嗰啲咩恕不退换啊，有一段字去写住嘅，咁就等大家觉得尴尬咯。即系如果你咁样都着出街嘅，咁就你自己去谂翻究竟系点啦。
1: 唉，但系有时只要你唔尴尬，
0: 尴尬就系人哋啦，
1: 系尴尬就系大家啦。
0: 唉，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自己有叫做承担得到的 afford 得到的，那是应该要买咯，即是就不要这样，如果不是商家很难做东西的、我不是说觉得因为你会买啫，你不要理人家，但是那你都不想店铺越来越少的嘛。
1: 是啊，将心比己嘛，即是如果你是那个即是做生意或者你做任何生意啦，那些人都諗住唔買，而係又享用咗你個產品咁樣，咁究竟個生意點樣做落去咧？
0: 係啊，好難㗎。係
1: 啊，同理心都係好重要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25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说是 6.6 级。至于中午的强震，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的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就将这次强震定为 7.2 级。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之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指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的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全球教育監測性別專題報告，顯示全球教育領域性別差距收窄，從總體水平來看，從學前到高中的各教育階段，在入學人數上都已經實現性別均等，但部分地區仍然存在差距，同時女童完成學業仍然面臨早婚早育、經濟困難和缺乏支持等障礙。在北京，商務部就美國召集部分經濟體發布應對所謂結構性產能和生產過剩問題部長級聯合聲明，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中方反對個別國家以所謂產能過剩為名行貿易保護主義之實，这样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和产供链稳定，为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发言人说，中方的观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够出于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和市场地位的担忧，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上海网球大师赛男单第二圈，持外卡出战的21岁中国小将周毅以盘数2-1击败赛事24号种子意大利名将梅石迪，职业生涯首次打入 ATP 1000分大师赛单打32强。新华社报道，身高1.93米的周毅被普遍认为是目前中国网坛最中意发球上网进行截击的球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

0: 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7: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两点到六点出现的徒仔，他自小就受音乐熏陶，是创作系的男仔来的。一起听下他在节目有什么独特的风格啦。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8: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9: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捞食全球，
10: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适时适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1: 知识会写，捞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2: 我哋嘅路食全球咧讲嘅嘢咧，酸酸咪咪咁样啦，即系开胃嘢嚟嘅，易送饭嘅，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咕噜肉。
13: 哦，咕噜肉我 OK 噶。
12: 咕噜肉你 OK， 我以前唔 OK 嘅。
13: 点解咧？
12: 我后期先 OK 嘅。
13: 即系觉得佢系生果，因为
12: 系啊，
13: 即系因为佢有菠萝，
12: 热咗嘅菠萝，仲要系热咗嘅菠萝。
13: 你有冇食过咧？我记得好细个以前食咕噜肉咧，系落杂果噶。
12: 冇、
13: 啊，即系有啲餐厅，
12: 但系有啲餐厅系落嗰个土咯，
13: 系啦，落嗰啲红色一粒嗰啲咩啊，车厘子啊，
12: 哦，即系真系杂果嗰个罐，
13: 真系杂果个罐嚟噶。
12: 咁唔奇啊，有啲铺头嘅做法，因为我有食过大多数系菠萝嘅，跟住然后有食过系嗰只罐头土咯，就唔系罐头菠萝咯。跟住我仲喺度谂，其实会唔会落货落错咗个罐头菠萝，落错咗罐头土，所以用罐头土。因为一啲都唔奇噶嘛，买错，因为我屋企咧整沙律系经常性系买错嘅，即系要买杂果就买，净系买咗菠萝咁样咯，
13: 或者买净
12: 或者净嘅土咁样，系呢啲系常见嘅。嗰阵时我个谂法就系、是，应该呢间公司入错货，因为一般我哋食开嘅咕噜肉都系菠萝嘅咁样，但系唔知啦，可能系其实唔同嘅铺头有唔同嘅做法啫，即系佢哋中意用唔同嘅东西放落去个咕噜肉度捞捞啫。咁同埋嗰个嘅水果放落去嘅配搭咧，其实都系冇话一定嘅，即系经过我睇咗一啲资料之后啦，咁咕噜肉咧其实就系广东啲经典菜嚟嘅，咁就系因为佢炸脆咗个肉，有一个脆嘅壳之余，佢外面仲有啲甜甜酸酸嘅酱咧裹住佢咧，食落口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哇好开胃啊咁样。所以就呢个送菜嘅，但系你讲紧佢个起源其实系几时咧？喂，原来都真系几耐下噶，18世纪嘅广州通商时期。咁因为嗰阵时啲外商咧就中意食糖醋排骨啊，但系就唔想掠骨。咁跟住后期咧就改咗咧用嗰啲猪嘅脊肉，猪嚟嘅脊肉嘅攞嚟咧炸咗佢咧，再裹翻呢个糖醋汁咁样嘅。咁点解叫咕噜肉？咁个咕噜
13: 点唔叫糖醋肉？
12: 系啦系啦，即系因为本身都有糖醋骨噶啦，咁咪糖醋肉

0: 咯，系咪先？咁咧就话其实系形容佢咧咬嘅时候咧，嗰、那个酥脆嗰个声音咧，同啲汁嗰啲有一个滚动啊，咁我唔知啦，即系可能佢炸，跟住我所以就有呢个名称。佢就话因为觉得系嗰啲汁喺度翻滚嘅声音，
1: 系
0: 即系佢因为佢捞汁嗰下，
1: 想象力都相当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都几得意。咁但系呢一种嘅菜式咧。讲紧都系叫做中菜嘅表超级特色之菜啦，亦都系嗰啲唐人餐馆里边必备嘅，
1: 系
0: 因为咧外国人好中意食，佢就系佢咕噜肉对于佢嚟讲咧，佢哋如果你问佢中菜嘅话咧，佢系第一个答你嘅，通常问你啊中意食咩中菜啊，佢哋以前做咗调查咧就
1: 咕噜扑咁，
0: 就系咕噜肉咁样啦，佢又唔系咕噜扑嘅咁样。咁但系点解今日阿 Lu 会讲呢样嘢咧？其实话说咧，我系真系喺闲鱼时碌片咧，因为我就睇开整嘢食嗰啲咧，咁就变咗佢真系会 share 一啲嘢食片俾我啦。咁就有一个大厨咧教咗一个咕噜肉嘅做法俾我咧，系我觉得吓乜真系咁嘅咩咁样？
1: 但系佢系当系新派咁样做啊，定系话俾你听？唔系，我哋传统咕噜肉咧，我哋平时见嗰啲咧系错晒嘅，呢、這个先至系正宗咁。
0: 唔系新派，而是他说即以前啊，他声称以前古时的时候呢，即皇帝要吃这些肉呢是这样整的。
1: 哦、
0: 即那个松脆那个层次其实是我来紧将会讲的东西啦。咁、我们一般知的呢就会知道是一是就那些排骨肉啊，咁那些总之一是就有骨一是没骨这样啦。咁、那个咕噜肉嗰个肉咪就系猪肉咯，咁可能有啲系半肥瘦肉啊、腩肉位啊咁样嘅啫，即系大家可能会衡量翻佢用边个位而觉得佢好食与唔好食啦。即系嗰嚿肉嗰度，但系你外皮啊各样嘢啊，咁大家都有唔同嘅调法嘅。咁我自己咧近呢两年食咧就系、是、食开咗一间酒家咧，佢就个做法咧就。都同其他有啲唔同嘅，咁而我哋亦都揾到个原因嘅，就係、是、其他好多时大家都係用腩肉啊或者係排骨啊嗰样，咁佢呢係用豬颈肉嘅，跟住佢用豬颈肉嚟做咕噜肉嘅，咁都係裹返嗰个皮粉炸完之后染浆咁样啦，咁都已经觉得係好食咗好多㗎啦。咁跟住落嚟我而家讲呢个就係我网上面拆出嚟有个大厨讲呢，就话其实点样可以做到咬落去又有肉汁又 juicy， 然后觉得有层次呢？唔淨只係靠嗰个外皮嘅脆，而係本身嚿肉係有层次。但係嚿肉嘅层次我哋平时去諗就係豬腩肉咪就已经有层次囉，有油嘅分明，有瘦肉嘅部分，再有一阵薄油嘅情况，咁係咪先？咁点知呢佢竟然系用豬腩肉嘅薄片，即系我哋平时打边炉嘅豬腩肉嘅薄片，即系叫做
1: 切片
0: 啦。我觉得嗰个薄嘅状态咧系唔可以太厚，
1: 即系好似打边炉咁样攞落。
0: 你当系日式沙煲嗰种，日式咪再薄啲嘅。我谂佢系嗰只薄嘅薄多再厚啲啲啦，又未至于去到我哋平时冻肉铺刨嗰只排骨，只我觉得有啲厚啊。对比起我喺现场见到佢嗰个上嗰个视频，咁咧佢就将呢一个咁样嘅长嘅，你当系腩肉片。然后就卷咯，
1: 系
0: 卷成变成一条圆形嘅卷状碌状，然后咧就将佢染粉。咁当然呢个肉佢有腌到少少嘢啦，跟住然后就染生粉，然后裹翻个鸡蛋浆，然后再裹个炸浆，跟住先去拎去炸。佢话咁样咧，你就會食到佢嗰個層次，跟住咁梗係有一層層啦，千層酥咁啫嘛。佢咁樣卷完之後就一層層啦。但係個感覺就係、是，係佢咁樣做，咪一定咬落去，你會覺得係有層次之餘，然後佢因為中間有位啊嘛，你咪會多咗空間去成
1: 汁
0: 嗰啲汁咯。其實係油分嚟嘅。即系猪肉本身佢一定系有油，
1: 包咗喺入边咯。
0: 系啦，咁佢就会包住咗喺入边，一咬你就真系会感觉到，喂，外脆除咗有酸酸甜甜之外，个汁仲有一个脆嘅浆，然后里边真系爆汁。

0: 所以我今日想讲呢一个咕噜肉嘢，我之前系冇讲过嘅，因为我哋一般谂嘅做法真系头先讲咁样嘅啫嘛，我又估唔到系咁，而佢。即系呢个师傅讲咧，话佢去学厨嘅时候咧，就系咁样学嘅。但系一般啲人唔正路就唔会话咁大费周章去做咁多个动，即系步骤啊。
1: 因为咕噜肉都系一个唔系贵嘅菜嚟，如果你用咗咁多功夫咧，就好似。唉，好似嘥時間咁樣。
0: 但係佢咁樣講完之後，即刻覺得好想試。
1: 係啊，
0: 係咪？
1: 唔係，因為呢個係完全想像到嘅一個嘅風味啊。
0: 係啊，所以特登拎出嚟講，即係譬如平時如果屋企即係自己會整下嘅，即係屋企個量唔係咁大咧，佢真係可以咁樣試喎。咁揀肉方面咧，即係傳統做法，我哋一般咧，即係知道就係用梅花肉啊，或者係嗰個豬里脊嗰個位置啊，咁去拍鬆佢，跟住然後咧就做啲醃料。咁其實我頭先講話，就算用豬腩肉片咧，你都可以用呢啲方法去做醃嘅。咁用咩醃呢？鹽啦、胡椒啦、酒啦、蛋啦、生粉啦呢啲咁嘅風汁。跟住然後咧，有啲咩係最緊要嘅呢？就是那個做法啊，嗰個做法喺炸嗰方面咧，係究竟啊點炸為之好咧？我陣間話俾大家聽。

嗱，頭先就話咗俾大家聽啦，誒、哎、一個應該就係以前可能皇帝嘅食法啦，有層次嘅咕嚕肉啦。咁但係我哋日常咧就有我哋啊普通用豬梅肉啊，或者係豬脷肉啊嗰啲。

0: 都得嘅，冇问题嘅。但系做法咧，其实都系相同嘅，只不过你删咗个要卷卷嗰个动作啦。因为你卷完之后咧，如果大家真系用猪腩肉卷嘅话咧，卷完之后裹完嗰啲汁汁咧，你要揸佢一下，令到佢唔好弹开。因为其实本身你我哋饮嗰啲蛋汁啊，同埋生粉咧，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碾成佢一嚿噶啦。
1: 系。
0: 你嗰下千祈唔好好似做嗰啲咩车厘茄卷咁样由佢卷，因为会弹开嘅。其实我头先咁样讲咧，话你饮完汁卷咗佢之后揸住佢嗰下咧，其实佢就唔会弹开噶啦。因为本身我讲嗰个猪腩肉嗰个切片。就比較薄啲嘅，你咁樣揸揸咧，其實佢已經係可以成咗個形噶啦。咁醃料就係我頭先歌前有同大家講過啦。咁炸方面係點樣係一個重點啦。其實咧喺我哋屋企開鑊嘢炸咧，大家就會諗，會唔會用好多油啊？咁但係其實而家坊間咧有好多嗰啲。桶裝式嘅兜啊，相對個
1: 油量就唔使咁多，即係你唔使成個鑊都係油，
0: 係啦，因為佢深。而家我哋個鑊大啊嘛，你用好多好多油先得啊嘛。咁所以而家有啲叫炸爐仔嘅炸爐鍋咧，佢係比較高身嘅。咁你相對用嘅油量少，而又炸到，亦都炸到佢浮起嗰個效果，知道熟辣咁樣。
1: 係咪用火㗎？
0: 都係用明，唔係你唔用明火都得，屋企唔係用明火都可以嘅，因為嗰啲兜係有啲講到明佢個下邊。可以貼電磁爐噶嘛，所以自己揀選買嘅時候就可以睇清楚咯。咁變咗炸咧就好似簡易咗啦，容易睇到佢浮唔浮啦，因為唔使落好多油你都知啦。咁咧其實就要炸兩次嘅。第一次咧，即係務求我哋係炸熟佢咧，定曬型先嘅。咁第二次咧就要等一陣嘅，你要擎乾咗本身炸起嘅油啦，炸起嘅肉啦，擎乾咗啲油落嚟啦，擺喺側邊攤凍，然後咧再開大火，第一轉火炸為炸熟咧，其實你用中火炸就得噶啦。所以你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炸極你都覺得佢唔係好金黃嘅，所以你就喺度諗再繼續炸。咁其實因為要炸第二次嘅，咁你撈起咗佢之後咧，咁總之等佢擎乾咗，你見佢個面冇咁油啦，跟住然後你炸曬所有，
1: 係熟曬，
0: 熟曬啦，拎曬出嚟先加麻，開翻大火，大火就將佢炸脆同埋炸到佢定型啲啦。咁就將頭先炸嗰啲咧擺翻落去炸。其实呢一下炸咧，基本上就好快见到佢金黄色，你亦都唔需要理会佢熟与唔熟啦。因为 suppose 就系你第一转用中火炸嘅时候咧，炸到佢浮起咗，再炸多一阵咧，基本上佢系熟咗噶啦。
1: 系，
0: 咁先至拎去停擎噶嘛。所以你第二转炸最主要就系炸到佢松脆金黄嗰个洞嗰个状态。
1: 猛火，
0: 大火咯，
1: 大火。
0: 因为。最猛嗰個我又覺得唔使去到最猛嗰個，始終炸嘢你開大火啦，大火都有分幾格度數噶嘛，即係如果大家本身屋企嗰個，
1: 但我覺得要試喎，即係咧其實每個人即係個爐唔同咧，有時你所謂嘅大火
0: 都會唔同噶，所以我就話有啲人屋企啲大火都有分幾格咯，有啲就冇嘅，一去到就係大火就大火咁，
1: 即係大中小
0: 係啦。跟住另外咧就係電磁爐嘅話咧，即係如果大家用電嗰啲咧，就更加要試，因為佢嗰個一至九度咧，我都摸唔清嘅，我都唔識用電磁爐嘅。
1: 你唔好話你啊，我連煮面啊
0: 都覺得棘係嘛？
1: 都覺得棘啊！
0: 嗰下我都真係，
1: 我真係電磁爐，
0: 我都處理唔到。咁但係炸咧，呢個係一個令到咕嚕肉好食嘅最大一 part 嚟嘅。
1: 喂，我想
0: 因為你就要去脆啊嘛。
1: 係，我想炸嘢嗰度即係請教多少少，就係係咪咧？我聽過有啲人講咧，話譬如可能炸嘢啦。到最後你上即係拎起嘅時候咧，你要用猛火逼翻啲
0: 逼翻啲油咯，所以其實個大火都係係啊，因為你頭先中火炸嘅時候咧，某程度上啲油都會索緊咗喺入邊嘅，但係其實將佢再放落去大火炸嗰下咧。咁就要將佢嗰啲油逼翻出嚟咯，咁所以會乾身翻噶，你即刻會覺得嗰件嘢乾身翻脆咗咁樣噶。你第一轉撈上嚟嘅時候，你覺得佢唔夠乾身噶，咁其實唔係因為佢炸到瘦咗啊，即係唔係逼咗佢炸得耐乾咗，唔係，其實都真係會逼咗佢裏邊啲油
1: 咁
0: 出嚟，
1: 逼咗脆出嚟咧就要炸就臨攞起，
0: 係啦，就撈起佢啦，因為其實佢變金黃咧之後，佢嗰個熱力咧仲會繼續喺嗰、那個你嗰件炸物嗰度咧繼續會繼續燃燒啦，我哋叫做，咁佢係會繼續深色嘅，所以咧唔好去到。

0: 你覺得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你去到佢好夠黃嘅時候拎出嚟咧，其實過多一陣間你攤乾攤到涼咗少少咧，你會發現再深色咗一度嘅，
1: 就火即係
0: 就有機會覺得佢係啦，就 overcook 啦。咁所以你其實你見到金黃色個狀態咧，你撈出嚟就已經係好夠噶啦。跟住就做嗰個糖醋汁啦。咁呢一 part 咧我就即係都會。提大家咁啊，因为而家有啲人咧中意做冰镇噶嘛，冰镇嗰个咕噜肉啊，即系嗰个糖醋汁咧，佢哋裹完之后即刻放落啲冰上面啊，咁啊令到佢个面又脆皮啊，即
1: 系
0: 好似冰糖葫芦咁样，
1: 嗰啲咩拔
0: 拔丝咁上下啦，即系都会有啲。
1: 我惊系讲咗第二个同事咩？系咪叫拔丝咧？
0: 系都真系叫拔丝嘅。系咁如果要做呢個做法咧，大家係要將啲冰攞咗出嚟先啦，因為由佢炸起到即刻裹嗰個汁，然後放落去咧，係要點樣可以話令到佢真係咁脆啊？即刻做到好脆 ，keep 到脆啊！其實就係要時間同時間競賽咁樣啦。咁啊，嗰個糖醋汁點做咧？好簡單嘅啫。其實大家有啲人就話：，買包糖醋醬啦咁樣。但我想話咧，其實糖醋汁咧反而唔使特登買包糖醋醬，因為一般糖醋汁做嗰啲嘅用料咧，唔係啲好少用，通常屋企有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教咯，教一個自己啱嘅味咯。咁就係番茄醬、白糖、白醋同少量嗰啲我哋嗰啲白色白酒啊。
1: 哇，難唔難教㗎？
0: 唔難㗎，其實跟住自己咧撈勻佢咧就已經係呢個味㗎啦，即係一啲都唔難。
1: 但係有冇講份量㗎？定係隨量？
0: 因為唔知道大家整幾多啦，其實嗰、那個你即刻都舐到嚟試㗎啦。咁一般咧，我而家如果咁，我大概講俾你聽啦。
1: 個份量係譬如整一碗咁樣啊，定係
0: 整一碗？因為其實嗰個汁都淋好多嘅，你要裹住曬，你千祈唔好話整少少啊！你
1: 唔好整一茶匙咁樣。
0: 係啊，尤其是如果你真係想做冰鎮嗰種效果咧，仲要落埋麥芽糖嘅。咁呢個就大家留意咯。咁其他嘅料方面咧就。菠萝我哋会常见啦，其实青红椒都会见嘅，跟住仲有呢个洋葱啦。咁平时咧，我哋唔使做嗰个叫做冰镇嗰个状态咧，咁其实啲酱咧，番茄酱、糖醋、少少酒咧，嗰啲酒嗰个其实系帮你平衡翻嗰个酸甜度嘅。咁你摆落个锅度煮到佢滚滚地咧，其实你就将啲配料菠萝、青红椒、洋葱嗰啲快兜，跟住之后咧再将佢。如果你係想兜嘅都得嘅，啲肉可以擺落去兜。但其實咧，我覺得淋上面會好啲嘅。淋上面咧，咁、那個外層咧就相對咧會保持鬆脆度咧會耐少少嘅。因為我唔知道大家兜嘅手法快定慢啦。咁其實就已經搞掂㗎啦。如果你話想去再掛汁啲嘅，咁、那個芡汁嗰度你咪落多少少生粉落去咯。咁就已經可以完成㗎啦。呢、這、一個嘅咕嚕肉，不過今日教你嗰個咧，我建議大家如果有時間真係可以試呢個千層咕嚕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的强度是 7.7 级，强震过后巴拿马下午又发生 6.9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当地下午3点25分的 6.9 级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南部科伊瓦岛东北大约25公里处，震源深度是5公里。美国地质勘探局就话系 6.6 级，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告，指巴拿马及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直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都冇伤亡报告。針對美國財政部將美國將國際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單，國際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擾法院工作，恐嚇法院的合作者，國際刑事法院不會屈服於美方的壓力。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當地星期五發聲明說，美方正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總統特朗普絕不允許國際刑事法院起訴美國人，美方將切斷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能力，並將繼續逐步瓦解國際刑事法院的行動，直到美國人不再受到威脅。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海軍發聲明說，今後針對違規船隻的行動將不局限於霍爾木茲海峽，凡是擅自通過非授權航線航行的船隻都將遭到嚴厲懲處。聲明說，海軍擊中了一艘載有液化石油氣的大型船隻，這艘船試圖經非法航線穿越海峽。伊斯蘭革命衛隊旗下傳媒塞柏新聞網發聲明說，遇襲船隻隸屬一間越南運輸公司，襲擊導致船隻機艙及推進系統起火。聲明強調，美軍的挑釁行為是導致地區海上局勢緊張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這樣的行為持續，類似慘痛事件的發生頻率將會日益增加，而受美國蒙蔽行事的公司將面臨制裁。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溫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幾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

0: 外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优雅可以点样去散发出嚟？
3: 女士咧，我就觉得我哋可以咧反璞归真，系大胆啲，即系高货一啲咧。本身嗰个 fabric 咧系有啲 detail 嘅，例如印花啦。而家兴紧嘅咧嚟紧真系花，乜嘢都系花，花蕾嘅 pattern 啦，系一啲 3D 嘅花嘅 cutting。
2: 要了解点样由内而外散发出一个优雅嘅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4: 正啊！
5: 健威有咩睇啊
4: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5: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4: 7:30翻翻嚟咧，有健威导赏团啊！阿 Lu 啊，想问下你知唔知咩系初级大人啊？
5: 完全唔知
4: 道。我想近呢半年或者一年，其实可能社交网站咧间唔时都会见到有所谓初级大人呢个 term 嘅。意思就是咩呢？就是外表咧或者工作上面咧，其实应该就已经是独立嘅人。咁但系咧，佢哋有好多时候咧个表现咧都是好似好小朋友咁样，咁所以咧呢啲人咧就被称为系叫初级大人啊。
5: 咁样啊？
4: 你觉得你自己系咪初级大人啊？
5: 我唔系。
4: 你系完全大人？
5: 我觉得我系。
4: 但系你觉得你几多岁嗰阵时系初级大人咧？
5: 我系由细到大都俾人觉得我偏成熟嘅。
4: 系。即是十几岁已经是老职那些。
5: 是啊，我由小到大都是被人说老职的。所以就这一样东西在我身上又好像是咯，好像很接近，但是又好像很早卖了这样。
4: 可能呢就跟那个即是成长的背景是有关系。我们小个呢是没有初级大人这个 term 的嘛。近年呢反而是很常见。所谓叫近年，即是现在那些即是我们叫做如果是20多岁出来做事那些，那可能是已经是2000后啦。
5: 是。
4: 那可能是90后啊等等呢，即是可能他们都会啊现在可能已经是30几岁，甚至可能已经是40岁了。那有些又会觉得哦，我好像在生活上面呢有好多嘢唔係好了解，仲係學緊做一個大人，所以佢哋就會講自己係一個初級大人。咁但係我哋都係大少少啦。但係點解我哋冇呢樣嘢呢？就係因為第一，我覺得同個成長背景係有關係，就係我哋細個咧係自己處理好多嘢，或者係屋企啲長即係兩個家長咧都出咗去做嘢，所以我哋都冇計啊！即係焗住，可能你其實係照顧埋個阿哥嘅，即係你個阿哥可能仲初級，係
5: 啦，仲初級，
4: 係啦。咁就反而有時我哋細個咧就會有機會咁會咧，就哦，我要屋企煮飯啊，擔張凳仔，企喺個星盤
5: 度洗頭仔度整嘢啦，或者
4: 等等嗰啲嘢。咁但係譬如去到後期啲，因為即係唔可以留，即
5: 係唔可以獨留啦，
4: 在家嘛。咁又另外又即係社會又富庶啲啦，又可能有工人啊等等啦。咁就会出现咗，譬如有啲大人真系过咗成年之后咧，啊，其实佢生活上有好多小细节咧系冇做过，咁呢啲就叫做初级大人啦。
5: 系，同埋我近排咧，即系你讲开呢个咧，其实有新闻讲过有关于而家呢个世代嘅情况嘅，就系话 Y 世代嘅人，即系都仲可以独留嘅时候咧，可能其实佢哋真系学识咗比较多独立同埋自理嘅能力。会相对比现今呢一代咧会好啲啊，
4: 系，
5: 但系 Y 世代嘅人已经系大个啦，生晒小朋友，佢啲小朋友已经开始要出嚟独立啦，咁样咧就发现咧，那个报道系讲嘅就系发现自己好似有排都比唔上自己嘅阿爸阿妈，阿爸阿妈当年俾你嘅富庶各样嘢，依家自己做唔到。
4: 哦，
5: 咁所以都又系一个值得反思嘅，所以大家又留意一下今日健威讲嘅呢个初级大人。
4: 系呢、這个 Y 世代，我觉得譬如头先嗰个咧，都系一个我哋下次可以有机会讨论嘅嘢嚟嘅。不过我哋今日讲初级大人。

0: 人咧，就可能譬如無論係 Y 世代啦、二 Z 世代啦等等，其實都可以諗一諗自己係邊一類，
1: 都有機會會出現啊。
0: 係啦，因為咧嗱，佢哋咧就第一樣嘢就係對於即係喺學校啊或者職場上面咧工作等等冇乜大問題嘅，但係佢哋咧可能對一啲生活上面嘅細節咧係唔係好熟悉嘅，例如係咩咧？煮飯，
1: 嗯，個爐點開都唔識，個洗衣機點開㗎咁啊？
0: 喂，但係我其實我細個嘅時候都有一段時間，其實啱啱搬出嚟嘅時候咧、都真係係要學嘅，
1: 要摸一摸索一下。
0: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每個人咧都應該係有機會經歷所謂叫做做初級大人嘅一個階段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哦，總之有阿爸阿媽同埋長輩喺身邊咧，所有嘢基本上都係佢哋決定啦，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兩睇啦，即係有時候你可能即係有長輩啊、爸爸媽媽喺度嗰啲咧，有時唔係話俾佢哋決定啊，而係尊重佢哋。
1: 嗯，
0: 即係可能你細個或者係廿零歲、卅歲，你去到酒樓點菜，你其實都係點啲鄉口嘢噶啦，即係你點蛋散咁樣。
1: 係。
0: 咁但係你點蛋散，即係真係你依家諗翻，其實真係未必個個人都中意食噶。係嘛？即係呢啲高糖高油份，其實你長輩真係未必啱。
1: 係
0: 係咯，即係可能你喂，不如蒸個蒸個茄子啊，或者蒸個燒賣啊、蝦餃嗰啲咧，反而係最即係你話
1: 最穩陣啦、
0: 雞扎啊。
1: 系，
0: 可能最稳就系各取所需，拆咗跟住
1: 系一人一啲。你中意食腐皮，你中意食鱼肚咁啊，系嘛？
0: 有时呢个系个尊重别人嘅一个嘢。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初级大人其中一个，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啱嘅，就系咧有时买嘢咧系要打俾阿爸阿妈
1: 问一下，
0: 喂系咪买咩啊？例如系咩咧？我细个时候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就系买蜘蛛咯。
1: 嗯，买蜘蛛，买咗蜘蛛翻去，
0: 系啦，
1: 真系买咗食嘅蜘蛛，
0: 系啦，嗰啲咯，跟住又或者系可能系买咩买糯米粉煎米粉啊，
1: 系
0: 都会买错啊，
1: 嗯，
0: 系啦，
1: 呢啲都多嘅，不过都系发生喺啲男人身上，
0: 或者买咩黄糖白糖，即系话摆到明系今晚煲糖水，喂，帮我买啲
1: 买包糖翻嚟啊，
0: 买包糖翻嚟啊，咁样就可能买包砂糖翻嚟咯，
1: 系，但其实系要买一樽樽嗰啲
0: 黄
1: 糖，嗰啲叫骗糖添啊，
0: 骗糖啊，呢啲又叫做初级大人咧会经历嘅嘢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我覺得喺公司裏面咧會出現嘅，就係、今晚阿 Sir 請食飯，咁跟住咧就可能會 book 嗰兩位啦，即係成班細路或者係即係嗰啲叫後生啲嘅同事坐埋一台，咁咧另外咧就留翻一台咧就俾個老細或者可能即係所謂叫經理級嗰啲咧坐另外一台咁樣，
1: 係，
0: 即係呢個咧其實個心態上面咧都係顯示。诶、我系细路嚟嘅，我就坐埋晒成台先咁样。
1: 嗯，都会有呢啲嘅，咁佢自己就坐埋去显示自己系细个。
0: 系啦，咁另外一个就系、即系譬如嗰啲 book 位啊，另外就即系到最后埋单啊，有个大人就会即系举手，自己会示意。
1: 举手。
0: 咁佢举得手就会系佢埋单啦。咁但系有啲可能譬如所谓嘅初级大人咧，就会觉得咦咁几时嗌埋单好啊？即系冇一个判定性，
1: 即系唔够呢个决定能力，
0: 唔够 firm。
1: 系啦系啦，
0: 如果用依家嘅词语就
1: 系 firm，
0: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你有时食饭咧都真系倾倾到去差唔多，其实你自己或者大家
1: 就知道够钟噶啦，
0: 其实都差唔多啦。即系有时唔系因为有嘢想忙啊，而系真系即系有时啲聚会咧，你可能都倾咗差唔多冇乜好倾啦。其实你就应该要举手，都差唔多啦，咁不如我埋单咯，系嘛？即系要有个人做啲咁嘅决策噶嘛。但系有啲人咧就系唔识
1: 唔做呢个动作嘅，
0: 冇系冇错啦，唔做呢个动作
1: 得噶，呢个动作经常做噶，
0: 系嘛？嗱，咁证明咗你唔系一个初级大人咯。咁另外一個就係、頭先我哋講煮飯咧，仲有樣嘢嘅，就係話嗰啲咩煮飯啊，唔識煮啊，喂個水係落咗先定係等佢煲咗幾耐先至撳電飯煲啊？因為可能我細個咧曾經都有試過，有啲家長會話我落街買餸，跟住就喂你記得陣間過十分鐘之後撳電飯煲啊。咁其實你係唔知道點解要過十分鐘嘅？唔過十分鐘都唔得嘅咧。系咪可以一落水落饭即刻揿咧？其实得唔得嘅咧？其实系得嘅，
1: 系
0: 吓、不过就冇咁系你个阿妈所要求嗰个饭咁解啫。咁佢哋譬如真系去到落手落脚煮饭嘅时候咧，佢哋就会遇到呢啲问题啊！死啦，咁点算咧？咁应该点咧？

0: 如果以上的情況你是中了的話，你就是一個初級大人。
1: 嗯，所以我一開始答我不是，那就應該真的是對的了。以上的事我都真的 沒發生在我身上。
0: 是，那可能收音機旁邊的朋友心想，哎呀，那怎麼辦啊？
1: 冇嘅，
0: 我点自处啊？我系咪要开始学习成为一个初级大人啊？转头翻嚟啊，同大家讲。

0: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1: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风格与精神。
0: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2: 正啊！
3: 健威有咩睇啊
2: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3: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4: 我哋健威导赏团讲嘅咧就系初级大人啦，咁头先讲咗少少一啲指标啊等等嘅嘢，有好多生活上面嘅小知识或者细节咧，其实我觉得系可以慢慢学嘅。例如系咩咧？即系如果你本身唔煮开饭咁样，咁你其实系煮下饭咯，或者系学下、学下错咯。第一样嘢就系你唔好惊错，
5: 系
4: 即系譬如你买块鸡扒翻嚟$30。咁跟住你可能會點解你成日會覺得哦我唔好整啦，我唔 OK 啊咁樣啊？因為你可能你驚嘥咗塊雞扒啦，你驚做得唔好食啦，會唔會生我會肚痛啊等等嗰啲咧？但係當你如果係自己一個人住，又或者要學習成為一個高級嘅大人，或者唔好高級住啦，大人嘅話咧，其實你必須要經過呢啲階段，即係個雞扒煮咗。生
5: 唔紧要嘅，
4: 你自己食咋嘛，等返落去
5: 再煎过
4: 再煎过
5: 再整过，你唔经历呢一啲呢你就唔成长㗎啦。
4: 係啊，
5: 所以其实俾人就算话你係初级大人都唔紧要，就係、是、经历咗你中间有错咗唔识嘅嘢，学识咗就你变大人㗎啦嘛。
4: 同埋我觉得每一个即係、就是、学初级大人嘅阶段呢係平等同埋公平，係、每一个人都係学緊。即使你見到，譬如可能阿 Lu 佢細細個嘅時候，佢話：喂，唔係，我係俾人應該係話老精。

0: 噶咯，但系其实你背后都有经历过一啲，哦，你自己去尝试，自己试下先，先至，譬如当你煮饭俾人食，即系煮俾屋企人食啊，即系煮俾亲人、亲朋戚友食，你啲餸未必系第一次嗰阵时煮，你可能匿埋自己煮咗一次先噶嘛，系嘛？咁嗰个都有经历系失败啦，有尝试等等，呢、這个过程咧系好紧要。例如系我细个曾经经历过一个好初级大人成长嘅阶段咧。是去学校嗰啲联欢舞会
1: 哦，点噶？
0: 第一次去啦，
1: 反而我冇乜兴趣呢啲。
0: 你冇兴趣啫，但系即系嗰阵时咧，我觉得都系有一个几好嘅体验，就系、是
1: 嗯、
0: 你谂下嗱，我哋自细中一去到中五，可能系学校体育堂嘅时候叫做有一堂系唔知咩社交舞班，可能中三咁嗰啲咯，即系你知嘅，即系好尴尬，即系啲男仔又喺度玩，女仔又尴尬，跟住一组啦，跟住老师就嗱一男一女要一组啊，如果唔系你哋嗱，因为个 step 唔同噶，所以你我跟住我哋冇啦，嗱我扮女仔啦，跟住啲女仔就唔紧要，我哋两个女仔一组啦，咁样咁啊，总之就跳咗啦。我哋唔会系有认真学，但系我哋其实嗰阵时意识系知道系需要学啲嘢，因为有一日你唔知道几时你会需要。跳舞噶嘛，
1: 系
0: 好啦，我嗰个初级大人嘅学习就嚟啦，就系咧中六咧搞呢个学校联欢会，真系成班男仔冇人识跳舞，咁其中咧我就见到咧有一个学校嘅，即系嗰阵时有啲委员啦，佢真系识跳舞，男仔真系识跳舞，系跳得几好嗰啲嚟，咁咧。就佢就可以邀请，又或者有啲其他嘅女仔咧想跳舞咧，咁就会系话啊，不如你教我跳啊，不如你带住我一齐跳啊，等等。咁我哋一班唔识跳舞嘅男仔就坐晒喺度，
1: 系
0: 唔知做乜嘢。咁我哋就睇住人哋表演。咁我嗰阵时嘅心态就觉得，啊，其实如果你本身识嗰样嘅技能咧，你就可以做到嗰样嘢咯。而你想想跳舞那件事，其实我们小时候都有学过的嘛，其实你都真的要有时间去练啊，去即叫做实习啊等等，你才会识的，你不会突然间有一天告诉你，喂，我们今天要跳舞啊，跟着你又拿了 SD 卡插到自己的头上，就哎，我就识了跳舞
1: 这件事，
0: 是不会的。就算你譬如去到我举一反三嗰个情况，细个其实有啲男仔好叻打网球，好叻打羽毛球。譬如可能周六周日放咗学之后，就有啲朋友一齐去打，即系佢都唔系第一日 day one 就已经系好叻，即系等等嘅社交活动啊，唔会突然间识嘅。你一定系慢慢学先至会识。咁所以咧就今日我哋讲呢个初级大人就系、是，即系每个人都系会经历呢个阶段，同埋每个人都要装备咗自己咧。你先至可以經歷
1: 成為一個
0: 真正
1: 嘅大人，所以唔使驚覺得俾人哋笑你係初級大人咯。
0: 係啊，
1: 因為就係要嗰個經歷啫嘛。
0: 同埋我覺得初級大人呢個初級咧係好珍貴
1: 嘅。
0: 因為你成為咗大人之後咧，你就成為咗噶啦，你就冇乜。
1: 你翻唔到轉頭。
0: 係你翻唔到轉頭。
1: 嗰樣嘢你識嘅，你唔好扮唔識
0: 啊。係啊，即係譬如細個可能係我哋會有啲界線啦，即係譬如16歲，咁我哋可以進入一個成人嘅基礎嘛嗰陣時。即係你其實進入咗個成人基礎之後，你就會覺得其實都冇乜特別啫。但係我覺得最珍貴嘅地方就係你15歲幾。
1: 好想去
0: 成人基礎，我期待去16歲嘅時候咧，嗰、那個階段係好珍貴。
1: 係啊，
0: 正如。初级大人，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初级大人，你想成为大人的时候，这个经历反而是更珍贵过你真的成为大人。
1: 是啊，当中有很多东西你很想试，到你试到成功做完完成，那你就是逐步这样成长了。
0: 是啦，啊，有些什么成为了高级大人呢？网上面有一些指标的。第一个呢就是自行完成报税啦。我觉得呢样嘢系你焗住啊，你唔识报税，你都要报税啊，因为唔报税啊，
1: 你犯法嘅，
0: 即系税局会揾你嘅，咁样咁呢就冇办法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懂得填写同使用支票，我觉得都要学嘅，即系点样写得靓，
1: 系
0: 写得似翻个大人啊，呢个都要学嘅。咁但系当然你话喂唔系话我依家用电子支付，咁啊唔紧要啦，
1: 仲可以电子支票添。
0: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處理家庭嘅事務啦，例如係洗碗啊、洗衫嗰啲啦，嗰啲就慢慢自己匿埋學啦。咁攞駕駛執照， 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負責租屋啊、置業啊或者裝修等等安排。

0: 排，诶嗱呢个咧都几有趣嘅，我觉得你真系去到煮到埋嚟要食咯，
1: 嗯，
0: 系即系你哦未试过租屋，咁当你要睇楼，你走入去个地产公司问咧，咁你就会有获得呢个咁嘅经验值啦，吓哦原来要签嘢嘅，
1: 嗯，都好多嘢签嘅，
0: 即系你睇咗我未买，唔系我未租。咁我原來有嘢
1: 要
0: 簽
1: 噶，你睇之前都要簽噶，
0: 睇樓紙啊嘛，即係如果你嗱呢個咧，我覺得你真係有機會會試嘅時候咧，個就有好多專業人士咧會教你嘅。咁我覺得譬如你話啲睇樓啊呢啲嘢，其實都係可以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屋企嘅有啲咩醫療嘅事項啊要處理啊等等。咁呢個又係我覺得。你大到去某一個層面咧，就會知道。又或者咧，其實有啲嘢咧，你唔使自己經歷，因為咧嗱，好老實講，即係去到醫療唔係你自己就係你屋企人噶啦。
1: 嗯。
0: 咁但係咧，你會唔會喺你真係要面對呢件事之前係可以學識咧？其實你可能同其他朋友溝通啊，即係譬如可能了解一下，即係有啲朋友可能都係做醫生、護士等等嗰啲噶嘛，哦得個資質咁樣同多啲人溝通啊、傾下偈啊，其實你都會有相關意見，
1: 嗯、
0: 即係就唔好話去到，哎呀，咦真係面對嘅時候咧，嗱好老實講，真係會驚惶失措嘅嗰刻，即係例如係我屋企咧都曾經，譬如有屋企人突然間。即係真係要打電話入醫院嗰只啊！咁、我都係事前可能同有啲朋友，即係曾經有啲咁嘅經歷。咁去到我真係有一日要面對嗰刻咧，我都識好冷靜咁樣處理。真係要打電話call 十字車喎、咁樣，咁起碼都識咯。同埋即係你作為屋企即係其中一個成年人咧，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驚惶失措嘅時候咧，其他人可能係更加驚惶失措噶。咁、所以咧。譬如我今日講呢個初級大人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嘢學嘅，咁但係我都係去翻頭先嗰句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珍貴、好黃金嘅學習經歷，希望大家一齊去面對佢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本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届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及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特区政府就欧洲议会发表的所谓欧中政治关系报告涉及香港部分的偏颇及失实诋毁，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并予以严厉谴责。发言人强调，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香港特区其他人的合法权益，为香港经济、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稳固的基础，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欧洲议会立即停止诋毁和抹黑香港的言行，同时停止以任何形式发表不符事实、危言耸听的所谓报告，以及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赤柱 温斯丹尼 一间独立屋早前被揭发部分楼板的钢筋配置与图纸不符，项目发展商坚维有限公司表示会全力配合屋宇署调查，按署方要求及调查结果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并承诺为业主提供额外6年物业结构保养及免费独立检测。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收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